0: 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而在尼泊尔一则增加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是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正在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虽然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以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啊，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晴平街介乎东莞街同埋众芳街一段啊，唯一行车线封闭嘅。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因为咧，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过朋友就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作曲家创作音乐，为寻找聆听嘅耳朵。填词人落笔前已经灵魂拷问千百次，编曲家是裁缝，将质感化成艺上，歌者就是顶级模特儿，一身华彩。首首好歌，你舍得辜负吗？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就咁。

0: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香港暖流问答题先来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0: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1: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十五秒噶嘛。
0: 凡事唔系绝对嘅，
1: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
0: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2: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3: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07开始2026年8月29日农历7月17的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呢准时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我是周锦瑶。好啦，同大家讲一下个天气先。嗱，本港地区今日是这样的，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噶，最高气温日为摄氏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天气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呢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咁啊，如果你而家望出去都冇雨嘅话咧，咁都算系以呢个星期嚟讲系几好嘅一日嚟噶啦。咁啊，美好嘅一日开始啦。咁啊，当然咧就唔少得周锦瑶为你播好歌讲故仔啦。嗱，由而家到10点咧，咁我哋会有国粤语歌啦、时代曲啦，同埋故事嘅节目。第一小时有两个焦点。兰尼的音乐论文呢去到第48辑。咁今日的小标题呢就是一曲钗头凤，一条夺命索。好啦，咁当中呢我仲会播一首呢好特别嘅，就真係清代个古曲，清代嘅曲谱，现代呢将佢重新呢係演奏出嚟。咁大家呢不妨就听一下啦。好啦，咁至于邓继陈嘅艺海长情呢就讲返电台咯。就讲返佢喺电台点样喺个波台上面大杀四方嘅故事啦。咁至于节目第二嘅小时，即係9点新闻后，嗰、那个嘅类型呢就係唔同咗啦。有中英文歌啦，而今日呢有个音乐小焦点嘅。会讲下上世纪嘅香港现代音乐世家梁日超嘅屋企嗰度呢，日日都有学生嚟上堂嘅。之但係其中有一个呢，佢嚟上堂嘅超级八卦。问题就是他很喜欢准时上堂，但是硬是不愿放学走的。谁呢？个名字你可能都认识的，叫做黄湛森，英文叫做 James。

这首歌叫做《留住今日情》，唱歌的是张德兰，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邓伟雄。开始讲兰妮的论文了。讲回宋朝，宋朝是中国古代流行曲的黄金年代，它有很多经典的，但是一首旷世的经典往往就是作词人在撕心裂肺之后一种情感表达来的。陆游在沈园墙壁上面写的《钗头凤姿红酥手》，就是他喝醉酒之后的泄愤狂草草书来的。而唐婉在他旁边写的《钗头凤姿细情薄》，就是一个深陷道德情感和理性挣扎之后非常悲情的回应来的。人世间情所难开，情劫难逃。

呢一曲是属于青山的，叫做《情锁》，作曲林庭筠，写词的是庄奴。在古代一个女人被休妻的话，这个将会是她人生的一个非常之大、好大、好大的污点来的。咁当年咧，六夫人踢斗之后，唐婉被用个大轿，真系百人大轿啊，唔系嫁女啊，而系即时咧就抬翻去娘家呢一件事咧，就成为当时全京城嘅热话。嗱，正所谓人言可畏，口舌系可以杀人噶。咁好彩咧，就有赵氏情挺身而出，为佢挡下咗所有嘅毒舌同埋攻击，立佢为正室，用咗十年时间慢慢咁抚平佢嘅伤口。点知陆游一曲钗头凤，咁就无情割开咗唐婉极力隐藏喺心底里面嘅痛。佢抑压咗十年嘅委屈啦、伤心啦、爱意啦，瞬间之就被引爆啦。佢由沈园翻屋企之后咧，大病一场，命如风中残烛。

嗱，呢一曲咧就系1948年吴恩音嘅作品，叫做《断肠红》，作曲庄宏，写词嘅系张生。嗱，咁啊，唐婉咧去完审完之后大病一场咯，咁当然咧丈夫就非常之悉心去照顾佢，再加上咧佢有一对好细嘅仔女啊，你边舍得自己啲仔女咧？咁所以咧。令到佢战胜病魔噶，系啊，其实咧唐婉后嚟系生咗一男一女一对仔女嘅，所以陆夫人咧话佢冇仔生呢样嘢咧，其实咧佢就已经平反咗噶啦。但系陆游嗰首词咧，就对佢嚟讲咧，就好似一个缠绕不休嘅噩梦咁样，一直咧喺度折磨住佢，令佢陷入好深度嘅抑郁，咁真系患上咗抑郁症啦。心病难医，旧病难缠，佢嘅健康咧系每下越况噶。大约喺审完重逢之后第二年啦，即系公元嘅1156年啦，呢一位才华洋溢嘅才女唐婉咧就系、是、病逝噶，得年咧大概系30岁。当陆游知道唐婉系因为钗头凤抑郁而死，咁当然就有无尽嘅愧疚啦。自责啦，令佢往后嘅54年，即系整个余生啦，都系活喺悔恨之中。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罗文嘅，叫做《爱你变成害你》，系当年舞台剧《白蛇传》里边一首好重要嘅插曲。作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黄沾。嗱，喺唐婉死咗之后咧，沈园同埋呢个佢所在嘅肇庆城南咧，就成为咗陆游嘅叫做创伤禁区，即系呢个地方咧系充满创伤感，佢绝对系唔会行近嘅。喺往后嘅整整四十年啦，佢奔波于全国各地，佢每次翻乡下，无论系探亲好，亦或办公都好，佢都会刻意咁避开咗沈园嘅。咁有时真系要去城南，咁点啊？佢兜远路行咧，兜到几远都好咧，佢都唔愿意行近呢个地方。咁因为陆游咧，好惊沈园嗰面墙。写咗诗嗰面墙，好惊园内边嘅景物，所有嘅一草一木咧，都会提醒自己，唐婉啊，系俾佢写嗰首词逼死嘅。嗱，呢一份罪恶感咧，系一生挥之不去，而且系成日令到佢咧半夜惊醒。

呢一首歌叫做《留香恨》，是《楚留香》呢一套电视剧里面的插曲嚟噶。唱歌嘅系郑少秋，作曲顾家辉，写词邓伟雄。嗱，咁啊，唐婉个故事咧，同埋陆游嘅爱情故事，到即系由去到死亡，似乎应该结束啦。唔系噶，原来其实有两样嘢我仲想讲嘅，就系最后陆游是怎样的？你没有听我说呢，他余生五十四年他都活在悔恨之中，但是我又说他余生他之后的四十年呢都不去审完。咦，那中间咪突了十几年出来是怎样的呢？我下个星期告诉你。好了，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播一首你可以说是古曲的作品。这一首《钗头凤》是来自清代的古歌书，叫做《岁金词谱》，里面记载的古颂曲来的。十个首古颂曲就由满洲音乐家傅雪耳重新整理，在道光年间的事，清朝道光年间。而傅雪耳呢是一个昆曲的乐师，所以写出来的，他重新编了之后呢，写出来是一首昆曲。昆曲呢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来的，又叫做百戏之首，即是说呢所有的戏呢都是由昆曲那里发展出来的。当然呢，他跟我们听过的京曲啦或者粤曲呢都不一样。那我就想大家呢听一听这一首古老的昆曲。1992年指挥家张立坤就带领乐队重新演绎了这一首古曲，就由广东曲艺家麦之颜去演唱的。你可以视作它是一首音乐文物的活化作品。我们就听回2分多钟的昆曲，这首昆曲叫做《钗头凤》。

0: 好啦，你啱啱你听过呢一首好短嘅咧，《钗头凤》咧系一首昆曲演唱嚟嘅，唱歌嘅系麦之颜，编曲傅雪尔，傅雪尔系清朝人，满洲人嚟噶啦，写词嘅咧系宋朝嘅陆游。好，时间系早上嘅8:37，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早晨，我系周锦瑶。好，我哋听个宣传声带，翻嚟气氛一转，我哋去讲下邓寄陈。
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2: 我是黄巧，
3: 我是容嘉耀。
2: 每晚7:00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3: 每晚8:00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3: 紧贴时事。每晚7:00和8:00，
1: 港台。

0: 安哥，
1: 主持周锦瑶。
2: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喜欢个故事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的。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0: 海里落，哇哇哇哇哇，系。
1: 嗱，呢首好得意嘅歌咧，系属于林子祥嘅，系1980年嘅作品，叫做《世运在莫斯科》，咁即系1980年。世运会在莫斯科举行，写词的是郑国江。不知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会勾起你一些什么的回忆啦。我呢就在想象到呢林子祥呢，即是瘦，那时候很瘦的。那么穿着啲紧身衫裤绑着个头呢，很搞笑地在那里做各式各样的运动啊。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想象啦。1980年呢，莫斯科有世界运动会啦。里面呢，我肯定咧，应该有乒乓球赛噶啦。嗱，乒乓波咧就系中国人嘅挚爱运动嚟噶嘛。你睇下，谂翻起我哋读书嘅时候，嗰啲男生咧放小息嗰阵，乒乒乓乓冲落去霸乒乓波台嗰个场面咧，你就知道啦。嗱，其实咧就喺以前嘅丽的呼声嘅电台咧，一样有乒乓波台噶。哇！啲香港电台冇呢样嘢嘅，系啦。嗰阵时丽的呼声有，有间房咧摆波台喺度咧，俾啲同事去玩噶。嗱，邓基尘咧系常客嚟噶，佢成日都去噶。你唔好以为佢净系识打麻雀噶，佢识打乒乓波噶。咁有时未写好稿唔走得住，但系真系，哎呀，吊颈都要唞下气啦。当阿邓仔咧做到索气写稿写到大脑便秘嘅时候咧，佢咧就会周围去溜人打波啦。
2: 哇！天时暑热，去边度行后咧？谂下先。想睇玉去海滩坐，呢戴绿眼镜一个，哇！

0: 哇，个个都咁靓咁正，真系丧啦！
1: 喂喂，陈仔啊！
0: 哦，阿 Anna， 你都喺度啊？
1: 系啊，快啲落嚟游水啦！
0: 咪住先。
1: 点解啫？

0: 哥。
1: 咩话？叫我教你游水啊？
0: 系咯，得唔得啫？
1: 得啊得。
0: 得你落嚟游啦。
1: 嘿，我哋倾下先啊嘛。嗯。
0: 倾咩啫？
1: 梗系有嘢倾啦。得共你一撇坐，滋味最好不过咧。
0: 我唔系怕你咁膊头，只怕你口多毛。
1: 手拖手同入柳音。

0: 我爱你嘛。
1: 是鬼耶，你爱人哋嘅，人哋叫你游水你都唔肯游。
0: 嘿，游水边度啊？而家咁爽啊。
1: 你梗系唔识游水啊你。
0: 咩话？我唔识游水，笑话。

0: 世运，无人能敌我。冠军宝啊，坐啊，长坐。
1: 啊，乜原来你咁叻嘅咩？
2: 啊，
1: 咁你表演我睇下。
0: 表演就无谓啦。
1: 嗯，快啲嚟啦！
0: 喂，拉我落水啦！
1: 真系唔识嘅你，哎呀，你个无牌货啊！
0: 争啲浸死我！

0: 咪，哎呀，你浸死我啦！喂，你拖翻我上沙滩啦，
1: 委托你啊，拜拜。
0: 哎呀 ，Anna。
2: 嗱，呢首歌咧叫做《體育家》，咁咧就係鄭國寶同埋鄧寄塵咧喺1966年嘅作品嚟嘅。咁呢啲古靈精怪歌咧就係鄧寄塵自己寫翻嘅，佢冇寫打乒乓波啊，佢只係寫佢即係幻想啊，鄧仔就係即著住條泳褲，其實唔識游水就走去沙灘度及靚女啊咁樣啦。嗱，咁啊為佢寫詞嘅咧係柳生啦，盧家次樂隊咧係伴奏嘅。嗱，當年咧。黎的呼声的编导呢李平富呢是写了一本书的，又叫做我的新力声。咁周锦瑶呢做节目呢，其实我最主要做邓寄塵的节目呢就是根据邓寄塵的仔写的本书啦。咁但其实呢对于电台呢有不同的朋友呢都会写了不同的回忆录的。在我的新力声里面呢就提到了邓寄塵呢就是电台里面的开心果来的。因为他一得闲呢佢咧就會去揾啲僆仔嚟開玩笑或者係開波噶啦，一係同你講笑話，一係同你打過。咁樣打過嘅話咧，就梗係去打乒乓波啦。咁但係就後就咁，你一球啊，我一球啊，咁冇唔夠刺激性啊，係咪先？打麻雀都要賭錢啦，咁打波唔賭錢，不如打代價波啦。嗱，鄧寄塵叫呢啲做代價波，唔係錢嘅。即係咧。无论输赢啊，唔系，系总而之赢咗就要有奖品，例如你可以奖支香烟俾我啦，又或者咧，即已经奖咗好多支烟咯，哎呀，咁就将支烟改成一块牛扒啦，咁样都得吓。总而之咧，佢得闲就揾啲年青人咧嚟开波噶啦。有一次咧。佢唔知點解好手勢，係咁抽係咁抽，抽足全場，哇！佢贏咗五塊牛扒，五塊喎、哦，咁即係贏咗唔止五鋪啦，好多鋪噶啦。咁啊，夠五個人咧拆一餐啦，冇理由一個人獨食噶係嘛？你即係贏人哋啲牛扒，咁啊，但係肯定咧就夠佢吹噓幾日噶啦，鎖住唔係鎮住嗰班年輕嘅同事，對佢又敬又畏，叫佢一聲大哥。Boss， 你打波真系最叻啦！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许冠英嘅，叫做《Boss》，写词嘅咧系黎彼得、梁慧文。嗱，电台咧人人咧都话邓继尘系抽得嘅，即系抽烟得，抽波都得。有一日，邓仔就静鸡鸡同阿李平富讲啦，咁啊个编导讲啦。唉，我其实边度系球技好啊？系班靓仔急躁啫嘛。嗱，佢哋打唔够十下，咁啊忍唔住抽击啦。我预咗佢噶啦，自投罗网，咁我咪一嘢拍落去，冚死佢咯。

唱歌呢就是播音皇后尹芳玲。好啦，咁电台编导李平富就话啦，黎的呼声上下各人都好尊敬邓基尘㗎。咁其实一个人呢有实力又冇架子，自然得人鍾意，无论几多岁都系青春无限囉。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陈宝珠嘅，系1967年嘅作品，叫做《快乐青春》。系啦，啲歌曲咧就嚟将我哋带翻去我哋嘅青春年少嘅年代。啊，年龄系数目字嚟嘅。你今日开心吗？你开心，个心境就青春啦。你个面，你嘅笑容咧，令你变成一个好得人中意嘅人啦。好啦，望下个钟，时间差唔多到早上9点钟啦。一阵间我哋有详尽嘅新闻啦、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继续喺香港电台第5台，周锦瑶会有第2个小时嘅好歌安歌嘅。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电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向多间高校发出备忘录，要求限制向国际学生发放实习工作许可。联邦政府警告，不遵守规定的高校可能失去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路透社报道，备忘录指出，只有在雇主与学校具有合作关系，而课程规定所有学生，包括美国与国际学生，都必须接受实务工作训练时，才能够参加实习。备忘录大幅收紧国际学生以往可以透过课程实习培训计划以学生签证参加实习的做法。部分高校已经暂停受理部分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申请。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言人表示，他们已经暂停部分课程实习培训的授权，以审查联邦政府的措施。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这些规定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学校和雇主应该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将不再容忍滥用这些宽松的制度。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他是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现时应该主要聚焦在物价。他说通胀虽然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明显改善。沃什又说，美国

0: 国经济整体表现睇起嚟走强，华尔街同实体经济表现出显著韧性，实际消费者支出仍然健康，就业市场稳定。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三月二十四号手持菜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职员，并宣读内容，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在反省，感到后悔。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以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而消防救援队伍就采取水陆空并进方式挺进受灾的核心区，680多名的消防员参与。会议是强调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三维影像图。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说，冰崩碎泄流从上游沿住东林藏布持续向下游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的冲击是主河道之后呢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现象，影响距离将近三公里。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警方捣破一个由保险从业员操控、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寿险管理师资格的犯罪集团，涉案考试中心位于观塘。调查显示，集团成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操控程式，再由是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遥距代考生答卷。行动当中，11名集团成员和4名考生被捕，涉嫌串谋欺诈。警方相信涉案考试中心营运大约一年半，至少250人透过这个考场获取寿险管理师的资格。保险业监管局表示，即日起暂停认可相关的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的要求。这个是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渔护署为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明日和9月5号、6号进行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是会即时执法，不会警告。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启用前的演练今日上演重头戏，港深两地会举行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香港方面将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加。针对上个星期港方万人演练期间，五合一的一站式车道未有进行正式通关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就再到口岸巡视车道全流程清关测试的情况。 香港海关话，相关硬件运作一切正常，将会咧系为今日嘅大规模跨部门压力测试

0: 做好全面准备。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同日在9月16号出炉。立法会是宣布10月7号复会之后一连三日辩论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立法会公布加开大会的安排，又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计划在复会之后的大会上动议一项关于香港五年规划的政府议案。鉴于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息息相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接纳行政当局的建议。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灾工作。中央紧密部署，各有关部门闻令而动，各项工作迅即展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现在抢险救灾的关键时刻，体现在周密部署、科学搜救下的每一个具体行动当中。大公报社评。
1: 商报的时评就关注到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运输署正式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平台牌照申请设立了一定的要求，让到乘客有更多安全合规的点对点交通服务选择，确保网约车平台具备营运能力，已经有平台表示欢迎。评论说，网约车规管作为一个全新政策，平台门槛应该是稳健为上，因为有关的条件是宜紧不宜松。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社评说，刚出炉的网约车平台牌照细节是落实运输策略蓝图的战略起点，港府必须要借着这次发牌推进有关布局，及早部署，充当引导行业转型的破局者，确保本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能够精准捕捉时代机遇，利用科技赋能提升本港的城市竞争力。经济日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劳工及福利局正是探讨将乐游卡和长者卡合二为一，评论说方向正确，值得支持，不单可以体现到对长者的真切关怀，更能从经济层面释放银发族的消费潜力，可以说一举多得。当长者揸住一张卡，就能够畅行交通网络和商户之间，不单是福利升级，更加是对敬老护老精神的具体实践。星岛日报社论。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啊。咁揸车朋友赶时间，你话咧，暂时就唔好行狮子山隧道咧出九龙啦，咁啊改行其他隧道。另外隧道方面的情况，而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另外油麻地的晴平街，由于有水管急收，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一段，即是骏发花园对出那一段的晴平街，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揸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 早晨啊，时间是早上的9:13，欢迎大家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交通之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周锦瑶为你主持的好歌安歌节目。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好，这个时候先同你讲下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是这样的，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日为摄氏33度，稍后呢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吹微风。天气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呢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留心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嘅。咁如果你系户外工作或者你有户外活动嘅话呢，请你留意咧身体嘅热嘅俾你嘅警告信号，要多饮水，同埋咧要去有阴凉嘅地方咧稍作休息咧，先至好咧继续工作噶。好啦，呢个时候，要话俾你听啦，呢个钟头会有啲乜嘢节目内容啦。嗱，中英文歌咧都有嘅，咁仲有一个音乐嘅小焦点。今日嘅小焦点咧就系讲下在娘家打趸嘅黄湛新阿 James 仔啊，究竟系点嘅咧？不过呢个时候，播首歌先。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 The Lotus 莲花乐队嘅，咁啊呢个乐队嘅主音咧就系许冠杰，首歌咧叫做 Kicks， 即系唔系饼个 kicks 啊，系踢脚嗰个 kicks 啊。咁咧佢系中数，即系要踢好多下咁解啦。究竟要踢好多下踢乜嘢呢？哦，因为咁样嘅呢一首歌咧，就系上世纪六十年代咧一首反吸毒嘅摇滚歌曲嚟噶。咁样内容咧就系告诫啲年轻人，哎，唔好滥用药物啦，吸食毒品咧只会带嚟更深嘅痛苦同埋绝望噶咋。咁其实咧摇滚音乐咧。应该咁，任何音乐咧都系应该系纯正嘅，因为只要沾上毒品咧，人生就毁噶啦。嗱，香港嘅音乐人咧创作过唔少嘅抗毒歌噶、哦，以下呢首歌咧就系1984年出版嘅，系仲要系香港电台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一位歌曲啊，陈百强嘅《摘星》。

0: 陈百强唱的《摘星》，作曲顾家辉，写词林振强。天上的繁星真的千万的，不过呢只要个月亮光少少就好像冇了半咁啦。咁再加上我哋住在城市有光污染啦，望上个天好像冇星星，咁但系我哋睇唔到咧，就唔等于佢哋唔存在嘅。我哋睇到黄沾的精彩作品咧，多到好像繁星咁样啦，觉得佢中西合璧啦，融会贯通啦，对于各种嘅乐器遥如指掌，玩到出神入化，所以我哋叫佢做鬼才。咁但系佢唔系外星人，又唔系石头爆出嚟嘅，我就中意揾下个原因啦。嗱，佢嘅秘密或者就喺我哋香港最基层、最有烟火气、最卧虎藏龙嘅地区——深水埗。喺嗰度呢有好多呢，好似周敦颐嘅一篇文章《爱莲说》咁样讲呢，係有好多出淤泥而不染、作青莲而不妖嘅莲花呢，喺嗰个旧区度生长出嚟，然后香传万家㗎。
1: 哥哥哥哥，呢度边度嚟㗎？
2: 哦，呢度咪太平山囉，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㗎。喺太平山上面呢，你可以见到

0: 景色噶。
1: 嗰度咧？
0: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好靓好靓噶。

留住这时光，唱歌的是张学友，作曲编曲刘乐生，写词向雪怀。讲回当年呢，梁日超的爸爸梁正平呢是一个人带着五个仔女回香港的。那时梁月玲很小的。那他落脚呢就在租金比较便宜的深水埗青山道唐楼。啊，什么叫唐楼呢？有些年轻朋友可能不清楚了。唐楼呢即是无升降机，即是无lift的多层大厦。啊，你住六楼啊，行上去啦，老友，冇错，就系咁啦。如果唔系，点解啲租会平啫？因为冇呢啲嘢啊嘛，冇管理费啊嘛。好啦，当年咧

1岁嚟香港嘅黄湛心啦，亦都系住喺附近嘅。咁呢个僆仔咧就考咗入一间英文中学，所以就老师俾咗个英文名个俾佢，叫做 James。好啦。James 系点咧？佢成为中学生之后，大个仔啦，放学唔使即刻赶翻屋企。咁而佢每日放学最期待嘅事，真系上课一条虫，下课一条龙。去边啊？就系、是、爬上嗰座唐楼咧，入呢个前铺后居嘅有声口琴会啊，跟随香港口琴之父梁日超老师学吹口琴。咁嗰阵时咧，未曾叫做口琴之父嘅，呢个系事后咧，即系。香港人回顾历史咧，觉得佢系口琴之父啦。嗱，呢个11、12岁嘅少年人咧，唔系一个规规矩矩交学费、按时上课嘅学生。咁你睇下长大咗嘅黄沾，你觉得佢规规矩矩咩？有少少难咯，系咪啊？佢其实咧就系一块易请难送嘅痴身膏药嚟噶。上堂咧就跟梁日超啦。落堂咧就黐住梁宝义或者梁日修，咁到俾人嫌佢阻住咩？哦，咁咪坐埋一边做功课咯，反正功课都系要做噶啦。

其弊也乱，好光不好学，其弊也狂。就算你是人自信，直勇刚，依然是必须要好学之德。

呢一首好好玩嘅歌咧，叫做《好学为福》，唱歌嘅系温拿乐队，作曲写词黄沾，编曲嘅系敖金宝。咁啊，中间咧有人系即系讲说话嗰个咧，就系黄沾啦，同埋娃娃啦。呢一首歌咧就系当年一套青春电影啦，《大家乐》咧里面嘅插曲嚟噶。黄沾就捧红咗温拿乐队啦。好，讲翻佢自己做细路嗰阵啊，嗱。黄湛心咧想去上堂咧，就有样嘢嘅，即系总之就系点都唔走啦，真系啊，点解咧呢个细路个个咧放学就走噶啦，总之佢唔走，佢喺度做功课咯，咁你唔赶佢咪埋去睇下你做乜咯？嗱，原因系咁嘅。虽知道咧，嗰阵时梁家嘅客厅咧，除咗有络绎不绝嘅学生之外咧，仲有各路世外高人咧，系随时禁中出现噶噃。诶，嗰啲怪杰就会同梁宝仪做倾音乐啦，同梁日修咧就夹 band， 咁就向佢哋咧请教曲谱或者音响知识。嗱，嗰阵时咧，詹士仔咧，佢咧就得11、12岁嘅啫。佢前面咧，佢都第一次喺嗰度咧，就见到爵士鼓呢样嘢，好复杂啊！呢件乐器佢唔识噶，但系就见到啊梁日修咧，四肢并用，连头都揈埋咁样，哇！嗰种演奏架势咧，真系 amazing 啊！咁跟住佢就望到佢，打鼓唔系用鼓棍嘅咩？点解佢攞个钢丝叉出嚟噶？咩嚟噶？咁所有嘢对佢嚟讲咧，新事物又好奇、哦，心仔咧就唔知点解咁多菲律宾人会上嚟嘅，只系知道啊，佢哋咧随身都孭住个袋咧，跟住耍件乐器出嚟，玩乜嘢乐器都咁耍家嘅，睇下今日边个耍件咩出嚟先嗱。而呢个僆仔亦都唔识眼前嗰个人啊，叫做萧王乐平。明明见佢揸住支西方乐器单簧管，黑咕勒骨，俗称黑管。但系咧，嗱，佢吹西乐咧，咁咪西乐咯，系咪先？唔知点解，佢一吹时代曲或者中式小调嘅时候，只要眯埋双眼。你会以为佢吹紧洞箫或者竹笛噶、哦，哇！神乎其技啊！嗱，你谂下啦，喺嗰度咧，每次揿钟都好似开盲盒咁样，喺阿詹士仔眼中就系、是，唔知开边个入嚟咧，系咪先？可能系同学啦，亦可能系一个世外高人、哦，咁多精彩项目，咁佢边舍得走啊？系咪？好啦。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孟江南》咧，真系咧一首集大成之作，即系所有咧令到僆仔咧 O 晒嘴，唔舍得走嘅元素都喺晒里面噶啦。咁我播嘅时候咧，或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当音乐去到大概30秒左右咧，乐平啦。萧王乐平咧就会攞佢支单簧管咧，就配合梁月玲嘅哼唱，嗰种感觉咧，好似西湖烟雨入边飘过充满仙意嘅洞箫歌声。

嗱，呢一曲咧就系梁月玲唱嘅《梦江南》啦。当年咧系梁日超个电台节目《一曲难忘》嘅主题曲，作曲写词梁宝仪，监制嘅咧系梁日修。梁日修咧就系喺当香港都仲系单声道嘅时候咧，用佢嘅自己嘅音响技术咧，整到咧好有立体感啊！嗱，呢首歌咧系综合咗令少年王湛森傲晒嘴 amazing 嘅音乐元素。嗱，梁宝仪作曲啦，梁家几兄弟咧，连埋爸爸咧一齐系研究个歌词噶。咁咧，阿哥们咧就分别咧就系负责弹琴啦、打爵士鼓啦咁样。嗱，嗰啲即系佢觉得好奇怪嗰、那个钢丝镲咧，其实系爵士鼓专用嘅。咁啊，制造嗰啲沙沙声咧，唔系好明显嘅，但系你就会有一种烟雨江南嘅雨声嘅感觉咯。咁而阿萧煌乐平咧就用单簧管啊吹洞箫嘅感觉啦。仲有几个菲律宾歌手各显所长，用中西方乐器咧奏成咗呢一首中国小调。咁呢一种做法咧，可以系教科书级别嘅一个例子嚟噶。咁而王沾呢，即係多年之后呢，即係佢唔係王湛森，佢变咗王沾嘅时候呢，就喺自己嘅文章上面回忆起呢一首歌。咁佢就话啦，乐平吹奏嘅单簧管呢係充满洞箫嘅哀怨啊。咁佢係穿梭喺四哥 Anthony 嘅沙沙声嘅鼓声，仲有呢嗰、那个舞拔呢好轻好轻嘅嚓嚓嚓，即細細嘅清清聲咧，咁咧就令到咧，佢話東方嘅江南煙雨同西方嘅酷派豪派嘅爵士樂咧，哦，完美結合啦。詹叔話佢每次聽呢一段獨奏啊，即係聽阿樂平吹佢個黑管嘅時候咧，佢都會身不由己咁樣咧，係洗耳恭聽噶。而我咧就覺得，佢整個吹奏咧就好似一首一句長長嘅嘆息，貫穿成首歌。

0: 叫做《如梦》，唱歌嘅系梁月玲，作曲梁日超，写词嘅系梁宝仪。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梁日超兄弟呢一批华人精英就同一班吸收咗上海同埋西方音乐精髓嘅菲律宾乐手合作，用西方乐器吹出咗最动人嘅中国神韵，亦都咧系共同开启咗之后香港流行音乐嘅源头，喺不知不觉之间咧，亦都为香港培育出一个音乐巨人。下个星期咧，周锦瑶就会继续同你讲梁氏兄弟点样将黄湛心初步孵化成为刘杰，最后变成黄沾。好，时间嚟到早上嘅9:46，我哋听两个宣传声带，翻嚟继续有豪哥。
1: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2: 乐活文化大湾区，
3: 以前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就去广州、深圳、珠海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做展览、研讨会，成日都会有的。
2: 更多香港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嗱，呢一首歌咧叫做《却上心头》，唱歌嘅系杨小林，作曲指挥吴璇，而写词嘅咧系宋朝嘅李清照。其实咧喺周锦尧嘅《好歌安歌》咧，你系会遇上一首又一首平时难得一听嘅好歌，就好似以下呢首歌咁样。首歌叫做《人生可有知己》，唱歌嘅系关淑怡。

这首歌叫做《人生可有知己》，是关淑怡的歌。我觉得呢有少少是沧海遗珠。好多时候大家播关淑怡的歌呢未必会揀到这首歌。作曲写词的呢是李君竹。那还有我跟着下来播节目最后一首歌。有一首歌呢你很熟的，叫做《忘尽心中情》。其实呢有以下这个版本。我相信咧，当刘德华同埋叶振棠喺一个被调暗咗灯光嘅录音室里面合唱嘅时候咧，应该系心潮起伏，各有所思。你听一下。

0: 由刘德华同埋叶振棠合唱嘅《忘尽心中情》，作曲嘅系顾家辉，编曲 Adam Lee， 写词黄沾。八个钟时间差唔多到早上十点啦，留心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九点五十分生效啦，记得要喺阴凉嘅地方避一避啊！周锦瑶，下个星期同你再见，拜拜。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又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被问到会不会考虑放宽书簿津贴的入息审查，以及恢复不设审查的2500元学生津贴，蔡若莲说，社会资源并非无限，如果不设审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够针对性地帮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最后几公里的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1.5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而在尼泊尔一则增加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

0: 其中一座堰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而未水压正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虽然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以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有报道引述消息表示，谈判涉及多达17片油田，分布在委内瑞拉主要产油盆地。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而家咧车龙都好长啊，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仁安医院对开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而较早前咧，呈祥到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政府合处对开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就系回复正常。另外，青山公路葵涌段嘅道路事故亦都处理好。咁而家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青山公路休憩处咧，就系封路重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由北港路一段都车多繁忙，现在断断续续排到去康湖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十时，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度、东经115.4度附近，其中心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喺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嘅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8: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 2891-1001。
9: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10: 古今中外，奇妙處處，
9: 透過科技拉近你我距離，
10: 一期一會並發老友記嘅

0: 2026年嘅8月29号早上10:10啊，我哋两位好拍档，早晨，
1: 早晨啊，
2: 早晨希婷，早晨 Pauline，
3: 早晨啊希婷，早晨啊 Mandy，
0: 早晨 Pauline， 早晨 Mandy， 仲有我哋今日嘅好帮手。
4: 杏儿
0: 都同大家讲声早晨啊！
2: 系啦，
0: 嚟到头先讲过啦，8月29号啦嘛，睇睇咧农历啊就已经系7月17啦吓。喺早上嘅10:11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先。
2: 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
3: 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现正生效嘅。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啊，请大家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我哋再讲多次啦，今日8月29号啦，讲一讲我哋三位自己主持人啊，系边个啊？
2: 我是陈正文 Mandy。
3: 我是 Pauline 周慧珠，
0: 我就是萧希婷，而我哋今日嘅好帮手再讲多次有
4: 杏儿。
2: 大家唔好识幸儿咯，
0: 系啊！我想成日教大家幸运儿，幸运儿，
2: 你就记
0: 得
3: 好易记啊！
0: 系今日第一首歌咧，拣嚟咗蔡琴姐姐嘅《我的思念》啦。隔咗一个礼拜冇见啦，有我哋三个嘅思念。

0: 咗笑声就知道咧，我哋笑谈天下事即将开始啦。不过讲趣闻俾大家听之前咧，都要同大家讲翻，我哋今日啊三小时嘅节目内容到底有啲乜嘢咧？
1: 唔使讲，一开始佢系有笑谈天下事，头先已经有。
0: 已经俾咗个预告大家啦嘛，系嘛？
1: 冇错。
2: 咁跟住梗系有我哋嘅听众参与嘅，信不信由你啦。
0: 系信不信由你咧，就可以一齐玩，亦都有礼物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2: 18723122，
1: 系又或者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留言啦。
0: 系啊，最紧要有大家嘅参与，正欣就会有呢个游戏玩嘅啦。而去到第二个钟头，除咗继续有信不信由你之外，仲有两位嘅银铃专啊。
2: 亦都有我 Pauline 嘅人生常遇啊。
1: 即系非常之有呢个人生哲理嘅一个
0: 系啊，
1: 一个专栏啊，咁跟住就到我好有纹路嘅健康有纹路啦。
0: 系有两位嘅人灵专栏出咗场之后，最后一个钟头12点，我哋会有奇力量专线。
1: 系啊，又系打电话嚟嘅时间咯，开唔开提住啊？
0: 我哋唔开住啦，
2: 神秘感先，
0: 梗系啦。咁不如咁啦，讲完今日嘅节目流程之后啊，第一则嘅笑谈天下事就交俾 Pauline 周慧珠先啦。
2: 我未讲呢辑嘅趣闻之前咧，我想问一下两位拍档，你哋都有去旅行噶？
1: 都有噶。
2: 咁你哋抱住啲咩心情嘅咧？喺未去旅行之前，咁啊当然梗系好开心嘅。
0: 我谂起咧以前旅行社啊，
2: 系
0: 某个旅行社啦，
2: 系
0: 未出发先兴奋。
1: 系啊系啊系啊，你系咪
0: 记得啊？
1: 希婷系咪唔系属于好兴奋嗰只？
0: 我可能系忧虑多啲嘅。
1: 而家好
2: 多啲啊！
0: 我系忧虑多啲嘅，我会谂我带唔带得够嘢咧？我执齐嘢未咧？
2: 有啲忧心呢样嘢
0: 嘅。都系望望插电器带未啦，即系我会咁样噶。
2: 你哋我又唔觉得你忧虑，我觉得你系比较稳阵。
0: 我都系嘅，可以咁讲。
2: 应该系咧，其实你又唔系用忧虑去形容你。咁啊，呢啲系比较有少少都系。啊，穩陣起見。
1: 不過通常咧，後生嗰啲冇乜咁樣嘅，佢哋覺得咧大漏嘢應該嘅，咁去到當地冇嘢買咯。
0: 我係覺得冇大漏咗嘢，
2: 但未必會有得買嘅喎。
0: 係咯係咯，會驚冇得買噶嘛，唔會嘅咩？
1: 你唔見有啲人咧，即係好似出街咧，淨係攞個小包仔咧。即係你會覺得佢呢樣嘢又冇拎，嗰樣嘢又冇拎，可能連紙巾都冇拎。
0: 哎呀，我都係諗緊有冇紙巾啊！
1: 係啊，
2: 紙巾都會比較簡單嘅。
1: 真係有咁樣啊！
2: 所以咧，呢輯趣聞咧就係講關於咧去旅行之前嗰啲心情嘅。
0: 我又問下 Mandy 咧咁，你出發之前係咩心情啊？
1: 咁通常你去得旅行，梗係覺得會輕鬆啦，覺得又可以輕鬆幾日啦咁樣咯。因為始終喺香港咧，就算係出去同人哋玩啊食啊，那個感覺都係仲係喺香港，但係出咗去先可以咩都唔理。就算電話都可以用聽。
2: 但係我自己咧本身咧就比較少出外，但係我一個同阿希婷嘅共通點咧。都是執完嘢之後都會 double check 嘅，
0: 即係等於自己有冇熄爐嘅原理一樣啫嘛。
1: 係，
2: 冇錯啦。
0: 你係要 double check 睇多三次咁，你先穩陣嘅。
2: 咁但係咧喺荷蘭有個研究發現，原來如果有度假計劃嘅人咧，喺出發之前咧個幸福感係比較高啲嘅。咁咧亦都有個叫做期待感旅行。咁咧，對於佢嘅心情咧，係特別興奮嘅。咁點解咧？因為原來你當你期待旅行嗰陣咧，已經好快樂噶啦。
1: 係噶。
2: 有一件事係值得期待嘅事，就係話平時咧你又要翻學啊，又要翻工啊咁樣。但係原來當你知道將要去旅行咧，你大部分嘅心情咧都去咗旅行嗰度。咁同埋咧，你本身咧有個規劃喎，我揀邊間旅行社啊，去到咧我要睇乜嘢景點啊？嗱，你跟旅行社咧就旅行社去帶你啊，但係有啲自由行噶嘛，
1: 係啊。
2: 咁自由行你諗下，你未去嗰笪目的地之前，你係咪做啲 research 咧？
1: 係啊，要研究下㗎。
2: 景點啊，邊度好食啊？咁樣你沿住你自己你嗰、那個目標去嘅。咁所以咧，话原来你喺未旅行之前咧，已经有一大堆嘅期待感要你去做噶啦。咁但系咧，原来人咧个期待感系好紧要噶。你其实咧，你个快乐咧可以延长噶。有啲人咧，咪会有短程旅行嘅，
0: 系
2: 几日嗰啲嘅。
1: 系啊。
2: 咁有啲人咧，有啲人谂住去到先至去揾目的地。 咁而家咧，其實咧，佢就話唔好咁樣。你最好咧就係話，就算幾短程嘅旅行都好，你都要自己喺之前去 planning 先。咁你想你嘅快樂延長咧，就可以咁啦。但係有啲人咧，你覺唔覺得咧，去完旅行翻嚟咧，話插完電之後咧，個人會容光煥發
3: 嘅？係噶，
1: 梗係咯，嗬，應該係咁噶，
3: 好好嘅休息喎，
1: 冇錯啦。
2: 會唔會個心情會覺得好輕鬆噶？
1: 會噶，零舍覺得啊輕鬆咗，不過有陣時一落機嗰下又覺得壓力翻翻嚟。
3: 係啊，仲要
2: 冇錯，
3: 你要洗翻呢幾日嗰啲衫咧。
1: 係嗰啲小兒科啫。
2: 嗰啲重點咧就喺呢度啦。原來有啲人咧係好快就打完原形噶啦。
1: 嗯。
2: 咁所以咧最好就係話，每次你嘅快樂心情咧，先翻到嚟咧，唔好積聚太多。我又翻到嚟啦，我又要做乜啦？唔好俾自己嘅心情咁樣諗先。咁都話換句話咧，旅行帶俾我哋嘅快樂咧，係唔係真正出發嗰幾日？
1: 係
2: 原來由你期待嗰日開始，你就應該要俾自己更多快樂。
1: 嗯
2: 哼。咁慢慢咁期待咧，呢成個嘅旅程咧就變咗一個非常之快樂嘅旅程啦。原來呢、這個原來叫未出發就已經令你快樂啦。
3: 這個呢就是啲人成日話期待感，其實有啲似咧，就係喺生活入邊啊，你揾到一啲小確幸，令到自己開心，
2: 啱嘅。
3: 呢個就係令到我哋每一日都能夠保持年輕啊。

0: 快乐啊嘅要诀咯。
1: 系啊，
2: 其实咧我唔知啦，可能希婷都会，譬如你一个你好喜欢嘅人。你將近想啊，我就嚟預備，仲有一個街口我見到佢嘅啦。你可能會已經有快樂嘅心情。
0: 哦，
1: 今次以前有廣告嘅，
0: 約咗 Colin 同 Mandy， 好開心啊！會有咁嘅心態。
2: 我個目的地已經，其實咧拍拖嘅人咧，我覺得佢係會咁嘅喎。真
0: 係拍拖更言之啦，
1: 期待啊，
2: 期待，同埋甚至乎有啲好耐冇見嘅朋友，
0: 嗯，
2: 你有一個聚會，我仲有15分鐘就到咯，咁你開始期待啦。
1: 嗯，
2: 其实咧呢、這个期待感都唔系净系放于喺旅行，其实喺我哋日常嘅生活中，你都有个期待感嘅，我觉得系咪先啊？咁、啊，譬如你嘅仔仔就嚟结婚啦，咁啊，你会觉得啊，会帮佢搞呢样搞嗰样啊，期待嗰日来临啦。
0: 要张罗好多嘢，其实嗰个都系开心嘅心态、
2: 啊。所以点解你都话公公婆婆见到啲孙特别开心啊？一間去到見到個孫仔會點嘅咧？咁呢個期待感啦，
0: 係啊！你講到話旅行咧，都要同大家講下預告一下啦。下個星期咧，希婷就將會告假一天嘅，咁、
2: 哦、
0: 就將會由藍藍去同人靈 DJ 一齊做主持三小時。點解咧？就因為希婷而家係興奮緊啊！
2: 我
0: 去旅行
2: 一天的旅行，
0: 唔系一天，
1: 梗系唔止一天啦、
0: 啊。我就去五日嘅，咁咁啱咧就奇力量嘅时间就翻唔到嚟啦，咁所以就交俾大家啦。
1: 系啦，我哋会交俾下一个礼拜嘅主持人嚟搞掂噶啦。
0: 冇错，我相信大家放心。
2: 希婷啊，玩得开心啲啦。
0: 诶、哎，多谢多谢。讲到旅行咧，亦都谂起呢一首歌曲啦，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啊。

0: 啱啱听过有陈绮贞嘅《旅行的意义》啊，都系一首咧我好中意嘅歌曲嚟嘅。去旅行嘅时候咧，去谂下啦，究竟今次嘅旅行为咗啲乜嘢？翻嚟嘅时候又谂下自己享唔享受，呢、這个都系旅行嘅意义。
1: 唔使谂多啦，享受得啦。
0: 咁而跟住落嚟咧，就要将时间交俾 Mandy 讲笑谈天下事。
1: 好啦，咁啊睇下大家识唔识笑先呢次。
0: 笑定先，
1: 系冇错啦。因为其实呢一则嘢睇完之后，我都有少少莫名其妙吓。因为咧佢讲紧咩啊？哇！大家而家成日都讲 AI 人工智能系咪？咁啊，亦都开始咧，好多人咧用人工智能咧去做唔同嘅嘢啦，包括学生啦，或者工作上面啦，甚至我最近都上紧一个堂咧，都系教紧用人工智能咧去做好多唔同嘅嘢，包括可能写报告。咁所以咧，嗰个感觉就系越嚟越多人觉得呢个人工智能非常之可靠。Hitting 你多唔多用啊？
0: 成日用。尤其是大家而家有陣時見到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業啲相咧，都應該知道噶。我哋好多背景改曬啊，好似去到街市度影相啊，或者出咗大海啊，其實全部都用 AI。
1: 係啊，咁同埋我哋以前可能用幾個鐘甚至成日做嘅一啲報告咧，咁但係而家可能唔使半個鐘或者幾個字已經可以生成咗出嚟，而且仲係好靚正，靚過你自己去砌出嚟。
0: 啱喎，我又舉多一個例。指俾大家听，咁我话我下个礼拜去旅行嘅，今次咧去五日嘅旅行路线咧，
1: 行程
0: 我系交俾 AI 嘅。我话俾佢听，嗱，举个例啦，譬如有人想嚟香港玩，咁你可以同 AI 讲咧，嗱，我咧未来有五日就会去香港游玩，请你咧帮我写五日四夜嘅行程，要顺路嘅，咁佢就会推介好多嘢俾你。
1: 系啊，系啊。
2: 咁你觉得佢系有冇参考之处？觉得即系有啲可以用得着咧？
0: 我唔会用晒，
2: 即系参考
0: 好多嘢。其实你揾完之后发觉。都唔係好啱自己，或者原來唔係想象中咁順路嘅，咁始終最後都係要自己用人手再做一次。
1: 不過咧，我最近又係上嗰個堂，其中一個項目咧，佢就教我哋點樣可以好似係希婷話齋，咁我哋只要將我哋一個可能五日四夜去某一個地方嘅行程話俾佢聽咧，就要佢安排。咁但係咧，其實我哋俾一啲信息俾呢個人工智能嘅時候係有啲巧妙嘅。咁啊，不過嗱，呢個巧妙咧，我哋打住唔講住，唔係一間咧搞下，我哋冇時間講啊。今日好，有時間同大家分享下，因為我最近都上咗兩個唔同嘅堂，一個咧就係講做網紅啊 KOL， 另一個咧就係用緊一個 AI 人工智能去幫我哋做唔同嘅嘢嘅。咁我今次講呢個咧，原來係一個農夫啊。其實而家咧咩人都有嚇，呢個農夫咧就喺安徽嘅徐州。佢67岁，一个叫吴大伯嘅农夫吓，因为咧佢最近个芝麻田咧有啲杂草啊，或者啲害虫嘅问题咧，搞嚟搞去都搞唔掂，于是佢谂灵机一触，不如大家都揾人工智能 AI， 佢又去搞啦吓，咁啊，于是咧就响 AI 嗰方面咧去寻求一个解决嘅方案，咁而且咧佢系严格按照你 AI 生成嘅配方，系进行呢个无人机全田嘅喷药。
0: 即系
2: 都系可以嘅，其实
0: 做农田都用 AI。
1: 系啊，佢而家用一个配方除虫，咁佢当然会话咧，我而家系咩田啦，然之后就
0: 嗱，
1: 我而家
0: 要种粟米嘅，
1: 系啊，咁你而家有啲咩配方啊？咁嗰日梗系买啦吓，但系咧，真系佢咧就好唔好彩啦，佢喷完之后第二日咧起身一睇，佢成片150亩嘅芝麻苗。竟然同埋啲雜草一齊枯死咗！
0: 哎呀，慘咯！
2: 點解會咁咧？因為照嗰個方苗蘭去做。
1: 係啦，其實佢就估計咧，直接嘅經濟損失咧係高達150,000人民幣嘅大。

0: 佢係我咁即係差唔多啦，17万港币咁上下啦。跟住呢個吳大伯咧就追問咧 AI 啦，梗係你搞錯嘢。喂，咁啊 AI 咁你緊搞咩啊？你嗰啲咩配方搞到而家我啲芝麻填死曬啊咁。咁咧，但係嗰個 AI 咧，佢當然啦，好奇怪，我都曾經試過。如果 AI 出錯咧，你同佢講，喂，你搞錯咗，
1: 佢會講對唔住嘅。
0: 冇錯，佢
1: 會同、
0: 啊、
1: 你道歉。
0: 係，佢跟住仲要多謝你。
2: 知錯會唔會能改？
0: 多謝，佢會改，不過下次咧你。已經閉咗啦。
1: 佢會話多謝你指正我，我的確有錯啊。
0: 咁仲要話我會 update 我資料庫啊。多謝你咁樣俾資料我啊。咁咁但係問題咧，佢又 check 下佢建議中嘅咩鬼配方啦。佢嗰個咧，我睇完嗰個字啊，有少少唔係幾明啊，叫咩氟磺胺草迷啊。咁咁怎見字讀字咧嚇？咁啊上網都係睇啦，又係咧揾原來佢叫俗稱叫鷹頭嘅，即係有啲部分地區講嗰個藥就叫鷹頭嘅一個咁樣農藥啦。原来主要是用来除咩？除大豆田、
2: oh.
0: 啊、清除一啲阔叶嘅杂草咁。
1: 即系完全唔系佢种紧嘅嘢。
0: 冇错，仲要讲话对芝麻嘅具毒性。
1: 系、哎、啊，可能因为芝麻太细粒啦。
0: 系、啦，有机会啦。总之佢就话呢一个咧，基本上就唔能够定向咁啊喷落啲芝麻嗰个地方。如果唔系，你就真系弊啦，中招啦咁。咁、oh. 但系咧。雖然咧曾經佢話啊涉事呢個 AI 人工智能嘅軟件嘅界面嘅頂部咧，曾經附有一個免責條款，話 AI 生成嘅內容可能有誤，請仔細核實咁。嗱，希婷係叻啦，你如果出咗一啲嘢之後，你會核實，我哋有陣時叫 fact check 嚇，即係核實下究竟掂唔掂㗎咁樣。但係問題。一來嗰啲字又極細，二來咧呢個吳大伯咧就已經信賴咗呢個人工智能 AI 啦。咁但係咧，唉，佢響一個平台嘅客服嗰陣時咧就問啦：，喂，你自己整成嗰個人工智能嗰個軟件嘅內容，搞到而家咁樣損失，咁點啊？你有冇有冇咩賠償啊？咁嚇，但係啊。Pauline 都識笑啦，其實因為而家嗰個生成嗰個建議個責任咧，暫時咧就冇一個好清楚嘅界定，究竟屬於責任誰負？咁結果咧，呢個農民吳大伯咧，究竟係點樣可以索償咧？根本咧都係未知之數，即係話咧，冇人負責。你自己唔負責，你自己採用咗人哋嘅免費嘅一個意見，跟住有事嘅時候，你自己要負擔呢、這個承擔呢個後果咁。咁所以咧，喺呢度都奉勸大家嚇，雖然人工智能非常非常之係有用，但係咧，好似阿希婷話齋。其實如果你出咗個行程，我哋上堂嗰個阿 Sir 都有講，出咗行程咧，你一定要仔細咁對喎。分分鐘咧，佢個行程咧，你譬如你當然諗住，譬如五日四夜，你應該喺個範圍裡面唔會走得好遠啦。但係嗰個人工智能可能咧就編個行程係由東去到西。
1: 係啊，佢唔知錯㗎。
0: 係啊，佢唔會覺得咧去唔到。
1: 同埋其實佢冇責任㗎嘛。
0: 係啊，仲要可能咧，佢出嘅行程咧就係好似仲慘過去即係。即係好多個步驟，譬如你話我九點就起身，跟住九點半就出發，然之後咧十點就去到景點，然之後十點半咧就去個景點去另一個景點，簡直好似走獸咁樣嘅。你唔會想話你編一個行程你咁辛苦，所以其實我哋出一啲人工智能要求俾建議嘅時候咧，一定要講嗱，其實有一個巧妙嘅，成日都老師就教啦，你一定要同佢講，我係一個小白，即係話乜嘢都唔識，然之後咧你係一個乜嘢嘅專家，譬如你係個你一個即係安排行程，可能係專係日本行程嘅一個專家，你要俾頂帽佢嘅，咁然之後咧等佢個。變成一個專家嘅時候咧，就可以俾到一啲好專業嘅意見俾你。
2: 哦，咁樣要佢先至可以誠實啲話個答案俾你聽。係
1: 啊，譬如你同佢講話嗱，我未來呢個週末我要去北上，
0: 咁唔夠㗎，
2: 咁唔夠嘅。
1: 我去北上咧，就係我想要帶同。年迈嘅父母一起去，
0: 系啦，
1: 要关怀的行程。
0: 冇错啦，你越俾得细致，佢越出嚟嘅嘢咧就会顺到你嘅安排。
2: 但我试过咧，有个朋友咧，佢真系咧问 AI 一啲意见，
0: 嗯，
2: 咁佢十分钟之后咧，佢同样问嗰件事，
0: 嗯，
2: 但
1: 系个
2: 答
1: 案
2: 系唔同嘅。
0: 佢讲，仲会
2: 咁，所以咧佢有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
0: 嗯，
2: 佢通常如果真系想问呢样事情嗰阵咧，佢就问三次。如果三次里边咧占个比数有两次都系嗰，佢就会考虑去用佢。
1: 但如果俾我，
0: 唔好揾啊！
1: 我应该唔会问三次咯。
2: 点解咧？佢就会了解一下点解而家你所谓嘅 AI 咧出嘅答案系咪会百分百咧？咁都系话系有唔同嘅嘢咯。 咁但要用翻你自己本身你嘅思考力啦，究竟你用唔用啦？
0: 同埋我哋發覺咧，嗰個人工智能咧係會根據你自己佢對你嘅熟悉程度咧，去安排一啲答案。其實佢係為咗符合你心裡面諗嘅嘢嘅，因為咧佢出嚟呢一樣嘢係為咗服務人類啊嘛。咁所以佢服務我哋嘅顧客。咁佢一出嘅時候咧，佢自然咧喺思考嘅過程咧就係、是，譬如佢喺你個手機上面已經知道咗你嘅性格，知道咗你個傾向，又或者你甚至俾佢一啲資料嘅時候咧，你譬如問佢呢樣嘢係咪啱㗎，咁佢就會循住你嘅方向係唔係啱去揾。但係如果你個方向就話呢樣嘢係咪錯㗎，佢就會循住係咪錯呢個方向去揾。所以如果我哋要俾一個希望佢得到一個中肯嘅答案嘅時候，你就唔好用一啲咧好似頭先講係咪啱啊，係咪錯啊咁樣，而係話好似
2: 確定啲。
0: 你係要話俾佢聽，我乜都唔知。係，我要咧。你俾一個專業意見我，然之後咧，你要生成一啲嘢咧，係配合到呢、这個，譬如可能正常嘅一個運作，又或者配合到我嘅需求，好似希婷話齋，我有老人家一齊，我要嘅目的地，我係需要配合翻我哋嗰啲即係受眾嘅咁樣，咁就好啲咯。不過講到尾都係話信佢，不如信下自己啦。
1: 講得啱啊 ，Mandy， 所以揀嚟咗葉詩文、杜德偉合唱嘅《信自己》。

0: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超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吓、
1: ，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0: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1: 嗯，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2: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3: 今集有筲箕湾官立中学殷建宽校长。
4: 筲官嘅同学咧，其实一路咧对桌游好有兴趣。咁今次就适逢65周年校庆啦，我哋就好想做一个庆祝活动咧，系结合咗同学嘅强项，让大众去了解多啲学校嘅特色啦，同埋系做一个社区嘅保育。
5: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6: 信不信由你。

0: 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啊，时间嚟到早上嘅10:45啊，要同大家玩嘅呢个游戏叫做
1: 信不信由你，
0: 最紧要有你哋嘅参与啦。我哋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122，而第一条嘅问题问下大家先。第一条咧就系咁嘅。今日两条问题我都觉得是一些奇奇怪怪的。
2: 你次次都奇怪，你哪次正常
0: 了？Mandy 你真的很了解我，你又说得
3: 次次都奇怪。
0: 是的，没错。第一条问题就是这样的。外国呢很兴有很多斗这样斗那样的比赛的。问下两位有没有试过参加比赛？银铃 DJ 不计。
3: 比赛我真的少参加。
2: 是的，我都很少的。我为了这个。
3: 其实我是一个很怕有压力的人的。
0: 所以两个其实是很难得地参加了银铃 DJ 大赛。
2: 就是好像人生第一次大比赛就是。
3: 其实很坦白讲，那次比赛都是阿妈叫我去参加的。
0: 其实两位本身都没什么怎样玩比赛。
2: 无欲无求
0: 的。这么啱见到这个比赛试一下咯。
2: 是咯。
0: 那就入了你了。
2: 没错。
0: 讲到比赛呢，相信大家都会有啲好深刻嘅印象啦，系咪？譬如你哋都会谂翻起，哇！银铃 DJ 大赛都超过十年啦，
2: 系啊，
0: 会好记得入边嘅一啲内容、过程、片段，边个系评判呢啲，你会放喺心噶嘛？而外国咧有好多比赛咧，就系啲反而系无厘啦更嘅比赛嘅。之前我哋做节目嘅时候都有讲过啦，系咪？好多地方咧会有啲好奇怪嘅比赛嘅，
2: 系啊。
0: 而今次都要问下大家啦，外国呢个比赛系玩啲咩咧？俾三个答案大家拣下。A 啊，就系 two 掠滑啊，
2: 掠滑
0: 斗软，
2: 即系将啲滑吐出嚟。
0: 系啦，譬如我哋食西瓜嘅时候，有啲白色或者黑色嘅纸喺入边，有啲人咧就会 two 就掠晒落报纸啊或者个碟度噶嘛。外国人咧就尝试叫大家咧斗软啊。当你掠滑的时候可以吐到几远呢？
2: 是。
0: 好啦， B 啦。是斗力，但是呢就不是那些拔河很多人玩的。是用手指去跟对方斗力。
3: 哦。
2: 手指斗

0: 力。
1: 係啦，譬如之前咧拔河就係大家掹住條繩去鬥大力啦，
2: 嗯、
1: 又或者係如果單對單咧會有咬手瓜啦，係咪、
2: 嗯？
1: 今次咧就係再少啲，用個部位咧只係用手指嘅啫，
2: 即係勾手指鬥力。
1: 係啦，用手指嚟鬥力，睇下邊個大力啲。
2: 嗯，
1: 然之後第三個啦 ，C 啦，就係鬥眼睫毛嘅長度啊。
2: 嗯，
1: 尤其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有一啲譬如啊，係印巴籍嘅朋友咧，佢哋嘅輪廓好靚，
2: 零舍長嘅啲
1: 眼睫毛咧，哇，好似我哋化咗妝啊，都冇佢咁靚啊。
3: 佢係自己天生嘅喎，
2: 係啊
1: 係天生又好翹啦，嗰啲眼睫毛，而且好濃密啊，好長嗰啲睫毛。咁今次咧就有一个眼睫毛斗长大赛，
2: 嗯，
1: 我再讲多次，爱国比赛究竟系玩啲乜嘢嘅咧？三个答案啊，第一就系兔核啊，要斗远，
2: 嗯哼，
1: 第二手指斗力，
2: 嗯，
1: 同埋第三。眼睫毛斗长，再讲多一次，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3: 18723112。
1: 系啦，同埋咧，面书专页咧，五台之友暂时未有贴文啊，今日咧需要耐少少嘅时间，咁睇下咧，我阵间播首歌，睇下可唔可以喺萧希婷嘅面书专页嗰度摆一个贴文，大家先上去玩住先啊，俾少少时间我。欣妮姐姐嘅奋斗咧，旧版本我哋又听得多啦。原来佢有唱过一个新嘅版本。
2: 嗯，
1: 斗啲乜嘢？打电话嚟18723112，话俾我哋知。欣妮姐姐奋斗。

0: 过新版本的奋斗啊，
1: 头
0: 先第一条系啊，冇错，好啱我哋奇力量的感受
1: 啊。
0: 头先第一条问题，大家记唔记得系问乜嘢啊？
1: 即问一下有啲咩斗啊？
0: 吓，
1: 咁斗嘅第一个答案咧系斗兔屈。有咁远套到咁远，会唔会系啊？嘟嘟嘟！另外一个咧就系斗呢个手指力吓，咁可能勾手指啦。而第三个咧唔系斗鸡眼，系斗呢个眼睫毛有几长。诶，我同阿希婷都有一块吓，因为我哋好似整咗少少嘅眼睫毛嘅，
2: 人做嘅呢啲，
0: 人做嘅，我哋人做嘅，
1: 冇错啦。咁可能佢又比较呢个斗。天然的眼睫毛有几长的。
0: 是啦，咁究竟大家怎样揀呢？都要问一下我两位拍档先啦，你们会怎样揀呢？
2: 我想我都是揀斗眼睫毛。因为通常啲女孩子都系贪靓，大家企埋一齐睇啲眼睫毛，会唔会揾啲度下佢？你长啲啊，定我长啲啊？咁样
1: 哦，咁我就会谂咧，我记得以前咧曾经睇过一个好似唔知系神雕侠侣啊一个剧集咧，佢里面有一个环节咧，就好似系某一个老人家咧，佢就系喺枣树下边就食枣，因为佢好似手脚都已经废咗，跟住佢食完之后，佢就练到咧将嗰啲枣核咧就当武器。好出嚟，我觉得呢个比较好玩啲。我估呢个啊，
0: 哦 ，OK， 咁所以咧，大家拣嘅答案又唔系好同啦。我哋不如咧，又要睇下啦。我哋电话旁边嘅听众啊，究竟点样拣啊？第一位啊，有 Jenny 婆婆喺度啊，你好，
3: 你好
2: ，Jenny 婆婆，
3: 大家好，
2: 你好。
3: 我拣第一个套，边个铺得最远？
1: 铺出嚟系嘛？
2: 几得意啊！又可以玩下，
1: 有耐力咁样先可以。喷射到嗰粒核出嚟噶，
3: 真噶，几好玩噶。
2: 系啊，
1: 你有冇试过啊？用呢个可能单田啊。细个
3: 嗰阵试过，
2: 细个嗰阵试过，
1: 系啊。
2: 你套啲，你套啲咩核啊？跟时，
3: 通常以前啲人咧就食嗰啲，好似龙眼肉嗰啲嘢啊。
2: 哦，龙眼嗰啲核，
1: 哇，嗰粒核好大，好重噶。
2: 好大粒，
3: 系啊，
1: 好大粒噶，要好够力先整到出嚟噶。
3: 冇错。
1: 哦。咁啊，所以你系有经验嘅，你觉得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去斗下大家，斗远系嘛？
3: 请问你系边？我唔记得你系边位。
1: 我正文啦，我正文。
3: 正文
1: 系啊，
3: 系啊，哎呀，你好好啊，你哋两位主持都非常好啊，阿正文真系好有文采啊，
1: 好有文采啊，
2: 好有文采啊，
1: 指翻个文字系嘛？
3: 系啊，
0: 你真系
1: Pauline 都好好啊 ，Pauline 咧好有
3: 心。另外一位咧，
2: 我系 Pauline 啊，
1: 周
3: 慧珠又系唔错啫。
2: 多谢你啊！
3: 我好中意听你嘅节目，不过今朝一早见到天黑黑，快啲买完餸翻嚟，及及脚翻嚟听你嘅节目
1: 啦。就系咁伏住喺度啦。
2: 记得啦，
3: 听我哋
2: 系啊，系靓女啊，
3: 唉，绝配绝配，
0: 多谢
3: 嘉丽都咁靓，
1: 多谢你鼓励，
0: 多谢晒 Jenny， 咁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啦吓。
1: 系啦，多谢晒，
3: 多谢你听我电话，
0: 拜拜。跟住下一位啊，有娥姐喺度啊，早晨。
2: 你好啊，娥姐，
1: 你好啊，娥姐，
3: 早晨，
2: 早晨，
3: 阿希婷，你去旅行啊？
0: 系啊，冇错啊，系啊，
3: 我都系下个礼拜日去大阪同埋名古屋，
0: 哇，开心咯，系咪啲又系女女啊？
3: 系啊，个细女。多数都系细女同我去多噶，
0: 好啊！希望你玩得开心啲啊！咁而今日你会拣边个答案？
1: 系啦，
3: 第二个
2: 斗力
1: 啊，斗手指力。
2: 嗯，
3: 系啊，系啊。以前咧，多数人哋咬。

0: 好难斗噶，应该就真系啱节目喎。你估真系咁易长到嘅咩？
1: 咁又系
2: 天生嘅咩先？
0: 系咯，
2: 系啊。
0: 又有啲人就一场又掹，一场又掹，更加难长啦。
2: 哦，剪下去可能会长啲嘅，
1: 收辑下唔得咧。我都有谂过，系咪可唔可以？
2: 有啲人系讲剪头发得噶嘛？我估剪眼睫毛都可能有少少机会嘅。你试下，
3: 有咁嘅机会，
1: 收辑下嘅。
2: 系啊，多谢晒，
1: 多谢晒任女士，
0: 拜拜，
1: 拜拜。嗱，究竟真正嘅答案系咩呢？我梗系唔开估住啦，都要把握咧。阵间新闻时段嘅时间，大家先上去萧希婷面书专页啦，张相未出嘅，因为我哋都即系冇三头六臂啊，冇错。咁大家等一阵，稍等一阵啦，我哋阵间咧就会将嗰张相摆上去面书专页，搜寻萧希婷三个字，你就会见到今日嘅贴文。俾少少时间我哋啊，咁咧再讲多次，我哋电话号码系。
4: 1872312，
1: 亦都呼吁大家啦，阵间第二条题目啊，可以打电话嚟啊。究竟第一条真正嘅答案系乜？我哋阵间先开估。而第二条嘅题目咧，阵间啊，我哋听完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亦都会公布俾大家听噶啦。
2: 冇错啦，
1: 千祈唔好行开呢个时候，听一听11点正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加至616人死亡，接近20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外长希西尔表示需要外国在专业和技术领域提供援助，因为尼泊尔在这些领域缺乏专业知识，但重申不需要外国在搜救方面提供协助。他说已经就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领域提出相关援助请求，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员，在桥梁损坏的地区恢复交通和通讯，辨认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的支援。有尼泊尔政府高级官员说，国际社会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容许外国搜救队和专家进入尼泊尔，因为他们国家有公民失踪。尼泊尔当局容许有限数量的专家进入特定区域。至于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灾工作昨晚因为落雨暂停，去到今早早继续。西藏日喀则军区人员表示，道路已经完全被毁，路面被淤泥和石块覆盖，高度相差接近5米。因为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施工。今日主要任务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同工具，一边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指挥组已经派出无人机等装备，监控堰塞湖和上方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但对于提供服务的平台设有基本要求。现时不会预告发牌数目，强调当局会择优而选。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包括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是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对于本地的网约车平台是否符合申请资格，陈美宝表示，在过去的招标过程当中，不少企业都是组队参与，当局9月中旬会安排简介会，和有兴趣的申请者直接沟通。陈美宝又说，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的申请反应比预期理想，推出3星期以来已经有超过9000人报考，运输署将于9月中开始陆续安排笔试。教育局局长蔡

0: 若年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又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至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嗰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就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要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边，所以你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8: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7: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8: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

0: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奇力量啊，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
1: 嗯，
0: 哇咁快，五台之后嘅贴文
1: 出咗啦，
0: 好嘢！连萧敬腾嗰个都未搞得切啊，都未出到啊，但系五台之后嗰个就嘣一声突然间出咗，咁所以大家咧可以上翻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后度留言，估第一条嘅答案。
1: 冇错，
0: 呢个时候同大家睇睇天气消息。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
2: 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几多啊？
2: 八，
0: 是八啊，强度属于甚高啊，大家都要留意啊，注意防晒啦。而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现正生效嘅。我哋翻返去呢个环节啦，
3: 信不信由你。

0: 再讲多次啦，头先第一条问题咧，就系问大家个比赛究竟玩啲咩？
1: 系啦，玩啲乜嘢啊？就系、是、斗啲乜嘢咧？斗第一个答案咧，就系话斗兔滑，兔得有几远？
2: 咁第二个答案咧，就系斗手指嘅力啊！
1: 系啦，咁跟住斗第三个咧，就系斗眼睫毛有几长啊？
0: 系啦，咁但系因为咧，今日我哋嘅贴文就迟咗少少出啦，所以咧，大家如果上到去留言嘅话咧，应该都系好短时间嘅啫。但系咧咁啱得咁巧，真系俾我睇到一个
1: 大赛
0: 哦。嗱，截至啱啱呢一刻为止，我见到钟素娟有留言，佢话第一条佢系估 A 嘅，
2: 哦，兔屈
0: 系啦，我。嗱，我先唔好讲你啱唔啱，但我觉得你系一位幸运儿嚟嘅，因为咁似嘅贴文入边，我哋
2: 你系第一个跑出嚟，
0: 冇错。而且我哋公布答案前咧，就睇到你嘅留言啦吓，恭喜晒你咧啊！唔系话答得啱，系恭喜你成功留到言，俾我哋睇到而读得出啫。好啦，第一条答案不如咁啦，我哋开股啦，好嘛？第二条题目，大家可以继续上到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啊！第一条嘅答案，真正嘅答案系乜嘢呢？不如咁啦，我问下两位，你哋觉得系咪真系三个答案都有可能？
2: 都有嘅，
1: 系咯，都正常啦、
2: 啊。系啊，
0: 觉得三个，无论三个边个跑出，都系会有机会
1: 嘅。系啊，系啊。
0: 而呢件事我话埋俾大家知，系发生喺德国嘅。
1: 哦
2: 哦，
0: 话说德国最近就举行咗第65届。65届咯，
2: 哦，
0: 即系
2: 都好耐历史噶啦噃，呢个比赛
0: 直情可以攞生果金噶啦，呢个比赛65岁啦，
1: 系啊，一定攞得啦。
0: 系啦，佢话咧第65届嘅德国手指拔河锦标赛，
1: 哦，手指拔河，
0: 恭喜晒娥姐答啱咗，
2: 娥姐答啱咗。
0: 而呢件事咧，原来就系今届第65届吸引咗150个选手参赛，
1: 哇，都唔少喎、
0: 啊。系、哦、啊，佢哋话咧，嗱，如果你要做选手啊，你系唔需要手瓜起剪嘅，
1: 嗯，
0: 你只系需要一只手指嘅力量就得啦。
1: 嗯嗯。
0: 咁而呢一个比赛啦，大家系会用到咧最强壮，即系五只手指入边中间嗰只嘅中指，佢、哦、哋会用中指互相咧勾住一条绳啊，跟住咧就系掹佢自己个方向。即系譬如我望住 Pony 啊，我哋用中指咧各勾住一条绳、
2: 哦，
0: 就掹将条绳掹向自己个方向。
1: 嗯，
0: 咁、而互相拉扯底下咧，大家系会见到个画面系好激烈啦。
2: 啊，
0: 即系可能掹去你嗰度一阵，又掹翻去我嗰度，
1: 但会唔会受伤噶？
0: 诶，冇错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啊。因为净系睇画面咧，好多人都话觉得痛啊。
1: 系、啊。
0: 咁而呢件事咧，比赛规则虽然系好简单啦，但系大家会见到咧。参赛者要咬实牙根，面容扭曲，甚至乎有啲人抵挡唔住嗰个强大嘅拉扯咧，系会连人带凳带台啊！

0: 次过就拱咗去对方嗰度。
1: 呢、這个都会好自然会发生嘅，我觉得，因为如果对方当佢嘅力咧，佢同你角力嗰阵咧，你一下嗰个力松少少，你就会俾好似人哋拔河一样啫嘛，你就掹咗你过去噶咯。
2: 系啊，但我最惊只手会甩咗啊，甩臼啊。
1: 我觉得佢应该外皮你未必睇得到，啊、应该入边咧，我惊会有损伤。
0: 嗯，而呢件事即系已经有举行咗65年啦，所以都系一个传统嘅比赛嚟嘅。如果大家日后有机会去德国旅行啊，不妨又留意一下啦。恭喜晒头先答啱嘅
3: 鹅姐，
0: 跟住第二条题目又即将嚟咯，电话号码18723312。第二条题目系咁嘅，有人打电话去嗰啲市政府嘅机构度投诉，
1: 嗯。
0: 投诉啲咩呢？佢话佢夜晚瞓唔到觉，
3: 嗯哼，
0: 因为啲咩原因呢？第三个答案你哋估、嗯、A， 因为呢个朋友话咧，佢住嘅环境实在太空旷啦，
3: 嗯，
0: 佢觉得空旷到令佢好惊，
3: 哦，
0: 即系有冇试过去一间好大嘅屋得你一个人？其实系会有一种好空荡，
2: 系啊，
0: 好恐怖，
2: 冇安全感，
1: 系啊，好似有回音添，
0: 冇错，系、你会觉得惊啊，心慌，咁、会唔会呢个人就系因为环境太空旷啊，所以佢打电话去投诉咧？
3: 哦
0: ，B 啦，佢打去投诉就话咯，我瞓唔到觉系因为我张床太硬，嗱、床太硬咧，有机会可能系因为俾你嗰个机构出现咗问题，又或者系你自己买嘅时候出现咗问题，你唔知点算，咁你都可以打电话去投诉嘅。而 C 啊，呢个人打去投诉话瞓唔到觉嘅原因系个月光太光。
3: 我月光光，
0: 系啦，喂唔得，太光啊，
1: 令到佢眼光光，
0: 瞓唔到觉啊，
2: 自然嘢嚟噶，
0: 系啦。嗱，再讲多次啊，有人瞓唔到觉打电话去投诉，个原因系乜嘢咧 ？A 环境太空旷，B 张床太硬，同埋 C 月光太光。讲多一次，电话号码系
3: 18723312，
0: 或者而家可以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嗰度留言，头先就真系冇啦，
1: 而家有啦，
0: 系啦，而家有啦，所以快啲，大家上到去同我哋讲你嘅答案究竟系边个？

0: 啱听过有陈淑华想你的人没有谁啊，唔知道啱啱讲嘅呢条题目嗰位朋友系咪因为太挂住人，所以瞓唔着觉咧？讲多次啊，第二条题目咧系有人打电话去机构投诉啦，就话夜晚瞓唔到觉，个原因系乜嘢咧？三个答案啊 ，A 环境太过空旷 ，B 张床太硬啊，同埋 C。月光太光，我哋听下电话旁边嘅听众点样拣。第一位有何婆婆，早晨，
1: 早晨啊，何婆婆，
2: 祝你哋身体健康吓、
1: 大家咁话，
0: 你都系啊，
2: 系啊，多谢谢谢，我拣嘅 A 嗰、那个，
3: 拣 A 嗰、那个，
1: 环境太空旷、
2: 空旷到咧，即系
3: 啰啰挛又要投诉吓。
0: 如果俾着你咧，何婆婆有一个好。即系了无人烟，得你一个人嘅地方，你瞓唔瞓到觉？
3: 有惊嘅。
2: 系啊，嗰个环境啊，嗰个地方好大啊。
1: 哦，睇下咩地方嗬。
2: 因为可能就瞓唔到嘅。
0: 都系会惊啊。
2: 啊，系啊。
3: 系啦。
2: 你一个人，仲地方好空旷，都系有即系有少少惊惊地嘅。
1: 惊惊地啊！
0: 冇错，咁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啦吓，何婆婆，
2: 好，
0: 多谢你电话，
1: 拜拜，
0: 拜拜。跟住第二位有阿海喺度啊，早晨，
1: 你好好啊，海，
3: 喂，阿海，
1: 阿海哥，
0: 海哥你点拣啊？
3: 系啦，
4: 月光，
3: 拣月光，
0: 拣月光，
1: 月光光，太光，要搞到自己眼光光，
3: 系啊系啊，
0: 好啊，我哋睇下你觉得啱唔啱啊，海哥，多谢你电话，拜拜，
1: 拜拜。
0: 不过其实咧，如果话月亮太光，但系月亮都系一个即系本身环境入边一定有嘅嘢嚟噶嘛，系嘛？
1: 系啊，
0: 好似又即系好奇怪。其实三个答案我都觉得奇怪啊。你无论边个答案，你打电话去投诉咧，都系怪怪地嘅。
3: 咁或者佢真系投诉你，因为你窗帘唔好啊，唔够遮光啊，所以个月光太光，咁就都关嗰个地方问题噶。
0: 都系嘅。咁啊，问埋我两位拍档先啦，未听第三位听众之前，你哋点拣咧？
1: 我想我会揀太空旷咯，
0: 太空旷啊，
1: 系啊，空旷得就系真系会有少少，你连讲嘢都会觉得真系有回音噶嘛，
3: 系啊，都会啊，
0: 同埋都系嗰句，有阵时太静咧，直情系静到你会惊，系嘛 ？Mandy 咧，
3: 我咧就觉得如果静路嗱，假设我要去投诉嘅地方，可能我真系住酒店，咁然之后咧嗰、那个酒店接受我投诉，我觉得只系静路咁谂啊，我正人君子咁谂，咗张床太硬。瞓唔到，
0: 張床太硬，即係我真係瞓唔到，好唔舒服啊！
3: 正常，如果真係去一啲住宿地方咧，佢唔會俾啲硬板床嚟噶嘛。咁呢個唔合理啊，可能佢就要換間房俾我啦，咁順便就搞搞。
0: 啊，都係嘅，就等人哋快啲過嚟處理一下呢個問題啦。我哋問埋而家電話旁邊第三位聽眾啊，有譚女士，早晨。
1: 早晨啊，譚女士，你好，
3: 係你好，
0: 你點揀
5: 呢個第三個？唔係。床褥嗰、那个
1: 哦，太硬，
3: 是床太硬，系咪
1: 瞓唔到噶？嗬，如果床褥太硬，嗬，
3: 系咯。如果你话去到个地方，咁就预咗俾人招待嘅时候，你瞓唔到，好大件事噶嘛，嗬。所以投诉都合理嘅。
0: 同埋尤其系咧，当我哋即系好似我咁啦，都开始步入中年啦。
1: 话你有排都未啊，唔好喺到我哋面前认大。
3: 我哋中年嚟嘅而家吓。
0: 其实咧，嗰条腰骨啊，如果张床唔好瞓咧，系好辛苦噶。
3: 系啊，系。
1: 系噶。
0: 咁啊，枕头软都唔舒服啦。
1: 通常去旅行有些人会带自己的私家枕头去的。
0: 是啊，没错。哎呀，我要问谭女士，你去旅行的话会不会都带自己物品去旅行的？谭女士睡觉的时候。
3: 啊啊、
1: 你会带什么枕头定什么
5: 垫
1: 那些
5: 咯。
1: 哦，垫。哦
0: 可能垫一垫高一点等自己睡得舒服一点，是不是？
5: 垫一垫啲床嗰啲床褥啊嗰啲咁嘅
3: 嘢，可能床笠啊嗰啲咧，惊污糟啊，系咪啊？
5: 系啊系啊系啊！
0: 哎呀，我同你一样啊，谭女士，我都一定要垫住嘢，
3: 床单
0: 喺枕头嗰度，
1: 唔系床单啊，
0: 我瞓唔到噶，如果
1: 佢系带垫嗰啲嘢，
0: 系啊系啊，我要隔住我先觉得个心舒服。
1: 即系佢要另外摆一张喺人哋本身嗰张床上边。
0: 系啊，冇错。
1: 嗱，我同你讲，我妈妈都系，我妈妈咧系用咩咧？我可能你哋唔相信，除咗有床单，佢仲要摆张帆布。
0: 哦，
1: 系啊，真系呢个
3: 隔咗啲污糟嘢。
1: 唔系佢总言之系要摆一张嘢喺度咯，先瞓得到咯。
0: 系，我哋亦都要多谢谭女士嘅电话，多谢你，
1: 多谢你，谭女士，拜拜。
0: 好啦，嗱，而家正确答案系乜嘢？开股之前，我哋睇埋面书专页先啊，几经辛苦，我哋嘅贴文终于都出到，咁啊，梗系要读一读留言啦。我反而咧 A 又冇人拣。
3: 系啊，系啊 ，B 同 C 都有人拣。
1: 系啊 ，B 同 C 都有人拣。
0: B 咧就有钟素娟啦，仲有 William 啦，
1: 系啦，陈美芳系咪啊？
3: 陈丽莹咧就拣 C 啦 ，Steve Ho 都系拣 C 啦，罗桂德都系拣 C 啦，真系冇人拣 A 喎。
0: 系，反而 B、C 咧就最多人拣啊。
1: 系，而我拣咗 A 啦，头先。
0: 系啊，冇错冇错，
3: 你系唯一一个。
0: 五台之友就真系冇啦。而我哋真正嘅答案系乜嘢咧？嗱，呢件事咧。其实是发生在八月中的、
1: 哦、
0: 新鲜滚热辣的这件事是发生在内地的、
1: 嗯、
0: 内地呢就有个市民、啊、打电话去政府热线那里求助
3: 他
0: 就说喂我睡不到觉、啊嗯、而政府热线就问这位朋友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3: 嗯、
0: 市民就声称他说我打电话来政府服务到投诉呢我是要投诉啊个月亮太光啊，
3: 咁都得。
0: 系啊，佢投诉话夜晚嘅时候，因为月亮个光太犀利，影响咗佢睡眠啊。佢仲要要求当局要跟进处理添。
3: 点处理啊？
0: 而呢件事咧曝光之后啊，就引发咗网民嘅热烈讨论啦。咁呢个市民就话，因为月光太刺眼啊，嗰啲光咧直射入屋，影响咗佢嘅作息。
3: 嗯哼，
0: 咁而部门嘅职员就回复啦，佢、就话咧，月亮嘅亮度系属于自然现象，
1: 冇错，
0: 系不属于我哋行政嘅管辖范围，所以建议呢个市民，你可以自行换啲遮光嘅窗布，
3: 冇错，
0: 或者佩戴眼罩去就寝。而呢件事咧，其实出咗嚟个报道之后咧，有好多人就瞪呢啲。即系市政府部门嘅职员唔抵啦，
3: 梗系啦，
0: 因
3: 为
0: 你
3: 谂
0: 下，咁、
3: 啊、
0: 你不如打电话去讲话空气太热系嘛，
3: 系
0: 好难啫，呢啲自然
1: 呢啲根本系人控制唔到嘅嘢，
3: 太热都可以投诉下啦，咁就
0: 系啊，但系咧，你知唔知啊？呢件事曝咗光之后咧，有内地媒体啊，亦都作出咗一啲评论啦，话其实过往有好多不合理嘅投诉出现过，嗯嗯、但系大家未必知道，我都轻轻同大家讲一讲啦。
1: 嗯
0: 包括就系有考生咧，因为考试嘅时候考得唔好，
1: 嗯，
0: 佢打电话去热线度投诉话要求要重考，
1: 吓，
0: 佢话因为我咧可能状态唔系太好啦，所以我考得唔好，我而家投诉你哋，你哋要俾机会我重考。
3: 咁似啲浪礼家长，
0: 系啊，
1: 我觉得佢有啲浪礼啲。
0: 跟住仲有啊，就系话咧，要求政府啊，要帮自己安排一个有明星出现嘅生日会。
3: 哇，咁都得啊！
0: 系啊，所以咧呢啲投诉出现咗之后，有好多网民就话啦，呢一类唔合理嘅投诉其实系滥用紧。

0: 公共嘅資源，
1: 係啊，
2: 簡直真係無奇不有。
0: 打電話上去投訴啲咁嘅嘢㗎，係
1: 啊，
0: 唉，所以咧無奇不有啊，世界之大，恭喜曬頭先答啱咗嘅
1: 海哥，
0: 海哥同埋第一條答啱咗嘅。娥姐，恭喜晒你哋！嗱，我哋听个宣传声带，转头翻嚟就会有银铃专栏嘅出现。
3: 群育学校曾经培育过唔少嘅知名校友，但系你又知唔知学校系点样帮到学生？听下校长嘅分享。
4: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嘅优点啊，或者缺点。我哋好努力去发掘佢哋嘅个人之处啦，陪住佢哋一齐去发展。我哋相信啦，系有朝一日咧，佢哋都可以喺啱嘅地方里面去闪耀起来。
3: 想了解多啲，就记得收听住星期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除咗有校长之外，仲有香港学生辅助会嘅代表同埋两位救生嘅分享。
0: 啱啱听过宣传声带，有《生活全关爱》，有我哋五台咧有好多唔同嘅好节目啦。而《生活全关爱》咧就系讲一啲社会上嘅好人好事啊，点样社福机构帮到大家啊。讲到好人好事，好似都关我哋事。
2: 系啊，都有遇过噶。
0: 而我哋今日最后一个钟头，12点至1点，有其力量专线，我哋嘅题目就系、
5: 是、好人好事，
0: 电话号码系
5: 18723122。
0: 如果你平时遇到一啲好人好事，你真系好想答谢佢，但系好可惜你揾唔翻佢，唔紧要，透过大气电波去感谢佢、
1: 或者寻下人都可以，
0: 系啊，或者上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讲低好人好事，而即将进入人生常遇。
6: 人生系一个旅程，我哋会遇见不同嘅故事，每个相遇都系生命嘅养分。今日我哋会遇到咩故事？人生常遇，破链周围住。
0: 人生常遇会为我哋带嚟乜嘢嘅故事呢？要问下 Pauline。
2: 今日嘅主题咧就叫做有益身心。咁有啲乜嘢系会令到我哋会有益身心嘅咧？咁而呢个故事嘅内容咧就讲述有一对已经退咗休嘅夫妇，佢每日咧都过住啲好悠闲嘅生活。有一日，佢老公去完街翻到屋企，见到个老婆睇电视噃。但系睇到眼湿湿咁，咁个老公就问啦：，阿老婆，乜呢一套剧好感动嘅咩？你睇到要流眼泪嘅？系啊，老公，呢套剧呢系讲一对年老嘅夫妇，个老婆患咗脑退化症，佢老公呢就要照顾佢嘅起居饮食。令到啲家人啊身心疲累啊！呢套剧唔止感动啊，我睇到啊好惊添啊！嘿，阿老婆，你惊乜嘢啊？唉，我哋都会老噶嘛，如果将来再老啲，患上呢一个症，咁点算啊？阿老婆，你有我啊嘛？哈，讲系咁讲啫，你都会老噶嘛？阿老婆啊！我哋每一个人呢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啊，又唔好为一啲咧未必发生嘅事咧就攞嚟担心，咁样会影响自己嘅心情噶。就算万一真系遇到呢啲事啊，都要接受，要面对，寻求最高最适当嘅治疗咯。啊，不过你识惊都好喎。你呢就自从退咗休之后呢就淨係行街飲茶，坐喺屋企嗰度煲劇，完全冇运动㗎。你由听日开始就跟我去晨运耍下太极，强身健体㗎嘛。就算上咗年纪都可以选择下缓步跑啊，又或者去下啲关于养生嘅课程㗎嘛。咁先至有益身心㗎。唔好等到个身体出咗问题你先至去正视。咁就太迟啦。总括嚟讲呢就预防就胜于治疗。好啦老公，我听你话，我哋齐齐去做运动。各位听众， 无论你而家系退休人士定系仲在职，我哋都要为自己嘅身体好好咁把关啊，令到我哋人生嘅下半场咧就更加惬意啦。送上许冠杰所唱嘅《快乐》。

0: 啱听过有许冠杰嘅快乐啊，其实快乐系在乎我哋嘅心态，
1: 冇错
0: 系嘛？你点样去睇一件事，就话俾你知快唔快乐啊？你嘅人生，
1: 所以我哋成日话人呢，你要正能量啲。有时都要睇一件事都要两边睇嘅，咁你觉得佢系啱与错，错与对都好啦，咁事情总会过去，唔好太执着咯。
0: 系，
2: 好似而家天气咁样啦，有阵时系晒到死，但系忽然之间落雨咧，揼到成身湿晒。咁如果你成日都觉得哇，天气好似同你喺度作对咁，咁你又唔开心啦，系咪？
0: 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2: 咁但系其实你谂下啦，如果我哋都好晒嘅时候，你冇雨嘅话，咁啊，哇，即系人都变人干啦。咁啊，调翻转咧，如果你话即系我哋冇太阳，又系我哋个人又唔够精气神。咁所以我哋应该有太阳嘅时候就感恩，有落雨嘅时候都好开心，咁就最好啦。
0: 系嘅，咁今日 Pauline 咧个主题就系有益身心啊嘛。
1: 系啊，
0: 又问翻你自己啊 ，Pauline， 你觉得做啲乜嘢你系认为对自己最有益身心嘅咧？
1: 嗱，我哋写得好大路咁讲啦，除咗运动有益身心咧，其实我哋嘅心灵上都要有益身心噶。
2: 系啊，
1: 系啊，
2: 心理健康啊，
1: 运

0: 动咧系我哋嘅外体啊嘛，你嘅内在咧，就算你做紧运动，你带住一啲唔开心嘅心情去做咧，你都唔会得着噶。所以如果你问我有益身心，最重要都系话，除咗外，仲要内。有时啲嘢唔好太悲观咯，我觉得，因为有时啲嘢都唔系，我哋成日都讲一句嗬，阿 Mandy， 我哋嘅年代啊，我哋人算则不如天算。
1: 系啊，
0: 你点样 plan？ 有时啲嘢咧，讲真句，总之系顺其自然咁去做啦。就算有各方面嘅困难又好，咩都好，你当一个喺个考验，因为人生啊嘛，人生紧要必有啲经历俾你嘅。每一次嘅经历里边咧，你系吸取一啲嘅自己嘅增值啊！我讲真，我唔可以讲话教训，我唔想用教训呢两个字。你因为点解咧？你叫经历。你每经历一次就俾自己去长大一次，应该咁样讲。我咁样会觉得会好啲咯。阿 Mandy 咧，你觉得有益身心系乜嘢咧？
1: 喂，其实我谂起咧，你讲嘅时候，我谂起一个两个字叫认命啊。有啲人就会话：，我认命啦，我系咁样啊，咁你其实觉得呢个两个字系贬义定褒义咧？即系好定唔好咧？嗰个人讲嘅时候，
2: 问题问得好啊 ，Mandy。认命究竟系正面定负面啊？
1: 系咯。
0: 佢又唔系贬义，亦都唔系咩褒义。
1: 贬义，
2: 即系未必有好与坏啦。
1: 系负面咧，定正面咧？
0: 我觉得当时佢系带有少少消极。
1: 系啦。
2: 算啦，我认命
1: 冇啦，我认命啦。
0: 通常啲人因为佢冇谂到点一个解决嘅方法，或者系都系咁噶啦，咁样
1: 系啦系啦，
0: 算啦咁样。呢个算咧系有带啲咁多嘅消极嘅。
1: 系啦，咁但系你除咗认命，亦都可以有啲人讲话，咁逆来顺受啦，又系咁啦，又系一啲负面嘢啦。咁但系如果我可能好啲谂法就系话，咁煮到嚟咪食咯，咁样，咁又相对又比较中间啲，就冇咁负面啦吓。咁顺应天意啊，咁样有啲人又系咁谂。其实我哋每个人咧都会有自己个谂法嘅。咁我哋都听，杞人忧天啦、啊，咩人都会啦吓，咩事都会忧心一轮。
2: 未发生都要惊定先
0: 系啦，就好似头先嗰个故事一样啦。
2: 系啊，
0: 咁未必发生，个老婆就担心定先啦。所以个老公都劝佢，每一个人嘅人生都系唔同嘅，你唔好，不如咁啦，你。如果预期是担心，不如你做好你自己了。
1: 是啊，所以我们有阵时咧，好多样嘢，我们担心那件事，其实越担心它越会出现。譬如有些人担心跌倒，它成日都会跌倒的。
2: 你越惊咧，越容易跌。
1: 是啊，所以你要想下，究竟为什么成日都会跌倒的原因啊？又或者是有些什么令到你好一点，不要那么容易跌倒啊？你解决了根本问题，你就不用担心那么多咯。
2: 没错，所以担心得太多真的没用的，这些反而真的没益身心啊，担心太多。今天要问一下 Paulina， 人生常遇为我们带来的金玉良言是？
0: 今天的金玉良言就是养成一个好身体，生活才更美丽。咁所以咧，我哋想有美丽嘅人生咧，就好似阿青山哥哥所唱咁，送上呢一首《可爱的人生》。

0: 到呢个音乐就知道我哋嘅健康堂啊要开始啦噃。
1: 冇错啦，我哋又要讲下呢啲健康嘅小资讯吓。咁其实都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收到一啲资讯嘅时候咧，都觉得几有趣喎。咁最近其实我同咗一个咧教跳舞嘅老师咧，就倾咗一啲话题啊。咁我哋最初就讲，喂，会唔会咧有啲人好似我哋咁样银铃一族咧，去跳舞咁会成日话扭伤啊？咁又俾咗一啲资讯我，我又觉得几值得同大家分享。
0: 其实就算后生嘅咧，我都听过好多跳舞系会扭到手脚，
2: 系噶，都有噶。
1: 咁啊，其实我哋而家咧成日都话，我哋多数嘅人咧唔做运动啦，成日坐啦，坐得多啦。咁啊，有冇听过坐到啰柚都扁埋啊？
0: 有啊，啰柚痛啊，仲
1: 系啊。咁其实我哋就坐得多咧。點解會扁咗個 pat pat 咧？咁啊，因為咧呢個都係開始一個少少啊，類似肌少症嘅一個情況啦。當你啲肌肉咧開始流失啦，咁你自不然咧，即係有啲老人家甚至話收大肉啊，以前咧嗰個下邊嗰個 pat pat 啊，大腿咧非常多肉，但係到咁上下咧就瘦曬。咁其實咧呢個都係一個肌少症嚟嘅。咁講翻我哋頭先講嗰個即係教跳舞嘅老師講咗一樣嘢咧，佢就話都問下你先，其實你覺得人類天生咧係為咗企啊，定係為咗坐而創造嘅咧？
0: 我覺得係企。
1: Pauline 咧，
2: 我都同阿希婷一樣，都係為咗企嘅。
1: 係啦。所以大家嘅諗法係啱嘅，咁我哋基本上人咧，我哋以前真係好少坐嘅，即係譬如嗰啲人做農務啦嚇，做工作啦，大部分都係企喺度做啦，就鋤田啊，咁啊耕地啊，咁甚至煮飯啊，都係企喺度做噶嘛。但係人咧而家就多數咧好多時就坐咗喺度做嘢，咁啊喺寫字樓啊一定係啦。我哋好似我哋做三個鐘頭企力量咧，如果唔係而家為咗飲水出去直播室，可能我都係由頭到尾坐三個鐘都唔頂嘅咁，但係咧，我哋坐得多，我哋其實你覺得咧，我哋有啲關節，邊個關節最受壓咧？坐，你諗下，
2: 腰部下盤骨嗰邊啦，係咪啊？
1: 係啦，都有關係啦。其實咧，我哋嘅髋關節咧就最有受壓喎。嗱，你自己想象下啦，你自己坐喺度，你而家覺得你髋關節咧係咪有啲人咧就淨會壓開只腳咁坐啊嘛？其實我哋嘅髋關節就會受壓。咁我哋髋關節
0: 或者有人翹腳咯，
1: 冇錯
2: 啦。其實咧，我聽講話翹腳坐咧，我聽聞啊嚇，就好似對身體唔係咁好嘅。
1: 係啊，嗱，翹腳咧，你就會係一個姿勢嘅問題啦。你翹腳嗱，譬如你左腳擺喺上面啦嚇，咁你個身體係咪會為咗平衡會側埋一邊啦？
0: 係啊。
1: 咁所以咧，翹腳翹得多嘅人咧，佢個身體就會唔平衡，同埋咧，你因為個髋關節已經拉扯咗啦嘛，咁你自不然譬如行路嘅時候咧，都會因為你一边肌肉拉扯咗，所以你行路都可能系侧埋一边行。咁然之后咧，你翘脚嘅时候，条腰又会就翻嗰个位置去平衡个人。所以咧，慢慢翘脚时候咧，你首先出现嘅系长短脚，你将两个膝头哥拼埋嘅时候，
0: 自己唔觉噶，
1: 冇错。但系其实人哋讲俾你听，你都觉得我系翘脚先舒服。咁同埋以前啲人咧，好似我妈妈个年代咧，佢哋中意翘脚嘅，坐嘅时候，知唔知点解？
0: 点解咧？
1: 个感觉斯文咯，
2: 翘脚斯文
0: 哦，尤其系嗰啲 OL 啊，
1: 系啦，影相
0: 高踭鞋咧，
1: 系啦，
0: 你要翘一翘起只脚，
1: 冇错啦，
0: 好似感觉高贵啲。
1: 咁同埋我哋如果真系想影相影得只脚长啲咧，我哋一定系要将只脚可能类似系翘脚或者打侧

0: 身咁样坐，你然之后咧先至会咧令到你嗰个影相出嚟嗰个效果咧只脚收长啊。咁但系咧，其实原来我哋咧坐喺度嘅时候咧，我哋有一样嘢咧就会顶住咗，就是、因为我哋坐低，我哋咧我个横膈膜咧就会顶住咗，于是乎咧横膈膜顶住咗嘅时候，令到跟住我哋嘅呼吸就唔好啦。
1: 哇，原来咁多牵连噶，
0: 系啊，会影响到噶。
2: 我以
0: 为横
2: 膈膜咧系会令到人好容易打 C 噶。横膈膜跳动啊嘛，
0: 横膈膜抽筋咧就会令到你打思忆嘅。咁但系咧，原来顶住咗个腹腔嘅话咧，咁你个呼吸嘅时候咧都会压住咗个肺，所以有啲人坐喺度嘅时候咧，佢个呼吸咧当然系唔用到呢个腹式呼吸啦，佢用咗咩？用咗胸部呢个胸腔去呼吸，所以有啲人咧佢会吸气嘅时候咧，佢会提升咗佢嘅膊头啊。咁呢个咁样嘅胸式呼吸嘅话咧，你个呼吸就会唔够。强啊，即系话我哋叫浅呼吸，咁所以我哋成日咧都会讲话啊，用下呢个腹式呼吸啦，
1: 即系丹田
0: 系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坐喺度，呢个系难啲嘅，除非你刻意你要嗱，你譬如我而家要将我哋嘅练到个肚要胀嘅腹式呼吸，你首先要点啊？条腰要挺直，个人咧就唔能够缩落嚟。嗱，如果你有啲人咧一坐低，自不然咧就会缩喺个膊头，咁咧咁。一定做唔到腹式呼吸。
2: Mandy 你一路讲我一路做紧。
1: 系啊，我都系啊。
0: 一路做嘅时候，你用翻腹式呼吸，你自不然一个人咧要挺直，嗰条腰要伸直。咁、然之后你先可以感觉咧，我吸气咧可以咧落到去我嘅肚脐下边，顶住咗个肚。咁呢个咧就先至可以成为一个腹式呼吸嘅。但系头先都讲过啦，如果我哋坐低嘅时候，我哋嘅髋关节受压，咁你又觉得我哋应该将只脚点摆咧？点样摆先令到我哋髋关节冇咁受压咧？
1: 就咁放松，
2: 平方
1: 轻轻向前少少，
2: 平方。
0: 阿希婷头先咧，佢身一开始咧就将个身靠后，你会觉得你个身一靠后，你先可以将只脚伸长，伸长咗只脚先可以令到髋关节咧就唔咬住啊嘛。咁但系咧嗱呢一个咧呢个动作咧，其实系可以放松嗱，即系我哋将个人斜低咁样去坐嘅时候，系可以放松个髋关节。但
1: 系另一方面讲咧，即系好似以前啲大班椅，
0: 冇错啦，
1: 系咪向后挨？
0: 向后挨，
2: 脚就向前啦。
0: 系啦，但系呢个动作咧，又会令到我哋个腰骨会受压。
1: 系啊，
2: 系啊，
0: 即系斜落去坐嘅时候，我哋嘅腰骨受压嘅话，我哋腰骨自然整得多咧。我成日话唔好斜住坐啦，如果你腰骨受压，中空咗条腰骨，跟住就会腰骨痛噶咯。
1: 啲长辈成日闹啊，唔好坐到死蛇烂鳝咁啊嘛。
2: 呢、這个形容词就
1: 系
2: 咁嚟啦。
0: 咁所以话咧，我哋都有个解决方法嘅。当你要咁样坐嘅时候，你要松一松嗰个髋关节咧，你斜低坐，你就挤个 cushion 喺我哋条腰嗰个位，就将个中空嗰度咧就变咗咧，可以有啲系啦，填满咗。咁你自不然
2: 我又
0: 惯噶，
2: 我逢系坐亲凳咧，我一定会摆个 cushion 喺后边，可以觉得舒服啲噶。
1: 咁系咪好习惯咧 ，Mandy？
0: 都系噶，因为当你个腰骨中空嘅话，你就坐得唔耐，同埋你坐得唔耐，自不然个人嘅姿势就会向下咁掉咗落嚟，
3: 越坐越衰。
0: 系啦，咁仲有当我哋个膊头放松咗嘅时候，我哋条腰。亦都唔挺直，仲有加上咧，我哋条颈椎又会点咧？你自不然有见到有啲人咧，成日咁样坐嘅时候，慢慢慢慢咧，仲可能耷低头睇手机，我哋就会演变成一个咧叫做咧乌龟颈啊，
1: 低头族啊，
0: 系啊，咁啊乌龟颈即系话咧，我哋条颈咧会缩咗。嗱，有啲人你见到条颈真系零舍短嘅，咁因为习惯性咧嗰个头乌低啊嘛，咁跟住仲会发展成为一个叫富贵包。
1: 系啊，呢个都成日听啊。
0: 系啦，富贵包又好唔好嘅咧？
1: 梗系唔好啦，
0: 好富贵嘅。
1: 但系呢个富贵包系讲紧你颈椎后面多咗一嚿嘢啊！
0: 系啊系啊，
2: 我有一次行街咧，我真系见过有一位女士咧，佢可能真系富贵包啊！佢喺后边拱起咗
0: 嘅，系啊，同埋咧，你系。都是一些堵塞的情况才会出现一些这样的肿胀啊结节啊咁。咁个富贵包在哪里呢？在我们颈椎你摸一下后面那个后尾枕落一点夹起嚿骨的下面。你譬如耷低头有嚿骨凸起了的。再摸去下面那个位置呢就是富贵包的位置。
1: 现在在直播室里面三个人摸了这条颈。
2: 现在听下 Mandy， 我们自己就一路在这里摸
0: 着。大椎位置。咁如果你摸了那里已经胀起了一点点，那就不恭喜你了。这个 富貴真係唔係幾好嘅。咁、嗯、咧，尤其是咧，我哋初初嘅時候只係有少少凸起啦。嗱，有啲人咧真係漲起咧，可以漲到幾大啊？成個手拳頭咁大，我見過。咁嗰啲就好嚴重啦。有啲人甚至話要做手術啦，就去切除咗。

0: 攞去啦，咁
1: 其实就唔好轻视咁少少嘅嘢。
0: 其实嗰个位置好危险嘅，
1: 一少少你就应该要即刻要去要正视佢。
0: 其实如果你当你少少嘅时候你摸到嘅话，你其实可以用翻我哋嘅手咧推翻开去咁就得噶。
1: 吓、啊，个手可以推开佢。
0: 其实你揸住嗱，譬如简单啦，你如果将佢咧可以拿起嘅话咧，咁你就将佢咧向外。推翻开，即系四方八面咁推开，去推开
2: 好似啲人以前咧淤咗一笪啊，话要捽散啲淤咧，用嗰个手法去捽一捽。
0: 你简单就可以用呢个啦。咁如果你有啲人咧比较大嚿少少，已经唔能够用手捽噶啦，咁可能就要揾一啲理疗师去帮你做翻少少啦。咁头先讲啦，我哋如果我哋嘅髋关节咧受压，我哋嗰个大肉又收咗，咁我哋可以做啲咩运动啊？可以帮到手咧？咁有冇见过一啲叫青蛙爬？即系好似真系爬喺张床咁
1: 样。我睇希婷个样，好似未听过
2: 青蛙爬。
0: 你冇睇过啊？耐唔中咧喺呢个面书嗰度咧，有啲人做一个运动咧，真系好似一个人咧爬咗喺个地下度啦吓。你爬喺床或者系一张垫褥上面啦，你就将两只脚咧就拉开去，好似只青蛙咁样将只脚咧摆喺个屁股嘅两侧。咁、然之後咧，佢哋有啲人甚至咧係可以咧做運動，令到兩個屁股喺度彈下。咁然之後咧，個屁股咧就會漲翻，啲肌肉就會翻嚟。
3: 咁特別。
0: 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特別嘅動作嚟嘅。咁但係呢個動作要小心啦。對於某一啲人咧，可能我哋嗰個膝頭哥有問題啊，或者我哋髋關節根本已經係痛緊啊、磨損咗咧，呢啲人咧就唔適合做呢啲動作嘅。只不過當你自己嗰個關節靈活啲啦，咁你可以趴到喺度，咁咧先至可以做到呢個動作嘅。咁其實你做嘅時候咧，係可以配合翻我哋個深層嘅呼吸咧，係幫我哋加強嘅。就即係話，假設你咧就真係可以做到呢個青蛙爬嘅動作咧，你就個感覺咧就係我哋要將嗰個你嘅屁股咧推出去夾實。然之後我哋大力去呼氣，咁於是乎咧，你用個肚去頂翻啲氣嘅時候咧，咁可能抽象啲，大家做嘅時候自然就做到啦。咁你總之要記住個諗法，就要將我哋嘅屁股咧漲翻咁樣。咁你嘅屁股如果喐得到上下喐咧，就要係最好噶啦。咁但係要唔得嘅話咧，我哋就簡單啲啦。我哋就係、是。我哋可以瞓喺張牀嗰度，咁咧我哋就背脊咧就靠住我哋個牀啦，咁然之後咧將我哋兩隻腳咧就動起，嗰、那個膝頭哥咧向天花板，咁即係話咧我哋腳板咧就黐住個張牀，
2: 即係曲起只腳，
0: 曲起只腳，咁、然之後咧我哋都係話，我哋想象咧我哋要用我哋腹式呼吸去將我哋髋關節放鬆，咁然之後咧就將我哋個屁股整實嚇，咁其實咧。做呢個動作都係為咗我哋要令到我哋屁股咧要有個感覺，就係收緊放鬆，收緊放鬆，加埋你個呼吸去幫助嘅咁。咁如果你話再想知道乜嘢係腹式呼吸咧，咁我哋就將我哋手放喺個肚上面。如果我哋吸氣嘅時候，嗰個肚咧係會令到我哋手推起嘅話咧，咁就會更加好啦。咁啊，講咗咁多咧，不過做運動都要咧自己量力而為啊，唔好揀嚟嚇。咁啊，數少白攬先嚇。希望大家都记得下、我哋咧就开始啦。
1: 好，
0: 腹要挺，脚要平，手肌高，头莫倾，鼻吸饱，背脊升，核心紧，腰背定，半粒钟起身松，青蛙爬，米乱整，通就停，米硬顶，坐得正，冇痛症。最后咩？播下张国荣嘅《Stand Up》，大家要企喺度，
2: 一齐听呢首歌，一齐喐一喐啊！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4: 1872312。
2: 最后一个钟头，奇力量专线，今日讲嘅系
4: 好人好事，
2: 快啲打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会再进行演练，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陈美宝又说，已经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列出9项条件，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当局会择优而取。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富善新校舍今日举行开校礼暨开放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他致辞时表示，今日是重新出发的日子，回望过去9个月在宏福苑事件影响下，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学校团队展现高度韧性和抗逆力，迎难而上。他说，为了让同学尽快恢复面授课堂，教育局协调区内学校提供课室，见到老师和同学在陌生环境亦都没有气馁，很快调整心态，积极投入课堂，令人鼓舞。他说，火灾的经历体会到人好渺小，生命好脆弱，但爱和关怀带来的力量是永远不变。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校舍受影响需要封闭，学生一度转到区内2间小学的校舍上堂，其后获安排由新学年起使用同区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加至626人死亡，接近2000人失踪。而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灾工作昨晚因为落雨暂停，去到今朝早继续。西藏日喀则军区人员表示，道路已经完全被毁，路面被淤泥和石块覆盖，高度相差接近5米。因为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施工。他说，主要任务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同工具，一边进行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指挥组已经派出无人机等装备，监控堰塞湖和上方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正在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月16日同日公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智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居和安老，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

0: 继续减弱。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龙尾去到元芳位置咧，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车龙嘅，排到去元芳，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而家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仁爱医院。而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呢就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另外在九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弥敦道一段是慢车，观塘道油塘方向彩石里一段就是回复正常的了。在新界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工程，现在龙尾去到隔田村，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北港路一段都是繁忙，现在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就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1: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奇。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8啊，同大家更新一下出边嘅天气消息。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
2: 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9，
3: 强度又高了一点，
0: 甚高啊！大家出门真的要注意，要遮。

0: 下音啊。
1: 头先系十噶，
0: 系啊，好得人惊。其实之前咧，可能平日啊一至五嘅时候，去到十二点或者一点咧，个紫外线指数会去到十一，
1: 系啊，好夸张，
0: 系变紫色噶嗰、那个一格系红色啦。咁、大家都要留意啦。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嘅。我哋最后一个钟头有奇力量专线，今日嘅主题系
2: 好人好事，
0: 电话号码系
2: 18723112，
0: 或者可以上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今日咧，因为个贴文迟咗少少出啦，所以今日咧反应好似好惨淡，
1: 点解咁
0: 个？系咯，又冇乜 like， 同埋冇乜人留言，大家可以继续上到去啦，俾个赞好我哋，同埋可以留一留言啦。而跟住落嚟嘅时间咧，要同大家讲一则嘅新闻。
3: 嗯，
0: 点解呢？是因为我今日见到呢则新闻之后，我就谂啦，喂，我哋今日一定要开个题目讲好人好事。
1: 点解咧？
0: 啊，呢则新闻咧就喺琴日先至出嘅啫、
3: 哦。
0: 要同大家讲下咯，香港人咧成日都被形容好有距离感啊。我哋而家咪成日话隔篱左右姓咩都唔知嘅，
1: 系啊系啊，
0: 以前就知噶嘛，打开晒门啦、
3: 啊，以前个年代系嘅，
0: 系又凑帮手凑细蚊仔 啊，一齐食饭啊咁，而家真系好似越嚟越有距离感，越嚟越疏啊。咁但系当遇到其他人有需要咧，其实都仲系有好多热心嘅朋友会帮手去解难嘅。
1: 系，
0: 琴日发生咗咩事呢？长沙湾有一间小食店嘅店员。在网上分享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好人好事。
3: 哦，
1: 惊心动魄。
0: 真是惊心动魄。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话说早这几天有一晚十点几的时候，是正值铺头的繁忙时段，它是小食店来的嘛。那时候可能很多人夜晚呢吃宵夜啊、或者放工想着走过买些东西吃。店外边咧已经有三四组嘅客人等紧外卖噶啦、都做唔切啊！喺呢个时候，老板咧就突然之间向个职员表示：我就嚟讲唔到嘢啦！咁样
3: 哦，
1: 点解咧？
0: 个店员就好惊啦，原来系因为啊，老板哮喘病发。
3: 哦，
0: 佢因为可能太急赶啦，而家天气又翳焗又热，而家又沤风啊嘛，佢就唞唔到气，所以咧老板就得翻半啖气，就掹住阿店员啦，我唞唔到气，讲唔到嘢啦咁。但系喺台面固定本身有药嘅位置咧，唔见咗嗰支哮喘药。
3: 哦，
0: 而喺车上面，老板架车上面都冇，都揾唔到。跟住咧，呢位店员啊，就即刻放低晒所有嘅嘢，唔出餐住啦，叫啲客人稍等，不停喺铺头入边揾，睇下揾唔揾到支哮喘药。咁好可惜咧，都系揾唔到。而见到呢个情况，其中有一位等紧嘢食嘅客人，佢见点解咁忙乱咁嘅，大家好惊慌，佢就上前去问啦，有冇嘢可以帮到你哋？跟住。店员话俾佢听，老板哮喘病发，而家揾唔到支药。嗱，嗰阵系夜晚十点几、
3: 哦，
0: 大家觉得最容易揾到哮喘药买得到嘅地方系乜嘢？
1: 咁夜药房收晒噶
0: 啦，系啦，呢、這个就系佢哋最头痕嘅地方啦。因为咧，店员有讲到话，其实附近咧有药房应该会有得卖，但系而家呢个钟数咧已经闩咗门噶啦、买唔到俾佢啦。因为刚才咪提及过嘅，当时有三四组嘅客人等紧嘢食，所有客人有啲咧就即刻跑去周围睇下仲有冇药房未闩啦，有啲咧就即刻打电话俾附近住喺附近嘅朋友，喂，你屋企有冇哮喘药？有嘅，同我攞支落嚟。
1: 最快
0: 噶啦，跟住到最后系点样呢？原来就系事主，即系呢位职员仔咧，佢醒起啊，附近有一个熟客咧。佢哋有电话嘅、互相有电话。而呢个熟客呢买嘢食闲聊嘅时候有讲过自己都係有哮喘。所以呢个职员呢即刻打电话俾呢个熟客。个熟客好快，佢话你等我五分钟、我跑落嚟。咁、所以到最后呢就係、呢一位熟客跑住过嚟呢间铺头。佢跑到嚟嘅时候咧，有人形容啊，话佢全身已经湿晒啦，跑到，因为好热啊嘛，个天气。跟住咧，老板就顺利攞到支哮喘药啦，吸完之后咧，老板就好。

0: 好感動，
1: 係啊，
0: 佢就問在場嘅客人。香港人是不是傻的？为什么你们可以这么好人的？
2: 哇，真的很感动。
0: 是啊，所以呢，这件事真的在不同的报章平台上都有讲到啦。而这位老板更加希望可以答谢返帮过他、出手帮过他，甚至乎周围奔跑的客人。佢话佢要请大家食100只鸡翼，即系虽然咧，其实鸡翼咧对佢嚟讲好小事，佢
2: 有啲心意啊，
0: 系啊，佢真系好希望咧感谢翻大家。其实咧，哮喘药如果攞唔到嚟咧，可以
2: 系
0: 好大件事噶，
1: 系啊系啊，唞唔到气啊，
0: 系啊。而即系到最后都好想同大家讲啦，我觉得香港而家虽然话有好多骗案。系嘛？我哋过往都讲过啦。
1: 系啊，
0: 有阵时咧，你帮人都要谂啊，你要猜度啊，佢系咪呃我噶？
1: 系啊，碰瓷啊。
0: 系啊，或者有人好简单啫，譬如你搭下巴士，有人话：小姐啊，借一借你嘅电话俾我。
1: 唔会借噶，
0: 你借唔借啊？
1: 唔借噶，
2: 而家比较危险啲啦，
0: 系咪啊？我都会谂，即系我做咩无端白事要借个电话？所以咧，喺呢个咁多骗案横行嘅社会。仍然能够找到人出心出力义无反顾去帮你呢，其实是很困难
1: 的。是啊，
2: 也都很难得。
0: 是。
2: 因为当时你想想，你说有几队人在门口里，但这些人其实讲真可能有些人觉得哦，这个事情发生了他可能不等，但他不是。当时他的心态就要帮这个老板。
1: 是啊，
2: 所以是很难得。
1: 有些人遇到事的时候会先走开咯。
2: 嗯，
0: 是啊，没错啊。
1: 要不就看热闹。
0: 系啦，系食花生啊嘛，我哋话俗称，或者攞个电话出嚟影低佢咯。
1: 系啦系啦系，而家又有咁样。
2: 试过有人讲咧，喂，你既然攞个电话嚟影低，不如你用个电话嚟打去求
1: 报警啊，
2: 报警啦，系咪先啊？
0: 系，
2: 你仲可以影嘅。
1: 所以而家有阵时都好难讲啊。佢第一件事咧就觉得啊，我即刻将件事咧贴文贴咗出去，咁啊等大家知道有呢件事，咁啊然之后又大家一齐食花生。咁但系咧，我哋如果作為即係事後可能嗰個事主有事嘅話咧，大家就會覺得佢冷血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要睇翻嗰個情況嘅。而家真係好多騙案，我哋如果啲陌生人去做一啲嘢，叫我哋幫佢手，甚至只係好簡單話幫佢拎個夾上樓梯，都有啲咧貼文曾經講嗱，你依個動作都唔好做啊！如果你幫佢拎咗個夾上樓梯之後，跟住佢整爛咗，話你整爛咗啲嘢，
0: 做咩我個手柄爛咗㗎？一定係你，
1: 冇錯啦。咁連咁簡單嘅動作你都唔做，但係其實遇事咧，有陣時我都覺得係。真係可能嗰個人係有需要呢，萬一嗰個人因為有需要你又唔幫佢，咁令到佢又出咗事，咁你真係發現呢件事係真嘅，咁到時你會點呢？你都會內疚囉。所以我都覺得有啲人係寧願呢，即係試一試呢，我都要用我嘅愛心去幫人。咁但係又真係有啲咁嘅人就濫用咗人嘅愛心，又去呃人。所以大家咧，即系要，唉，都唔知讲咩好。
2: 你要睇下当时嘅情况同环境嘅，同埋睇下你自己本身嘅直觉，呢样嘢好重要嘅。
0: 系啊，好难讲。
2: 呢个直觉上有时觉得需要帮同唔需要帮都系一刹那之间嘅啫。
0: 甚至乎咧，其实而家有好多骗案嗰啲咧，佢系集团式经营。
1: 系啊系啊，
0: 可能佢拱过咧年纪有翻咁上下嘅人出嚟帮你，
2: 有怜悯之心
0: 系啦，
1: 系啊，
2: 嗯，咁啊一个未得啦，到第二个。
0: 是啊，所以而家帮人呢其实都要承受住一个风险咯。
1: 是
2: 啊，呢个是真
0: 的。是啊，而家就是话在呢个社会入面仍然能够义无反顾去帮助人的人呢是好稀有的啦。
1: 是啊，少的。
2: 同埋值得赞赏的。
0: 是，冇错，我哋俾啲掌声呢一班喺度帮呢个小食店老板嘅朋友啊。多谢你哋咧，咁样去帮助佢，我哋都好感动啊！听一听陈百强嘅《有了你》啦，最紧要系有你哋咧，香港先至可以越嚟越热情同埋有爱嘅。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2。如果你当年遇到一啲好人好事，有人帮过你，你一直都记住佢，好想答谢佢，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道。

0: 麒麟专线电话号码是
1: 1872312。
0: 今日我哋讲嘅题目系
1: 好人好事，
0: 最紧要你哋怀住一颗感激感谢嘅心，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有啲咩人帮过你啊？同埋可以上对面书专页。
1: 五台之友
0: 嗰度留言，今日我哋嘅贴文就出咗啦。我哋三个都俾咗心心大家嘅，咁希望大家可以俾翻啲 like 我哋啦。
2: 系啦，多啲回应先。
3: 系因为最近奇力量其实啲贴文咧，好似今日嗰个真系少啲朋友。

0: 我哋又遲咗少少先出到俾大家啦。
1: 都係嘅。
0: 大家繼續上到去留言同埋俾 like 我哋啦，亦都可以講低咧你想聽啲咩歌嘅。而家電話旁邊1872312講好人好事咧，就已經有黎婆婆喺度啦。
2: 你好啊，黎婆婆，你好。
3: 不过梁系咁多个，多谢你哋我播出啦。
0: 系啊，
3: 系我真系好感动啊！因为我8月7号嗰日咧晕咗，咁啊系咯，赵姑娘咧陪我去医院，去到成点几钟，即系同我一齐挨埋肚饿，我真
0: 系
3: 好感谢佢啊！
0: 系啊，呢个姑娘系边位姑娘嚟噶？
1: 系啦，边度嘅姑娘啊？
3: 佢系姓赵嘅，佢就系嗰啲保良局嗰啲护士姑娘嚟嘅。
0: 赵姑娘，
3: 好好，真系佢真系好好啊，对我真系。
0: 哎呀，黎婆婆，你系咪因为身体有少少毛病，所以当日就晕咗啊？
3: 系咯，突然间系咯，就晕咗咯，都同佢倾紧偈噶，佢嚟探访我。
0: 哦，
1: 即系探访你。探访嘅时候，
3: 系咯，突然间晕咗，我话真系唔好意思啊，真系我话，唉，都唔知点感激我啊。
1: 好彩佢嚟探你咋。
3: 系啦，同埋嗰个同我做运动嗰个黎姑娘，我就唔记得咗问佢咩名。系啦，咁我真系照顾我哋，真系都唔知点讲啦。我话即系
1: 成日都有啲姑娘上门去帮你嘅咁样。
3: 系啊，都帮我做运动系啦，佢样样咧即系帮得我好好，样样教得我好好啊。
0: 阿黎婆婆，你系喺边度跌倒啊？你喺院舍入边系咪啊？
3: 唔系啊，我喺屋企啊，我唔系冇去院舍。
1: 嗰啲到院嘅服务啊，
0: 佢哋上门嚟探访你。黎婆婆，你是自己一个人住是不
3: 是？我都同埋个仔住的，个仔又朝晚
2: 要翻工，
3: 要
2: 翻工，
3: 翻工啦，系啦。
0: 哇，咪吓到啊！仔仔心肝仔都跳出嚟咯，
1: 系咯。
3: 佢啱啱嗰日咧又唔喺屋企，咁啊啱啱个姑娘啊探我啦嘛。
2: 好在个姑娘上门啫，真
1: 系
2: 探我，好在
1: 倾倾下偈，你又晕晕咁样啊。
2: 好人遇到好人啊，吓
0: 咁啊，即刻叫十字车，跟住就送你去医院啦，系咪啊，黎婆婆？
3: 系啦，
1: 仲一路陪住佢。
3: 唉，搞到嗰啲
1: 即系日头
3: 嚟
1: 你屋企，系去到半夜一点钟啊？
3: 系就日头就唔系夜晚，
1: 晏昼一点钟，即系朝头早嚟探你，
0: 应该系一早就已经。
3: 都系朝早嚟探我，就搞到成点几钟。
0: 哎呀，你千祈唔好觉得唔好意思啊，黎婆婆，你知唔知你好幸运啊？
1: 系啊，
3: 系啦，我就系我话，唉，我都无以为报啦，我话，我就借你哋个大便帮，
2: 多谢佢哋，
1: 系啊，感激
3: 多谢佢哋啦。
2: 黎婆婆，你可以叫佢上网听翻你今日多谢佢哋噶。
1: 系
2: 啊，你叫佢上网听翻，下次佢仲会嚟探你噶嘛，系咪？
1: 系啊，你
2: 话系啊，你叫听翻呢个奇力量咁样。
3: 嗰个姑娘咧，好好啊，嗰一个月头咧就嚟探访我一次噶，嚟屋企。
0: 系，哇，咁啊已经好熟噶啦，同佢系咪啊，老朋友咁样。
3: 系啊，好熟噶啦，真系。唉，当咗我真系个妈咁啦，佢都话。
0: 系啊，梗系啦，你又一定好锡佢添啦。
3: 都唔系嘅，倾下偈啫嘛，同佢。
0: 咁啊，黎婆婆，你嗰日入完院晕咗之后，而家有冇话啲咩事啊？咩事导致到你咁样？
3: 咁啊，而家咧就系啲脚痛咯。
0: 哦。
3: 啊，啲脚痛咧就唔去得第二度玩啊，咁样咯。
2: 好翻先知啦，好翻先去玩咯。
3: 啊，咁最热嗰几日啦，哎呀，出嚟嗰晚热到飞起。
1: 咁你如果真系好热，就要开冷气或者开风扇啦。
3: 系啊，啱啱礼拜嗰日9号嗰日出院，翻嚟热到咩咁样？
1: 太热真系，
3: 哎呀，我真系好，真系好多好多谢阿赵姑娘陪我陪到点几钟啊！
2: 无以为报啊
3: 吓！哎，我无以为报啊！啲饭都陪食过陪我肚饿，
2: 好难得，真好难得。
1: 应该仲有医院嗰啲护士医生都好啊，对你系咪啊？
3: 系啊，啲医生都好，听我讲咁啊，家咧，改善咗啲药咧就好啲咯。
0: 哦，系，可能系啲药唔啱。
3: 嗰啲血啊，嗰啲血唔得平衡啊。
0: 哦，系咪食紧啲血压药啊？
3: 系咯，食紧血压药啦。
0: 哦，系啊，呢个都要小心啊，血压药会去影响你晕唔晕噶。
1: 系啊。
3: 又系咯，唔知嗰日同佢好地地噶倾倾下偈咁啊，攞低喺度。哎呀，我都话
1: 有阵时要记住食药啊，咁样啦。
3: 吓到佢真系咩咁？
1: 系
0: 啊。

0: 赵姑娘都吓亲啊！
1: 系啊，
0: 见到你晕咗，
2: 佢就系话，
1: 你放心，都好开心。
2: 个女又喺秀茂坪去到医院，佢然之后走啊，去到见到我女先至走啊，咁话唉，真系咁好嘅人系咪？
3: 好人好事咯，所以呢啲咪就系话。
2: 好难揾啊！
0: 你放心啊，黎婆婆，我哋帮你送首歌曲俾赵姑娘，佢一定会听到嘅。你叫佢重温，好冇？
1: 系啦，
2: 同我拣首好啲俾佢听下啦，真系好感谢佢
0: 啊！我帮你拣咗罗文嘅感激说话千百句，好冇？
1: 祝祝你身体健康，黎婆婆。讲
0: 千百句多谢，送俾佢啦，我哋。
1: 系啦，
0: 好多谢。
1: 你要冇人日頭喺屋企都裝下平安鐘啊，嗰啲類似嘢啊，咁又或者有陣時裝下嗰啲即係閉路電視啊嚇，可能就係屋企人有陣時都耐唔中望一望你嘅情況，
3: 都好
1: 嘅，起碼都有事嘅時候都知道咯嚇。

0: 啱听过咧，罗文呢个现场版本啊，《感激说话千百句》啊，佢咧系喺演唱会入边特登唱咗呢首歌，系啊，所以都特登拣嚟咗呢个版本啦。而我哋今日点解要讲咁多感激嘅说话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嘅主题系
1: 好人好事。
0: 问下你哋两位啊，有冇遇过一啲好人好事咧？
2: 我有遇过，不过呢件事都铭记于心喺廿几年啦。因为点解咧？嗰阵时如果讲翻廿年前嗰一次，我行旺角，
0: 嗯。
2: 咁啊，仲着紧啲高踭鞋，嗰阵时仲着紧高踭鞋，咁冇自己系冇遗意，行行下就突然间跣嗰下，原来个地下有啲油渍，
0: 哎呀，好危险，
3: 系啊。
2: 咁我搭落去嗰下咧，痛，但系原来我起唔到身，咁侧跟有啲人咧，小姐你点啊点啊，咁样去慰问，唯独有一对夫妇就是、走上前，咁啊，佢个先生咧就。我覺得他的手勢是專業的，當時給我感覺就浪起，跟住叫他太太，他佢只腳咁樣，佢就慢慢幫我遞，佢哋得唔得？我話我好痛，好痛。咁又幫佢 call 車啦，咁樣講。咁嗰個先生，我見佢望一望旁邊啲人，咁咧眼神就覺得好似應該唔使 call 車字，睇下佢得唔得咁。跟住佢就表明佢身份，嗱，佢係小姐，你唔使驚。我哋两公婆咧系美国翻嚟嘅，我哋系骨医，
0: 哇咁啱系骨科医生啊！
2: 佢因为见我有啲怀疑嘅眼神，其实我都想 call 车啦，不如咁
3: 讲，系咯
2: 系咯，即系你系咁逗我，都系好坦白讲得你，即系
0: 可能会更加严重噶嘛，
2: 即系你唔知自己点噶嘛，
0: 系啊，
2: 不如我都觉得系要 call 车咁啊，但佢唔系你俾我睇睇咁样，佢同我浪起嗰阵咧，当时我坐低嗰阵咧，佢搵佢个背囊袋啊。
0: 占住，
2: 棘住我后面，跟住叫佢太太咧。原来佢对夫妇就系先生系骨科，而太太系护士。
0: 哦，
2: 佢话我
0: 最好嘅护理人。
2: 佢话我唔系严重，但系嗰个现场，因为咧我成日都系着紧牛仔裤，有啲油渍咧，我一笪咁样。佢话好细心啊，佢太太攞啲佢自己，我唔知啦，追完之系或者系。幫我攝咗個唔想去滲啊，跟住慢慢褪，跟住就叫我鋪頭冇凳啊，佢停一停嗰度就得噶啦咁講。咁其實原來我係少少外皮傷啫喎。
3: 哦，係啊。
2: 原來講真，當時係咯，我話我唔喐得，佢話因為我心理上唔敢喐。
0: 我都啱啱想講，因為好驚啊個人。
2: 原來佢分析得好好啊，佢話其實你唔係嚴重，你心理上唔敢喐。佢話我俾你試多次，嗱你放鬆，我哋幫你抖一抖。只要你个人咧，你同我企得翻起身，
0: 就冇事啦。
2: 唔系，你再俾我坐一坐，等一等，跟住咧，佢唔知点样拍少少啦，咁样啦，咁讲，
3: 松翻，
2: 冇药物冇成，完全冇。佢一路咧陪咗我差唔多半个钟头到啦，真系两夫妇陪咗我半小时。咁我问佢，我话你咪翻嚟香港行医啊？我可能嗰时问你入骨科，佢唔系，佢有个移民啊，翻嚟。佢话你小姐冇乜大碍，你要唔要 call 你屋企人？因为我哋陪半个钟头差唔多啦，系咪？我心谂
3: 啊，
2: 都系。我唔系，我有个约咗个朋友，我话我唔打俾屋企人，我打俾我朋友过嚟啦，咁讲。
0: 咁到最后，佢哋有冇等到你朋友嚟？
2: 有，佢真系等我朋友都好快过嚟，都好快过嚟。跟住佢交低俾我朋友。
0: 你哋有冇交换联络电话咧？
2: 我冇，我唔系问，我就系问佢咪香港行医。
0: 好多谢佢啊，真系。
2: 所以而家廿几年前啊，吓，不过我系有知佢贵姓嘅，有问佢姓低，咁啊唔加唔讲啦吓，即系心里边好多谢，好多谢佢。
0: 冇错，系呢啲。
2: 你有冇咁啱啊？你搭低而你遇到嗰个，我觉得呢个。是不是好人好事啊？
3: 咁摆明系啦，非常好添。
2: 廿几年前咯，
0: 记到而家咯，就系
2: 记到而家。
0: Mandy 咧，
3: 我咧对于我嚟讲一啲好即系好特别嘅好人好事咧，我真系霎时间系冇谂到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咧，我都系唔好彩嘅，冇遇到咁多好人好事，哪怕真系搭咗落街咧，都只系即系自己爬翻起身就算。
0: 靠自己啊 ，Mandy
3: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最近咧，因为我。即系同媽媽住之後咧，咁我有陣時出入咧都係同佢輪椅代步啦嚇。咁我就發覺咧，我哋即係就好簡單啫，就係、是、我出落去樓下，然之後又開門或者商場嗰度門啦。咁即係有陣時會見到有啲人咧，佢真係見到你出緊嚟，佢係完全唔理你嘅，但係有。 都有好多人咧，佢會特登咧就走嚟行快兩步咧，就幫我開住嗰度商場嘅門，又或者咧開住嗰個大廈嗰度門啊咁。咁我覺得見微知著。咁如果咧我甚至係有啲喺地鐵站都係咁啦，你成日咧我哋就話輪椅出入咧，我哋就一定要坐 lift 嘅，咁就唔能夠又用電梯啦嚇。咁但係咧，而家有陣時我哋都見到某一啲人咧，就即係佢自己係可以選擇用電梯或者甚至用樓梯，佢都冇問題。但係佢哋有陣時都會係爭一個咁樣嘅 lift 位去用嘅。咁我就覺得其實大家都要諗下。如果你身邊見到有一啲人係真係推住輪椅啊、推住 BB 車啊，或者推住一啲大型嘅行李，佢哋真係唔能夠用到電梯或者行樓梯嘅話咧，大家喺呢個時候真係要發揮你好人好事呢個諗法，幫助大家
2: 嘅。有需要嘅人用，係
3: 啊，
2: 係咪先？
3: 即係當我哋自己成日都會用呢個方法去出行，要幫助我哋身邊嘅親友嘅時候，你就會好感覺。所以我而家咧去親電梯嗰啲附近嘅地方咧，如果我要用電梯，我先望下周邊有冇一啲咁嘅
0: 需
3: 要。
0: 需要嘅人要用
3: 系啦，如果有人系有咁需要咧，我即刻就会行开去第度，或者俾佢入咗先。咁因为真系有啲人咧，明明就讲话你有需要嘅人用先噶嘛，优先嘅，但系仍然咧，大家都喺度排紧条长队。咁然之后有啲人推个轮椅或者其他嘢入嚟嘅时候，啲人仍然唔让开嘅。
0: 系啊，
3: 咁但系咧，
0: 我
3: 会推住轮椅，我直情会走去头啊。走去最先，譬如等緊車嘅時候，我會走去最先嘅，咁都會有啲人望一望啦。咁喂，講真係有需要係咪？咁尤其是
0: 同埋其實坐輪椅嘅朋友係應該要上車先，
2: 佢優先㗎嘛，
0: 優先係
3: 啊係啊。所以我覺得咧我哋見到好多好人好事，但係真係好簡單嘅好人好事已經好幫到好多有需要嘅人。
0: 係、
3: 我哋唔使一定咧，好似好大件事，我哋先有身邊嘅人出現，我先去感激佢。
0: 小小嘅舉動，
3: 每一次啲人開咗道門幫我嘅話，我都好感激佢，多謝佢前，多謝佢後。
2: 呢、這個好感恩㗎。
3: 係啊，所以我諗大家咧都會用多少少咧關心嘅身邊嘅人嘅心，做多啲好人好事。咁但係當然啦，如果我哋頭先講話有啲咩詐騙嗰啲嘢咧，你就要認真考慮啦，咁但係你只係一個動作已經幫到人，咁就不妨出下手咯，咁樣，
0: 冇錯，
3: 就係咁樣嘅啫。
0: 最緊要係我哋都懷住一顆感激嘅心啦。
3: 係啊，
0: 聽一聽陳慧嫻嘅《謝謝你的愛》，與此同時呼籲一下電話，今日講好人好事，電話號碼係
1: 1872。

0: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1: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1: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0: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1: 今晚9:30，
0: 港台电视31。

0: 今日我哋奇理两专线系讲好人好事啊，头先听咗婆婆黎婆婆嘅电话，佢就多谢赵姑娘啦，喺佢晕倒嘅时候啊，即刻紧随住佢送佢去入急症室啊，入医院啊，咁佢想多谢赵姑娘同埋咧一众嘅医护朋友，而跟住落嚟啊，亦都有阿 Ken 喺度 ，Ken 你好，
1: 你好啊 ，Ken
2: 你好，系几位，系阿希婷你好啊，
0: 你好啊，
2: 系多谢你上次喺码头同阿侯伟新两个请我影相吓，
0: 唉唔好咁讲，
2: 等我可以系啊，啲咁冇 camera face 嘅人都可以上下镜。
0: 系唔好咁讲，唔好咁讲。系 Ken 哥今日讲好人好事喎，
3: 讲咩好人好事嚟分享一下？
2: 就我系帮人嘅呢、這个个案就，不过就唔系太开心啊。
0: 系、
2: 嗯，咁就大约2017年咧，咁、我以前系揸的士嘅、对象系啦。咁咧就2017年嗰时咧，就喺有一朝个星期日喺丽景嗰度咧。就接咗两个十零廿岁嘅妹妹啦，咁样车佢哋去九龙湾丽晶商场。咁落到咗之后落咗车咧，咁100几蚊，咁我收平唔知收，我收佢100蚊嚟收11几嘅，咁我唔知收佢100蚊定10几咁样啦，即系收少佢10至10几蚊咁啊。落咗车之后咧，咁我就急急死个拍埋个车，咁啊去 toilet 啦，商场入边有个 toilet。咁我就见佢认得先头喺度俾咗帮衬我俾完钱我嗰个咧，猛咁喺度搵唔知搵乜嘢。咁佢啊，原来诶、妹妹你仲喺度嘅，你唔系赶住开工咩？哎呀我唔见咗个人包啊。成日咁好好好好慌忙咁样啦，周围搵喺咪你个车度啊，喺我个车度点会啊，你都俾咗钱我找咗钱俾你先落车嘅。
3: 咁
2: 喺我个车度啊。
3: 先有钱
2: 啊。咁你点就好啦，都俾佢睇一睇心色啦，咁我带佢睇个车度睇，我冇啊唔见啦。即係开个车门俾佢睇啊，我。咁样就跟住哎呀死啦，如果点算啦，乜嘢银包啊 ,ID 啊钱啊成日咩都冇晒。咁我咁啦，咁嗰朝就係8点几啊，之后新地啊，星期日嘅8点几，咁即係好静嘅，咁咪冇乜生意嘅，唔係咁忙。咁我就车佢去牛头角差馆啦，当阵时呢2017年嗰阵牛头角差馆你仲喺建造业嗰度嘅，而家先搬咗去协调道嘅啫。咁嗰时仲喺牛头即係係啦。即系建造业嗰度大业街嗰度咧，
3: 即系就送
0: 佢
3: 去
0: 报案
3: 咁样，系咪？
0: 去咗报案。
2: 系啦，咁嗰度就好荒芜嘅，吓嘅，好难截车下嘅。
0: 系。
2: 咁我就问嗰个阿 Sir。

0: 佢快唔快噶？如果唔系耐嘅，我尽量等等佢啦。嗰日佢都冇晒钱啊，成啦。咁我想
1: 即系你管接管送咁啊，谂住唔收钱都送。
0: 系啦，系啦，咁啊系啦，唔系话太大难度。咁啊，尽量等等个车翻佢去尖头落车个目的地咧，即系丽晶商场嗰度啦。咁话我咁我得啦，我尽快啦。啊，我尽快嗰个时
2: 系咁到最后，你有冇接到佢哋走啊？
0: 有。佢一個啫，唔見咗 ID， 唔見咗銀包嗰只一個啫，就兩個之中其中一個啫。
1: 咁另外嗰個應該有錢俾車費嘅喎、
2: 哦。咦，係喎、哦。
0: 冇跟佢，唔係啊，佢一個人落去揾嘅啫。
2: 哦，即係到最後佢朋友冇陪佢一齊啊？
0: 冇啊，
1: 咁都得。
0: 嗰人就係啦，其中一個
2: 咁唔怪得之阿 Ken， 你更加想等埋佢啦，佢自己一個人冇人
0: 嘛。可能佢本身佢等住趕住上去開工啦。佢喺上邊留曬一根。大拜活啊！
2: 我哋唔好讲牌子，系啊，
0: 听
2: 唔好
0: 讲
2: 牌子。
0: 咁嗰度做嘅啫，咁个可能嗰个赶住 Aaron 赶住开工啦。咁佢咁样佢就唔得闲陪，唔得闲同佢搵啦。咁佢自己又去搵，搵就搵唔到。咁我就车佢。
2: 系阿 Ken 啊，咁到到最后呢个女仔咧，佢咁样俾你咁好管接送
0: 佢，
2: 系佢有冇多谢你啊？到最后，
0: 我啱啱想讲我車咗佢翻去之後咧，咁佢身上冇錢噶嘛，我仲俾咗$80佢，啊，即係扎下袋就算啦，咁樣啦，你有錢啊，咁啊俾咗佢，咁都冇都冇話你有錢俾翻，我都冇講呢句添啊。咁啊過咗一輪，我就再去嗰度食嘢啦。當我揾到佢，誒點啊？揾翻銀包未啊？咁啊，
2: 點解你會揾到佢嘅？
0: 佢喺四樓嗰間大拜，
2: 我知，唔好再講個牌。你去翻去嗰度食嘢，原來係
0: 係啦，又買到嘢飲，咁我就我認得佢，我埋啲嘛，揾翻銀包未啊？你估佢點啊？佢望住我，
1: 佢唔認得你，
0: 扮窿蝦喺度笑下咁樣喎。即係咪驚我追佢還翻個$80啦？咁我就好唔開心啦！嗰次幫人嘅經歷幫到，咁我同阿 Harry 講過噶，即係打去香港暖流同阿 Harry 講過噶。咁 Harry。阿 Harry 就大我几年嘅个年纪，咁佢就一句说话都好充满佛学智慧嘅点化，我即系话，哎，我以后帮人我都谂过啦，即系就算系帮我都系求其俾$20佢就算啦。
2: 其实咧，我觉得阿 Ken 呢个情况咧就有啲似咧我哋头先讲嗰啲啊，即系帮人其实都要谂下，要有风险咯。我哋要睇下自己承唔承担得到嗰个风险，系嘛？即系譬如好似啱啱呢个情况咁啦，如果嗰个女仔真系俾我遇到啊，其实我都唔会问佢咯，因为我其实我俾得钱佢嗰一刻。我當然是預咗嗰啲錢翻唔到嚟。
3: 其實咁講啦，我哋幫人咧出於一個善意嘅，係啦，咁樣咧後續嘅嘢咧就隨緣啦。佢俾就佢嘅意思，唔俾都當算啦。
1: 係啊，唔使揞住個，係
3: 啊，唔使唔開心
1: 嘅。
2: 係啊，同埋咧，有時呢啲事情咧發生咗，我哋如果再回顧個心情都係唔開心咧，其實我哋好蝕噶 Ken。因为你俾呢件事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伤害紧自己，
1: 系
2: 嘛、
1: 啊？
2: 虽然唔开心嘅嘢发生咗，嗰一下我哋唔开心完咧，我就会由佢噶啦。
1: 同埋记得你系做一件好事嘛。
3: 系啦，你做咗好事噶，
1: 你当积福啦。
2: 系啊，嗱，好似啱啱你讲个过程俾我哋听嘅时候，其实我哋都真系俾掌声。
3: 系啊，
1: 系啊，系啊。
2: 你唔想阿妹妹自己一个人去报案啊？佢又冇。冇晒銀包，冇晒錢咁樣係嘛？所以你為人為到底，
1: 呢個已經好好啦。
2: 唉，我哋真係要掌聲鼓勵，
3: 多
2: 謝你。不如咁啦，嗱呢個女士佢冇同你講多謝嘛，我哋憑歌記意
3: 送翻隻歌俾你聽。
2: 係啦，我哋用呢首歌就廣大市民一齊同你講聲多謝。有譚詠麟嘅《無言感激》。

0: 啱听过有谭咏麟嘅无言感激啦，嗱，点解我哋播半首歌呢？系因为咁啱咧喺呢个时候啊，又有多一位听众打电话嚟啦。咁头先咧，杏儿听咗佢电话之后就话啦：，哇，希婷真系呢个咧好值得我哋去讲一讲，我哋可唔可以都把握时间去接佢出街咧？所以而家杏儿咧就好努力咁揾紧呢位嘅朋友，睇下能唔能够喺节目完之前啊都接。通到佢嘅电话，咁主要咧就系因为讲啊，自己一个人又要凑小朋友啦，同埋身体都有啲唔舒服嘅情况底下，啊，俾着你，你会点做咧？
1: 梗系希望隔篱有人帮下手啦，出手。
0: 系啊，咁但系唔系人人
1: 都有咁好彩，
2: 都会有咁好彩，系
0: 有咁嘅运气，
1: 系啊，
0: 去碰到好嘅人，
2: 系啊，
0: 又或者你有运气碰到好嘅人，佢又未必识得同你照顾啲小朋友啊，
1: 系啊，
0: 系嘛，因为照顾小朋友其实唔系咁容易噶，
2: 系、都要佢识照顾。
0: 你俾个小朋友希婷啊，我都唔识得同你照顾、啊，
2: 我都唔识，
0: 系嘛，即系唔系话我唔好啊，而系我唔懂，
2: 冇咁嘅经验，
0: 系啊，所以而家咧，我哋听一听佢电话先啊，有何女士啊，何女士你好，
2: 你好啊，何女士。
3: 你
2: 好，
3: 系啊，好开心啊！
0: 诶，多谢你。嗱，何女士，我哋咧因为电个时间差唔多，所以都请你咧讲一讲件事系点发生噶。
1: 系咯，
3: 即系我廿几年前咧就响澳门同埋两个孙就搭船翻嚟，
0: 系
3: 咁啊！一开船咧就好大浪，嗰、那个大孙咧就一跣又跣咗落去耳底就喊、哦，要翻屋企。咁啊，有個女士埋嚟咧，我就拖實細嗰個孫女。係，嗰個女士埋嚟咧，就同我抱住嗰、那個嗰、那個大嗰、那個男孫，
0: 嗯嗯
3: 就一路抱住，一路安慰佢。嗰啲浪大到不得了，咁、嗯、又嗱細佬嗱，又我哋又坐過山車啦。
1: 係啊，
3: 佢話你唔使驚啊，我唔俾你跌㗎、嗯。如果你跌啊，我都跌啊。咁，
0: 嗯嗯，
3: 咁佢又驚完之後就伏喺佢度瞓咗，我就。哦又我就嘔到，唔係淨係我一個嘔啊！嗰日全
0: 船都嘔啊，應該
1: 大佬
3: 同我又同我掉埋嗰啲嘔嗰啲物
2: 啊，咁好難得。
3: 咁咧又買銅糖我個孫食，我話我話你問你個電話就梗係唔好啦。我話我寫個電話你啦，你揾下我啦。佢話有緣啊見啦咁，我話千幾度近視，有乜有乜見到撞到？嗰阵都呕到七彩咧，边度见到啊？
0: 你撞得翻都唔记得啦，嗬？
3: 系啊，系啦、啊，系啦、啊，同埋咁我话咁我仲话你住喺边啊？咁佢话好似话土瓜湾咁，我话喺粉岭嘅。
0: 嗯，
3: 咁啊嗰度都咁啊一尾佢又唔肯写，咁你话系咪无言感激啊？
2: 系啊，冇错冇错。
3: 打过去李仁杰嗰度打通又冇出。嗰陣時係羅萬榮啊、陳敬創嗰個電話，我都想嗰陣晏晝聽噶嘛。哎呀，真係好多謝，好多謝，
0: 感謝佢啦，因為
3: 真係太感謝佢啊！咁啊，親戚朋友梗係有講啦。咁而家佢同我抱住嗰個大嗰個孫咧，都舊年都結咗婚啦。
1: 廿幾年
3: 女咧，
2: 廿
3: 幾年啊，嗰個孫女咧就呢個月。八月一号结婚，
0: 哇！
2: 恭喜晒，恭喜晒！
3: 好多谢佢，好多谢佢一则。总之一生平安啦，又多谢你香港电台，
2: 有福气啊！你哋，
3: 总之起码都我而家又旧年又黄斑病变，前年又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的泥石流灾害，央视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几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两公里，去到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又说，掩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展开大规模搜救，后续还会有力量透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和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他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会再进行演练，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他又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以及对路况的掌握有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个月16号同日公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智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居和安老，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6.9度、东经115.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

0: 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繼續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咧，近住丽德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丽德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窝打老道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一点。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日北京道一段慢车，龙尾在柯士甸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落返太子道西那段就行车缓慢的。咁喺新界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左转翻落去车公庙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咁另外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即系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咁啊需要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啊揸车朋友请改行其他道路。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等，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听住咧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喺星期六嘅下午1:10嘅时间咧，翻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婷婷林伟婷喺呢度，欢迎你，亦都感激有你嘅支持啊！星期六嘅下午陪伴住你，非常之开心。希望大家一齐咧过住一个写意嘅星期六下午啊！吓，咁啊，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1:10噶啦，咁啊要留意天气情况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在12:50是生效的。现在的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要留意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的。呼吁如果要户外活动或者户外工作的朋友，适当的时间去阴凉地方休息，喝多一些补充体液的水分，喝水或者你觉得你适合你身体的饮品。回来在戏曲天地里面，我就为你准备心灵鸡汤，当然是听歌听粤剧啦吓。你话听粤剧，系啊系啊，我哋真系大气电波里边唯有将个粤剧呈现喺大家嘅耳边啦吓。咁啊，星期六嘅下午咧就会有金装粤剧时段。咁啊，今日为大家送上经典嘅戏宝《紫钗记》。
1: 金装粤剧。
0: 李益同埋霍小玉嘅爱情故事咧，可以讲得系家喻户晓啦。尤其是喺唐迪生先生呢位已故嘅著名编剧家嘅笔下咧，佢嘅《紫钗记》更加系我哋即系由细到大咧都听喺即系电台又有播啊，甚至乎系唱片啊，我哋都经常可以欣赏得到。咁啊，而家更加喺网上任何嘅渠道，咁啊就揿《紫钗记》，你都可以听到咧任伯嘅歌声，甚至乎好多后学咧一路都会有录音啊、演出啊片段啊吓。咁啊，当年其实唐哥咧都系根据明代嘅戏曲家汤显祖嘅昆剧剧目咧《紫钗记》，咁啊并且取材自唐代嘅传奇小说啊《霍小玉传》。咁啊原本嘅版本咧亦都讲到咧最后即系霍小玉身故啦，咁啊李益咧就系被厉鬼敲佢后脑而死，咁啊所以咧个故事比较悲凉。咁啊改编之后咧移植入嚟粤剧嘅时间咧都系一个我哋话 happy ending 啦，都系一个开心嘅结局啊吓，咁啊亦都促成咗咧佳人才子的爱情故事。咁啊，当年咧1957年嘅时间咧，由任伯咧就喺香港利舞台首演啦《先锋鸣剧团》嘅名作。咁啊，当中今日带俾大家咧，亦都系当年咧冠六成唱片嘅时间咧，当中嘅珍贵录音啦。咁啊，有任建辉任姐咧就饰演李益啦，仙姐白蒜仙咧就系识霍小玉。咁啊，波叔梁醒波先识崔允明，后识黄三客啊。咁啊，仲有四叔靓似伯所识嘅卢太。太尉堂哥苏少棠咧就系识韦夏卿，碗沙咧就系细女姐任冰儿嘅歌声啦。咁啊，嗲姐梅雪诗咧就系识卢燕晶啊，霍老夫人咧就系江雪露汤姐嘅饰演啦。咁啊，仲有黄少儿啦、侯景仙啦、刘公济啦、鲍三娘啦，加上无上法师啦等等多位咧多个角色咧就分别由朱少波、张生、李宝麟、李艳冰以及袁立祥咧分别去饰演。咁啊，当中咧喺音乐伴奏方面咧，我哋嘅领导名家包括咧就有朱庆祥师傅啦、朱毅光师傅啦。咁啊而打锣啊同埋呢一个嘅茶方面咧，就有激乐啦，有叶世师傅啦，有文泉师傅啦，加上宋锦荣同埋谭桂华师傅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就要同大家一齐咧喺度元宵嘅时间咧，去到登街拾翠，见证佢哋两位咧一齐初度相逢又互生情愫嘅时间，仲要一夜联襟嘅时间啦吓。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欣赏《紫钗记》嘅登街拾翠。

风动中，疑是故人咯。开帘风动中。

0: 前方四娘言道，今夕元宵定有奇逢。啊，莫不是梦中人已抵长安？
1: 小姐，小姐，你何故独自寻人啊？
0: 换衫，为成登月撩人，为总有年年不外如是之计。

0: 小姐，已是初佳月上，倘若天解已圆，当可回于今宵登月下嘅。
1: 我哋去咯。

0: 桂桥登月夜，独不见一朵紫兰花。
1: 喂，十郎啊，江台灯饰都年年如是嘅啫，何用再三观赏啊？
0: 云明兄，我今日并非观灯，乃是访验啊！
1: 吓，访验
0: 系定咧？

0: 嗱，哦，原來引來只蝴蝶都為他。何不飛上粉妝樓，卻只徘徊燈影下。
1: 欲待尋芳，苦不知芳居何處啊！
0: 哦，既不知芳居何處，又何以尋芳啊？又
1: 啊，我記起包四娘也曾說道：小翁平日外穿紫色衣裳，趁今日燈市如昼，若見紫衣女郎啊，都要留心一二啊！
2: 君如。
3: 君儿玉房纤纤玉，知否曲头门看几人家？寻人只靠迎罗衣，对眼难分真与假。
0: 我等不若移步慰桥，畅游下灯市啦。
1: 好啊。

0: 想不似小姐之物啊，容小生奉还廉价。
1: 秀才郎气宇不凡，谈吐风雅，请问大名高姓？好待奴写上薄薄轻发。
0: 不敢不敢，卑职素昧生平，岂敢以姓氏污及香罗彩帕？何方实吹还根，而恐有伤大雅。小生告辞。夏卿，我哋行过嗰边啦。
2: 哦。
3: 哈，好一个才貌相全嘅小儒生啊！
1: 爹爹，封送彩根，尚是天缘巧合嘛？从今后。我眼中无别物，心中只有他。
3: 燕正，不知余生性命如何匹配呀？
1: 爹爹，小余生不在，可问问与佢同来嗰个老余生啊？
3: 臭啊！还手落嚟！你又捞余生过嚟？
4: 我呢？老秀才有礼，
5: 有礼有礼，是你何来啊？
4: 太尉爷请你过去问嘛。
5: 哦，太尉爷爷，知道了。哎呀，了得！太尉老大人在上，老西老余生催问明求啊他。
3: 罢了，起来讲啊话。
5: 是。
3: 崔老秀才，
5: 在
3: 我问你，你可认识十根之人？究竟佢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啊？
5: 哦，十根之人嘛，老余生何止认识呢？我告佢朝同喜，晚同睡，同台而食，同书而读嘅点？

0: 落魄江湖都叹命穷，伤心未尽牢骚啊！
1: 我查问他人名姓，都不是与你打交情啊！你还不快把小余生姓氏讲讲出来吧！
0: 太尉爷爷，请啊！
1: 讲，
0: 佢家在陇西临江嘅下，系出自先朝宰相家，十郎利益人烧嘅沙，为掠雄才将相嘅牙，赴考长安京师罢咧，持恩自内斩妻牙，若许才郎飞天咧下咧，不再争门。

0: 过一遍。
1: 兄弟，
0: 小儿我来啊！你哪怕血雨泥布，凡天下众星之事，先要拜揭太尉府堂，方尽处选。
1: 在命。
0: 人水楼台先得月，消失都不散。

0: 咗一輪，多謝都冇句，你就揚鞭而去啦喎。貴人都喜怒無常，陳玲老餘生見怪不怪啦。
1: 温明兄，
2: 温明
1: 兄，你何時獨自尋任啊？
0: 君如蟹牙，我30年來聞長失意啊！但呢一科我怕唔會落地啦嘛。
1: 啊！
0: 釋財間嗰位老官員乃是當今太尉爺爺嚟啊！太尉大人都同我傾談得幾句嘅，從今後我都不同姓噶啦喂。
1: 係咁，我都恭祝你，恭祝你文星照明，博得個上院簪花。
0: 好啊！
1: 啊啊！不如啊，嚟嚟嚟！那边有个紫衣女郎啊，
0: 咧、
1: 啊、嗰边啊，
0: 哇，佢咪仲肥过我？
1: 哎呀，未必白衣就是观音，紫衣便是小玉嘅。试问女子有才，亦焉能无貌啊？
3: 小子啊，行快啲啦！
0: 喂喂喂，十郎啊，你有貌嘅咪就喺嗰边。

0: 貌几女纤腰姿，好似风中杨柳无中花。不知有意或无心，却把珠钗聚向回林下。
1: 唉，君如呀，你在此小看偏事，就自然知道罪差人是否系霍小玉啦。我与夏卿往别处游玩一番，然后再来回你呀。
2: 祝君能会心上人，我与尹明卿再游登时。
1: 请啦，请啦，
2: 请啦。
3: 请问上官，可见地上有紫钗遗落？
0: 紫钗？紫钗系点样噶？
3: 既不知紫钗模样，娘你都未曾见过啦。请相公赞太师。
0: 我记起了，八叔在横行之内，引得人声嘈杂，莫不是有人把罪差发现？
3: 相公在哪一条横行啊？
0: 就在这边啦。
3: 多谢相公，多谢相公。
0: 醉灯花，何以花街之上闪闪生光？

0: 姐，慢行慢行，请按我手中拈的，可是紫玉钗嘛？
1: 你手中有钗，听说紫钗落在横巷，累得我东奔西跑啊！看来你这个温秀才，明明借钗纳福啫，赞太师。

0: 唔系你嘅，系你小姐嘅啫。请问你小姐贵姓芳名啊？
1: 好话啦，福王千金洛阳郡主啫。
0: 哇，早就料到李家小姐就系福王千金啦。我都知道道不失为原是美德，你何不唔顺口问问呢个十差人高姓大名啊？
1: 嗯，不问，哎呀，换晒吓，问问又何妨呢？哦，问问又无妨啊。
0: 嗯，
1: 收财报上名来。
0: 好，我原是。

我是姓李名益字君如，排号十郎，家居江夏。

0: 月，怎能抱得上我反柳岸？还差即待选良媒，但闯出难酬千金价。红粉已归家，只差仍在手，叫我如何处置呢？
1: 哦，君月、喂，我以为你拾得珠钗就物归原主噶啦，何以还仲将钗换下？
0: 尹明兄，洛阳花也香也艳，龙西下也应宜失而家。
1: 系，讲得好，讲得好，君月，你既今作护花。

0: 之人又可知道栽花之道啊？丈夫以种节而创一生基业，女子以守贞操就关系一生荣辱。欠人一文钱不还债不如赊人一分债就不还不痛快啊。若果你想得通，便可以跨凤成龙；想唔通啊，就应该临崖勒马啦。
1: 温明兄，我梗系想通想透啦。若果想唔通嘅，又点会选个娘媒去聘他咧？
0: 温如，咁你想得通，又使乜再选娘媒啊？人若非全欺诈，得二种连根并低牙。莫负先机后东浪，我送盏花灯，你早去怀阴吧。
2: 系啊，
1: 文明兄，你睇下重门深锁噶嘛？
2: 睇睇啊，
0: 系。或者虛掩其門啫，你上前試試啊！
1: 好，
0: 你試試下啦。
1: 哦，
0: 哦哦哦，嗱嗱啊啊！
1: 真係開咗門。文明兄，我只怕花園深沉，人已睡啦噃。
0: 我話唔係，我包管佢柱望窗前倚降沙就真。君如啊！我先走啦，去啦。

0: 有心求凤女，无胆透情瓜。哎呀，都系不要回去也罢。
1: 十郎，既来之则安之，何以辞翠若辞呀？
0: 你不如快问老夫人安好啊。
1: 有礼啦，十郎，是否半夜三更，不如托请娘回，亲来下聘呢？

小玉啊，小玉。女呀，我睇冇。

大哭为路同夜晚。管沙，外边风起夜寒啊，快些管待相公到小姐闺中奉茶去吧。

0: 孙玉钗，你，哦，莫非我，
1: 十六夫，
0: 小玉钗，我哋新婚燕尔，堪枕上温，你何以无端落泪呢？
1: 十六夫，妾本轻微自知非品。托其恩义，但女一旦识须恩义情态，使了罗蒙托秋善见倦。

0: 唉，小玉妻，十郎并非薄幸之人，何必作此猜疑之语呢？古人有同心之盟，亦有同心之结，愿教我三尺素颜，同我写下盟心之句啊！
1: 换衫，换衫。你快去商合之中取乌丝蓝素短三尺，与共文房四部，侍候你姑爷写。
2: 哦，清早起来，姑爷你要写乜嘢啊？
1: 写，
2: 写乜嘢啫？
1: 写民心之句呀、啊。
2: 哦，民心之句好应该写嘅。
1: 系啦。
2: 嗱，姑爷，未写盟心，你要先问良心啊！望姑爷你有咁真事写咁真，有咁心事写咁深啊！
0: 得啦，
1: 十郎夫，请
0: 请，未写盟心句，先奴子玉钗。刺出相思血，和睦。

寫文心之句表盡相思都真係相當甜蜜嘅一刻啊！不過咧，時間嘅關係咧，就要喺呢一個最甜蜜嘅時候咧，就喚醒大家呢一個咁甜蜜嘅美夢啊！咁啊，欣賞緊咧就係今日咧喺戲曲天地之中咧，婷婷為你安排咧《紫钗记》呢一套金裝粵劇，咁啊為你送上嘅呢一段咧就係花園萌香嘅一段啦。咁啊亦都講到咧李益啦，同埋呢一個霍小玉咧喺度寫文心之句嘅一段。咁啊要聽咧留待兩點鐘新聞之後，咁啊睇一睇大家關於天氣情況啊，要留意咧就係酷熱天氣警告咧現正生效。咁同時咧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繼續喺下午1:50嘅時間咧係生效嘅。室外氣温錄得攝氏33度，相對濕度71%啊。紫外線指數係7，強度屬於高啊。咁啊，如果進行户外活動啦，或者户外工作嘅朋友咧，留意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咁啊適當嘅時間咧去翻陰涼地方飲翻啲水，補充翻體液啊。亦都喺呢個時間望望個大鐘啦，接近2點鐘，我哋聽聽每小時新聞報導，轉頭約定翻嚟咧繼續。

0: 用泥石流。尼泊尔当局话，截至早上发现626具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表示需要外国的专业援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员，在桥梁损坏地区恢复交通和通讯，辨识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支援。另外，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是一个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350名工人和当地居民，将持续搜救受困的近8名人员。陆军发言人表示，他们部分被困在特里苏里河上游水力发电工程隧道里。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两名尼泊尔军人从直升机垂降之后，在满布泥泞的斜坡上爬向隧道入口。韩国传媒报道，这项6亿4700万美元工程由两间韩国公司主导，接近完工阶段。据报上游坝体超过九成被毁，工人住宿基地亦都有约九成被夷平。西藏吉隆的泥石流至今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隧道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2公里，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说，演失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说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开展大规模搜救，后续将有力量通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办法加快失联人员搜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救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难者同患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自身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在下月16号同日发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自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老和安居，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油麻地晴平街咧介乎东莞街同埋众芳街一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开一段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晴平街介乎咧骏发花园对开一段咧，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现在是正常的。

0: 咁啊，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暂时一带车多啦。东区走廊柴湾方向北角码头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咧有外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龙门居；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新墟街市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嘅行车距离。有突发事情咧，都可以有时间作出反应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安仔，而家喺间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好啦，收听过咧两点钟嘅新闻报道啦，由杨嘅开场音乐一曲嘅节桂岭咧，有新闻之后咧，带大家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星期六下午咧，咁啊喺一点钟开始咧，已经有婷婷林伟婷啦喺五台嘅直播室陪伴住大家，大气电波之中相聚，同大家一齐欣赏咧金装粤剧，亦都系咧经典嘅任白戏宝啊《紫钗记》，咁啊希望咧喺一点钟至到四点钟，留得你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除了听歌之外咧，留意住天气情况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咁同时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喺下午一点五十分生效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咧72%啊！空气质素健康风险方面咧属于低至到中等，咁啊而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啊！咁亦都温馨一提啦，咁啊如果进行紧户外活动啊或者户外工作嘅朋友留意住。

0: 自己嘅身體狀況咧，適當嘅時間去翻陰涼地方飲水啊。咁啊，補充翻體液之餘咧，亦都避免長時間喺陽光下曝曬啊。咁啊，至於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氣預測咧，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噶，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咧有雷暴啊。今晚大致係多雲，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吹微風啊。天氣展望方面咧，未來兩三日間中有驟雨，下周中期咧風勢較大啊。好啦，翻返嚟嘅時間咧，繼續喺我哋金裝粵劇時段送上《紫钗记》。
1: 金裝粵劇

未写盟心句，先炉子肉差，刺出相思血，和睦表情怀啊！净系呢几句诗句咧，已经尽表咧当中李益啦，同埋啊呢一个嘅霍小玉咧喺写呢一个嘅盟心之句嘅时候咧，嗰种情啊吓，几重嘅一种情感啊！好啦，咁亦都事不宜迟啦，咁啊喺我哋咧承接住新闻之前咧，我哋一齐欣赏紧嘅唱段咧就系《花园盟香》啦，《花园盟香》之后咧，其实转好快咧，亦都系黄少仪咧，亦都系报道就系、是、李益当时就已经系大呼天下啦，咁啊但系当时嘅佢咧，亦都间接咧得罪咗权贵，咁啊最后尾就当然系阳关截柳，大家彼此分别啊，咁啊故事发展相信大家都熟悉噶啦，但系当中嘅唱段咧，大家应该非常沉醉啦。好啦，事不宜迟啦，继续为大家送上咧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似白、苏少棠、任冰儿等人咧，咁啊当中当年咧冠六嘅兔蝶啦、紫钗记，咁我哋一齐欣赏完咧花园盟香咧，就会一齐欣赏阳关截柳嘅唱段啦。

0: 情小玉妻清简、
1: 啊、多谢十郎父。水上鸳鸯云中翡翠，日夜相从心似无负，人如山河只剩日月，生则同堪，死则同月，生则同堪，死则同月。

0: 状元。
1: 小玉啊小玉，清官赐福，十郎金榜论元，大开天下。你真系眼力无差，我亦不禁老怀欢快。咁真系好咯，满生，你快些在神前将香烛点起，娘亲啊，你代我出去候赏报差啦。十郎夫，你快与我步出堂前，把神恩答谢啊！
2: 礼部有命，凡天下重色士子，俱要到太尉府堂拜帖，方得自选，不得前。
3: 唐后官，想我好梦方圆，正要与我家拜谢神恩，敢烦代禀三台，用日登门拜帖，
2: 搞全。不过咁大胆呢？喂，天上雷公，地下三公，好，一阵俾啲厉害你睇下。

0: 回禀太尉爷爷，身科状元现在梁院沉迷歌妓，三请三催，不肯登门拜见。
1: 哎呀！可恨你亦不知我暗你提拔之力啊，更加藐视三害。正好刘公济愿从玉门关外归来，由州徒参军代老夫表战利益，跟随前去啊！待他挨遍塞外风霜，以涉老夫今时也不能。利益啊，利益！我睇你在粉谢花台还留连得几多日？

姐，你与姑爷合也匆匆，离也匆匆，一朝劳燕西东，究竟重逢何日呢？现在天时正早，姑爷尚未到来，不如在此留音。

0: 野下無端禍，才有草海翻波起落堂。你人前请勿说因由，
1: 我知啦，我知啦，我晓啦。
0: 以后更防娇妻怒。
2: 小姐，姑爷到咗啦。
3: 落地老余生催运明，拜见新婚嫂嫂。
2: 崔大爷，
3: 不敢不敢。
2: 记得十郎曾对我言，生平知己有崔慧二人，情同手足。咁二大爷相称啊，系。仲有一位下卿叔叔，何以未见佢送别征途？
0: 少玉妻。我正话在招贤馆问得下卿中了68名进士，派任长安府运辞职，正在整理行装，你无需盼望。总左右落座，且暂候柳林之外，为本官与夫人把离情共诉啊！
4: 领命。
2: 小姐，姑爷新婚初别，西出阳关。我已安排就盏，望你哋受长暂解，共醉葡萄。十郎。

山河日尽，怎去断肠百忧催人？十郎夫，前面是霸陵桥，待切节留樽池，撩送离人上道。十郎。

0: 夏兄啊，嗱，快啲上前见过呢位新嫂嫂啦。
1: 喂，夏兄，拜见新嫂嫂。
2: 叔叔咧，中年啊，
3: 中年嘅。在下玉门关节道士刘公济，蒙恩施展贤德路刑格，获今时光不早，人来去号喜行。

0: 小玉妻有话情讲。
1: 十罗夫，千年似十八，君才二十有二。帝君造室之秋，悠悠八岁，一生欢爱原不似期。待八年之后，然后妙算高门，以求秦晋都亦未为晚。且便舍弃人事，剪发披枝，宿息之余，如此足矣。
0: 四玉妻，十六仲有仰面还乡之日，佢无力配妻父之事。小玉妻，我孤人崔允明怀才不遇，积累堪舆，为下庆俸禄微薄，白头有母，无力爱屋及乌，要时家照料。
1: 我知啦，
2: 君如啊，来来，待如兄奉你一杯别酒，祝你一路平安，并要时时强犯家医之好啊。
3: 君如兄，今日君向萧湘，我向秦，不知重逢何日，但愿皇天庇佑，等你早日安返京都啊。
4: 你参班起人人来打。
1: 哎呀，

0: 冇中啊！
1: 冇中啊！
0: 冇中冇中！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啊！

日日醉凉州，笙歌出未休，感恩自有地，不想望京楼。我不想望京楼。走入愁肠都化泪，

0: 好啦，同大家咧啱啱一齐欣赏过咧，就系今日送上嘅金装粤剧《紫钗记》啊。咁啊，当中喺《阳关节柳》之中咧，结尾一段咧就可以听到饮姐唱嘅主题歌曲咧《独醉玉门关》。咁啊，而家好多时喺现场演出咧，已经好耐都听唔到有呢一场嘅主题歌曲啦。咁啊，因为个演出嘅时间比较长啦，个剧嘅时间比较长啦，咁所以咧主题歌曲好多时咧就真系要喺唱片之中咧先能够重温翻咧饮姐嘅歌声啊吓。希望你喜欢啊！咁我一齐欣赏过呢一段歌曲之后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2:41噶啦。要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啊！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74%，紫外线指数咧回落咗少少噶啦。咁啊，而家嘅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噶。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咧就有吞差拒分嘅唱段啦，千祈唔好错过啊！
1: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节目多元，总有一样啱你听。
2: 逢星期一大件师傅学翻两招手艺旁身，
1: 星期二卖力介绍翻社福机构上嚟介绍最新活动，
2: 星期三轮到我请你，有各界名人分享故事，
1: 星期四好玩医学，由医护人员讲解不同健康问题，
2: 逢星期五 Music Five 邀请年轻新晋歌手访问。
1: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
2: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
3: 戏曲天地，林伟平主持。
0: 好啦，咁啊，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天地咧，金装粤剧嘅时段咧，为大家送上咧，就有经典嘅任白戏宝啊，《紫钗记》。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2:42噶啦。咁啊，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啊。今晚大致系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啊。天气展望方面咧，未来两三日咧。间中系有骤雨，下周中期咧风势较大，咁啊亦都算我长气一啲啦。咁啊而家嘅出外嘅时间咧都系稳阵啲，带定把遮啊。咁啊加上咧处暑之后咧，天气感觉上咧好似有啲秋意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带定件外套啦，或者系披肩啦。咁啊保重身体啊吓，最紧要。好啦，翻翻嚟嘅时间，继续同大家咧沉醉喺呢一个《紫钗记》嘅故事之中。咁啊讲到咧阳关节柳咧，亦都系李益啦，同埋霍小玉分别之后。咁啊，当时嘅霍小玉咧，亦都应承咗自己心上人啦，咁啊照顾佢嘅兄弟啊，咁啊包括崔允明啦，咁啊去到典卖珠钗嘅一场咧，咁啊亦都系崔允明咧要即系上府拜登门拜揭嘅时间咧，亦都嚟揾到霍小玉啦吓，咁啊当然希望要。自头自脚啦，坐底下咁啊，所以咧亦都将自己即系霍小玉最终就将自己嘅一啲私己钱啦，亦都系赠予呢个崔允明啊。咁啊，最终咧真系走到尽头嘅时间，就唯有咧连当日嘅上头差都要典卖啦。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欣赏咧当中紫钗记咧典卖珠钗嘅一场，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

才点了真书牙，此后空余自欲差。啊，姑爷一去三年，小姐受病。

0: 身寒熱，飲親都係當歸，我個病又點會好呢？
1: 雲生，
0: 嚇，
1: 雲生，
0: 我嚟啦，小姐。
1: 那珍珠瓦好沉甸去啊！
0: 小姐，正話你俾我嗰隻珍珠瓦已經凍咗一萬貫錢啦。
1: 哦。
0: 你又要帮忙催老相公，他三日来一次，五日又来一次，又顶得几耐呢？以后就真系当无可当，买无可买噶啦。
1: 婉生，大爷佢嚟嘅时候，你千祈咪泄漏我哋嘅寒酸光景啦。虽知才人落魄，佢尚有江傲英海家。你记得吗？
0: 我记得啦。又嚟啦。

0: 余生，路并无一用，愿把经纶换米茶。
1: 大爷，
0: 嫂嫂，
1: 哎呀，大爷，不见财三人的何敬夫红玉池啊，阿焕生啊，你快念全清钱，以供大爷急需之用。
0: 慢着，慢着，
1: 系大爷，
0: 慢着，嫂嫂，我今日并不是为茶饭而来，乃是为求生而见嫂嫂啫。我三朝七日来借债，雷嫂啊，你当完金烛又点银钗？
1: 你唔好咁讲。
0: 想当日太公七十，此受万王嘅拜，我纵是寒酸，大志都常怀。
1: 系，
0: 只为太尉招贤，将帖派。我呢个白发余生，想欲加。苦恨无以待，拜父都难托，燕尾鞋。
1: 大爷，你嘅才智堪人敬，嗱，区区之数都也足够你自装之用嘅。大爷，你念去啦，念去啦。
0: 嫂嫂，我都知道长贫系难过，我都知道你日子艰难，我只剩得一口气。都想博得一时转运呢，
1: 应该
0: 我无非欲报你三年嘅恩惠啊！
1: 你唔好咁讲，
0: 嫂嫂啊，嫂嫂，崔允明今生不能报嫂嫂嘅大恩，我死后也要喊还结束。你共十郎。终有复合之事的。嫂嫂，我生有保佑你，我死都保佑你。
1: 大爷，你不要这样，大爷你请起啦，薄命人自福，你请起
0: 啦。嫂嫂，保重。我告退啦，
1: 我祝你成功归来。
0: 多谢。
2: 小姐，钱又冇晒啦，以后就算有人报说姑爷消息，也无从答谢。

0: 叩见郡主。
1: 叩伯伯，所谓贵人儿女乐节失机，都早已梦眼相见。好耐事后急用，请你代将紫玉钗即时变卖。
0: 即时变卖呀？
1: 系。
0: 郡主，呢支钗至少值90,000贯钱噶噃，急切间边是有人买得起呢？我记得啦，等我拈去太尉府堂走走啦，因为佢有女行将出国，需要添置上华钗嘅。我而家去啦吓。
1: 咁唔该你啦。
0: 好啊好啊。

且也住。三年来，我曾命公制，将利益一切来往书下都进行收门啊！岂料他心怀怨恨，仍诛诗句。老夫今而将他调返长安，不许过家，先来拜父，以便乘机威胁啊！哪怕好事不成，世上崔运明与魏下卿乃是你一生平之计啊！特命他们代作兵刃，你审为老夫嘅后事，朕那是雪林猛虎翻山而入网蛟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吉隆尼石流增至最少七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10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

0: 步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心痛哀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自身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本港联同深圳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当局预期在今日的演练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医道服务和人工通道都作实质的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再进行演练，规模将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期间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至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咧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翻跑马地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元艺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油麻地的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那段，即是骏发花园对出那段，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揸车朋友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另外由于卫理道都有紧急道路工程，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月京士柏道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车辆不能够由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右转入去君怡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0: 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社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收听过咧三点钟新闻报道咧，亦都随住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带大家翻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翻翻嚟戏曲天地嘅时间咧，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啦喺五台嘅直播室陪伴住你，直至下午嘅四点钟。系啊，我哋好快咧就进入今日节目之中最后尾一小时啦吓。咁啊，而欣赏唔晒嘅紫钗嘅又要留待下个星期六啦，同大家一齐分享。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讲一讲天气情况啊，酷热天气警告啦，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继续生效嘅。咁啊，重复一次啦，酷热天气警告以及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继续生效嘅。咁啊，另外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78%啊，都几热嘅一个下午啊吓。咁啊，而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噶。今晚咧就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未来两三日间中系会有骤雨，下周中期咧风势较大啊。咁啊，继续喺我哋余下咧唔够一小时嘅节目时间，继续为大家送上经典嘅任白戏宝《紫钗记》啊。
1: 金装粤剧。
0: 好啦，咁啊，翻翻嚟咧，金装粤剧时段啦，同大家咧继续一齐欣赏《紫钗记》啊。承接住咧新闻之前咧，我哋一齐欣赏紧咧点卖珠钗同埋吞钗拒婚嘅唱段。咁啊，当中亦都讲到老太尉咧谂住以女去妻之啦，希望可以咧就同啊李益咧就做得成啊，即系呢个姻亲嘅关系。咁啊，谁不知咧，即系一支嘅上头钗，加上咧当时嘅老太尉咧就摆布咗咧韦夏卿啦，加上崔允明咧。两位咧就谂住说服李益咧就可以成就婚事啊，咁啊谁不知老余生咧就有一派嘅风骨啦，咁啊最后尾仲质问翻老太尉添，咁啊当中咧呢一段咧吞差拒婚嘅唱段咧，同大家继续欣赏咧我哋几位嘅前辈啦，包括咧有任建辉、白雪仙、梁醒波、梁次伯、苏少棠，加上任冰儿等人嘅歌声啊，咁啊送上呢一段咧吞差拒婚，余下唱段之后咧就会系花前。愈合啦。
2: 天赐十郎偕淑娟，才使我得。

来一件乌纱帽，熟睡成欢凤舞华。三日一吹太尉堂。

0: 命你两旁起一脚，
1: 这不太威耶。
0: 崔老秀才，威少妇。
2: 不敢。
0: 老夫今日切言相召，一直为离散军月前奉调回京，即计起行程，今日可到了噃。二者只为参军迷恋烟花，不知自爱啊！辜负我一番提拔，老夫爱惜英才，你又易招他为婿。有劳两位代作兵人，亡羊补牢，亦相信为事都未忘啩。
2: 太尉爷，召我等到来正为此事嘛？
0: 真的是
2: 哦，太尉爷，又到贫贱之家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你亦早与霍小玉成婚，啲已是使君有妇。你要我断人结发之情，造成我亏心之事，真是难乎其难。告辞。
0: 愁眉的缘逢今切两。

0: 不依从啊！你见否本土街
1: 太乜嘢唔识路，太乜嘢唔识路。

0: 小心啲啊，尹明兄，小心啲講説話啊！
1: 行開，太尉爺，請問你一共有幾位千金啊？
2: 六夫有女五人，言徵罪有嘅，
1: 是否個個都是待字歸宗咩？
2: 我四個女兒都早已出門啦噃。
1: 哦。各位千金婚后与夫婿又情感如何啊？
2: 得到也一爱
1: 喎。太尉爷啊，我亦有四个妹子，佢待字归宗，想嫁与你视为娇婿，可否欲成好事啦？
2: 痴夸真嘅啊！
1: 请问你视为女婿，能否抛弃结发之妻重婚另娶？
2: 啊！抛却结发之妻，我未不是将我女儿休了？哎呀，这
1: 所谓针到肉就唔知痛咯，针到肉至见胃难。

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样啊？哎，你怎么

我愧无穿得囚小玉，舍生取义以报红颜。你寄与十郎木器怎变情？你话我混在网。

0: 唐侯官啊，请代步老玉公侯景仙，有紫玉钗求埋啦。
1: 哎，老侯顺安子啦，
0: 多谢。拜见太尉爷。
2: 老侯啊，老侯，我想揾一支上好嘅紫玉钗啊，俾我小女添妆之用，你可曾揾到啊？
0: 太尉爷，正有上好紫玉钗求埋。
2: 哦，杀价几何？
0: 差主杀价90,000贯。
2: 哪里依家？哦，小言传法，挑功精细呀、啊，果然是一支上好嘅紫玉钗。老侯啊，老侯，到底钗钩谁家之物？因何将佢变卖于一旦啊？
0: 太尉爷。差主原是洛阳贵胄，洛柏王孙何必清明道姓而争收钗？
2: 钱钗既来历不明，应能值得清钱90,000，拿去算。
0: 太尉爷，系咁嘅，此钗本是霍小玉家传之物，
3: 霍小玉
0: 非沦落，又点会点埋钗环呢？
2: 哟，你又输个紫钗，哎，老侯啊，老侯，紫钗我照价收卖啊，因我五小女行将出国，都还有几件寿饰急待收利嘅，阿春妹，你快带令侯先生入去西轩奉茶，收利已完，再来。啊，那是啊。

0: 说秀勇的奇才。
1: 小如来敢。
0: 少爷，你管住令旗及勇差，违反你家中啊！对得离参军到府之事，你暗中叫你妻子啊，扮作媒婆包四娘之姐，包三娘佢到来就献出此差啊！说到霍小玉鬼识别人，故意将此差嚟弃卖，参军那时必定见怒啊！自然弃旧从新，你快快依计行啊！是，
2: 终于
3: 死了。

0: 子。
1: 哦，你回来啊，坐下。
0: 是。人事，想晚生三年远树，难得今日归来，为何圣旨不准回家？不知是何用意
1: 呢？哈，十罗，你所讲嘅家是长安之家，即抑或是龙世之家？
0: 人事，想龙世乃是母家，长安乃是妻家，今日归来长安，我好应。
1: 十郎啊，十郎，你乃是我最心爱的门生啊，我家就即如你家啫。
0: 一边三年游行故人模样啊，系咧，尹明卿一生落拓近况如何啊？是否仍然过得一般平淡？
2: 尹明卿，尹明卿佢颇好，好到佢今日不用再嗌空军，之后都唔使人哋照顾佢。佢茶饭三餐
0: 如此谢天谢地，
3: 太尉爷爷在上，老婆子叩见。
1: 你是谁家？
3: 包家。
1: 因何而来？
3: 闻说五小姐行将出国，需要紫玉钗，今有现成玉钗献上。
1: 我哪里看？哈哈，果然是一支上好的紫玉钗。哎，十郎啊，十郎，你何妨待我帮眼看看呢？来来来，
0: 好好好。

0: 嘅十差事，似差曾耀眼，差头玉燕光又灿，上有二春喜字衔，差上红用还未烂，娇品如香尚未残。一回细看一回惊，审问来源有何在吗？埋妻老婆婆既是姓包，你可有姊妹？
1: 包家一共有七姊妹。

0: 何第三啊？
1: 你可认识一个包四娘啊？
0: 包四娘是我的亲四妹，她转迎风月圈灰鞋擅作媒。
1: 包三娘，我哋衣装不似是紫钗主人，紫钗从何而来？
0: 大人，呢支钗系我四妹托我代佢卖嘅，因为有个霍小玉嫁后佢个夫婿一去三年，并无讯息。上个月托我四妹为媒，同佢另寻夫主，因为佢唔想保存旧物，故而将钗卖去呀。
2: 小玉，
3: 三娘，那霍小玉与参军曾有瓜葛噶，你且留下紫钗，先行鬼传呀吧。
0: 老身该死该死，参军爷爷恕罪恕罪。

0: 认真啊，呢啲不过是系露柳长花，你又何必痴心乱赞呢？
1: 人事，我想小翁命格必有人重，正如沧桑虽改情难过，佢何故忍抱琵琶向别弹呢？
0: 哎呀，大丈夫何患无妻呢？不如啊，就将呢次紫玉钗改聘小女。嗱嗱，都仲有夏卿为媒啊！等我择个良辰吉日，共小女礼行殿眼啊！
1: 夏卿为媒，夏卿，一次此恩此世，我哋结为岁寒山友。我点都估唔到你如此忘情，如此负义。夏卿，你年纪尚轻，我唔怪你。好歹尹明卿佢唔响处，如果佢响处啊，一定把你大义责难啊！
0: 今日朱差归附你个混混客，又不是谋陵司马。扶悲空眼，缘已了啊，何用再痴迷报我恩？

逢暮山，难为难啊，故有英年进退难。纵是痴心不可无忌惮，太畏权威。

含税，含税收。

0: 乜吞差嚟吓我啊？其实你啊，都早有背叛朝廷之心，系唔系因娶咗我女之后啊，而属恩亲，使你难于造反？
1: 恩事，恩事，婚姻事小，明知事大，造反好株连九族，你万不能妄加刻薄，虽有之罪，喊我受国法摧残。
0: 收，你睁开双眼啊！认下呢首诗，系边个写嘅？

0: 全人，恩师两字我担当不起啊！待明早上朝，义工办理，人来送下。
1: 哎呀，恩师饶命，恩师饶命啊！
0: 呸！一不是亲，二不是戚，我犯不着替人包庇。

0: 闻张空野王，独身落寞归雄摆脱难。烟雨怕剑烛花红，百媚爱爱求夫难。
1: 哈哈哈！十郎，老夫重才啊，但得你知过能改，我亦不为。心啦，
2: 太尉爷，各样首饰已经收理妥善。
1: 好好嘅，老后，你快上前拜见李益五姑爷啦。
2: 拜见五姑爷。

0: 老侯都将货支取差银90000贯，拎上三千。
1: 知道。
2: 多谢太尉爷。
0: 王朝还手了喂！此后你五姑爷一行一动，你要小心监视，步步跟随。若有人再提起霍小玉消息，你便将他乱判大一事，记得了。

飞过，此刻就飞下嘅，仲送咗一对花鞋俾我啊！十郎夫都总会有团聚之日咯。

0: 太原部，睇我上欠各处签银多少啦。好待子差卖去之后，便要答谢神恩啊。
1: 哦，
2: 叩见郡主。
0: 侯伯伯，子差曾否卖去啊？
2: 郡主，子差已经卖去了，因为奴太为五女行将出国，所以高价收买现差作上环之用。
0: 啊，原来同事作上环之用。
1: 侯伯伯，谁个客运二郎娶得奴家五小姐啊？
2: 哦，五姑爷就是参军利益的嘛。见过见过，佢生得宽安眉目，宋玉身材。我仲在西迁闻得丫鬟私语，佢哋话五姑爷原是龙西客，身从塞外归。
1: 小姐，小姐，你唔好喊我，小姐，
2: 后退。
0: 凤凰揸下，我细仓侯满问十郎，为甚一段恩情化作烟消云散？满沙，你同我去太尉府，
1: 你唔好去，
0: 去，
1: 我去，
0: 去，去
3: 啊！太尉堂前路。羽木远胜官居四品啦！唉，太尉爷爷有命，你参军入赘奴府，严禁通传霍家小玉消息，盗占货物，

算你冲破门咁森严，见到十郎，十郎认你还好，如果唔认你，反之要凌辱啫。你嫁佢一无三书，二无六礼，三无媒妁。就算你无才招架，都唔应该静

富贵花开清净地，色空参透世间嘅情。贫僧乃前恩至终无上法师，今日为父运设酒，请你参军爷爷到上牡丹，定下西迁一席，必有金花为记。徒儿们，新贵光临，稍先以后。

不平。中王意气偏江湖。

0: 小胡说，将顺路搬向西轩直上。
1: 哦，有车马。
0: 好，
1: 施主，西轩一直是今日韦夫人定下，请新贵人嚟参军上换牡丹，案头有金花为记，施主请过南轩，方便方便。
0: 哪一个新贵的李参军啊？
1: 是当今卢太尉第五女婿啊。
0: 李参军是何许人？
1: 李参军是状元出身，才华盖世，可惜。
0: 可惜什么？
1: 出家人不理是非，阿弥陀佛。
0: 但讲不妨啊，讲讲啊。
1: 可惜师德有亏。
0: 何谓师德有亏？
1: 李参军弃了前妻，入赘劳苦，可怜前妻霍小玉一病前面，长安稍为相识者，同感小玉之多情，共奋利益之薄幸。
0: 哎呀！故意忘情，此恋纵情，此乃世间上第一作孽之事。大眼巴拉负心人一劫此事，岂不是令到霍小玉一生绝望吗？情情爱爱，冤冤孽孽，公说得有理，婆也说得有理，管他。

谁非谁是，执分难明。难得偷闲，再奏上名花。

0: 子所在。此因此，佛爷啊，你救我！佛爷啊，你救我！
1: 有事主到来，徒唤鸣钟击鼓啊！
2: 好啦，咁啊呢个雷钟击鼓嘅时候咧，要留俾大家留意，请大家留意咧呢个天气嘅状况啊！雷暴警告生效，或有效时间咧至到下午嘅六点钟啊！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嘅六点钟，敬请大家留意啊！
0: 正事拜题啊！
1: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3: 有也还将来。
4: 佛门签石乃是善心好事，你因何我填一苦？
0: 黄山卖案，我小姐为家为情，与人不熟，卖去上还差，仅余九万贯。观音三万，黄母三万，如来有三万。我怕我家小姐死无同官，可怜
4: 呀！拉回来，小姑娘，佛门布施乃是善心人应遇嘅签写，你既家无积聚，面有病容，不欲留回扬名啦。
0: 壮士，黄金散尽，百寿难下，才知负心欺人薄命，城池区区又何足惜呢？除了求仙求佛，我仲求得边个为我代抱？
4: 哎呀！天下富商入豪宅，知不尽啊！人间少见的情钟啊，性多是风流薄幸坏名声啊！有个富家小玉。如木像珠形，君生良璧，托得浮萍。凡台怨妇的若是与佢相同命啊，试问伤心啊，谁中的与谁轻？我愧无灵药。替你疗心病，都或可为你重牵旧尺啊，醒！
5: 小姑娘啊，虽然是你负心郎，你一路讲，我一路饮，好待我乱走

0: 情如金石，总不如以老夫性子而笑大方。
1: 胆僵狂啊！
0: 怎奈我见此红太亏我，便记起思来无忌，何况得出言豪迈的定非凡人，今已伤心至死。

0: 是霍小玉吧？
1: 是。
0: 你适才在佛坛签写之时，署名正是，何以忽然姓霍，分成名士派一伙？

0: 就是母亲对面不相逢。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2: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情对面不相逢啦吓。咁啊，带俾大家咧就系今日咧送上嘅任伯嘅经典《紫钗记》。哎呀，最紧张嗰段未有得听啊吓，留翻下个星期六啦。同样嘅时间啦，俾阿婷婷、林伟婷咧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一点钟喺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里面咧，继续为你送上咧《紫钗记》余下嘅唱段啦。最重要嘅《剑侠钗缘》呢个主题歌曲，希望你下个星期六就千祈唔好错过咯。咁啊，下个星期六咧，除咗带俾大家有紫钗记之外咧，亦都会送上咧当年咧以叔梁以忠啦，加上咧有啊张玉京以及咧郭少文咧灌录嘅兔碟啊夜送京娘，就系、是、即系古腔粤曲嚟嘅，咁啊亦都系非常之珍贵嘅录音。咁好希望下个星期六同大家咧一齐欣赏。咁啊要留意天气情况，雷暴警告生效至到下午六点钟，酷热天气警告啦，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咁啊，婷婷林伟婷喺呢度，多谢有今日咧有你的支持，希望下个星期节目时间同你再次相聚，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一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至口岸之一。

0: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爾一則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重大人命傷亡，失聯令人無比難過。特區政府已經從震災基金預留5000萬港元作為緊急震災項目之用。震災基金諮詢委員會將迅速處理撥款申請。李家超在社交專頁發文，對遇難者表示沉痛哀悼，對受災者和遇難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他衷心感謝所有前線救援人員，不畏次生災害等風險，奮不顧身，投入搶險救援工作。本港聯同深圳下午就皇崗口岸進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測試，測試口岸在持續超高客流時的後的承載能力，會動員20000名公務員參與，人數較上週測試多一倍。當局預期在今日的演練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醫道服務和人工通道都作實質測試。另外，會讓汽車利用聯合一站式車道進行測試。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皇崗口岸今日將再進行檢驗，規模將進一步增至20000人次，為加強口岸日後的分流效果，專營巴士公司將在節日假期在口岸增設短途巴士服務，連接屯門、大埔等地區。另外，運輸署開始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陳美寶表示，當局提出的申請要求有9項，現階段不會為發牌數目設上限，強調會擇優而取。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同時廣闊低壓槽正為沿岸地區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在正午12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南昌至西南偏南約20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繼續減弱。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2-3日間中有驟雨，下午中期風勢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點，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元朗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嘅朋友请小心。元朗博爱交汇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但坚拿道天桥过海呢就是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呢只是近住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呢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是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现在最主要影响埋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都是车多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

0: 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2: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问答题先嚟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3: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2: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3: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15秒噶嘛。
2: 凡事唔系绝对嘅，
3: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
2: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0: 荟萃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澳门电台湾区粤韵，我是邓子健。
2: 大家好，我是赵以婷。
1: 咁啊，讲起咧近期我哋澳门啊粤曲界嘅一啲热话啦，嗬，咁啊相信好多嘅听众朋友都会有留意到嘅。澳广视湾区粤曲大赛第二季已经系圆满结束咗啦，一众新生代嘅选手咧，亦都系脱颖而出啦噃。
2: 系啊。今届比赛高手云集啊，学生组啊令人眼前一亮啦！一班热爱粤曲嘅年轻学子，唔单止功底扎实，仲为传统粤曲注入咗新活力添。
1: 咁今集节目咧，我哋就特意邀请到今季大赛学生组嘅冠军杨子尧以及季军顾思敏，同大家分享参赛嘅点滴同埋练曲嘅心得等等嘅。
2: 咁就唔好等啦，
1: 唔等，
2: 即刻请出两位一齐听下佢哋同粤曲嘅故事啦。
1: 好啊。

0: 啦，咁喺今日嘅梨园会客室咧，就净系得我一个喺录音室啦。但系咧喺线上边咧就有两位美少女，咁啊加埋我三个咧一齐倾偈嘅。佢哋咧就系湾区粤曲大赛第二季学生组嘅冠军杨子瑶同埋季军顾思敏嘅。子瑶、思敏，你哋好。
1: Hello。
0: 同各位听众打声招呼先啦，子瑶先啦，同埋你同大家介绍一下你几多岁啊？
2: 大家好，我系杨子瑶，我今年啱啱15岁，
0: 嚟自香港嘅系咪？
2: 嚟自香港。
0: 系啊，你而家读中几啊？
2: 我而家读紧中三。
0: 哦，我都知道你系啱啱今日考完试，仲有啲事要继续考嘅吓。咁啊，思敏啦。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顾思敏，今年准备15岁。
0: 准备十五岁，嚟自澳门嘅。
1: 系，嚟自澳门嘅。
0: 系啦，咁啊，想了解一下先啦，子瑶。嗱，一开始咧系因为啲咩原因咧接触同埋爱上咗粤剧粤曲噶？
2: 我系大概11岁开始接触粤剧啦，嗰阵时就觉得即系粤曲嘅旋律就同埋啲唱腔好特别啦，同平时听嘅歌系唔一样啦。咁我接触嗰阵时就觉得好有兴趣啦，好得意啦。咁之后就决定去继续学啦，因为我觉得好中意啦，就觉得即系粤曲就好有深度咯。
0: 即系都学咗4年噶咯，
2: 差唔多4年。
0: 系啊，咁阿思敏咧，有咩原因中意噶？
1: 咁我一开始咧就喺圣心嗰边咧，报咗呢个粤剧嘅兴趣班嘅。咁细个嗰阵时唔系几识粤剧系咩啦，咁都有睇过嘅，就觉得佢啲戏服啊、装扮啊非常吸引。咁我系小学2年级嗰阵时开始接触嘅，已经学咗大概7年。
0: 系啊，咁我都见你好多时都出去出边比赛啊，都摄取咗好多经验啊。我又知道咧，其实唔多唔少咧，身边都好多同学追捧一啲流行曲啊，或者系中意一啲韩星啦。咁佢哋会唔会觉得你唱粤曲啊，或者做大戏老土咧？你又点样回应咧？吓，子瑶。
2: 即系初啲同学系觉得粤曲好老土啦，跟住就会问我点解会听埋啲老人家先会听嘅嘢，
0: 投以奇异嘅眼光啊！
2: 系啊，咁后嚟咧，机缘巧合之下，咁学校就有个100周年啦，跟住佢就揾咗我去唱歌啦。咁啲同学听完之后，即系佢哋就觉得我劲咯，即系喺度，佢哋觉得原来粤曲都唔系即系好似想象中咁难听咯。
0: 你用呢一个嘅以身作则去做一个嘅表演俾佢哋欣赏，咁会唔会因为呢一个原因或者机缘巧合之下，令到一啲同学仔都中意粤曲粤剧啊？
2: 会啊，即系佢哋听完我唱歌之后咧，佢哋就会即系问我喺边度学咯，佢哋都有啲兴趣去睇下咯。
0: 哦，咁你都辛苦起呢一个嘅宣传大使
2: 系啊。
0: 咁思敏咧，思敏有冇人啲同学仔话，哎呀好老土啊，咁你点样回应啊？
1: 其实确实系有嘅，但系即系我会同翻佢哋讲，即系粤曲呢个系岭南传统嘅艺术啦。咁佢嘅曲词咧系非常深厚嘅，之后唱腔都非常独特。虽然同流行曲唔一样啦，只风格，但系各有各嘅魅力。因为我一开始即系其实我自己都追星嘅，咁我都觉得佢哋两个非常只风格咧非常唔同啦。咁我都会同啲 friend 讲啊，叫佢多啲听下，咁样去对粤剧有更加多嘅深厚嘅知识。
0: 是真的是不一样的两个感觉，同埋我觉得呢听得多粤曲啊，或者睇得多粤剧个人呢那个气质会好啲。
1: 是
0: 啊，嗱咁我都知道你哋梗係返緊学啦，平时要返学啊，做功课，甚至乎轮近呢个考试嘅时间啦，咁练曲嘅时间其实都好有限嘅。你哋又系点样去平衡学业同埋练曲呢？子瑶讲先啦。
2: 我觉得要分配好时间啦，所以我通常即系放学之后就会即系做咗功课先啦。咁可能做晒之后就可能每一日就抽半个钟或者一个钟去练曲啦。咁周末嘅话可能就会用多少少时间去上堂同埋练习咯。但系如果撞正考试嘅话，通常就会放缓练曲一阵先，温咗书先。
0: 等到放假嘅时候就再追翻个进度。咁思敏呢？
1: 咁我平时因为只係得星期三同埋星期六有堂啦，咁我都会先做晒啲功课啊，包括晒测验啊、考试，我先会再去过去练习嘅。所以其实基本上 因为我学校比较容易啊，所以佢嘅兼顾埋学业嘅话系冇咩问题嘅，其实。
0: 哦，咁就好啦。好啦，咁啊，讲翻你哋嘅参赛曲目啦。嗱，子瑶唱嘅《落水恨》咧，系充满住深情同埋无奈噶嘛。咁你点样理解当中嘅情感呢？
2: 我觉得《落水恨》即系我觉得呢首歌嘅情感好复杂啦。即系佢就系讲满征由最初同即系曹植去相恋啦，到被逼分开嘅无奈啦，跟住再去到呢、這个含冤投江嘅悲愤啦，咁最后再化身洛神啦。咁其实每一个阶段嘅心情都唔一样啦。咁我练习嗰阵就可能会代入佢嘅处境去感受，即系想象如果系我经历呢啲嘢会点咯。
0: 啊，咁我嗱。当时咧有另一位选手都系演唱呢一首曲噶嘛，咁对于你嚟讲有冇话谂住点样去令到评审俾高啲分你咁样啊？
2: 我都系专注翻方腔入面嘅细节位去唱好佢咯。
0: 即系唱得细腻啲。咁你认为自己当时嘅表现有冇达到期望啊？
2: 我觉得至于表现嘅话，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尽咗力咯，就发挥到平时练习嘅基本嘅水准。
0: 好，相当之好，同埋我记得你当时咧比赛都好淡定啊。好啦，咁啊，就思敏啦，思敏你演唱《忆华山》啦，系点样掌握曲入边嘅情绪啊？
1: 因为呢首《忆华山》咧，其实系讲紧即系灵芝同埋沉香去练习劈开山去救圣母嘅。其实一开始我都唔系好明佢嘅意思啦，点样去运用佢嘅情绪同埋唱腔嘅。咁亦都多谢曾老师啊，因为佢每一个字每一句都会慢慢去讲述俾我听，令我去感觉到代入佢嘅情绪。
0: 每一句都同你解构翻系当中嘅意思啊，应该当时嘅心情系点样？所以就将嗰个曲都好似讲故仔咁样表现出嚟。子瑶问子瑶先啦，你备赛阶段觉得最辛苦嘅系啲乜嘢啊？
2: 我觉得最辛苦嘅一定系即系我要去不断去重复去练习。即系同一段嘅转音咯，即系为咗可能打磨呢一首歌嘅唱腔啦。有时一个转音位可能要练几十次咯，即系练到把声沙晒咯。同埋就系有呢个心理压力啦。咁可能比赛前咧就成日都会担心自己发挥唔好咯。
0: 咁点啊？你屋企人点样去辅助你啊？唱到声都沙晒，煲啲咩俾你饮？
2: 佢哋就会鼓励我咯，叫我休息一阵先。
0: 哦，就系咁咋？好啦，咁我问下思敏啦。今次咧比赛就汇集咗大湾区唔同地方嘅学生选手啦，粤港澳啦吓。咁跟大家交流之后咧，发现大家唱曲风格有啲咩唔一样啊？你觉得？
1: 其实我觉得各位选手都唱得非常好嘅，因为各有各嘅特色啦。我见到有啲选手嘅声线都非常好啦，即系唱得好好听啦，都可以值得去学习嘅。
0: 咁子瑶觉得呢？
2: 我觉得比赛就是最重要是可能同其他选手去交流经验啦，即是睇下人哋唱成点，再睇翻自己唱成点，可以去学下人哋嘅好处咯，或者技巧咯。
0: 即是可以集合大家的长处再去怎样去发挥，或者觉得吸取人哋嘅长处，知道自己短处在哪度啊咁样。好啦，咁我又问翻你哋啦，喺学粤曲嘅路上咧，边位对你哋帮助系最大，同埋想同佢讲啲乜嘢咧？思敏讲先啦。
1: 系一样啦，即系多谢曾老师一路嘅悉心教导啦。从我一开始对呢首即系曲嘅情绪掌握唔系咁到位啦，唱腔都唔稳定嘅时候，老师就会逐一去介绍讲解呢个人物，之后帮我修正我嘅音法啦。多得老师的教导，我才会领会到怎样去唱好每一首曲，亦都非常感谢曾老师的教导。
0: 是，同埋俾好多机会你出去出面比赛啊，去争取好多嘅舞台经验。
1: 是的，是的。
0: 咁啊，子瑶呢？
2: 我就认为呢，我就想多谢之前一直指导过我嘅老师啦。咁佢一路都好耐心咁样教我啦，即可能佢就会逐个字同埋逐个音去同我执。嗰啲咬字啦，咁我唱得唔好嗰陣時，佢都唔會鬧我啦，而係慢慢引導我去理解成首歌咯。咁我就想多謝佢一直以嚟嘅教導啦，我都會去繼續努力去打磨嗰啲轉腔轉音位。
0: 好啦，咁你哋就多謝咗老師啦。咁其實 老师就是教你们是其实都是传承一个的粤剧艺术啦。好啦，咁到到你哋啦，咁头先就话啊，子瑶都透过一啲表演啦，令到一啲同学仔对于粤剧粤曲有兴趣。咁你又觉得可以用啲咩有趣嘅方式，令到更多同学啊或者年轻人咧中意粤曲咧？思敏讲先啦。
1: 我觉得可以搞一啲进校园嗰啲活动啊，即系去推广粤剧呢一个文化嘅，咁令到更多学生啊，同埋老师同学都会更加认识粤剧。
0: 嗯，子瑶咧，
2: 我都系觉得即系可以将一啲关于粤剧嘅讲座啊，或者摊位，即系入校园咯。即系我知而家学校都有一啲粤剧推广嘅工作坊啦，去同埋去讲解一下粤剧嘅历史咯，俾啲同学了解一下。
0: 嗯，都系啊。好啦，咁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啦。嗱，思敏其实旧年咧就问过你啦，你话你之后咧读完书，你都会想做粤剧啦，想做翻一个粤剧演员啊嘛。咁子瑶咧，你如果读完书之后，你又会唔会投身粤剧呢一个行业咧？
2: 其实呢样嘢我未谂到，
0: 未谂到。嗯，咁可以始终你都系学咗四年啦，咁有多啲时间俾你去再谂，系啦。或者即系一路学，或者即系一路翻学啊，一路去做呢一个嘅兴趣咯，业余嘅兴趣咁样，课余嘅兴趣系啦。咁都希望你咧系能够继续努力啦，继续喺舞台上面绽放光彩啦，系啦。咁啊，希望你哋两位咧都能够咧系继续参加多啲比赛啦，同埋去令到自己嘅舞台经验更加丰富，越嚟越中意粤剧呢个艺术啦。希望多啲机会喺粤剧舞台见到你哋两个嘅踪影。咁啊，今日咧非常之多谢你两位接受我哋嘅访谈，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倾过。
1: Thank you。
0: 好啦，多谢晒，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
3: 咁啊，相信咧，杨子瑶同埋顾思敏两位啦吓，对粤剧咧会越来越喜爱嘅，亦都系感受到佢哋对粤曲满满嘅热诚同埋坚持啊！
4: 冇错啦，既要兼顾学业啦，又要坚持练曲参赛，咁呢份热爱实在难得，亦都因为粤曲后继有人啊！
3: 咁啊，再次恭贺各位夺得湾区粤曲大赛第二季学生组嘅得奖者啦！咁亦都祝福大家吓，不断进步，粤曲嘅造诣更上一层楼啊！
4: 系啊，希望继续将粤韵传扬开去，感染更加多身边嘅同学仔同埋朋友仔啊！
3: 系啦，咁啊，仲有啲时间，不如整翻首曲嚟听下先咧。
4: 梗系好啦，听咩啊？
3: 听咩啊？
4: 游龙戏凤，
3: 游龙戏凤，由华哥文千岁同埋美英姐吴美英演唱嘅。
4: 系啊。

欣赏过澳门电台的湾区余韵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黄少梅、许培合唱的《依恋到方神》。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今日节目一起来关注香港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
4: 同埋会有特别策划学以致远阅读不息，会同你关注到2026南国书香节。
5: 而专访到香港馆的负责人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慧良先生的。
4: 同埋澳门馆系开设特色讲座，一展文物风采。
5: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和香港法国文化协会联合呈现的《小王子与飞行员》特展正在度展出。
4: 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的一本童话书，大家可以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 Facebook 五台之友的账号上面进行节目的互动，也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来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在评论区留言。事不宜迟，即刻出发，开启今日的知识之旅。

0: 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览将会从8月28号开始，去到2027年7月7号。
1: 而展览首次在香港展出来自陕西省三个文博单位的革命文物，介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并介绍延安和香港在抗战期间血脉相连的历史，令到公众去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以及当时青年的爱国精神。
0: 特区政府处理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长谭美仪27号在开幕典礼上边致辞表示，抗战期间无数爱国青年挺身而出，赶赴延安支援抗战。香港凭借特殊的政治和地缘背景，不单止充当向国际社会宣扬抗战的窗口，更加是成为运送海外援助物资的重要枢纽。这次的展览除了缅怀先烈和前辈为抗战作出的卓越贡献之外，也都希望弘扬这一份跨越时代的爱国精神。
1: 是啦，咁佢表示啦，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一直肩负推广抗战历史嘅重要使命，通过定期举办嘅专题展览及多元化公众教育活动，令到市民深入认识抗战历史同抗战烈士嘅奉献，培养学生同大众嘅民族认同与爱国情怀。
2: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7: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8: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7: 品文化，
8: 品文化，
7: 识中国，
8: 识中国。
0: 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咧，会带嚟特别策划《学以致远，阅读不息》，会同你关注到2026南国书香节。27号，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交会展馆 B 区主会场系正式开幕。本届的书香节是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将会持续到8月31号。
1: 系啦，咁本届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嘅主题，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全民阅读和终身学习体系深度融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注入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今年书香节的香港馆将以潮流自在讲故事为主题，吸引读者通过阅读的形式走入香港，来一次别样的城市漫游。
0: 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陈建光是采访到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相关负责人、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慧良，邀请他为大家来介绍今年香港馆的亮点和精彩活动。接着时间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9: 好啦，睇翻2026嘅南国书香节啦，系岭南文化嘅盛事啊！咁今日咧，我哋邀请到南国书香节香港馆嘅相关负责人，咁佢咧系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慧良先生，邀请佢为各位听众同读者朋友嚟睇睇香港馆今年有啲咩特色嘅一啲展陈啦，咁同埋有啲咩嘢精彩嘅出版物啦，带到嚟广州吓。苏会长你好啊！
10: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9: 苏生，咁
10: 系。
9: 去年我见到香港馆的主题叫做潮越香港，越就是阅读的越。今年不如邀请你首先同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年香港馆有什么全新的主题啊，苏生。
10: 多谢。其实我们今届香港馆呢，就个主题呢个名称就叫做潮流自在讲故事，就是我们的年度主题。咁当然啦，个字就是用文化，即是文字的字啦。咁希望我们就用字作为一个文化的载体，就可以串联到香港出版啦、印刷，特别就是建筑和城市文化的意象。因为我们就希望呢，将传统的阅读的体验呢，延伸为一场呢，走入香港的一个城市漫游。咁希望到时读者就可以从文字啦、图像、书籍、城市空间 以至数字互动等。

0: 以閱讀到香港嘅文化脈絡同埋創意嘅故事，希望佢哋感受到香港獨有嘅文化魅力。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出版、文創、科技同埋城市體驗嘅一個跨界別嘅一個結合。香港館亦都係呼應咗國家啦，我哋以文索旅、以旅將文呢個發展嘅方針，咁就希望同內地嘅業界咧，就喺文化同埋旅遊嘅領域上咧，拓展更多嘅交流啦，同埋合作，進一步向大灣區，可能特別係廣州啦，咁同埋以至全國嘅讀者，展示更多香港嘅多元文化咧，同埋創意嘅面貌嘅。
1: 明白，每年的香港馆我都会有去打卡的，今年当然就不例外了。而且很多朋友就会是被香港馆往届很 sharp 啦，很流行的一些外立面的设计所吸引，很 colorful， 我记得无论海报好或者现场的整个环境都好，今年在外立面或者在整个香港馆的布置上面，会不会相对往年呢是有些少不同呢？因为去年是潮越香港，今年是潮流自在，在字面上面已经是谐音的了，人生自在看世界，现在就是文字的字，在
0: 文字的字
1: 整个装饰方面会不会都会有另外一些新意呢？今年
0: 会的，我们希望每年都带到一些新的体验给我们的读者啦。今年香港馆的外貌其实的设计的概念呢，就用了香港城市的一个天际线作为一个视觉的焦点的。咁讲到香港嘅视觉焦点或者天际线，大家都会可能会諗到可能係维港两岸，可能好多出名嘅建筑啦。咁当然有一啲地标性嘅建筑物嘅一个设计概念，我哋摆咗落去。咁但係其实另外呢，喺里面嚟讲呢，我哋都发掘咗好多可能大家可能就算去过香港，咁可能大家冇留意嘅一啲历史性或者係好特别嘅新舊建築喺裏面包含咗喺裏面。咁另外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新嘅耳目啦。咁同埋個設計嗰個展覽呢，其實大家可以沿住一個我哋覺得好似喺城市裏面漫步嘅一個感覺，即係有一條路。咁可能經過一啲展品，跟住去到唔同嘅區域呢，就將我哋嘅展品展覽嘅書籍呢就分咗唔同嘅主題。咁大家可以好似沿住一個城市漫步咁樣去參觀呢個展覽，完咗之後可能對香港嘅印象又會加深一啲，或者有啲新嘅體驗，係啦。咁呢個就係今年我哋個展覽嗰個設計啊，嗰個概念啦。
1: 即係等同於我而家想像翻啦，可能大家喺好遠嘅地方一睇，喺見到香港維港嘅呢個天際線啦，喺天空當中咁啊飄起身，我就被吸引過去。咁然之後咧，成個香港館嘅設計咧，係會唔會有香港十八個區啦？咁裏邊會有啲相關嘅道路嘅路名啦，或者可能我哋行過嘅嗰個路面都會有啲特別嘅路面嘅設計，然之後引導大家去到各個區域探索香港近年嚟嗰啲好书同埋靓书或者特展咧，苏生。
0: 概念就系咁样，但系可能都有啲惊喜，因为其实咧喺展馆嘅最焦点咧，其实我哋今年有个创意角就系里边有一个时间走廊，叫做时间走廊咧，其实里边咧就系我哋包含咗好多香港有历史性、有代表性，同埋可能大家平時都未必見過嘅一啲好特色嘅一啲建築，咁其實今年係用呢個主題，但係從呢個建築裏面咧，其實就係會走過一個時間嘅走廊。咁除咗可以介紹一啲特色嘅建築之外，亦都係從呢啲建築裏面咧，係會大家發掘到唔同時代香港個文化嘅變遷。我哋就希望用一個概念，令大家一個比較深入去了解香港呢個城市同埋呢個文化嘅一個體驗。咁經過咗之後咧，就會有唔同嘅區域咧，就係分佈咗咧，就係唔同嘅書籍嘅主題。咁當然裏面我哋精選咗喺唔同嘅題材裏面，例如係可能係健康啊，或者係兒童書啊，咁有唔同嘅區域、唔同嘅主題，咁大家就可以沿住嗰條路咧，就一路去睇曬我哋近兩年可能香港比較標誌性或者有代表性嘅出版物啦。咁另外去到最後咧，我哋今年亦都加強咗我哋一個策劃專區嘅一個展覽。因為以往我哋嘅經驗就係香港嘅繪本策劃都相當受年輕讀者同埋

0: 商節嘅觀眾嘅歡迎嘅。今年我哋就再擴大啲，係啦，就帶咗好多唔同品種或者唔同類型嘅插畫家，佢哋嘅書籍啦，同埋佢哋嘅作品過嚟，就俾一個好好嘅體驗。即係而家香港呢個插畫，其實係去到一個發展到咩階段咧，都有個感覺啦。我諗對年輕讀者嚟講咧，係相當具吸引力嘅呢一樣嘢。
1: 我记得咧喺2025年嘅南国书香节香港馆啦，里边都会有创意阁噶吓，里边会有好多香港嘅好有特色嘅出版物。我仲记得咧有一个好特别嘅项目啦，就叫做想创你未来吓，呢个创咧当然系创作嘅创啦，创作作家嘅计划。咁旧年都会有一啲绘本嘅展品喺现场咧呈现。我记得嗰本书咧叫做《动物医馆》系嘛，就
0: 系
1: 林冼老师嘅《动物医馆》
0: 啊，
1: 系啊，不过而家咧好似都被内地嘅出版写咧引进咗入嚟噶啦，如果我冇记错嘅话，
0: 系啊，系啊，
1: 打灯的爱系咪就系类似嗰啲香港嗰啲比较新世代嘅作家，佢哋嘅一啲绘本嘅作品或者插画作品，都会通过今年嘅香港馆同大家系更加之扩大规模去展示咧。按你头先话就
0: 系啦，系啦，即系除咗主持人头先讲嘅啦，想唱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里边绘本组，咁我哋旧年就有三位啦，三位嘅作者嘅作品带嚟啦。咁另外今年我哋都会系加入咗香港里边咧，就由我哋有个计划叫飞跃绘本香港绘本插画家国际书展推广计划里边佢哋嘅作品，咁就更加丰富啦。有唔同嘅插画家啦，唔同嘅风格啦，更加多元，希望将唔同新进嘅插画家佢哋可嘅作品可以带嚟俾读者佢哋认识。咁所以呢一个区域，我哋觉得今年都系相当值得年轻嘅读者咧，佢哋会去参观嘅吓。
1: 嗱，唔单止系啲年轻人啦，好多啲青少年朋友都会好受落。我个人认为吓，今年香港馆嘅整体嘅规模啦，同埋参展商嘅出版社嘅数量，同往届相比，会唔会有所调整咧？
0: 今年咧香港馆咧占地就大约都系一样，大约800平方米。馆里边今年我哋参加嘅出版社咧就有30多家，同往年都系相约嘅。咁当然啦，里边亦都有啲部分有啲系全新嘅，第一次嚟南国书香节嘅出版社啦，可以带一啲新嘅意思俾读者啦。咁总共嘅展品有接近400种噶，咁包括就系有文学啦、艺术啦、生活啦、儿童读物。其实我哋都系希望将一个比较完整嘅一个香港出版嘅一个印象咧带俾读者，所以就系每一个类别里边，我哋都会希望精选到一啲作品代表性嘅作品去展出。另外就我哋今年亦都会如常啦，因为会带咗一啲香港印刷业佢哋工艺同艺术嘅成果，有好多作好多展品咧，其实都喺好多国际嘅一个印刷嘅比赛里面咧就攞斩获殊荣嘅。咁希望都将印刷嘅工艺一本书原来唔系平面嘅，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嘅，咁可以带到一啲新嘅体验俾读者。所以嗰边嘅展品亦都系相当丰富噶。
1: 即系获得国际可能一啲设计印刷奖嗰啲作品
0: 啦，
1: 展现有冇一啲例子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系你觉得呢个书籍即系印刷品，佢获得呢个国际奖项，好值得同大家推荐，大家去到一定要打卡咁样。
0: 一时间我就因为都太多优秀作品啦，我就好难就系讲其中一个。咁但我有印象里面有几个印刷品咧，其实咧佢就唔系单单只系好似一本书嘅，佢系一套书。咁佢里边咧就系有每一本书都有唔同嘅一个风格，系啦，就是、一套书咁样。咁另外佢里边当然印刷品佢亦都包罗万有啦，就除咗系一啲好平面嘅书籍之外，好似有好多好多立体嘅。咁我记得佢哋嘅设计咧，评选嘅时候我都睇过佢哋嘅设计咧，其实就相当独特嘅，大家都系会。冇諗過一個印刷品可以變成個立體啊，或者佢有個特別嘅設計個功用咧。咁我諗呢一樣嘢係大家好值得去探索一下嘅喺度現場。
1: 即係等於喺出版物方面都有創造性轉化同埋創新性發展。
0: 係
1: 啊，即係你諗都諗唔到，原來呢個係一個出品物嚟㗎。咁頭先你講到咗今年嘅香港書展嘅主題咧，就係潮流自在。讲故事喎，咁讲故事我哋会有唔同嘅諗法啦，一个通过书本嘅文字嚟同你讲故事，一个呢可能会有作家会有啲相

0: 关嘅朋友吓、举办啲文化沙龙、名家讲座、特色活动喺现场，同你讲好香港嘅故事。咁今年嘅香港馆会唔会都安排咗啲重磅嘅活动沙龙，邀请到啲名家作者啦出到嚟同大家作交流？
1: 今年会有嘅，其实今年香港馆嘅活动都相当丰富嘅。咁我谂系包罗万有啦，因为符合唔同读者佢哋嘅口味啦。我谂我介绍下几个重点项目啦，例如有一个項目咧就係、叫做《生命如學：中國文化自信的回歸》，就係、袁尚華教授去主講嘅。咁其實呢本書咧就係、香港三聯出版社出版嘅。咁咧裏邊其實就係從儒家一個角度去講翻一啲中國文化，去入就其是，我覺得係可以針對好多年輕人啦，佢哋可以認識加深中國文化啦。另外咧我哋都有一個咧就係、業界，我谂可能出版业界会比较有兴趣嘅。咁我哋亦都会办咗一个中华文化数字出海专题嘅一个论坛。咁呢个咧，论坛咧，其实就大家业界嘅主讲嘉宾咧，佢哋就会可以咧，就系、同大家探讨一下吓。而家我哋正所谓要转化啦，由文字转化为数字化。咁点样？另外就点样可以出海咧？咁呢個問題其實呢個議題嚟講，我諗雙方大家都會好有興趣嘅。咁我諗一個論壇咧，就對讀者嚟講或者對業界嚟講都係相當吸引嘅。係咁，另外咧，如果照顧一啲比較大眾口味嘅啦，可以咁講。咁其實我哋今年咧都好開心咧，就邀請到阿周國鋒先生。我諗阿周國鋒先生佢係一個知名嘅一個以前係一個電台主持啦。咁大家比較熟悉嘅，可能佢係可能一個中年好聲音啊。呢啲音樂節目裏面嘅一個評審啦，一個導師啦咁樣，咁好多人都會好認識佢呢一面。咁但係其實佢有一本新書嘅，其實就係叫做《如何面對家人的腦退化症》，即係認知障礙症。咁同埋如何佢副題就係如何認識母親。咁其實原來周國鋒先生個母親咧，其實就係患咗呢個腦退化症嘅。咁到底照顧佢嗰陣時候一啲人性嘅另外一面咧？可能大家都有興趣去知道，咁呢本書亦都係香港書展七月嘅重點新書嚟嘅。咁喺香港書展推出嘅時候咧，反應相當熱烈，咁我哋都好開心。八月份咧就請到佢嚟，親身去到廣州，就同大家做一個分享會，親自去介紹呢本咁嘅書。係啦，另外有一本書咧，亦都係比較大眾口味嘅，就叫做《台前幕後：香港娛樂藝人、網紅與運動員之經理人管理哲學》。咁大家聽到嘅題目都吸引啦，係一啲娛樂網紅啊運動員。咁呢個作者咧就叫做曾詠儀，其實佢本身自己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藝人管理嚇，喺藝人管理方面，即係經理人方面咧，佢就已經係喺娛樂圈啊，香港嘅娛樂圈啊，或者係一個佢裏邊咧就已經係做咗好多年噶啦。佢第一次就寫一本書去分享心得。即係到底藝人管理嘅背後有幾多辛酸事啊？或者係有幾多特別嘅地方啦、我諗大家都會有興趣。呢、這個就比較大眾化口味嘅。咁另外我哋都講啦，今年我哋嘅主題發展嘅主題同建築都有關。咁亦都會有一場叫做《夾縫定放的香港建築》，就由盧瑞卿先生佢去主持嘅。咁顧名思義，阿盧生就係建築方面嘅一個專家啦，好有代表性。咁佢亦都會從建築嘅角度講一講香港建築同文化係啊有咩關係咧，同歷史有咩關係咧，同社會有咩關係咧？咁呢一樣嘢亦都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剖析香港嘅文化㗎。咁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可能好多年輕人喜歡嘅一啲繪本啦，或者漫畫家啦。今年我哋都會有一個就係叫做《追光小拖車：由繪本出發的跨媒介創作旅程》。咁我哋就請咗兩位漫畫家。葉偉清先生同楊文儀女士，佢哋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繪本漫畫創作嘅一啲知識或者一啲嘅叫做心得咁樣。咁另外我哋都會有啲工作坊嘅，我哋有一個叫愛心飄蟲點點心意嘅工作坊，就有一位繪本嘅作家叫 Rosanne Lee 咁佢主持嘅，咁就可以到時咧就會同讀者互動，有一啲小手工，咁大家就可以嚟到現場去有個參與感啦。 所以其實香港館嘅活動都比較全面同豐富嘅，我哋今年係
0: 明白咁啊。根據頭先阿蘇生咁樣介紹嘅話咧，都好吸引啊，可以話包羅萬有啊。所以真係由八歲到八十歲啦，都會適合咁樣。咁另外咧，我都了解到啦，香港嘅呢位粵劇演員咧，羅家英先生啊，都會喺書香節期間咧，係帶住佢嘅新書《羅家英傳》啦，係嚟到書香節嘅一個好大嘅舞台度啦，同大家分享自己相關故事。咁啊，家英哥好犀利啊，八十岁啊，咁啊，所以今年嘅南国书香节咧，应该系喺好多方面都会有香港嘅元素吓。嗱，咁仲有我系好留意咧，你哋之前推出嘅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计划吓，唔知今年呢个计划仲会唔会延续？另外，头先都分享咗，旧年你哋带咗三个相关嘅作家过嚟咧，同大家展示，并且有啲作品咧都会系由内地嘅出版社去引进咗噶啦。今年仲会唔会继续呢？
1: 想创你未来呢、这个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呢，其实我哋都觉得系今年系嚟到第四届啦，啱啱开始咗第四届。咁已经举行咗三届啦。咁其实呢，呢、这个由香港出版总会去主办嘅一个计划呢，其实呢就由香港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去资助嘅。咁咧就希望我哋當然希望培育一啲新進嘅作家啦，因為其實喺現今呢個出版嘅大環境底下啦，咁可能大家都會係會審慎考慮去引進一啲新作家，因為畢竟嗰個資源有限。咁但我哋希望喺透過呢個計劃咧，提供嘅充足嘅資源咧，咁出版社配對咗作家之後咧，就可以幫一啲新進嘅作家出一啲作品。咁其實除咗傳統，我哋呢個計劃裏面咧，除咗鼓勵佢哋傳統出版紙本書籍之外咧，我哋裏面亦都係要求啦，可以鼓勵佢哋咧，係電子出版方面咧，佢哋都要花啲心思嘅，例如電子書啦、有聲書啦，甚至乎我哋好鼓勵佢哋喺資源充足底下咧，做多啲多媒體嘅互動嘅一啲發展延伸。咁其實呢一個都係希望咧，為出版業咧，佢哋可以咧嘗試多啲唔同嘅出版形式，希望俾讀者一啲新鮮感之餘，亦都係幫助出版社咧，佢哋可以去探索未來出版係咪一個新嘅形態啦、新嘅形式啦咁樣。所以個計劃其實都好開心，就去到第四屆。今年我哋書展就已經係發布咗第四屆可以就報名啦。咁當然啦，可能作品要出年嘅南國書香節先可以同大家見面，但我哋好有信心，希望即係呢個計劃咧，過去三屆都得到幾好嘅一個迴響啦。咁無論係作者啦、出版社啦，都相當支持。咁我哋都希望可以繼續辦落去嘅。咁因為呢個計劃喺香港嚟講咧，其實做咗三屆之後都引起咗好多嘅關注，因為其實呢個計劃我哋每一本書咧，其實都可以講咧，就係佢嘅個資助額咧係達到港幣50万嘅，出一本書。咁大家當然就係好即係就算係出版社又好，咁作者都好，佢大家都話哇50万咁多。咁其實咧，我哋點解要定50万呢個比較多嘅一個資助額咧？其實我哋係有一個背後嘅原因，希望佢哋傳統除咗做紙本之外，當然喺紙本裏面，我哋因為喺充足嘅資源咧，我見到佢哋嘅設計啊，好多形式啊方面咧，佢都有好多創新嘅概念擺落去嘅。好多作家嘅回饋就係話好開心，因為可能同出版社佢哋好多好創新嘅意念，或者可以做一啲手工嘅嘢啊，或者係做一啲好新嘅閱讀體驗嘅設計。但過往因為可能係資源嘅問題、成本考慮嘅問題咧，就唔可以做嘅。咁但係有呢個計劃之後，佢哋相對唔使憂慮成本啦，佢哋就可以將佢嘅創意擺曬落去紙本。咁另外當然就係一個發揮同埋一個推廣方面，佢哋都有充足嘅資金咧，係可以去做多啲活動，做多啲不同嘅，尤其是係電子化方面咧，佢哋可以去考慮去做更多大膽嘅嘗試。咁呢一樣嘢就係正正我哋嘅目的，希望透過計劃，除咗培育新進嘅作家之外，亦都係呢啲作家佢哋會有未來可以有好嘅發展啦，亦都係因為有 資源底下咧，佢哋可以將佢哋創意發揮得更加好。咁好開心啦！頭先主持人都講有幾本，佢本好似《打格的愛》同埋《動物醫館》，咁兩位都已經係受內地嘅出版社佢哋嘅垂青，咁啊可以邀請佢哋出一個簡體版啦。咁但係以我所知咧，例如《動物醫館》咁啦，林漸漸其實佢喺國外嘅出版書展裏面咧，其實已經。

0: 有外地，我冇记错应该是德国的出版社，都是看到他的作品之后都邀请他去合作的。咁呢一样嘢系我哋好开心嘅，就系见到一啲新进嘅作家，佢哋好快咁，即系因为我哋嘅帮助或者计划底下咧，佢哋可以接触更多唔同层面嘅国家嘅出版社同读者，咁亦都系对佢哋未来作家之路咧，就系、是。有个帮助嘅。
1: 啊，头先你讲到林占占啦，我去年都采访过佢嘅吓，咁佢咧就好多谂头啊。佢话呢个系动物医馆，嗱讲嘅中药嘅一啲相关嘅知识啊。佢仲有一个点子咧，就
0: 是、
1: 关于中国嘅二十四节气，将佢变成绘本啦，然后亦都系可以系令到呢啲中国传统嘅节气文化啦发扬光大。我相信外国嗰啲出版社睇中就系、是、哦呢啲咁有趣嘅一啲知识咧，原来可以系通过绘本教授俾小朋友。咁佢哋都通过你哋呢、這个。五十万个项目真系好，真系唔少啊！佢哋旧年都咁讲噶，仲有一本书咧叫做 STEAM 教育啊，咁佢里边好多设计咧都系好有心思，可能就喺呢个想创你未来嘅计划嘅托举之下，佢哋有咗咁样嘅一个机会咯。我相信会有更加之多嘅优秀作品喺第四届涌现嘅。咁十五系开局之年，所以纲要提出话就话要深化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香港出版总会在今届的香港馆南国书香节的筹划上面，会不会是根据这个国家部署进行对接来助力大湾区书香共建？
0: 当然在这个十五开局的时间我们都很关注，尤其是将阅读这件事去提升去一个全民的层面啦。咁香港出版总会在香港其实都跟香港政府一路紧密咁合作。咁我哋譬如話前兩年開始，香港已經有個香港嘅全民閱讀日啦，四二三定咗為官方，咁亦都做咗兩年嘅喺四二三附近做咗兩年嘅叫香港閱讀家嘅一個大型嘅推廣活動啦，每年。咁嚟緊當然就係希望可以將呢一個全民閱讀呢一樣嘢提升嘅。咁所以喺參加南國書香節嘅時間咧，我諗大家都留意到我哋，即係例如今年我哋都希望盡量帶不同品種。符合不同读者口味的书，我们不希望是偏向某一方面的。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说，在想主题或者拆展的时候，亦都是希望将更多元素，即是可能刚才讲，我们今年虽然用建筑，可能大家都说，香港的天际线维多利亚港，可能很多很多啊，很多读者他们都来过香港，他们都觉得咦，我看过啦。但是我们就在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相比较熟悉的元素底下，我们希望再加入一些新意，所以我们都找了很多比较特别的建筑物啦，或者新和旧的都有。可能大家平时可能不是很留意的他们的历史背景啊，或者他们的设计概念啊，这样就希望加深他们对香港認識，亦都係配合國家嘅政策移民索旅啦，希望佢哋吸引到佢嚟香港啦。咁喺閱讀方面，你見我哋嘅活動，亦都係好針對性地咧，希望吸引多啲內地嘅讀者。咁佢哋變咗佢哋認識多咗香港嘅出版物同埋作者之後，對香港嘅出版業，佢哋進入至全國呢個市場咧，咁嚟講係一定係一個有一個好處同埋一個幫助。咁亦都係希望擴大個讀者群，令到內地嘅讀者佢哋多睇香港嘅出版物，多睇香港嘅書，咁達至到一個即係比較全面或者係比較多啲選擇佢啦，鼓勵佢哋閱讀啦。同埋我哋喺策展方面嚟講，好多都係有特色嘅，意思就係話，閱讀就唔係平面嘅，唔係淨係單單睇一本書嘅，原來佢哋可以做好多嘢。或者甚至乎是一个旅程，或者去探看一个建筑物，其实他们都是阅读一个历史的。那这一样东西其实就正正是我们希望可以推广全民阅读，希望将阅读这样东西活起来，就不是单单平面的，就更多人会去重拾一个阅读的一个兴趣。
1: 就正如你哋係有好多資金去支持一啲初創計劃嘅啲朋友啦，唔單止係鼓勵佢哋要出版呢個普通我哋傳統嘅紙質出版物啦，咁就電子出版啦、有聲書啦、多媒體互動啦，頭先你講到咗呢個，我覺得就係閱讀家啦。 即係等於閱讀加科技啦，閱讀加新媒體啦，再加埋你講到閱讀加建築，同埋而家以文數旅、以旅作文，閱讀加旅遊，吸引佢哋咧係去到香港咧，係做更加之多好深入沉浸式嘅體驗活動。我覺得呢個係會有促進咁樣嘅嚇。出版界咧，我想問一下，因為喺大灣區咧推廣你哋香港出版物喺聯。

0: 动创作方面喺未来咧，会唔会有啲咩布局，同埋有啲咩合作嘅设想咧？阿苏生啊，
1: 其实喺联动布局嗰方面咧，其实我哋一路出版总会啊、业界都推进紧嘅。咁最簡單嘅，我諗大家開始見到嘅就可能係一啲繪本啦，因為繪本佢文字相對比較少，呢個切入點咧就比較容易。咁但係喺題材方面，大家都可以共享嘅，即係例如好多即係中國傳統中國文化嘅嘢咧，咁其實呢啲題材咧，除咗香港之外，我哋成日都覺得係外國嘅讀者佢哋都好有興趣嘅。但係點樣可以合作，將呢一啲有中國傳統文化嘅題材引出去咧？咁呢個係我哋喺度積極探討嘅，會唔會有啲合作啊？一本書佢可以同內地嘅出版社有合作，佢將呢啲題材帶出去，咁對世界講好呢個中國故事。咁我覺得呢個切入點係非常之有發展嘅潛力嘅，因為我哋去到好多世界唔同地方嘅國際書展，咁其實佢哋外國嘅出版社好多都對內地嘅傳統文化咧好有興趣嘅。頭先講咩廿四喜節啊嗰啲，或者我哋中國傳統嘅一啲工藝啊，咁其實佢哋都好有興趣嘅。但係點樣有系統將佢哋推廣到外國或者全世界啦，以至可以咁講。我覺得喺呢個點上高咧，香港同大灣區咧，尤其是內地嘅出版社，尤其是大灣區出版社，係好多合作嘅空間嘅。咁呢樣嘢都係呢幾年我哋積極同大灣區好多出版社、出版集團大家一齊去探討嘅一個方向。咁我諗未來都會有更多呢一方面嘅合作，將好嘅中國嘅內容點樣喺香港再帶出去全世界。我諗呢一個亦都係未來嘅一個機遇嚟嘅，我哋覺得，
0: 即係等於香港係一個中間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啦，喺出版方面都可以起到中西交匯不斷咁宣傳嘅一個作用嘅嗱，咁都多謝曬啦，香港出版總會副會長蘇惠良先生。嗱，最尾都邀請阿蘇生啦，通過我哋嘅呢個聲音，同我哋內地嘅讀者邀約佢哋嚟到香港館啦，參與南國書香節，並且邀請佢哋有冇啲打卡貼士啊，或者係参观嘅路径可以系提点下咧，苏生啊。
1: 咁当然啦，我哋好希望更多嘅大湾区嘅读者啦，以至其他内地其他省市嘅读者嚟到广州南国书香节嗰度参观香港馆啦。今年我哋希望香港馆嘅特色咧，就系带大家去体验一个不一样嘅文化之旅。里面除了有一个好完整的一个香港建筑历史文化的一个展览之外，咁里面亦都会有销售区，大家可以买到最新的港版图书。另外，如果大家喜欢打卡的，咁其实我哋今年都会有一个特别的设备，就是一个 AI 的拍照体验区，观众只需要自己嚟到咧就可以從我哋嘅圖庫裏面咧，就揀咗好多唔同特色嘅香港景點，有啲景點可能大家都未去過嘅，就可以用 AI 技術咧，生成一個明信片嚟留念嘅，就好似一秒就可以入咗香港旅遊咗一樣啦。咁我同埋大家記住嚟香港館嘅時候，你都可以攞翻一本 passport， 係集齊我哋香港館嘅印章，就可以換取一份禮品。咁希望大家咧就多多支持香港館。
0: 哦，好啊，咁啊，即係等於有遊戲玩嘅喎，一本香港館嘅專屬 passport 啊，可能嗰啲印章咧喺各個角落頭，你要自己去探秘啊，排隊吸張。
1: 係啦，係啦，揾到集齊之後就可以換禮品。
0: 好嘅，有乜禮品啊？我想了解一下，好吸引啊！
1: 神秘禮品，
0: 神秘禮品。okay、
1: 我哋特別都係為香港館特別特製嘅一個禮品嚟嘅。係啦。
0: Okay， 明白啊，咁啊，所以都呼籲大家啦，記得啦，2026年嘅8月27日至到8月31日，年度嘅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会有香港馆欢迎大家去现场打卡体验，一起通过另外一种好特别嘅形式啦，行入香港，感受城市漫游。好多谢晒苏惠良先生今日接受我哋采访。
1: 好，多谢大家，多谢，
0: 系咁先拜拜。
1: 多谢，拜拜。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时间嚟关注一下，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主办、澳门文教出版协会承办嘅澳门馆亮相2026南国书香节。场馆占地300多平方米，展出超过2000册嘅图书，同埋200多件嘅文创产品，集中呈现咗澳门嘅出版成果同埋文化特色。
6: 系啦，咁为深化两地人民交流，澳门馆仲开设咗多场特色讲座，系列讲座特邀澳门文学文化学术领域嘅资深人士主讲，主题涵盖文学书写、文明互鉴、城市传记同医学科普等等唔同嘅面向，将展馆由澳门出版成果嘅展示空间进一步延展为两地思想分享、文化对话同阅读推广嘅桥梁。
5: 8月28日下午，大众报社长、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长、澳门转作者胡根开讲道，书写我城澳门转入面的温度与黑度。本场讲座是围绕《澳门转》一书展开的。这本书着墨于澳门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和城市记忆，它的内容兼具史料的深度和叙事的情感。
6: 而讲座带领现场读者探索澳门自城建初兴至历经波澜，进而创造海上敦煌传奇的历史进程，亦着重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澳门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作出的贡献。讲座以书为引，彰显了澳门的独特魅力、澳门人的赤子之心和民族精神，更呈现出澳门文化中华主流多元共存的特殊结构与和而不同的文明共生逻辑。
5: 依托南国书香节这个重要的平台，澳门馆在展销澳门特色图书和文创产品的同时，也都期望透过形式多样的讲座交流与展会活动，将书籍中的澳门故事转化为可听可感的文化体验，令到一众的读者在翻阅诗页、聆听讲座和现场的互动当中，深入去感受澳门深厚的人民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为两地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注入书香动。
7: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8: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7: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8: 文化知多啲。
5: 跟住时间嚟了解一下，今年咧系《小王子》呢本书喺法国加利马出版社出版80周年。呢本书而家已经成为咗译介语种最多、风靡全球嘅文学经典，系横跨文学、影视、艺术、流行文化嘅超级 IP。咁常被冠以法国童话经典之名嘅《小王子》啦，就系以童稚嘅口吻复现人生体悟嘅典型作品啦。
6: 作者圣埃克苏培里在扉页处将本书献给同龄友人列翁维尔特，但完整表述为仲是男仔时候的列翁维尔特好像以小朋友为交流的对象一样，但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明白，只有成年的列翁维尔特及其拥有同样阅历水平的读者才可以读明白国王啊、商人等等角色背后对成人世界的讽刺。通过邀请大小维尔特都加入文本对谈，圣埃克苏培里亦都超视了好的儿童文学一定是跨界文学，可以令到大小读者都可以从阅读当中获益。
5: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与香港法国文化协会联合呈现的《小王子与飞行员》特展正在展出。展览是通过展出珍稀的照片、信件、地图、个人物品、手稿和原版的书籍，从多重的视角来探索圣埃克苏佩里的非凡人生，完整地呈现这位作家的卓越历程，以及促使他写低《小王子》的亲身经历。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是采访到策展助理林伟林的，跟住有时间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9: 为了庆祝世界名著《小王子》在法国出版80周年，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 同香港法国文化协会联合呈现了这个跨世代特展。整个展览会带领观众深入了解作者安东尼·圣修伯里的一生，探索他的飞行员、探险家、二战英雄和作家等等的多重身份。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了展览策展助理林慧琳 Kitty， 一起走入小王子作者的世界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叫 Kitty， 咁我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的策展助理，亦都是呢一次展览《小王子与飞行员》的策展人之一。咁呢一展览咧就系、是、适逢《小王子》呢本书啦喺法国出版80周年，我哋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就同香港法国文化协会咧就共同举办咗呢一次嘅特展。咁呢一次嘅特展咧主要咧系分为两大部分啦。咁第一大部分咧就系、是、主要系介绍《小王子》呢位作家安东尼·圣修伯里嘅一生。咁第二大部分咧就系、是、介绍《小王子》嘅一啲嘅behind the scene 嘅一啲故事啦，由可能小王子呢个角色嘅 creation 啊，去到佢嘅发展啊，以及小王子呢本书嘅編輯啦、出版等等呢啲嘅細節位嘅，咁呢一本書其實咧，驟眼睇嘅話咧，就好似一個小朋友嘅故事

0: 書咁樣嘅。佢主要就係講緊有一位飛行員啦，唔小心咧就係、是墜機墜落咗喺一片沙漠嗰度。咁佢就喺呢片沙漠嗰度咧，同時間就遇到咗一位嚟自外星一個星球上面嘅小王子。佢咁啱都嚟到呢、這個地球嗰度去探險啦。咁其中咧，佢哋兩個就有一個嘅 conversation。咁大致上就係講緊小王子佢喺未離開佢嘅星球之後，其實佢都去唔同嘅星球上面探險嘅。咁當中就遇到唔同嘅人啦，就譬如係呢、這個國王啊、商人啊、點燈人啊，或者係呢一個地理學家等等等等啦。咁透過喺唔同星球上面嘅探索啦，同埋同唔同星球上面啲人嘅對話咧，佢哋就展出咗一番嘅可能比較深入嘅一啲嘅寓意，而呢啲寓意可能係講緊一啲嘅人性當中好珍貴嘅一啲嘅品德嘅。咁以至到最後尾，佢可能喺地球上面遇到一小狐狸啦，咁佢哋就喺同小狐狸講緊關於一個馴服同埋愛嘅責任嘅期間咧，令到呢個小王子 realize 到佢對佢星球上面唯一朵嘅玫瑰嘅爱啦，同埋点解佢呢一朵玫瑰同埋其他世界上其他唔同嘅玫瑰系唔一样，系特别嘅存在咁样咯。我哋呢个展览一共系分咗三个section 嘅，咁头先同大家讲过系分咗两大嘅展览嘅部分啦。咁第一个部分就系介绍圣修伯利佢嘅一生啦。咁圣修伯利嘅一生咧，我哋就分咗两个 section 嘅。咁第一个 section 咧就系同大家讲翻一啲比较 general 嘅 information 啦，就譬如系讲翻圣修伯利嘅屋企人啦、朋友啦，同埋佢喺呢一生所出版过嘅所有嘅文章，或者系佢有 involve 过嘅一啲嘅news article 等等啦。咁另外一间房咧，就系、是、主要系讲紧圣修伯利佢作为一个飞行员同埋一个爱国人士嘅一啲嘅相关嘅展品啦，同埋一啲嘅经历嘅。咁呢一两个介绍完圣修伯利嘅一生之后咧，我哋就步入到最后一个 section， 就系介绍一个小王子嘅呢本书同埋呢个 character 嘅一啲嘅发展啊咁样咯。咁啲展品咧，大部分咧都系嚟源于法国亚盖遗产管理委员会嘅，咁就系圣修伯利家族基金会同埋遗产管理机构嚟嘅。咁仲有一小部分啦，就系嚟自于柴湾世界小博物馆嘅收藏品嚟嘅。咁就譬如系你喺呢个展场度唯一见到嘅一幅画啦，系蓝色底嘅一幅画啦，跟住打字机啦，以及兩封有啲郵件，咁呢四樣嘢咧都係嚟自呢個柴灣嘅世界小博物館。咁除咗呢幾樣之外咧，其他基本上都係嚟自呢、這個法國亞蓋遺產管理委員會嘅。
1: 小王子呢一本書看似係兒童讀物，但係無論喺邊一個年齡層去閱讀，都會有唔同嘅體會。透過作者嘅背景同唔同嘅展品，可以幫大家再了解多啲故事。等 Kitty 同大家詳細分享下呢一個展覽嘅內容啊！
0: 咁基本上我哋去到一個展覽，主要就係睇策展人佢好客觀地寫嘅一啲嘅 caption 啦，就針對翻嗰件嘅展品。但係呢一個展覽同其他展覽唔同，就在於因為我哋展出咗好多嘅script 啦，好多嘅書啦等等啦。咁我哋咧有摘錄翻真係聖修伯利佢寫過嘅某一段嘅字或者某一段嘅文章，咁就可以俾觀眾更加直觀地去好似同聖修伯利有一個直接嘅對話咁樣。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喺大厅嗰度一入门口就见到一个播放咗三条片啦。咁有两条片咧，就系讲紧圣修伯利佢在世嘅时候嘅一啲嘅film cut 咁样啦。咁有一个就系讲紧可能佢喺 leisure time 同啲朋友一齐去游船河。咁另外一个就系讲紧佢喺工作时候佢拍电影嘅时候嘅一啲嘅状态咁样啦。咁最后一条片咧，亦都有去播放一个关于其他人去点样睇圣修伯利嘅 interview 嚟嘅。咁就系回顾翻圣修伯利你嘅一生啦，同埋圣修伯利对于佢哋嚟讲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或者甚至乎系对佢哋有啲乜嘢影响咁样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咧仲有一个细嘅 corner 咧，就系俾啲视障人士可以都嚟去感受一下呢、這、一个，或者系去参观一下呢个展览嘅。你可能入到嚟小王子呢个 section 之后咧，你会见到有一个 showcase 摆满晒部分嘅翻译过嘅书本啦。咁喺隔篱咧就会见到有一张台仔，咁张台仔咧我哋就摆放咗一个 點字版本嘅小王子啦，咁就可以俾視像嘅人士可以去摸下小王子呢本書咁樣啦，咁就可以透過呢一個裝置喺台上面透過俾啲視像人士摸下呢啲點字嘅呢本書啦，就可以令到佢哋都 enjoy 到呢一個展覽咁樣，因為我哋發現到大部分展覽都係只係俾一啲我哋叫做健全嘅人可以去欣賞到呢個展覽啦，但我哋就覺得作為一個展覽，作為策展人，我哋真係都好想去俾唔同嘅人去同時間都可以去欣賞到或者係 enjoy 到呢一個 moment 嘅。咁亦都係受博物館之前一啲展覽嘅影響啦，我哋都希望可以或多或少喺呢個展覽入邊去擺一啲嘢，可以令到視像嘅人士可以同我哋呢啲即叫做係健全嘅人一樣可以。一起去享受到参观博物馆的这种乐趣，同埋我哋呢个展览其实是他哋在暑假入边举行啦。咁喺炎炎夏日之下，我哋都可以希望好多嘅唔同嘅人都可以带住可能小朋友啊或者朋友啊一起过嚟去叹下冷气之余，仲可以欣赏下我哋呢一个展览咁样。我覺得每個人嚟到呢一個展覽都有佢哋自己唔同嘅啟發，或者佢哋覺得每個人覺得重點嘅嘢都唔一樣嘅。但係就我嚟講嘅話咧，我就會揀一啲非常之有代表性或者節點性嘅嘢啦，即係譬如係點樣係改變咗性修伴侶佢一生嘅一啲嘅節點嘅文物啦。咁可能喺第一個 room 入邊咧，我就會特別想介紹翻性修伴侶佢寫俾佢嘅前未婚妻。後尾變咗佢嘅朋友啦，Louis 嘅一封信嘅。咁呢一封信有咩特別呢？佢唔單單只係一個好家常嘅一封信啦，佢而係記載咗一個聖修伯里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節點，就係佢決定唔再寫呢啲童話故事。咁佢想寫一本關於飛行嘅書，咁就係呢一封信寄出咗之後三年啦，咁佢嘅第一本書《南方遊航》就正式面世啦。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喺聖修伯里嘅一生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重大嘅一個決定同埋一個節點嘅，亦都係自此之後咧，你就見到佢基本上冇乜點樣寫童話書 ，except 呢個小王子係啦。咁基本上都係有關於飛行啊，有關於佢所面對或者經歷過嘅一啲嘅人生嘅一啲嘅經驗同埋故事嘅。跟住同埋想要介紹翻嘅就係第二個 section 入面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陳列展品啦，就係叫做《風沙星辰》呢本書嘅。咁《風沙星辰》呢本書，我自己覺得係聖修伯里眾多著名嘅呢個作品之中咧，僅次於《小王子》嘅一本書。咁點解咧？某程度上就係因為冇《風沙星辰》呢本書嘅話，就冇我哋而家見到嘅《小王子》。因為《小王子》嘅開頭其實係 base on《風沙星辰》呢本書嘅一個嘅內容啦，而《風沙星辰》呢本書嘅內容咧就係 base on 聖修伯里佢以一次由法國巴黎飛去越南西貢一個極限挑戰嘅一個嘅真實故事嚟嘅。係啦，咁所以都希望如果各位想要了解翻小王子呢一本書點解會最後尾會呈現到出嚟係咁樣嘅開頭啦，或者係風沙星辰呢本書究竟係講緊背後講緊一個乜嘢嘅故事啦，大家都可以不妨嚟我哋嘅展覽廳去了解一下。咁至於小王子呢個部分，可能大家都會問話啊，咁究竟有啲乜嘢 highlight object 係我一定唔可以錯過嘅呢？其實好抱歉同大家講，基本上每一件咧都唔可以錯過嘅。點解呢？因為小王子佢呢一個 character 嘅生成並唔係話聖修伯里，我為咗呢本書，所以我喺1942年咧突然之間咧就嚟靈感就開始畫啦。其實佢呢一個嘅角色咧係由佢1930年已經開始 develop 嘅，咁當中咧就演變過好多唔同嘅形象啦，就譬如係女性化嘅小王子啦，帶對翼嘅小王子啦，以至到係1942年先真真正正去變成我哋而家所見到嘅小王子嘅形象嘅。咁就算喺小王子呢本書出版咗之後咧，佢亦都冇放棄小王子呢一個嘅character 嘅，佢係將小王子作為咗佢嘅代言人，繼續出現喺可能寫俾朋友嘅書信啊、便條入邊啦，或者係草稿之上。上面啦，甚至乎系日记簿啊，同埋呢个自制嘅菜单入边嘅，所以基本上就系如果想了解小王子呢一个 character 嘅演进嘅话咧，进化嘅话咧，我哋呢个每一样展品咧，基本上都唔可以错过嘅。
1: 最后请 Kitty 为我哋介绍展览嘅展期同埋地点啊。
0: 其實我哋呢、這個小王子與飛行員嘅展咧，係喺2026年6月26日已經正式對外開放㗎啦。咁呢個展期咧就會伴住大家度過呢個暑假啦。咁就會一直去到2026年10月18日就結束嘅。咁就希望大家如果中意小王子呢本書嘅，想了解多啲佢背後嘅故事啊，或者想了解多啲聖修百里佢嘅人生嘅話，就歡迎大家嚟睇啦。或者你話啊，我對小王子呢本書都唔熟喎，唔緊要。呢一次展覽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introduction 啦，就可以俾你知道聖修百里嘅人生啦，同埋佢寫

0: 小王子背后的故事的，咁就系衷心希望大家可以带朋友啊、小朋友啊、家人啊、等等唔同嘅人都过嚟参观。
1: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允、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目前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一公里多的地方。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并推进多元产业发展。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也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动员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接着是详尽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增至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热索村2名民众被救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有序推进。由于持续落雨，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通往灾区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委员会表示，泥石流灾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踪。报道指尼泊尔政府改变立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林汉山报道。
2: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抢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是持续清除。

0: 兄弟单位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公路应该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还是希望很大的。
1: 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之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的地形和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寻找失联人员。尼泊尔方面，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发布紧急通告，向当地各类社团、机构、企业和个人等筹集救灾物资，以救援拉苏瓦、鲁瓦果德和塔丁三县的灾民。当地传媒报道，尼泊尔政府将会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外长拉西尔话，需要外国在专业和技术领域的协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在桥梁损坏的地区恢复交通和通讯，识别遇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报道指，尼泊尔起初完全拒绝外国搜救队伍入境，后来面对外交压力和实际灾情扩大之后改变立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印尼博爾一則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重大人命傷亡失聯，令人無比難過。特區政府已從震災基金預留5,000,000港元作為緊急震災項目之用，震災基金諮詢委員會將會迅速處理撥款申請。李家超在社交專頁發文，對遇難者表示沉痛哀悼，對受災者和遇難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他衷心感謝所有前線救援人員不畏次生災害等風險，奮不顧身投入搶險救援工作。澳门特区政府通过澳门基金会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000元人民币，资助当地救援和善后工作。澳门新闻局表示，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日前已经向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表达慰问，沉痛哀悼遇难者，并对遇难者家属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为支持当地救援和善后工作，特区政府决定拨款3,000,000元人民币作出捐助。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下個月16日公布本港第一個5年規劃，同日發表施政報告。李家超表示，5年規劃將會鞏固和提升本港固有優勢，並推進多元產業發展，提升市民福祉。中聯辦主任周濟呼籲地區社團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實踐發展藍圖。盧子清報導。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个月16日在立法会公布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5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香港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助力企业发展的同时亦会提升市民福祉。
4: 5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让企业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推進多元產業發展，創造更多高質量的就業機會和青年發展空間。5年規劃重視民生問題，涵蓋房屋、醫療、教育、福利、安老等，提升市民福祉，讓大家共享發展紅利。
3: 中聯辦主任周濟在同一活動說，愛國愛港地區社團在一國兩制新階段肩負光榮使命，亦是連接特區政府和當區居民的紐帶橋梁，希望他們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實踐藍圖。
5: NFO 行政長官即將公布特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5年規劃和年度施政報告，活化香港未來發展藍圖，希望大家进一步强化同舟人意识、示范者角色，积极宣传特区政府施政措施，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蓝图，广泛团结当区的居民，为建设美好香港汇聚智慧、贡献力量。
3: 就是又希望地区社团进一步重心下移，深入基层，扎实做好关爱帮扶、社区服务、应急支援等工作。香港电

0: 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动员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星期测试多一倍，并且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今次演练多方面都畅顺，又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道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回乡证过关。黄贝文报道。
2: 皇岗口岸全流程压力测试，香港联同深圳方面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口岸大约200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大约20,000个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分批来到5楼的离境大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出示证件过境深圳。现场闸机有指示话，旅客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回乡证、往来港澳通行证过关。公务员之后再接返香港，当局模拟有入境客流高峰，考虑到内地铁路列车服务间距和承载力，将15,000人分成5批，每批3,000人，每批相隔大约5分钟，安排他们回到港方区域。当局亦都安排传媒去到联合一站式车道，这里可以给港方和深方一次过采集所需资料。上星期只是模拟测试，今次就实际比中港排车辆过关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人数比上星期的测试增加，整体畅顺，达到预期效果。
3: 我们今次的出入境系统和我们那个的汽车五合一系统呢，那个是程度呢都是非常畅顺，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发生的。但我们都发现到呢，是有部分 WiFi 的地方接收呢，是当很多人聚集的时间呢是有些缓慢的，这个我们一定会呢是加以改善的。
2: 邓炳强又宣布，经过同内地方面商议调整，日后利用自助通道在港方或深方口岸区入境或出境，可以利用两地证件。
3: 在我们现在最新同内地的安排呢，就是当你用伊道的时间，你无论是出境由香港去内地，或者由内地回来香港都好呢，你可以随意是但出示你的身份证又得，出示你的回乡证又得，两张是但一张都可以。
2: 他说今次是计划中最后一次大型动员公务员的演练，当局稍后会做内部检讨，短期内同深方召开联合会议，再决定皇岗口岸通关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于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陈美宝又说，已经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列出9项条件，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当局会择优而取。陈晓庆报道。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过往皇岗口岸的人流最高峰是每小时大约7,700人次。今日口岸再进行演练，他在商台节目说，经过同专营巴士公司商讨，日后在节日假期时会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加强分流效果。
5: 运输署和专营巴士就已经商讨了，有个默契的了，希望在南下的时候就会有些短途的摆渡巴士，将一些旅客或者乘客带到去比较近的地方，譬如屯门、大埔，我们都是希望做到尽快的分流。这个我们都是经过了多次的演练，同巴士公司和我们的公交的营运者都在这方面是希望精益求精。
4: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开通后，现时皇巴使用的新田交汇处服务会取消。陈美宝说，由于新田交汇处有不少乘客等候设施和车辆停泊处，日后可以供旅行团使用的旅游巴停泊，专营巴士公司会提供短途巴士接载旅客前往口岸，以免对口岸交通造成挤塞。他说希望各界理解和配合。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说，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
5: 现在这个阶段呢，我就不会去预知或者预告会有多少个数目的平台是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啦。我们都希望是择优而取啦。在昨天里面呢，我都看到有至少有2至3间都有表达了他们会有兴趣，同埋希望是能够尽快申请。
4: 他又说留意 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

0: 在溝通方面和對路況掌握不足，他說日後網約車平台將會提供職前課程培訓司機溝通技巧，希望優化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政府亦都有为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书簿津贴。蔡若莲又说，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者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林汉山报道。
2: 下星期9月1号开学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呼吁同学以正向积极乐观的心情迎接新学年，并留意当日的交通和天气情况，家长亦都要多加留意子女有没有出现不适应的情绪。对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接近7000元，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的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
3: 7000元书单，书单里面有不少其实都是除了教科书之外，有些叫参考，譬如地图、字典、作业必要买，大概当然都要4000-5000元。教科书的定价那里，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出版指引那里，我们都要求不应该是以这个精美印刷，都不排除我们未来亦都是会啲辅助嘅教材啦，或者一啲教学资源咧，我哋会提供更多。
2: 蔡若莲又话，目前教师供求稳定，九成修读教育本科毕业嘅大学生都已经揾到教职，正喺度揾紧工嘅毕业生不足1%，其余选择继续进修，因此唔应该将佢哋视为失业。另外，行政长官将会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北都大学城发展是其中一个焦点。蔡若莲说，洪水桥大学城的3幅用地，每幅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政府不会设限，原则是善用土地。
3: 对于香港来讲，土地的资源是非常珍贵。一块土地上面，我们是多少间院校呢？我们现在是开放的，即是你可以一间院校自己发展，但同时你也可以叫做联系几间，大家合作去发展都可以。我们就不会说设一个最少或者最多这个限制，即最重要 是用好那一块地。
2: 蔡若莲又说，北都新增土地落成之后，相信可以有序调整非本地学生的限额。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星期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尚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欲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以将已经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给负责个案的解说专队成员，亦都可以使用除附于收购建议信件的回邮信封以邮寄、专人送递或者速递方式交回已经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存量当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将会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亦都证实，委方和美方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会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税收收入。张子欣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透过两国协作以及和私营企业合作，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存量当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他指这笔交易将令到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并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社交平台形容协议是双赢，将确保美国得到稳定低成本的石油供应，而对委内瑞拉而言将带来巨额私人投资，创造数以千计高薪就业岗位，帮助重建经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证实， 委內瑞拉同美國達成大規模石油合作協議。佢透過社交媒體發表政府公佈，指出協議將允許私營企業參與，從而大幅提高石油產量。協議亦都提到將開發17個戰略油田，投資額超過$1,000 億，將為委內瑞拉政府帶來超過$2,090 億的稅收收入。今年1月3日，美軍對委內瑞拉發動大規模軍事打擊，強行控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及其太太，將他們帶到美國。時任副總統羅德里格斯隨後出任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在今年1月29日簽署石油法改革相關法案，內容包括允許私人及外國投資委內瑞拉石油行業。路透社報導，兩國已經就協議談判了幾個星期。根據協議，美國企業將獲得一批委內瑞拉油田的控制權，並確保相關原油供應流向美國。委內瑞拉官員正準備下星期簽署協議，向多間公司，特別是美國企業，授予新的石油勘探及生產權。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重複新聞提要：西藏吉隆縣泥石流災害，唔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搶修至距離口岸只有一公里多的地方。李家超表示，五年規劃將會鞏固和提升本港固有優勢。皇崗口岸進行第四次大型演練。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3至5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4至5健康風險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概是4，強度屬於中等。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在下午4時，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長沙之東南大約220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約是22公里，移向華中並且繼續減弱。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明日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兩日間中有驟雨，下周中期風勢較大。現時室外氣温31度，相對濕度71%，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傍晚新聞天地報導完畢。
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6: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系挤塞啊，车龙好长，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经过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啦。另外较早前在九龙的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但是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是交通繁忙。封路方面，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一段，即是骏发花园对开一段，唯一行车线封闭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楼一段是慢车的。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现在龙尾近果栏。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工业村、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龙翔道虎山道桥底方向观塘。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7: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0: 欢迎嚟到呢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啊！今日嘅小编又派嚟小编，
1: 有我圈小编，
0: 系啦，圈小编啊！今次想同你介绍两个节目，咁咧就我一个，你一个，我先啦。今次要介绍嘅系一个医生嚟噶喎。
1: 哦，医生咁会上边一个节目
0: 呢？系啦，今次要介绍呢一个医生咧，就系、是、潘伟杰医生啊，就会上呢个《缤纷旅程》下个星期三晚上8:00到9:00嘅时候嘅。咁啊，问一问你先啊，你会唔会平时有啲坐低起身突然间咔嚓周身骨痛嘅感觉嘅咧？
1: 诶、欸，可能都会啊，同埋有阵时咧瞓得耐嘅话咧，一起身嗰下咧就会诶闪亲条腰，又或者整亲只脚，觉得嗰只脚嘅关节唔系好听使咁啊。
0: 系啊，唔知点解咧，去到人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就会担心自己嘅骨骼健康啦。成日都经常听到老友记们话：，哎呀，我条腰又唔好啊，条腰又唔好，有时啊，只手咧又会好痛啦，系嘛？我哋间唔中做下医学节目，都有啲老友记打上嚟：，哎呀，我又呢度痛啊，医生，我应该点算好啊？咁样。
1: 嗯，有阵时咧，老友记咧，如果只脚痛咧，都唔愿意出街啦，咁点算咧？呢、這个时候？
0: 系啦，呢个时候咧，你就系要做翻一啲嘅运动治疗啦，千祈唔好因为自己觉得，哎，我年纪咁大啦，都唔好做呢啲啦。其实唔系噶，咁啊，潘伟杰医生咧喺《缤纷旅程》入边咧就会讲下呢一个中国传统健体运动啦，三维框架啊，入边有调身啦、调息啦、调心啦。嗱，呢三样嘢咧可以融入日常临床嘅治疗入边嘅，就令到我哋咧要保护我哋嘅骨骼啊，做一啲嘅物理治疗服务嘅时候都可以帮到我哋咯。
1: 我知道咧，潘伟杰医生咧，除咗工作之外咧，近年仲有研究佛学同埋讨论传统易理，到时咧就可以听下潘伟杰医生嘅分享啦。
0: 系啊，佛学咧其实同身体嘅调理咧，亦都系息息相关嘅。我细细个咧就睇嗰啲武侠小说，好中意讲易筋经。咁啊，讲多一次啦，呢、這、一个节目咧就系9月2日啊，即系下个星期三晚上8:00啊，有梁陈志明同埋李汉正咧就会访问呢一个潘伟杰医生嘅，万众期待，一定要听啦。咁啊，圈小編，我啱先介紹咗呢一個潘偉傑醫生啦，咁啊到你要介紹一下噶啦喎。
1: 長進課程詩情歌意，有温兆武老師同我圈圈洪藝圈咧，帶大家欣賞下現當代新詩。8月31日呢一課咧，就會講下海子嘅《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你聽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呢八隻字，會唔會都覺得有啲温暖嘅感覺呢？一個人企喺度，然之后对住个大海，周围咧就系春天啊，有花开嘅景象。但系原来佢系讲紧一个未接触得到嘅美好景象。
0: 咁佢嗰篇嘅节录入边咧就有写：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哇！呢一个完全系我想象之中一个好美好返璞归真嘅生活啊！因为而家都市嘅时候咧，我哋经常要翻工啦。咁我哋做好多事咧，其实两只脚都唔系惯咗行嘅，系惯咗跑嘅。我哋要同时间争分夺秒啦。但见到呢一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嘅节录咧，可以见到美好生活嘅一种盼望啊！同埋佢系一个与世无争嘅人，感觉到咧，佢个人咧系好轻松，学习当中诗嘅画面咧，都会令到人好开心啊！
1: 听完温老师对呢一首诗嘅分析之后咧，我哋仲会介绍一首嘅歌曲，都系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系由胡伴去到演唱噶。到时长进课程诗情歌意咧，就会带大家一起去欣赏一下噶啦。
0: 咁同大家讲多一次个节目时间，就系下个星期一嘅晚上8:00啊。咁多位老友记想陶冶性情，又或者想学多啲文学气息啊，唔好似我咁孤陋寡闻的话咧，咁就一定要留意呢一个长进课程嘅诗情歌意啦。同一时间，五台小编推介派利同埋圈小编同大家讲一声，拜拜。

0: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海下湾海岸公园是香港首批成立的海岸公园之一，栖息住超过60种珊瑚和120种鱼类。海下湾海洋生物中心在2008年正式开幕，是香港唯一兴建在水上的生态教育中心。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主任高级教育经理钟达新话，他们会定期举办生态导赏团，希望参加者可以认识到香港独特而珍贵的海洋生态。
4: 我们会由海下村出发，沿着大滩自然教育径，途中我们可能会见到一些自然生态环境的，譬如一些沙岸、岩岸。如果在潮退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潮水间的一些生物。以前海下湾是一个叫石灰工业的一个族群，途中也会经过一个叫做石灰窑的一个位置，是一些石灰工业留下的历史文物来的。现时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在路上面我们都会见得到。而入到我们的中心，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珊瑚或者是海洋生态的介绍。
3: 钟达新仲话，参加者可以坐上去香港第一艘特制的玻璃底船，叫做透明号，在无需湿身落水的情况下，都可以在舒适安全的环境底下欣赏海下湾的海底世界。
4: 咁特別就係睇到成個海下灣最豐富嘅珊瑚群落，亦都會見到一啲珊瑚魚啦。加埋我哋同事嘅講解，就會令到大家更加理解成個海洋生態嘅一個運作啦。我哋期望參加者有個親身嘅體驗，認識同埋理解多啲香港海洋生態嘅環境，從而建立到一種同個海洋之間嘅連結，多咗一種情喺裏面，就會保護翻我哋個海洋啦。
3: 詳情請瀏覽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網頁。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公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7: 单纯嘅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嘅华仔。
8: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8: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7: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8: 今晚9:30，
7: 港台电视31。
9: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噶。
10: 原来虾嘅心脏系喺个头度噶。
9: 所以话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00，
9: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的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起扩阔世界观。
10: 感想、
9: 感学，
11: 乐灵是感的。
12: 群育学校曾经培育过不少的知名校友，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学校是怎样帮到学生？听下校长的分享。
13: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优点或者缺点，我们很努力去发掘他们的个人之处，陪着他们一起去发展。我们相信是有朝一日他们都可以在啱的地方里面去闪耀起来。
12: 想了解多啲，就记得收听住星期日中午12:00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除了有校长之外，还有香港学生辅助会的代表和两位救生的分享。
14: 一宗命案，
1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5: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上个星期呢，黄思博中医师呢就同我哋讲咗五行入面其中两个元素同大自然嘅关系，分别就係木同埋火。今个星期呢，佢就会同我哋再分享埋呢另外三个元素同大自然嘅关系。而家啦，我哋先听今个星期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它的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Hello， 我是 Arena， 在这里很想介绍一下我们 Reflator 最新的一首诗歌，叫做 Surprise， 惊喜的。在这首歌里面，我们想带出的讯息就是从经文而来的，大家可能都记得的，哥林多前书有一句很出名的经文，就是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当我们去消化这个经文的时候，觉得神真的很好，他可以为爱他的人预备很多很多很特别的惊喜。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信徒都经历过神给我们的惊喜，特别是当我们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在人身上一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神给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啦、际遇啦、供应啦、恩赐啦、恩典啦。所以呢，好想藉着呢首歌呢，我哋去赞美神之余，亦都可以呢鼓励弟兄姊妹继续爱神，让呢神呢俾我哋生命中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丰富的人生》。今个星期我们继续有注册中医黄思博医师 Thomas 在中间。Thomas 你好。
2: 你好。
1: 相信大家听了几集都对五行认识多了很多啦。即过去可能我们就没有那么深入去逐个去了解。上一集Thomas 都跟我们分享了五大的家族里面木和火和大自然的关系啦，即分别是他们的方向啊、季节啊、颜色和味道啦。今集呢不如我们就讲一下剩下那些的家族啦。先呢就有土了。
2: 好啊，土我们直接看见这个大自然，我们看到是土地啦、土壤啦、泥土啦、沙土啦。总之这些泥的东西呢我们都是归落去土可以代表到它啦。但是如果我在生活慢慢去仔细去观察呢，它亦都有很多的益处的。我们的植物的扎根呢就是在土上面，作物包括了一些粮食的作物、经济的作物、园艺的作物，都是在这个土里面拿养分的。粮食的作物呢就是包括了一些长时间去培植、去选择，然后去培养它呢、培育它呢而成的。是野生的植物也好，或者是一些人种的都好啦，这些是粮食的。经济的作物呢就是工业原料啦，可以换到金钱回来的。譬如我们的棉花啦、甘蔗啦、茶叶啦、油菜啦，这些都是可以买回钱回来的。然后园艺，如果在外国可以在自己后院种些瓜菜啦，这些可以的。水果啊，这些或者一些花草，我们都可以自己种到的，这些就是园艺的作物。这些作物呢都是从这个泥土里面吸氧，有了这些养分它才可以成长。牲畜来讲呢也都需要食草啦，各样都要是在泥那里出来，有一个大片的草原呢也都是好需要。所以以前犹太人他们都是一个游牧民族的，他们要养羊嘛。他们落到去埃及的时候，因为他们埃及人不是养羊的，他们在北边的地方给他们就在那里栖息，圣祖约瑟就是带了他们的家庭呢就去到那里有很大片的草地，他们就可以在那里畜牧养羊。所以他们在那里可以过了400多年。咁就土呢，所以就成为一个根本，因为所有嘅嘢都係由呢个土度养成，我哋食嘢都係需要佢哋。咁同埋呢我哋建筑都係喺土地上面。咁所以呢呢个土呢就係一个根本，承受所有嘅係唔可以散，安置係唔可以失嘅嘢。咁呢就可以持续攞到。咁另一方面呢，农作物嘅生发同埋

0: 只要成熟嘅時候咧，就開始可以收翻翻嚟啦，可以收斂啦。咁我哋上次講嗰個喺夏天嗰陣時，佢仲係青綠色嘅，一路上嚟成熟啦。咁開始有一啲咧老咗，佢要死咗先，然後先至會再生啊嘛。老咗嗰啲佢死咗，佢會落翻個土度，又成為咗一啲嘅養分，去供給翻佢自己嘅子孫，咁佢先再飆芽飆果出嚟俾我哋。咁咧就係開始咧可以收藏啦。咁咧亦都咧慢慢地咧，啲顏色咧變咗一個土色，係啲顏色係黃褐色啊。咁然後咧比較金潤啊，佢嘅味道咧係金和嘅。咁所以我哋咧就覺得咧呢個土咧就係屬於中央啦，一個根基啊嘛。咁四季嘅交接咧就係佢幫手啦。咁然後咧佢係黃褐色啦，就土色啦。咁然後咧，佢嘅味道咧就係金和嘅，咁呢個就係土嘅特性。
1: 土就係咧，其實咧同我哋最大關係就係我哋雙腳長期踏喺嘅土上面啦，我哋嘅屋企喺個土上面啦，我哋食嘅嘢無論係植物動物，佢哋都喺土上面去到生長啦。咁所以好似頭先 Thomas 咁講啦，佢其實就係好似一個 ground 咁樣嘅。是嘛？即係一個
0: 基地，
1: 係一個基地俾我哋，係啦。
0: 我係由嗰度出。
1: 嗯哼。
0: 所以天主佢講咗，我有咗水先，但係我擺啲土地咧，就喺河同河中間，咁就有個地方咧，咁就係供我哋人類可以生長，可以住喺度咯。
1: 嗯，好啦，咁跟住咧就到金咯喎。
0: 係啦，哇！金呢一樣嘢。
1: 大家都好喜歡的，
0: 是的，無論是可以來炒啊，或者我來戴啊，都是很喜歡的，是吧？那所以就是金屬的器皿啦，這個礦物質之類啦，刀斧啦，這些呢都是可以代表一些的金屬，它呢是一個很堅固的物質來的，那它也都可以批到成很鋒利的時候可以成為好似斧頭咁樣去斬樹木啦，係堅硬嘅器具啦，可以整一啲金屬嘅器具啦，一啲大型嘅機器都要用金嚟幫手啦。鑄成咗佢之後咧，佢就可以令到啲嘢咧有秩序分割咗佢，可以咁有秩序排得整整齊齊嘅咁，令到可以分界啦咁樣樣。咁另一方面咧，我記得呢個化學有個元素表啊。我哋見到金咧就係其中一個元素，第79啊 ，Au 高，咁就係一個元素嚟嘅啦。喺外國嘅化學嚟講，我哋係可以睇到呢一樣嘢。佢咧就係代表咗相應住咧，就係由盛去到衰嘅時候咧，陽氣亦都開始收斂啦。咁咧就慢慢地咧就要開始咧去收藏。咁金咧就係可以代表咗就係可以收斂啦、消降啦。財斷啦，就係歸納咗落去呢個金家入邊。我哋可以咧就係用西方秋天白色啊，最貴嘅金咧係白色嘅金嚟嘅，係啦，白金啦。咁然後咧，佢嘅味道咧就係新，咁就係比較清冷少少嘅味道。呢個咧就係金嘅家族。
1: 嗯，好啦，咁跟住咧，我哋最後剩翻就係水呢個家族咯。
0: 是啦，咁水咧呢排个落雨，我哋都见到水啦，系嘛？大家都有水有水啦。咁就系生命之源嚟嘅，其实佢系流动嘅、柔软嘅，同埋咧系好包容嘅。佢因为佢可以转变，你摆喺一个圆杯佢就变成圆啦，你摆喺一个方杯佢就变成方，所以系好容忍到，同埋可以好柔软去配合到嘅。咁直接嚟講咧，我哋可以睇見咧，就有江河啦、泉水啦、雨水啦、霧露啦、溪間嘅水啦，呢啲都係可以潤滑嘅物件咧，都係屬於水咯。咁如果我哋仔細咁咧喺呢個生活去睇咧，萬物生長咧都離唔開水噶啦。所有嘅植物咧都要水去輸送一啲營養啦，土壤亦都需要有水去滋潤佢啦。如果唔係佢就會裂啦啲土，咁所以一啲蔬菜各樣咧，佢嘅伸展啊、生長啊都需要水。畜牧啊，同埋我哋人啊、生活啊，我哋都要飲水。提一提大家，每一日都要飲至單度8杯水，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唔夠水咧， 係唔得嘅，愛係一個水包嚟嘅。

0: 水呢，佢嘅根本就係滋潤萬物，同埋呢有咗佢呢，我哋就可以得生，係有一個流暢通達，唔可以俾佢阻塞。如果阻塞嘅話，佢可能會滋生啲微菌啊，咁樣就對我哋唔好啦。咁另一方面呢，水係喺呢個大自然運行啦，喺創世記第一章嗰度，我都聽到喺混沌初開嘅時候，神就喺呢個水面上運行。呢個運行就喺個水度，所以水呢個元素喺聖經已經係第一樣嘢，已經提咗我哋有水啦，係咪？但係咧，水咧亦都可以變好多形嘅。一凍嘅時候咧，佢就結冰啦。所以咧喺冬天咧，佢亦都變成霜雪嘅啦。咁咧時候佢就有一個作用，就係令到嘅生長有一個主動嘅推動力，可以幫助所有嘅嘢生長啊。连啲滋生啲细菌咧，都系由水嚟滋生啊！所以蚊虫，所以政府咧，要我哋要好注喺夏天呢个时候咧，就好注意唔好有啲积水喺度啦。咁佢嘅特性就系下行啦，好少会逆行翻上去噶嘛。咁所以水系喺我哋中国呢边系永远向东流嘅，系咪？咁就佢会渗透啦，佢会聚会一齐啦。咁大自然咧。我哋就睇见深海入面最深最深嘅地方咧，佢系呈现黑色嘅啊！正我又而家睇见好似系蓝色喎，咁但系其实咧喺古代咧系冇蓝色呢样嘢嘅，所以就喺最深嘅水咧，我系见到黑色。咁往往咧去到嗰度咧，啲水咧就系咸味啦，有啲咸味啦。如果喺季节嚟讲，系一个比较寒冷啦，有寒气啦，咁所以冬季咧就摆咗喺呢个家入边。亦都咧，佢系下行啦，就系、是、滋润我哋嘅土地啦。咁就系我哋摆咗北方冬季黑色咸味，就入咗呢个水家啦。
1: 咁咧其实味道咧就已经即系五个家族就概括咗我哋日常会接触到嘅味道啦。
0: 冇错，
1: 唔同嘅芳香啦、四季啦、一啲主要嘅颜色啦，咁咧。大家咧應該都對呢五大家族咧有咗一個好基礎嘅認識。嚟緊咧，我哋就會咧將佢哋同我哋嘅身體嘅關係啊，即係同中醫嘅關係咧，就會詳細再同大家分享。我哋今日傾到呢一度，唔該曬，
0: 好，
1: 唔該曬，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间中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会在有需要时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学上班要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话，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于下周初至到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到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或者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可能维持较弱强度。皇崗口岸進行第四次大型演練，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壓力測試，動員兩萬名公務員參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總結演練時表示，今次屬全流程壓力測試演練，參與的人數較上一次多一倍，整體流程暢順，最多的過關輪候時間不超過15分鐘。他又表示，今次出动大约300架过境私家车，以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每架车大约用一分钟，能够完成过关程序，非常畅顺。他形容演练达到预期效果，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再决定通关时间。邓炳强又说，港人使用自助通道 E-道 过关的时候，无论身处香港或者内地，可以选择出示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过关。中联办主任周济表示，地区工作关乎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础和全局，爱国爱港的地区社团在一国两制新阶段肩负着光荣使命，也都是连接特区政府和当区居民的纽带桥梁，在地区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周济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

0: 如果趕及在當日或之前提交分間單位登記申請，就可於2029年2月28日之前，即首三年都獲全額寬免每間分間單位3000元的緊迫房認證申請費。倘若於下星期二至到明年2月28日才提交登記申請，其簡樸房認證申請費就只能獲首兩年全額寬免，第三年半額寬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向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5%，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50取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超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吓、啊、
8: ，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7: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8: 嗯，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9: 动人的中国旋律，黎晓君同你穿梭音符之中，漫游乐韵之旅。

欢迎大家收听住，又嚟到星期六晚上七点钟《动人的中国旋律》嘅时间啦！欢迎你喺度收听住我哋今日嘅呢一个节目啊！为你主持嘅今晚继续有黎晓君喺度啊！晓君喺度，欢迎我哋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嘅听众朋友啊！听住中乐嘅声音啦，有阵时咧觉得特别舒服嘅，唔同嘅乐器啦，带俾大家嘅感觉咧都好唔同。中乐啦，比晓君嘅感觉咧就比较悠扬啲啦，比较舒服啲啦。咁当然啦，亦都有激昂嘅时候嘅，唔同嘅乐器咧都带俾大家有唔同嘅感受。喺度第一首嘅歌曲啦，为大家带嚟一首《树皮摇篮》啊，用呢一首嘅歌曲嚟开始我哋今晚嘅。

带来一首树皮摇篮，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接住落嚟下一首，紧接住嘅有嚟自古筝嘅声音啊，带俾大家呢首《井冈直照》。

古筝演奏的井冈直照啊。听完古筝的声音之后呢，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上海民众乐团所演奏的美丽的孔雀啊，就好似孔雀的婀娜多姿咁样啦。当中的旋律呢就是模仿呢个姿态啊，透过欢快跳跃的音调啊，就好似孔雀翩翩起舞的情景，为大家送上呢首美丽的孔雀啊。

送上的就是一首美丽的孔雀，来自上海民族乐团的声音。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有排箫的声音，带给大家这首《云之恋》。

排箫演奏的《云之恋》，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以下呢一曲啦，嚟自一首嘅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

来自一首的青海民歌啊，《花儿与少年》啊。听完之后啦，我哋接住落嚟带嚟啦有琵琶的声音，带嚟琵琶独奏的《新番语调六要》。

听过有一首来自琵琶演奏的《心花与吊六幺》啊，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下一曲啦，来自一首由中国音乐学院民乐团所伴奏的《兰花花》。

听过一首来自中国音乐学院民乐团所伴奏的《兰花花》，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佛曲，叫做《千声佛》，来自唐代的时间已经有这首歌曲了，来自有古筝演奏的《千声佛》。

来自有古筝演奏的千星佛。欣赏过后，这个时间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最后同大家一起欣赏的歌曲，来自一首的古曲，跟唐玄宗游月宫有关的这首的歌曲。传说在他游月宫之后回来，就写了一首的著名的歌曲《霓裳羽衣曲》，所以月儿高又名《霓裳曲》。而这首歌曲的气氛呢，亦都是带来跟当时的情景非常之相似的。用这首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了。晓官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的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1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之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与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通过同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而罗德里格斯就证实，委内瑞拉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定。他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布，表示协议将容许私营企业参与，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定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 亿，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00 亿的税收。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謝司法部等機關大力支持大灣區律師制度發展。

0: 的收费表收费，绝不存在滥收费用。发言人说，公立医院会因应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务，绝大部分以讲座或活动形式进行的健康教育服务均属一般健康教育服务，并不收费。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6.8度、东经113.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复刻艺文时光，长城短语。
7: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5至1987年首播，由吴瑞卿主持的《长城短语》。今个星期开始，主持吴瑞卿会以声音引路，同大家漫步中国文化长河，共赏中国音乐之美。今集提到的万里长城，历史长达2000多年，由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开始修筑，以抵御北方侵袭。不过现存的遗迹不多，大家看到的长城大部分都是明代修建。现在我们就来认识屹立在北方的万里长城，以及与长城相关的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

长城短语，你的节目主持吴瑞卿。

各位朋友，我是吴水卿，以后每星期这个时候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共聚半小时的。我们这个是一个文化的节目，可谓合中国音乐和介绍中国文化点滴于一炉的节目。咁喺呢半小时之内咧，我系会为大家播放一啲动听嘅中国音乐或者歌曲咧，同时又同大家倾下中国古往今来嘅一啲有趣事物。我哋所谈及嘅中国文化点滴咧，就并唔系话有好完整嘅系统同埋范围嘅噃，只要有意思而又有趣味性或者知识性嘅咧，我哋都可以倾嘅。嗱，上下古今时空咧就冇乜特别嘅界限。而所涉及的地域包括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文学、艺术、历史、风俗、民间传说，甚至和我们很有关系的衣服、饮食文化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出现。为什么叫做长城短语呢？长城是中国很著名的地理文物，而长城一直都是象征着我们中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的。长城亦都是长久以来保护中原疆域的城墙。中国人往往就以一爬上长城就为骄傲的。俗语都有话所谓不到长城非好汉。而另一方面，在近代我们中国抗日的时候，中国的人民就说要抛头颅洒热血，愿意以身抗敌，筑起血肉长城。所以从这些种种的比喻，我们都知道长城在中国是有很深的实际和象征的意义。今天我们就好像要透过这个节目和大家朋友一起去爬上长城，然后在长城很高的地方望回来看看我们的中国，思考一下中国文化上面的问题。我们好像坐在长城的上边，倾谈一下中国上下古今的事物，一面倾呢，一面当然亦都听下一啲好听嘅音乐啦。半小时呢可能好快就过去啦，因此我哋叫呢个节目呢做长城短语。咁喺今次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呢，我为大家准备咗一首同长城都几有关系嘅中国民歌，歌名就叫做孟姜女。

万里长城呢，我想而家好多香港人去北京旅行嘅时候都会去到啦。咁而有关于万里长城嘅修筑呢，我哋喺中学读历史呢亦都时时都会读到㗎。但系提起万里长城呢，大家只知道系秦始皇去修筑㗎。其实呢，万里长城呢唔系淨系秦始皇做㗎噃。喺秦始皇之前，战国时期嘅燕国、赵国同埋秦国呢都已经喺中国嘅北方呢筑起城墙以抵御当时北方嘅夷狄㗎。只不过到咗秦始皇嘅时候呢，佢有一个大一统嘅计划。一方面呢就使人呢将从前咁多个国家所筑过嘅长城呢连接起上嚟，而且呢仲加长佢。咁喺秦始皇在位嘅时候呢，长城嘅规模呢就未能够建筑成为今日我哋睇到咁长嘅样㗎喎。而喺秦朝以后，两汉魏晋呢就有继续呢种嘅工程。后来到咗北齐以至到隋唐呢，历史上都有写出话当时嘅皇帝呢係有征召人民去筑长城嘅记载。咁而修筑长城嘅工作呢係到咗宋代初年先开始停止嘅。但係长城嘅完成到今日，我哋依家所见嘅长城咁嘅样呢係明代嘅时候建成㗎喎。因为明代嘅时候呢，长城已经係破烂咗好多。咁明朝呢就重修过长城。新延东边去到山海关，西边去到加谷关，全长共有5000多华里，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万里长城。跟着下来为大家介绍一首的中国音乐，是管弦乐合奏的一首广东的小曲，叫做《画眉跳架》。我们传统的广东小曲一般是用中国乐器，所谓江南丝竹的乐器为主来到奏的，包括有二胡、扬琴、琵琶，还有有些的敲击乐器。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请大家欣赏过一首中国民歌《孟姜女》。咁大家都知道啦，孟姜女呢就同筑长城係有好连带嘅关系嘅。因为孟姜女呢就係中国著名嘅民间故事。传说佢呢啱啱嫁咗丈夫纪良先至一日。咁呢个纪良呢就被征召去修筑万里长城。当时嘅征夫如果被征召去筑长城呢，可以讲係九死一生。结果纪良一去好多年都唔返嚟。孟姜女因为思念她的丈夫，所以就千里迢迢地跑到长城去寻夫。当她找到的时候，原来纪良已经死了。于是她就在长城底下就喊得好凄凉，天地都被她所感动，长城因为她这样喊法就崩了下来。其实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孟姜女这个人的呢？她的故事又怎样流传下来的呢？原来根据中国古书《左传》的记载呢，历史上真是有纪良和他的妻子这个人物的出现过的。纪良应该是齐国人，但是他就不是因为筑长城而死，而是为齐国打仗而死的。因为在《左传》的记载呢，他说齐国的齐侯在翻国打完仗翻去他自己国家的途中呢，在郊野的时候呢见到这位为国捐躯的战士纪良的妻子，就是孟姜女啦。齐侯呢就想在郊外呢亲自祭祀一番，但是他的妻子呢就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他的丈夫纪良呢是一个战士。而在当时来讲呢，战士就不应该在郊外行祭祀之礼的，一定要回到自己屋企。咁当时齐国嘅国君亦都感到纪良嘅妻子咁能够守礼法，自己呢就真係走咗去纪良嘅屋企嚟到去凭吊佢㗎。咁呢个呢係原有嘅历史记载啦。只不过到咗汉代刘向呢，佢嘅列女传呢就有个咁样嘅记载。咁佢係因为纪良死咗之后呢，佢个妻子因为又冇仔又冇好直系嘅亲属，咁所以呢就係毫无依归。於是將佢丈夫嘅屍體呢就放咗喺城下，伏咗喺個屍體嗰度喊。咁而城內城外嘅人呢聽到佢咁喊法呢都無不為之鼻酸，咁而大家一齊喊起上嚟。咁於是喊咗十日呢，個城呢就崩咗啦。儘管呢件事呢大家都認為係唔係有好真實嘅，因為冇可能喊咗十日呢個城就崩。根據學者一啲推測呢，呢個故事呢即使係有
一半真實性的存在的話，那個城呢都應該是齊國的城牆，而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長城。不過後來呢，民間就借用了這個故事來到寄託老百姓對於暴政的不滿，將紀良的故事呢就改變了，說是被秦始皇徵調去築長城而死的。咁而孟姜女嘅故事咧，一路落嚟历朝嘅演变内容咧就系好多元化嘅，而呢个故事咧一直都系中国民族学家所感兴趣研究嘅。听完呢个故事之后咧，又想请大家欣赏一首嘅中国乐曲。呢一首嘅乐曲咧系由琵琶独奏嘅，曲名咧系叫做《阳春白雪》。

深圳有一间好出名嘅菜馆九不里，因为个名唔系几好听，咁而广东人咧又几迷信嘅，咁就唔愿意到呢间饭店嗰度食饭，尤其是咧唔中意喺嗰度摆酒，因此九不里酒家咧就要蚀本啦。而家佢哋改咗呢个名，唔叫做九不里。其实九不里咧，原来系天津一间好出名嘅包子店。咁因为佢哋所做出嚟嘅肉包咧，所谓远近驰名，个字号咧就好响亮。因此后来咧，全国各地咧亦都开始以九不里做名嘅食点，而且唔单止卖包，仲扩展成为正式嘅酒家，有酒菜供应添。不过想唔到咧，呢个名嚟到深圳咧，就碰咗广东人迷信嘅钉。九不里包子店咧，这个名的确系几古怪，而且又唔系几文雅嘅。咁究竟点解会有一个咁嘅名呢？原来呢度有一个传说嘅，就话喺清朝嘅时代，天津嘅武清县咧有一家姓高嘅人，咁佢哋生咗一个细蚊仔咧，改个名叫做贵。咁高贵一生出嚟咧，个性情就好倔强，脾气又好大嘅。咁当佢发起脾气上嚟嘅时候咧，就咩人都唔理，亦都冇乜边个人敢理佢。因此佢妈妈晦气起上嚟咧，就话：你呢个人咧，真系狗都唔理你啊！咁从此咧，狗不理咧就成咗高贵嘅花名。咁而佢真正嘅名咧，反转系好少人知道。咁其实狗不理咧就好聪明嘅。佢长大咗之后咧，佢爸爸咧就送佢去天津城有一家姓刘嘅专精一啲点心啊同埋包啊咁嘅铺头咧去投师学艺。喺嗰度佢学咗三年师咧，就学咗一手做得好好嘅肉包。咁远近嘅人咧都听到话啊，呢一家刘家蒸吃店咧又有个九不里，佢做嘅包咧好好食，咁就纷纷走嚟买包食嘅。后来佢个朋友就话：既然你已经咁出名啦，不如你唔好喺呢度打工啦，不如自己开一间铺头咪仲好。于是呢，喺朋友嘅帮忙之下，佢就真系喺天津城里边咧开咗一间专精包嚟卖俾客人嘅铺头。但系又唔知道改咩名好噃，于是咧就改翻佢自己嘅花名叫做九不里。因此咧，九不里包子店一直就是中国很出名的出卖包的一个铺头。讲完九不里包子店的来历，现在我想请大家欣赏一首是舞曲。这一首的舞曲是用中国的管弦乐和加上敲击乐的合奏的。这首的乐曲的名字叫做《宫舞》。

0: 唐伯虎咧系明代被号称为四大才子之一，咁佢同秋香三少姻缘嘅古仔，我相信你哋都知啦。但系唐伯虎平时嘅生活趣事咧，亦都有好多噶。嗱，譬如有一次咧，佢自己咧为自己画咗一幅画，咁然后咧就提咗几句诗，嗰几句诗咧就好得意嘅，就系咁嘅：我问你是谁，原来就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认识我。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咁于是呢，佢就你你我我咁就写成咗呢一首诗咯。咁有趣当中呢，亦都反映佢呢个人能够睇破人生百年嘅思想，而写出亦都写得出呢，佢喺生活上对佢自己喜好嘅嘢嘅执着。咁睇下呢首诗呢，我哋都可以知道佢真係不愧有才子之名㗎。好似唐伯虎呢个咁嘅古仔，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听呢？以后喺我哋嘅节目呢，我都会为大家揾一啲资料咧，介绍下中国名人或者文人嘅有趣古仔嘅。长城短语咧，今次系第一次播出，咁以后每个礼拜呢个时候咧，我哋希望你都能够留意收听我哋嘅节目。咁今次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1: 今个星期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的《长城短语》又暂告一段落了，吴瑞卿下个星期同你再会了。

0: 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1: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2: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浅如干利，细犬。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寓言。第一则叫做浅如干利，出自雪原。话说齐景公射箭未能中靶，一众臣子竟然同声赞好。齐景公慨叹：冇人再敢于犯颜直谏。言臣言将指出，群臣只是为求私利而讨好国君，齐景公亦都十分认同。故事的寓意就是，真正的明君应该广纳谏言，言臣应当保持廉洁，不应该阿谀奉承，亦都不可以为利益而放弃原则。第二则寓言叫细犬，出自艾子后语。话说艾子见到邻居担住两只狗，打算卖给屠夫。艾子于是一探究竟，原来两只狗白天只是懂乱吠，咬伤宾客，但是到夜晚有贼来的时候，怕到不敢出声。这则寓言的寓意就是以犬喻人，讽刺在明代乱世之中，某些人对于坏人总是卑躬屈膝，对善良的人就加以陷害。陈耀南教授指出，寓言更深层的意思是点出明代士大夫的奴性残害忠良，但对内忧外患就束手无策。

晏子末十有七年，景公任朱大夫走，公社出侧，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息太息，播公耻，元璋入，公曰：将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尝闻吾过不善。今射出侧，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元璋对曰：此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用不足以犯君之颜色。然而有一言，臣闻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视之，则臣食之。夫赤获食王，则其身王；食疮，则其身疮。君其犹有浅人言欢。公曰：善，今日之言，将为君，我为臣。

0: 多謝大王。
1: 大王貴為一國之君，不惜輸尊降貴，與眾同樂，真是一位賢明仁厚的君主啊！
2: 當然啦，身為齊國的臣民，真是有福咯。
1: 咁就係啦。如今齊國國勢強盛，萬民安居，全憑有一位適時通變、文武兼備的國君啫。係
2: 啊，係啊，係啊，係啊，
3: 好好好，對外立威於諸侯之國，對內即使庶民安居樂業，都是一國之君份所應為的事例，何足掛齒呢？
1: 大王英明，大王英明。
3: 寡人近日對射箭非常之有興趣，難得今日君臣同樂，就等寡人言前施射，仲卿意下如何？
2: 好劲啊！好劲、啊！好劲、啊！微臣等素养大王战术高强，百发百中，今日能够一开眼界，真系生平一大快事啦、
1: 啊！
3: 好，寡人就施射一箭。

0: 参见大王。
1: 披身
0: 谢大王。未知大王召微臣入宫，有咩事呢？
1: 元璋
0: 在。
1: 寡人问你，晏婴相国逝世咗几耐？
0: 17年啊。
1: 冇错，17年。唉，寡人非常之怀念晏相国。
0: 晏相国知天运之盛衰，达时务之机变，贤德不让管仲，的确是值得怀念的。
1: 晏相国劳苦功高，寡人想划地扩大他的封邑，他不肯接受，甚至想替他起大间屋，他亦都拒绝。有一日，寡人在宫中同啲妃嫔饮酒，一直饮到好夜，仲意犹未尽，突然间谂起晏相国，佢终日为国事辛劳，于是就命侍臣将酒肴搬去佢屋企，同佢畅饮一番。寡人呢个行动可能有人通知咗晏相国，所以当寡人去到晏相国门前嘅时候，佢全身朝服，圆端束带，手执朝佛，拱立于大门之外。佢一见寡人，立即面露惊惶之色，十分严肃咁对寡人话：
2: 大王深夜驾临，唔通国家发生咩大事？
1: 非呀、
2: 既然国家冇事发生，咁大王点解会喺更深人静驾临微臣嘅蜗居呢？
1: 今日寡人有酒礼之味，金石之声，念及相国政务烦恼，不敢独乐，愿与相国共享啊！
2: 大王嘅美意，微臣感激不尽。不过安国家定诸侯，微臣好应该参与其事，而报战绩陈蒲鬼，大王左右自有其人，微臣不想参加。
1: 当时寡人意兴索然，立即返回宫中。如今想返起上来，好似晏相国咁清高嘅人又有几多个呢？晏相国逝世已经17年，从来冇人肯当时指出寡人嘅缺点同过失，好似今日咁。

0: 寡人在群臣面前发战，明明射不中，但是喝彩之声如出一口。袁将在，你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大王，他们无非是想讨好大王你而已。
0: 不过寡人明明射不中，他们何必要喝彩呢？射不射得中一支箭本来是一件小事，如果寡人在重要的事情上面犯了错，他们仍然附和喝彩，你说后果会怎样？
1: 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
0: 唉，晏相国啊，晏相国，你叫寡人怎样找回个敢犯颜直谏的人呢？
1: 大王，敢犯颜直谏的人固然不多，但是大王又肯不肯尊严立谏呢？大王，大王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赤壑的桑虫呢？
0: 赤壑是生长在桑树上面的一种虫，当它吃了黄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变成黄色。
1: 嗯，
0: 当它吃了深蓝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变成深蓝色。你是不是说这种虫啊？
1: 没错，由这种赤壑虫，微臣联想起一件事。
0: 嗯，什么事？

0: 微臣听闻好多时国君喜欢食乜嘢，臣子跟住就喜欢食乜嘢。国君喜欢着乜嘢，臣子就跟住着乜嘢。记得先君桓公嘅时候，佢有一个时期喜欢着紫色嘅衣服，于是全国上下个个人都着紫色嘅衣服，令到紫色嘅布非常昂贵。五件其他颜色嘅衣服都不及一件紫色衣服咁贵。
1: 系啊，当时管仲上国劝先君唔好着紫色衣服，先君立即表示讨厌紫色。三日之后，全国冇一个人再着紫色嘅衣服啦。
0: 冇错，等微臣又讲翻犯颜直谏同尊严立谏嘅问题。如果做国君嘅，对于肯召席劝谏嘅臣属，唔当系一种冒犯，而又能够接纳忠言嘅，又点会发生发射不中之后，竟然系异口同声嘅喝彩呢？
1: 啊，好，好啊，元璋，你讲得好好，你今日呢番说话，你系老师，寡人系学生啊。
2: 据我哋所知咧，就吓对嗰啲强者啊，臣服、顺从，以至到摇尾乞怜咧，可能系好多动物嘅天性。咁人咧就万物之灵啦吓，咁喺呢方面咧，就可能将嗰个动物性咧就升华到极点啦，啊，俗语所谓识做。咁啊，你睇齐景公之时啊，列国并立啦，啊，人才嘅出路咧比较容易，招秦冇错，阿东家唔打打西家咁，都尚且不免系如此。咁所以后来咧，到秦朝、汉朝啊，一统天下之后咧，嗰、那个王朝，特别系嗰个最高领袖嗰个皇帝咧，变成系最大、最高嘅雇主。佢唔止系功名富贵在佢手里，甚至身家性命财产咧都由佢决定，变咗咧好似系神嘅化身啊，命运嘅主宰咁。由一般嘅农工商平民，以至到咧所谓知识分子咧，嗰、那个奴性咧都越嚟越发展，到明代、清代咧。就發展到極點，咁喺呢個君主之勢咧，你好似晏婴或者好似後來唐朝啊、唐太宗嘅魏徵呢類咁樣嘅忠直之臣咧，其實真係百世無一，亦好難講嘅嚇。人人情之常咧，都係趨吉避兇啦嚇。如果犯顏直諫或者講啲咧嚇 boss 唔中意聽嘅嘢咁，你可能認為忠忠直直啫，咁啊人有幾多個有嗰種雅量咧？好難啦、啊！你睇嗰個言章對嗰個景公嘅解釋都話嚇、啊，一開頭話諸臣之不肖啊。啊！班人真系冇用咯，咁捧一捧呢个老板先，然后就话咧，如果晏婴在之时咧，就唔会如此啦，咁等等。何况有不如佢嘅人呢？啊，或者嗰个咁嘅景公一射箭之时咧，射唔中咁，啲人咧立即一样鼓掌叫好，我哋领袖根本就唔想射中，你估射中有乜叻啫？就系唔中先至叻，系故意唔中咁，即系咁都有得捧嘅。咁所以问题咧就系唔再话稀奇嗰个最高领袖有种咁样嘅雅量。希冀嗰个最高领袖咧，识得咧啊尊严立谏，不如咧就希冀咧系制度化，希冀咧呢个民间嘅舆论真正能够发挥佢嗰种咧系言论自由，系制衡呢个咧系执政者嗰种权力嗰种咁样嘅好处。咁所以咧，点样有效嘅民主政治就系点样保障咧啊有唔拆老板对鞋嘅自由啊，咁呢个真系唔容易噶。

艾子神犯笔，逍遥于门。见其麟担其两束九而西者，艾子呼而问之曰：吾子以犬安之？麟人曰：欲诸徒。艾子曰：是废犬也，呜呼徒。

鄰人指犬兒罵曰：此畜生昨夜盜賊橫行，為故飽食，禁不則一聲，今日還僻意，不能責人而廢，而群是細熱，傷及街客，是以欲殺之。艾子曰：是。

0: 阿根婶啊，根叔喺度嘛？
1: 陈老爷，阿根喺度，我叫佢出嚟啦吓。哎呀，你两只嘢咪嘈啦！翻入去，翻入去。
2: 咩事啊？咩事啊？咩事啊？
1: 阿陈老爷嚟咗啊！
2: 阿王，阿财，咪嘈咪嘈咪嘈。
1: 唔嘈啊！
2: 陈老爷，
0: 阿根叔啊，听日我要请客。你送十只鸡去我屋企啦！
2: 得得得得，陈老爷，我会拣十只靓鸡送到府上噶啦、
0: 哦！好啊好啊！
2: 你两只衰狗啊，做咩咬陈老爷啊？哎，老婆啊，快啲拖翻佢哋翻入去啦！
1: 哎呀，呢两只嘢冇用噶，快啲跟我入去，如果唔系咧就劏咗你！
2: 真系啊！陈老爷，真系唔好意思，嗰两只衰狗咁冇声嘅，
0: 唔紧要，好彩我知机避得快。咁可能佢哋见我就抽住一嚿猪肉，想扑埋嚟食啦。我抌咗嚿猪肉，佢哋咪冇咬我咯。
2: 陈老爷，认真唔好意思，
0: 我冇咬亲啊，算啦。系啦，根叔啊，你记得送鸡去咯吓。
2: 系，我记得噶啦，我一定拣啲最靓嘅送去啊。
0: 好好，唔该晒啊。陈老爷，走啦。
2: 好，慢行啊，陈老爷。
1: 啊！我哋嗰两只狗咁饿，不如唔好要咯。
2: 嘿，点得噶？我哋做农场，点都要养翻一两只狗嚟看下门口噶嘛。嗱，我哋咁多鸡鸡鸭鸭，如果有贼或者有黄鼠狼嚟偷鸡啊，佢吠啊，我哋就知噶啦嘛。
1: 虽然系啫，但系佢哋咁饿，不论生张熟李，见亲人就吠。啲人客上门帮衬啊，都俾佢哋吓死啦！嗱、啊，好似头先咁啊，争啲啊咬亲阿陈老爷咯，几唔好意思啊！
2: 哦，陈老爷拎住块猪肉，阿旺同阿财呢就扑埋去想食猪肉啫，可能佢哋饿都唔顶啦。嗱、啊，以后啊俾多啲嘢佢哋食，等佢哋唔好乱咁吠啦。
1: 嗯。

0: 根，阿根啊，你快啲出嚟啦！阿根，
1: 唉，咩事啊？咁早嘈生晒，
0: 哎呀，仲瞓？我哋唔见咗好多鸡啊！
2: 啊？唔见咗鸡？我睇下。哎呀，系啊，鸡笼啲门打开晒啊！啲鸡去咗边啊？
0: 仲有边度去啊？梗系寻晚俾啲差入嚟偷晒啦！
2: 等我数下。
0: 惨咯！
2: 哎呀，足足唔见咗成百只鸡啊！寻晚一啲动静都冇嘅。
0: 系噃，点解阿旺同阿财一声都冇吠到噶？
2: 啊？哎呀，系噃，嗰两只嘢去咗边啊？
0: 咁啊系咯，去咗边度咧？等我揾下先。
2: 啊？
0: 睇下，哎呀，呢有只衰狗啊，喺角落头度瞓到几冷，正衰狗嚟噶。
2: 哎呀，岂有此理啊！瞓到好似死猪咁样啊，俾人偷咗成百只鸡都唔知道，啊真系。
0: 一日都系你啊，叫我俾多啲嘢佢哋食，食到佢哋饱晒滞晒咯，咪连费都费事咯。
2: 哼，好食懒做，一于赶佢哋扯。
0: 哼，赶佢哋扯咪。

0: 咗佢哋。计我话咧，卖俾套房都翻几十文钱都好啊，好下数啊嘛。
1: 一于咁做，绑起佢哋先。
0: 嗯。
2: 咦？啊，隔篱阿根叔担住两只狗去边呢？啊，嗰两只狗好似阿旺同阿彩。
3: 啊，艾夫子，早晨。
2: 啊，根叔，早晨，早晨。
3: 啊，早晨。
2: 咧，咁早担住阿财同阿旺去边啊？
3: 哦，去卖俾陶方啊，等人劏咗佢哋啊。
2: 哦，点解啊？成间农场都要揾两只狗看下门口噶。
3: 呢两只畜生啊，见亲人咧就乱吠乱咬啊！昨日争啲咬亲陈老爷，啊点知昨晚呢就俾贼偷咗成百只鸡，佢哋吠都唔吠下，咁要嚟有乜用啫？所以咪卖咗佢哋咯。
2: 哦，咁就系啦。
3: 啊，阿艾夫子啊，我赶住去桃坊啊，一阵见啊吓。
2: 啊，根叔请便啦吓。呢两只狗，由于冇喺适当嘅时候，同埋不择对象嚟乱吠，终于就得到咁嘅下场。唉，你话如果系一个人系咁，咁又会点？

0: 估二手系狗眼看人低咧，其实就古今一理啊。其实都唔知点解啲狗就由啲狼同狗同族啦吓，经古代嘅人咧驯养，结果人做咗人嘅最好嘅朋友。咁但狗咧，其实当然嘅智慧系相当高嘅，低过人少少嘅啫咁。咁啊，呢个故事咧，当然系讽刺嗰啲，尤其是明代系一个好黑暗嘅时代，正呢个君主专制咧达到一个高峰。咁于是咧，嗰啲士大夫嘅奴性发挥到咧正尽啊，好多黑暗，好多系残酷嘅事情发生。咁呢个故事咧就讽刺明代某啲咧，只会残害忠良，只会咧欺压老百姓，而对咧国家嘅大一啲嘅内忧外患就束手无策嘅。咁所以咧，对内嚟讲就容易官逼民反。啊，好似滿清末期都有個咁樣嘅講法噶，百姓就怕官，啲善良嘅老百姓咧就怕官，列強交侵中國啊，即係嗰啲外國嘅侵略者，啲官一見到咧，啲官對老百姓就惡極嘅，鐵青著臉，一見到嗰啲當時嘅洋人啊，多數係白種人啦嚇，啲外國侵略者，紛紛咧 yes sir yes sir 咁樣咧，當堂咧協肩淺笑啊，齊開棚黃牙咁，以前都有人畫過呢啲嘅漫畫諷刺嘅，呢啲咁嘅情形咧就不斷咁重演嘅。不过呢，就如果你諗深一层呢，亦好难讲，站在嗰个狗嘅立场呢，佢亦系一种狗嘅智慧嘅表现，狗的智慧。佢知道嗰啲邮差呀，嗰啲隔离屋呀，啲朋友嗰啲就蝦得过㗎。哇，原来呢啲大贼呢就可能呢系有武器嘅，佢又唔学得嗰啲义犬呀，嗰啲英勇嘅警犬咁扑过去呀，冇受过训练呢。咁所以呢，佢唯有吹吉避凶，又变咗牵涉到好似呢做物者嘅主意呀，天地嘅安排呀。咁安排到佢做狗，佢唔系咁就点呢？咁當然咧，就我哋知道人就唔係狗啊。如果人係咁樣做法咧，就俾人咧係不齒啊！呢個不齒應該係牙齒嘅齒，即係唔值得提佢，唔好寫嗰個羞恥嘅齒。咁啊，從呢個細犬嘅故事咧，當然我哋可以諗得更深、更多噶啦。
1: 中國寓言，陳耀南主持，鍾偉明朗誦，焦綠詞編劇。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测试口岸在超高客流下的承载力与交通配套。局方表示会持续仔细梳理及跟进所有参与演练人员的回归，进一步优化各项交通设施与接驳安排，务求在口岸正式通关时，为广大市民和旅客提供最便利、最顺畅的出行体验。局方又说，口岸开启在即，意味着服务近30年的皇巴即将功成身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巴30年来不单是连接两地的交通桥梁，更凝聚浓浓的人情味。天文台说，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间中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学上班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于下周初至到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沿岸风势较大及有骤雨，或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可能维持较弱强度。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大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选民只需要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会在晚上10点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有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各自谈判。分析指，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的效应。尼日尔国防部发公布指出，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地星期六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到控制。公布指一批违反军纪及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同压扣押其他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布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报道指，在周六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国际机场周边及总统府附近。目前尼日尔官方未公布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6: 孙中山长年为革命奔波，晚年已经积劳成疾。但系当收到段祺瑞、张作霖去北京共商国事嘅邀请之后，依然愿意为国家前途北上。抵达北京之后，孙中山病发，确诊为肝癌。之后他派汪精卫代笔，除了政治遗书、总理遗嘱之外，亦都立了一份外交遗书至苏联遗书，希望苏联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继续发展革命事业。另外他亦都亲自撰写家事遗书交代家事。三份遗书都是孙中山临终的时候由夫人宋庆龄附了只手签名。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孙中山逝世前远赴北京的经过。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孙中山逝世，民国十三年，即系1924年，中国嘅政治经历咗一连串嘅重大变化。喺南方嘅广州，孙中山先生所领导嘅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融共，改组成为一个以苏俄共产党为蓝本嘅革命政党，推展工农运动，成立由国民党直接控制嘅陆军军官学校，即系黄埔军校，展开以广东为根据地嘅国民革命。喺北京，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领兵入山海关，同控制北京政权嘅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开战。由于吴佩孚手下嘅将领冯玉祥叛变，领兵回师控制北京，曹锟、吴佩孚被逼落台，冯玉祥、张作霖成为北京政权嘅支配者。但系冯玉祥嘅兵力有限，而张作霖嘅根据地喺东三省，佢哋都未有足够嘅能力同埋威望号令全国，所以冯张邀请皖系首领段祺瑞复出，而且同皖系关系密切嘅江苏、湖北、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七省督军亦都支持段祺瑞复出。民国十三年11月24日，段祺瑞从天津入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同时，冯玉祥亦都邀请孙中山先生前往北京，商谈和平统一的路向。当时孙中山先生虽然在广州重新建立政权，但是广州的南方革命政府仍然面临种种困难。首先是陈炯明的军事力量仍然以惠州为根据地盘踞东江流域，对广州的革命政府威胁极大。其次是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政府的武装力量，主要是粤军一部分。

桂军、田军，加上少数的江西、湖南、福建军队，这些军队的将领未必完全赞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对北伐统一的态度有保留。而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未完成受训，亦都没有实际的军事经验，所以孙中山先生仍然需要依赖这些地方军队巩固革命政权。此外，中国国民党里面有一些元老党员，例如周老、谢慈、林森这些人，甚至孙中山先生的重要助手胡汉民，对于联俄用共并不完全同意，只不过由于尊重孙中山先生，并没有强烈反对。除此之外，由于广东省特别是广州商业和对外贸易比较发达，有不少富商巨贾、商行老板、工厂东主、外国投资者，这些人被共产党人视为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是工人、无产者的抗争对象。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行用共，推展工农运动，成立工会、农会，为工人、市民、农民争取权益，而领导工人、农民运动的人多数有共产党员的背景。这样的情况令到商人、外国投资者感到忧虑，而且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府经费拮据，需要向工商界征收各种各样的税项，增加了商人的负担。商人投资者对于革命政府既疑虑又不满。在民国初年，由于军阀混战，治安不正，广州的商人为了自卫，组成武装自卫队，称为商团，在重要的商业区设立哨岗，维持商业区的治安。但是商团的存在成为了广州革命政府的隐忧。

0: 最近北伐军喺江西南部有相当进展，我需要去韶关亲自激励士气，策划下北伐嘅部署。广州大元帅府嘅事，要劳烦汉文卿你代理两三个月啦。
1: 孙先生，你近来身体唔系几好，需要安心静养，激励士气可以派人代替。
0: 哦，北伐统一系革命嘅重要步骤。最近北京发生兵变，局势危急。如果我唔亲自去韶关督师，前方嘅将士又点会全心全力为革命奋斗呢？
1: 系嘅，孙先生不辞劳苦，为国家谋福利，我胡汉民一定全心全力为孙先生嚟效劳。
0: 好，汉民同志，广州嘅政务由你主持，党务有邵明同仲海负责，我可以安心去韶关督师。不过陈炯明的叛军仍然盘踞惠州一带，你们要留心叛军的动静。
1: 是的，我们会时刻戒备，确保革命根据地的安全。
2: 陈买办，你觉不觉得孙逸仙的革命政府变得越来越左倾？
3: 是，左治先生，孙先生实行联俄用共，似乎打算将广州变成苏维埃政府了。
2: 是，孙逸仙重用工人抗争生事，我们汇丰银行和其他外国商人都认为必须采取有效的行动，阻止孙逸仙的政府继续左倾。
3: 你的意思是？
2: 你身为广州商团的司理，好应该运用你的影响力，向广州政府表达一下你们商团的立场。
3: 商团一向严守中立，不会干预政府的事噃。
2: 但是你们现在需要维护广州商界的利益，不是干预政府事务。陈买办，广州的商界不可以再忍耐了。
3: 孙大元帅，你派人邀请我来大元帅府，请问有什么贵干呢？
0: 陈连伯先生，昨日军校的学生在虎门沙角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在一只货船上面搜出大批枪支弹药，收货人是广州商团，所以我邀请陈先生来大元帅府，请你解释下商团输入大批军火的理由。
3: 枪支弹药是为了自卫啊？
0: 乱讲，自卫冇必要输入9000支长枪咁多。你哋未向政府申请，擅自输入军火，已经违反政府法令。我以大元帅的身份向你宣告，枪支弹药全部充公，你哋嘅违法行为，政府有权追究。
1: 孙先生，你准备北上韶关督师，突然发生搜获商团偷运枪支弹药事件，的确是令人担心。
0: 北上韶关督师就事在必行，商团偷运军火的事，政府亦已经依法惩办。安文兄，我去韶关之后，广州的政务要劳烦你代理了。
1: 我一定会尽力办妥，请孙先生你放心。不过政府处理商团偷运军火事件未免太严厉了。
0: 点解？
1: 政府除了充公所有枪支弹药之外，还通缉商团有关人等，又禁止商团巡逻放哨，这样商界的人会认为政府借故压迫他们，对政府不满。
0: 政府需要维持威信，革命根据地之内不应该有人威胁政府的安全。
1: 是，不过北伐革命亦需要商界支持。孙先生，鲍罗廷的意见不应该尽信。
0: 我明白。

0: 我去了韶关之后，由你代理大元帅职务，商团的事由你妥善解决。
1: 是孙先生，我建议政府可以发还一部分枪支弹药，只是惩罚陈连伯一个人，巡逻放哨，营救照准，等广州的商界可以放心。

0: 陳賣辦，今日是雙十節，革命政府的慶祝節目的確十分熱鬧。
1: 是啊，的確熱鬧，聽說還有民眾大遊行。佐治先生，我們在這座高樓上面可以望到長堤那邊的情況的。
0: 沒錯，我們可以居高臨下看到遊行的隊伍了。
2: 你啦你啦，
0: 啊！遊行的隊伍有成2000人，陣容都幾大啊！
1: 佢哋舉起好多支紅旗，仲有好多幅標語添。
0: 啊！等我用望遠鏡睇下先。
1: 標語上面寫住「打倒帝國主義，爭取工人權益」。
0: 哼！十足蘇俄嘅共產黨。
1: 咦？遊行隊伍轉咗入太平路，佢哋過緊去西關嗰邊喎。
0: 西关有好多洋行同埋商行，游行嘅激进分子一定系想挑战广州嘅商界啊！
1: 唔可以俾佢哋过去，我要派人吩咐把守一德路嘅商团，加强戒备，阻止激进分子闯入西关先得。

0: 真系估唔到喺双十节广州发生咗咁嘅事。
1: 日仙，呢封急电系讲咩噶？广州发生咗咩事啊？
0: 汉民发嚟嘅急电，佢向我报告双十节民众游行去到一德路口遇到商团阻拦。
1: 商团
0: 系商团向民众开枪，打死咗一个人，打伤二十几人。
1: 商团向民众开枪，
0: 而家广州全城群情激动，要求革命政府肃清商团。汉民发电报向我请示。
1: 唉，估唔到你嚟到韶关督师，广州就发生咁嘅事。日仙，呢件事一定要尽快解决啦。
0: 系，商团胆敢同革命政府对抗，除咗得到帝国主义支持之外，可能背后仲有其他势力。
1: 哦，
0: 我担心商团会同陈炯明勾结，所以一定要以果断措施立刻瓦解商团嘅势力，以免广州再动荡不安。

民国十三年1924年嘅双十节，广州嘅民众喺游行嘅时候，同商团发生冲突，商团向游行嘅民众开枪，死伤20多人。国民党称之为商团之乱。商团之乱发生嘅时候，孙中山先生喺韶关督师，准备北伐。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向孙中山先生请示，孙中山先生认为必须以果断措施肃清商团势力。10月15号，国民党中央调动驻防广州嘅各路军队，加上黄埔军校嘅学生以及工人农民自卫队，进攻商团所控制嘅西关地区，喺半日之内将商团军打败，商团嘅势力全部瓦解。商团嘅总部大新公司以及由商团控制嘅房屋都全部充公。10月30号，孙中山先生由韶关翻到广州。

0: 位同志，革命政府能够迅速平定商团叛乱，巩固革命基础，各位同志为革命努力值得嘉许。
1: 哦，唔敢当。
2: 今次平定商团叛乱，全靠孙先生你领导有方，及时传达讨伐商团嘅首令。
0: 韩文卿，个人嘅能力始终有限，革命需要依靠集体力量，然之后先至可以成功噶。
3: 系嘅，
0: 我哋一定要同心合力，面对挫折，克服困难。
2: 系，冇错，冇错，冇错。
0: 各位，最近革命嘅形势发生咗变化。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兵变，推翻了曹军政府。冯将军发电报来广州，邀请我去北京同段祺瑞、张作霖商谈和平统一。这次是难得的机会，我决定应邀北上。
2: 但是孙先生，你最近身体不是太好，去北京商谈太操劳了。
0: 不要紧，为了国家的前途，我一定要亲自北上。

0: 歡送孫先生，歡送孫先生北上。
1: 多謝多謝各位，本人今次北上北京，準備同馮玉祥、段祺瑞、張作霖商談和平統一。自從辛亥革命以來，中國政局動盪不安，各省軍閥割據，13年來內戰連連，和平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我願意代表中國國民在會議席上解決國家大事，為全國人民謀求和平統一。本人深信中國人有能力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大事，我會向北方各派系首領提出重開國民會議，消除軍閥政治，打破列強侵略，爭取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權益，收回租界以及領事裁判權，為國民解決民生問題。如果今次和平統一商談成功，中國就會復興，國民就會得到真正的自由了。

国十三年，即系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先生喺夫人宋庆龄陪同之下，搭船由广州出发，先经香港，然后去到上海。11月21日由上海搭船去日本神户。11月30日再搭船去天津。12月4日抵达天津。当时孙中山先生的肝病已经日渐严重了。12月31日，他在北京各界的恳切邀请之下带病入京。孙中山先生在香港、上海、日本、天津和不少政界、新闻界的人物

见面，其中包括军阀张作霖同卢永祥。入京嘅时候受到数以万计嘅民众欢迎，但系段祺瑞只系派咗佢嘅仔段宏业同埋秘书长梁鸿志探访孙中山先生，而冯玉祥亦喺段祺瑞、张作霖联手嘅压力之下，去咗张家口，冇同孙中山先生会面。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嘅时候，病情已经十分沉重。1月26日入协和医院诊治，证实所患嘅系肝癌。

0: 日先，
1: 嗯，
0: 哲生嚟咗啦。
1: 嗯，你哋过嚟。
2: 系，阿爹，
3: 孙先生。
1: 嗯，哲生，我嘅病唔会好噶啦。庆龄虽然唔系你嘅生母，但系你要尊敬佢，知道吗？
2: 系，我知道啦。
1: 你要为国家、为国民努力奋斗啊！
2: 系，我会尽力完成阿爹嘅期望噶啦。
1: 嗯，邵明兄，党同埋政府嘅事要由你同汉民仲海尽力啦。
4: 我哋一定尽力而为，孙先生。我刚刚收到汉文卿的电报，黄埔军校的学生率领东征军打败陈炯明，收复了东莞城和淡水。
1: 哦，那就好了。邵明卿，我今次北上原意是谋求中国和平统一，希望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能够实现，可惜我不可以见到革命成功。邵明兄，请你替我草拟一份遗嘱，勉励国民继续为自由平等努力。
4: 是，孙先生。
1: 大家要谨记，和平奋斗救中国。

如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即四十年之经验，心之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无需依照如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又需于最短期间速期实现，事所至终。

北京逝世，当时59岁。孙中山先生北上谋求和平统一的愿望没法子达到了，而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国民革命仍然继续推展。

中华五千年之孙中山逝世，由钟伟明、李仁杰、谭树强、叶世雄、朱曼子、蔡浩良、谭永辉、莫家驹、温泉、曾永强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3: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的《百科巡礼》。今集嘉宾，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时任高级讲师王惠亮博士，会由散文定义讲起，讨论中文语法中恶性西化的问题，然后延伸到散文在新闻写作中的应用，由文学美感到语言规范，再到媒体表达，带大家走入文字世界，细味中文的美感和力量。
4: 科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巡礼。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百科全艺的节目，主持人是岑日飞，继续同大家讲文学欣赏与批评。正嚟嘅嘉宾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高级讲师黄维良博士。维良兄，上两个礼拜我哋已经同听众介绍过诗啦。咁啊，今个礼拜开始咧，就想同听众讲下散文。似乎讲散文仲难过讲诗喎，系嘛？你点样睇？俾个定义俾佢，何为散文咧？
1: 呢、這个要落定义咧，就唔系咁容易嘅事啊。特别系呢个一个好历史悠久嘅词咁啊。咁散文咧，一般人就望文生义啦，以为散文咧，散就系、是。好似鬆散啦，咁以至係散亂添啦，或者係散散步啦，都有個散字係嘛？咁於是乎咧就話小説咧係嚴嘅，嚴密個嚴。寫詩咧係圓嘅，咁好圓韻個圓啊，圓形個圓啊。散文咧就係散嘅咁，散咧就係散步嘅意思啦，即係隨便你點樣行啊，冇目的冇方向咁啊。甚至乎咧，就有啲人話：散文係形散就神不散咁樣。點解咧？形啊，即係形式，就係、是、散亂嘅鬆散嘅，即係冇一個嚴密嘅組織同埋結構嘅。而神咧個主旨啊，個神咧即係個精神啊主旨咧。

0: 主題咧就唔散嘅咁樣。其實呢啲嘢都係捉錯用神啊！點解咧？啲人佢明白散文個散字係咩意思啊？個散字咧係相對於骈文個骈字而嚟嘅。啊，南昌故郡。紅刀辛苦，星分翼診就地接行路。
1: 而家滕王閣序
0: 係啦，啊，
1: 黃埔
0: 咁啊，四個字四個字，或者六個字六個字，係嘛？咁呢啲好整齊嘅。嗱，我哋為之骈文啊，而呢個散文咧就係句子參差啊，不整齊嘅。啊，吟書之秋，七月寄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上咁。啊，有啲四個字，有啲係好長嘅句子咁樣。
1: 唔係四六文啦。
0: 即係散文個散係句子參差咁解，
1: 咁而家所有嘅報紙上嗰啲咁嘅文章，全部都係句子參差噶啦。而家自從白話文出現咗之後，冇曬呢啲嘢啦。
0: 嗱，散文最廣闊嘅定義咧，就係詩歌、小説、戲劇之外，所有稱得上或者半稱得上文學嘅嘢，就為之散文啦。咁報紙上嗰啲專欄嘅文章咧。你閣下所寫嘅好，或者有時我都寫幾篇咁，而至幾百個香港專欄作家幾百個咁多嘅，都係散文嚟嘅。
1: 嗯，哦，咁啊好，咁啊個個好多散文家。
0: 係啊，係啊，啊，
1: 咁我講可唔可以？我哋即係為依個好最闊嘅定義、最廣泛嘅定義，可唔可以講話？即係如果照你咁講啊，凡親識字嘅人，識寫得寫得識寫字嘅人都
0: 係
1: 成日散文家啦，變咗。
0: 係啊，
1: 即係可唔可以再？收集啲，即係話咧，你雖然寫出篇文章係算係散文，但係我哋仲要睇下你嗰篇文章有冇文學性喺度，係嘛？譬如話我寫古經啊，寫外匯啊，寫依個馬經啊，咁都係散文啦，啊，睇下佢有冇文學性喺度啊嘛。
0: 啊，嗱，最廣義咧就頭先所講嗰啲啊，咁近年收集個範圍咧，咁我哋會話稱得上散文嘅咧，就要呢啲嘢係表達感情同埋思想嘅咁樣有呢啲成分嘅先至得咁樣，咁再窄一啲添咧，就係除咗表達感情思想之外咧，仲要有一啲藝術性喺處，或者話文采最好係文采飛揚啦咁樣咁一路收窄咧就變咗淘汰好多人啦咁啊寫古經啊，寫呢個九經
1: 但馬經九經可以有文采喎，
0: 係啦係啦所以咧我要補充呢一點有啲人咧。佢出口成章嘅話，佢乜嘢都可以講得非常之生動有趣可以拋我書包添。佢講佢寫馬經可以又講千里馬啊、白鹿啊諸如此類，或者係將古代嘅呢個馬匹啊咁又嘅大院嘅呢個名馬，咁可能佢寫裏面都唔定喎。咁嘅話咧，呢一啲係變成係散文㗎啦，係呢個美文㗎啦，變咗。
1: 即係唔可以。為咗即係話，仲佢嗰個算係邊一類話？如果你係馬經版，你嗰篇文章肯定就唔係散文，唔可以睇你嗰個表達形式啫喎。
0: 係咁，當然啦，我哋而家所睇到嘅馬經報、九經報嗰啲嘅文字咧，就冇頭先所講嗰啲嘢嘅只係話邊一班馬咧就會跑第一啦，咁話你哋落咩注啦，諸如此類咁樣，然後將嗰啲馬匹嘅嗰個族譜嘅狀況講曬出嚟咁樣有碗話碗，有碟話碟，純粹係資料嘅。咁呢一類嘅寫作咧，我哋當然唔稱佢做呢個散文啦。咁樣
1: 咁就係你點樣睇？即係話依個。即係嗰個散文嗰、那個，即係話而家報紙上咁多嘅文章咁其實即係話冇乜可能，即係話偏偏都係散文嘅，好即係文學性嘅。咁就點樣睇啊？其實即係最難搞，我覺得即係詩你就可以，詩就反而容易睇。
0: 因為佢嘅形式咧就好明顯無論古典詩嘅嗰種格律或者係新詩分行嚟到去寫咁有形式
1: 但係阿維朗兄有人將散文同雜文分開嘅，就話報紙上嗰啲係雜文唔係散文。咁其實雜文同散文係咪就係兩個唔同類別咧？
0: 要分嘅話都可以雜文咧就係比較側重嗰個思想性嘅。我頭先咪講啦，散文係表達感情思想，咁散文咧就係感情比較多啲通過敘事、通過寫景嚟到去表達一啲感情。當然感情同思想嘅時都好難分嘅，係嘛？不過咧，雜文咧通常係咁樣樣，就係個思想性比較濃厚啲。
1: 但可唔可以將佢比較明確地講話，雜文係散文嘅一類？
0: 係啦，係啦事實上係咁，我睇法係咁
1: 即係散文有啲係抒情嘅抒情類、寫景類、雜文類咁樣分幾類，
0: 係
1: 咁就雜文係散文嘅其中一類。

0: 係啦。
1: 咁啊，阿惠良兄，我記得你咧就係、是、寫過本書叫做《青通與多知》係嘛？係
0: 啊，
1: 專係講即係關於即係而家好多嘅文字而家所犯嘅毛病。
0: 嗯，
1: 咁你會唔會覺得即係話散文嘅文字一個基本嘅要求係，又好似你所提出呢個咁樣嘅口號，係要青通要多知咧？
0: 最基本就係要青通啊，咁能夠做到多知咧，多知即係文采啦，啊藝術性咧，咁已經係一個比較高啲嘅層次啦。所以青通係咩意思咧？青通成日俾人寫錯咗啊，變咗精通啊，譬如話哇，青通的中文，咁人哋變成精通中文，即係話我精通中文、精通英文咁樣。所以青咧，即係乾淨啊，冇一啲沙石，冇垃圾啊。通就係通順，最好係調翻轉頭嚟到去講
1: 通清，
0: 然後清咁樣啊。
1: 咁但係你會發覺而家好多香港寫文從事文字方面工作嘅人咧，就係青通嗰個標準都達唔到啊。
0: 可以分兩個層面講嘅，有一種專欄嘅作者咧，佢就係真係達唔到呢個標準啊。即係話佢有才情啊，佢有呢、這個好多嘅知識啊，好多嘅諗法啊，咁佢要用文字表達出嚟，而且又揾到個地盤添，咁啊係一路寫。但係咧，佢文字有沙石啊，有一啲垃圾咁，有時啲句子係唔通嘅。咁呢一種咧，就只有咩咧？教導下佢啊，或者再教育啦，令到佢精通係嘛？第二種咧，就係佢哋文字功力都好好嘅啊。咁只不過咧，為道良謀啊。佢有時咧難免會寫一啲文句係冇咁通順，或者係有啲沙石嘅。咁佢嚟唔切改啊，寫完之後咁就一 fax 出去咧，就登出嚟啦，係嘛？咁呢一啲咧，嗱係同功力冇關係，係個寫作態度嘅啫，咁樣啊。咁只要佢修飾下咁就可以清通噶啦。
1: 即係話咧，如果能夠做到清通咧，就話如果你寫作方面係謹嚴嘅話，你寫完之後，就應該係。我記得有啲我認得一個有啲嚴謹嘅寫文章嘅人咧，佢寫完一篇文，佢唔刊登住嘅，唔發表住，佢就收埋先。咁然後間中啲人睇下改下，再擺埋，再睇下又改下，咁到自己滿意啦。但係咁樣咧變咗咧，就唔可以好似你講嘅為道良謀嗰種咯。
0: 係啦，香港嘅呢個專欄作者咧，能夠做到咁嘅咧，我諗絕無僅有。
1: 都有。我知道都有
0: 啊，都有系嘛，好少啊，好少啊。
1: 即系
0: 你点咧？你点做咧？
1: 我梗系即系写完都冇睇啫嘛，登咗都唔睇啊，得
0: 唔系啩？我谂你开玩笑啊，开玩笑。
1: 唔系问题，即系话你即系咁样咧，你就变咗咧，就系嗰个唔系即系流水作业式咁样嘅即系创作式噶啦，变咗你变咗即系话，因为你。每次睇過都有得改嘅，而且你亦都不過咧，有啲地方咧，就係我覺得，如果你有種好似你所講嘅，你諗住一種清通嘅字嗰個意念喺度咧，你亦都知道，即係話咧係邊種情況之下，可以能夠令到佢可以即係話寫嘅時候已經可以有嗰咁嘅意念啊，可以避免咗一啲累贅嘅毛病喺度。
0: 即係心裏面已經有啲準則啊，咁寫嘅時候就要求自己要做到清通啊。咁假定寫完之後，作一次兩次，魯迅話我寫完文章之後最少都睇過兩三次，係嘛？咁能夠做到咁嘅話咧，就可以避免呢個沙石啦垃圾啦咁樣
1: 不過而家咧就根本嚟講，整個香港嗰個報章個專欄咧有個毛病，就話你根本畫咗個框咧，就對創作嚟講係一個唔係幾好嘅一個，即係一個限制嚟，好似寫舊詩、古詩咁有個格咁樣。你明明咧就話到到依度咧已經係冇曬沙石嘅，即係欠一行，咁你特登要掹長佢，或者你啱啱咧多咗，你間間要刪咗佢，因為你字數多滯咁樣，即係就依啲咁嘅毛病咯，係嘛？
0: 嗱，專欄嘅寫作咧就好有趣味，而且你。最有經驗啦，我都有啲經驗。既然我哋呢一個百科全嚟咧，有一輯係香港文學，我哋遲啲咧繼續講即係話專欄嘅寫作同埋涉及嘅問題，以至專欄嘅制度啊咁樣咁我哋講翻個清通所以通係通順，即係符合語法好多人話，哎呀，中文邊有語法㗎？咁樣英文先至有 grammar 啫，咁樣咁呢個講法咧係唔正確㗎中文嘅語法就個歷史冇英文咁悠久冇咁嚴格但係咧中文。

0: 亦都有一套民從自信嘅法則喺處嘅。
1: 嗯，
0: 咁所謂清咧，清通常就係嗱唔夠清，即係話囉嗦啊、累贅啊，係因為我哋有時太過口語化啊，講話嘅時候咧，通常係比較囉嗦啲嘅，或者係受咗一啲惡性西化嘅影響啊。有個例子就係、是、一個學生應該努力地讀好他的書。咁呢個就係不清嘅例子、英文就話 A student should study his books hard 係嘛、或者 diligently 咁、A student 就話 A 咯噃 his books 咯他的咯係嘛 diligently 有 ly 係副詞啊嘛係嘛，咁其實咧我哋啊話學生應該努力讀書就夠啦。是不是呢一个那一个不需要。他的不需要这样。个地字都可以不需要。这个是受英文语法的影响令到我们句子加长了累赘了。在环保立场来看呢都不啱的浪费纸张的嘛。
1: 喂现在其实话现在已经进步了我看回五四那些书呢他们譬如说即係他的書 ，his book 咁樣咧，佢哋即係話嗰個係變咗就話個的字咧，佢哋用個他底書，就有個即係英文嗰個叫兼有式 possessive case。而家冇，我見到冇依個文字冇嗰個底字啦，已經佢冚唪唥都係跟翻嗰啲點樣講啊？係英文嗰個轉西化嚟轉翻中文。咁但係咪係依個係？必須咧，嗱依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因為如果你真正跟翻個語法咧，都有個唔同嘅。譬如話，我哋舉個例，譬如話個地字同個的字，個地字咧係副詞，的字咧係形容詞。我哋話他是美麗的，你就唔可以講話他是美麗地，但係咧他慢慢地前進，你唔可以講係他慢慢的前進，就慢慢地地就係副詞啦。咁就係大問題就話，如果你講嘅清通原則，事實上我哋講他是美麗的，咁我哋可以其實可以將佢改出嚟就話他美麗，冇事冇的。嗱，依個係一個講法啊，係他慢慢地前進他前進很慢，他慢慢走，慢慢走已經冇慢慢地走啦。即係好似你又講個地字係咪必須咧？係咪好似講個語法嚟講，好似好依啲好似即係咁樣先合乎文化。但係中文咧根本咧就唔係咁嚴謹嘅，唔係話要地啊的嘅。仲有一個字咧，我好真嘅見到，就話嗰個中家中國人嘅中啊，在進行中咁樣。咁即係個中字咧喺英文嚟講就變咗嗰個即係點樣講啊 ？continuing 嗰個。
0: continuous tense
1: 喺度啦，系嘛？中，你有咗中，即系进行紧，但系中文根本就冇嗰个时间嗰个嗰个 tense 嗰个演嗰个时间式喺度
0: 嘅。系啊，讲到进行咧，仲有啲用法就系，譬如进行批评啊，我对佢嘅言论进行批评。呢个军队咧对啲示威嘅群众咧进行镇压啊，咁本来镇压已经够噶啦，唔知点解要加上进行两个字啊？批评已经够啦，批评本身系动词啦嘛，要进行批评，咁呢啲都系令到句子系累赘、系啰嗦嘅，系唔等使嘅嘢嚟噶。咁至于头先所讲嘅的字啊、地字啊咁样，呢就唔涉及个字多或者少嘅问题，只不过系即系究竟你要严格啲分开啊，副词词尾。定系形容词词尾咧，定系唔严格分开咧？咁呢个系见仁见智嘅。
1: 咁所以讲起嗰个即系嗰个，其实我哋其实咧唔一定话即系咁紧板，话要反对中文西化，即系中文恶性西化呢样嘢咧。我就觉得咧，报纸嘅专栏文字都唔系咁严重，有两样嘢最严重嘅。第一样嘢咧就我讲清通嘅问题，文字最多沙石嘅，第一就系记者嘅文字，即系嗰啲新闻报道。即係通常有個地盤寫嗰啲咧，佢哋文字功力都唔會差到去邊度。但一般嚟講咧，而家香港嘅新聞記者咧，就係嗰個文字嘅水準係差啲。所以你變咗好睇嗰啲新聞報導啊，成日咁，我覺得好唔掂，好多沙石。咁而家其中另一個問題咧，就話佢始終都寫記者寫嘅文字，仲要快過寫專欄嗰啲。其次咧，就嗰個惡性西化問題，就好嚴重，見喺電訊嘅翻譯。
0: 系
1: 啊，即系差唔多，即系好恶性西化，而且咧呢种情形出现得太多咧，就会咧就影响到，就话嗰个点样讲啊，嗰个语文嘅程度，一般人睇咗惯咗，以为系即系以为系咁噶啦，已经。

0: 成咗一個，即係話，即係話係咁噶啦，即係咁樣，係嘛？
1: 我完全同意你嘅睇法啊！我補充一下，喺咁多嘅報紙、咁多嘅記者裏邊咧，啊，個水準亦都有唔同嘅。有啲報紙嘅記者咧，水準比較高啲啊，包括呢個語文水準比較高啲。咁又同佢哋嘅訓練啊，佢哋嘅出身啊係有關係嘅。譬如某啲學校嘅新聞係訓練出嚟嘅記者，咁佢哋新聞係嗰個關咧，把得比較緊啲啊，對語文嘅要求比較高啲嘅話咧，咁自然啊，啲記者嗰個語文修養就好啲啊。咁即使佢哋係好倉促嘅呢個情況之下寫作啊，立即要交稿要 fax 去咁要拼板噶啦咁樣啊。咁即使佢哋係咁嘅，因為佢文字本身係比較好啲啊，所以咧都唔會話太過差。因此咧，那個基本訓練係非常之重要嘅，那個新聞系嘅訓練啊。最弊有啲記者佢根本就冇經過新聞系嘅訓練啊，就係、是、中學畢業咁就去在職訓練噶嘛，做記者啦咁樣啊。咁、再加上咩咧？就係、是、有啲報紙佢哋嗰個態度唔得認真、啊，咁往往係人力財力嘅問題。
0: 係薪水低，
1: 係薪水低，咁又冇呢個所謂文稿編輯喎。嗰、那個編輯喎，佢係咁睇咁前面嗰橛要咁用金字塔式啊嘛，後面嗰橛唔要咁，然後就寫個標題咁啊，就冇所謂文稿編輯啊。啲外國嘅大報紙咧，大嘅雜誌咧，係有好好有水準嘅啊，文字功力非常之深厚嘅所謂 copy editor 啊，文稿編輯。咁任何嘅記者出名好唔出名好，稿件嚟到佢台上邊咧。就首先咧喺文字嗰度啊做咗翻呢個修飾嘅功夫，然後先交俾個編輯去處理啊。
0: 即係主要嗰個態度認真啊嘛。係
1: 啦
0: 係
1: 啦，
0: 我做文稿編輯，我個標準好簡單啫。你交邊稿，譬如翻譯稿俾我係正常翻譯嘅。我睇咗唔知你噏乜。咁如果我唔知你噏乜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推論到讀者都唔知你噏乜啦。
1: 係啊係。
0: 首先過到我關，我知你講乜先咧。即係英文所講嘅叫 readable， 即讀得到先明先啦，係嘛？都唔知道你講乜啊？咁你點出街啊？
1: 咁頭先你所講電訊嘅翻譯咧，的而且確有好多係又長又臭添嘅呢個句子。以前咧一個句子我搜集過例子嘅，咁又太長太臭，我都記唔到啊。50個字、60個字，雞啄都唔斷。你讀到中間就唔記得前面講乜嘢，讀到最後咧就成個句子講乜都唔記得咗其實方法好簡單，你就將長句咧，英文嘅原句咧，長嘅句子一個子句，另一個子句咁樣你斬啊，斬成幾嚿咁樣一句變成三句咁
0: 其實有啲依啲所謂翻譯嘅技巧即係話你喺個係喺英文嗰度咧，佢嘅所謂是 active voice、passive voice， 有時可以用嘅。咁但係通常咧，中文嚟講咧，用 active voice 嚟寫咧，即係主動式咧，就比較通暢好多嘅。即係好多人一被動咧，好一被動嘅時候，喺中文嚟講就唔掂嘅。好多翻譯技術喺度嘅。咁我覺得似譬如電訊翻譯咧，其實絕對唔可以話未從事過翻譯訓練嘅人咧去從事電訊翻譯，好危險嘅。
1: 冇錯，
0: 最好係大學嘅翻譯系嘅畢業生去做。咁就薪水高啲，咁你就已經即係話有一定嘅，即係佢已經做咗好多翻譯嘅習作啦嘛，同埋俾翻譯嘅老師教過，咁已經咧就知道咧就話佢寫出嚟翻譯出嚟嗰個稿件咧，至少都似一篇中文先。
1: 係啦，
0: 或者覺得即係話我周時見到好啲翻譯稿件咧，我就覺得我曾經睇英文，我睇中文唔明，我睇英文先明，咁咩意思啫？
1: 我又非常同意你嘅講法，我又補充少少嘢，譬如話英文嘅句子咧。佢即使係都係好長嘅，咁亦都係幾廿個字先一個句點，但咧佢字同字之間有空位啊，譬如話the U.S. President George Bush 每個字之間有一個空格喺處咁即使係個句子好長，咪美國總統布殊對紐約乜乜報紙對佢嘅嗰個驗屎嘅報導咧就。不予置评咁样啊！咁即使咁长嘅句子，但系佢字同字之间有空格啊嘛。你译成中文嘅话咧，好似头先咁译法嘅话，弊啦啊！字同字之间密晒嘅，完全冇空格嘅。咁读者就要去分我呢个系一个词一个单位，呢个一个单位咁样啊。咁假定个句子成30个字、40个字嘅话咧。就好難分，就會將嗰個文意咧撈到亂曬龍噶啦。所以咧，我頭先就話一個長句變成兩個或者三個短句咧，係好重要嘅。你大概話紐約咩報紙報導呢個報殊。

0: 嘅咩驗屎，
1: 嗯，
0: 一個句子，然後話部署咧對此不予置評咁樣，啊，咁就清晰好多，眉目清醒好多，啊，
1: 所以而家即係話，似乎咧就係要從嗰個報章嗰個即係態度
0: 啊，
1: 嗰個認唔認真做起，
0: 係
1: 嘛？即係你問題，如果我係報館老闆嘅話，我會覺得即係話我睇我份報紙，我覺得呢段咁嘅電訊我過唔到我關。你要再做過，然後即係話，即係出得街嘅就至少只能夠睇得通，即係話過得我關，亦過得讀者我關，係嘛？
0: 咁啊，對讀者咧，不但冇壞嘅影響，而且咧會有好嘅影響。讀者睇得多啊，啲文字都係好嘅，就吸收呢啲咁嘅好嘅影響啦嘛，係嘛？否則咧，你睇得越多就你哦，報紙都咁寫咯，咁樣啊，傳媒都係咁啦，咁我學佢啦，咁樣啊，咁變咗咧就令到個語文水準啊下降。
1: 同埋我仲懷疑可唔可以即係話？俾一啲即係嗰啲從事記者啊，從事翻譯嗰啲人有少少滿足感，即係話最好佢哋邊段稿係邊個寫嘅，登佢名出嚟，整埋嗰幅相，
0: 係啦，
1: 咁啊知道呢個係邊篇報道寫得咁好係邊個做嘅，而家香港冚唪冇嘅，冚唪都冇名，
0: 多數冇嘅，只係本部專信咁話搞掂啦，
1: 咁啊個個咪亂做咯。
0: 反而西部咧就有啊，呢段新聞係邊個寫嘅？咁至於要登埋相咧，就係啲名記者先至有啦。
1: 好啦，咁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咧繼續同大家係講散文嘅，拜拜啦。
2: 百科巡禮，岑日飛主持，蔡雅閣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西藏泥石流灾害，通往灾区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大约一公里多的地方。中方就应尼泊尔政府请求，紧急调派隧道专家投入当地救援工作。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并推进多元产业发展。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动员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跟住是详尽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增加至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热索村2名民众被救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全力有序推进。由于持续落雨，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通往灾区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尼泊尔警方就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669人。中方应尼泊尔政府请求，紧急调派隧道专家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张子欣报道。
2: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抢险救援行动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目前已抵达距离口岸约1公里的位置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专门应对自然灾害的救援力量中国安能亦都派出多台大型机械协助抢通道路，现场有抢险救援人员说，希望这一两日可以打通道路。
3: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我们友邻兄弟单位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公路应该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还是希望很大的。
2: 尼泊尔方面，央视新闻报道，北部山洪重灾区之一的鲁瓦果德地区，由于污泥量好大，而且不断落雨，加上一度有洪水再次来袭的警告，救援工作缓慢而艰难推进。在一条受灾严重的村庄，救援人员用了3日时间挖通了大约50米的道路。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国家应急管理部今日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乘搭直升机，下午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需要，中方亦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到尼泊尔，全力支持尼方在隧道救援。报道指，尼泊尔起初拒绝外国搜救队伍入境，后来面对外交压力及实际灾情扩大后改变立场。外长希西尔说，需要外国在专业和技术领域的提供协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在桥梁损坏的地区恢复交通与通讯，识别遇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

0: 助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当地救援同埋善后工作。澳门新闻局表示，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日前已经向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表达慰问，沉痛哀悼遇难者，并且对遇难者家属同埋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为支持当地救援同埋善后工作，特区政府决定拨款3000万元人民币作出捐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个月16日公布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将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并推进多元产业发展，提升市民福祉。中联办主任周济呼吁地区社团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发展蓝图。卢子清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个月16日在立法会公布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5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香港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助力企业发展的同时亦会提升市民福祉。
2: 五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让企业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推进多元产业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和青年发展空间。五年规划重视民生问题，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提升市民福祉，让大家共享发展红利。
1: 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同一活动说，爱国爱港地区社团在一国两制新阶段肩负光荣使命，亦是连接特区政府和当区居民的纽带桥梁，希望他们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蓝图。
3: 立法行政长官即将公布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和年度施政报告，活化香港未来发展蓝图，希望大家进一步强化同舟人意识、示奉者角色，积极宣传特区政府施政措施，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蓝图，广泛团结当区的居民，为建设美好香港汇聚智慧、贡献力量。
1: 就是又希望地区社团进一步重心下移，深入基层，扎实做好关爱帮扶、社区服务、应急支援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检验，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星期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渡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回乡证过关。任浩峰报道。
4: 皇岗口岸全流程压力测试，香港联同深圳方面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口岸大约200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大约20000名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分批来到5楼的离境大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出示证件过境深圳。现场闸机又指示说，旅客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回乡证往来港澳通行证通关，公务员之后再折返香港。当局无疑有入境客流高峰，考虑到内地铁路列车服务间距和承载力，将15000人分成5批，每批3000人，每批相隔5分钟，安排他们回到港方区域， 當局亦都安排傳媒去到聯合一站式車道，呢一度可以俾港方同埋深方一次過採集所需資料。上個星期只係模擬測試，今次就實際俾中港牌車輛過關測試。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話：人數比上個星期測試增加，整體暢順，達到預期效果。
5: 我哋今次嘅出入境系統同埋我哋嗰個汽車五合一系統咧，都係非常暢順，基本上都係冇任何嘅

0: 題發生嘅。
1: 但我哋都發現到咧，有部分 WiFi 嘅地方接收咧，係當係好多人聚集嘅時間咧，係有啲緩慢嘅。呢、這個我哋一定會咧係加以改善嘅。
2: 鄧炳強又宣布，經過同內地方面商議調整，日後利用自助通道喺港方或者深方口岸區入境或者出境，可以利用兩地嘅證件。
1: 當你用依度嘅時間，你無論係出境由香港去內地，或者由內地翻嚟香港都好咧，你可以隨意是但出示你嘅身份證又得，出示你嘅回鄉證又得。
2: 佢話今次係計劃中最後一次大型動員公務員嘅演練，當局稍後會做內部檢討，短期內同深方召開聯合會議，再決定皇崗口岸嘅通關時間。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为加强皇岗口岸日后嘅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喺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局方又话，往后将无需再以皇巴联系落马洲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同埋港深双方口岸，运输署正处理皇巴营办商车队内所有巴士的服务转型的申请。陈晓庆报道。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过往皇岗口岸的人流最高峰是每小时大约7700人次，今日口岸再进行演练。他在商台节目说，经过同专营巴士公司商讨，日后在节日假期时会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加强分流效果。
5: 运输署和专营巴士就已经商讨了，有个默契的了，希望在南下的时候就会有些短途的摆渡巴士，将一些旅客或者乘客呢带到去比较近啲嘅地方，譬如屯门啦、大埔啦，我哋都系希望做到尽快嘅分流。咁呢个我哋都系经过咗多次嘅演练呢，同巴士公司同埋我哋嘅公交嘅营运者呢，都喺方面呢系希望精益求精。
4: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开通后，现时皇巴使用嘅新田交汇处服务会取消。陈美宝话，由于新田交汇处有唔少乘客等候设施同车辆停泊处，日后可以供旅行团使用的旅游巴停泊，专营巴士公司会提供短途巴士接载旅客前往口岸，以免对口岸交通造成挤塞。他说希望各界理解和配合。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话，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九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
5: 而家呢个阶段咧，我就不会去预知或者预告会有几多个数目的平台是可以达到我哋的要求啦。我哋都希望是择优而取啦。喺琴日里边咧，我都睇到有至少有二至三间咧都有表达咗咧，佢哋会有兴趣，同埋希望是能够尽快申请。
4: 佢又话，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同埋对路况掌握不足，佢话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天文台表示，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天气唔稳定，本港间中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雷暴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翻工翻学要留意天气变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追求精美印刷，政府亦都有为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书簿津贴。蔡若莲又说，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者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林汉山报道。
6: 下星期9月1号开学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呼吁同学以正向积极乐观的心情迎接新学年，并留意当日的交通和天气情况，家长亦都要多加留意子女有没有出现不适应的情绪。对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接近7000元，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的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
7: 7000蚊书单啊，书单里边咧有唔少

0: 咧，其實都係除咗教科書之外咧，有啲叫參考，譬如地圖啦、字典啦、作業啦，必要買。大概咧，即係當然啦，都要四五千蚊嘅教科書嗰個定價嗰度咧。其實咁多年來咧，我哋一直都係出版指引嗰度，我哋都要求唔應該係以呢一個精美印刷啊，都唔排除咧，我哋未來咧亦都係會啲輔助嘅教材啦，或者一啲教學資源咧，我哋會提供更多。
1: 蔡若莲又话：目前教师供求稳定，九成修读教育本科毕业嘅大学生都已经揾到教职，正喺度揾紧工嘅毕业生不足1%，其余选择继续进修，因此唔应该将佢哋视为失业。另外，行政长官将会喺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北都大学城发展系其中一个焦点。蔡若莲话：洪水桥大学城嘅3幅用地，每幅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政府唔会设限，原则系善用土地。
0: 对于香港嚟讲咧，土地嘅资源系非常珍贵。一块土地上面，我哋系几多间院校咧？我哋而家系开放嘅，即系你可以一间院校自己发展，但系同时你亦都可以叫做联系几间，大家合作去发展都可以。我哋就唔会话设一个最少或者最多呢个限制，即系最紧要系用好嗰一块地。
1: 蔡若莲又话：北都新增土地落成之后，相信可以有序调整非本地学生嘅限额。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存量当中超过650亿桶嘅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亦都证实，委方同美方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张子欣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国已经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透过两国协作以及与私营企业合作，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存量当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他指这笔交易将令到美国石油储备增加一倍以上，并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社交平台形容协议是双赢，将确保美国得到稳定低成本的石油供应，而对委内瑞拉而言将带来巨额私人投资，创造数以千计高薪就业岗位，帮助重建经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他透过社交媒体发表政府公布，指出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亦都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今年1月3日，美军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太太，将他们带到美国。时任副总统罗德里格斯随后出任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今年1月29日签署石油法改革相关法案，内容包括允许私人及外国投资委内瑞拉石油行业。路透社报道，两国已经就协议谈判了几个星期。根据协议，美国企业将获得一批委内瑞拉油田的控制权，并确保相关原油供应流向美国。委内瑞拉官员正准备下星期签署协议，向多间公司，特别是美国企业，授予新的石油勘探及生产权。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西藏泥石流灾害通往灾区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中方应尼泊尔政府请求紧急调派隧道专家投入当地救援工作。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检验。六合彩搞珠结果是4、7、8、11、26、30，特别号码42。头奖啦系7注中，每注系派414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 本港地区天气。

0: 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随下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0: 有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用101个故事记录九龙城区的风景与人情。
5: 九龙城101作者刘志仁带读者穿梭古今，在横街窄巷和新地标之间拾起一段段几乎被遗忘的生活痕迹。
6: 九龙城101这本书的第一篇就是讲一些已消失的九龙城区的一些地方，例如九龙城寨、启德机场，好像带大家穿梭时空先，慢慢就讲回现在的九龙城区。第二篇的篇章关于我和九龙城区的关系，因为我一出世其实第一个住的地方就是九龙城，四十几年的生活其实和九龙城区都息息相关，所以我都很希望透过我自己故事去告诉读者听，其实我和九龙城有什么关系这样的。
4: 新旧交替组成一道难以复制的城市风光。
5: 刘志仁希望为九龙城区留下回忆之余，亦都为后来的人留下一份记录。
6: 九龙城这个地方呢，可能曾经是搭飞机啦、落机啦，成日都会经过。但是当启德机场搬咗去赤角之后呢，可能你问返自己啊，上一次去九龙城是几时呢，咁那个变化都好大。啲重建啊，一啲市区更新嘅项目，唔系讲緊一栋楼两栋楼，系成条街成个街区嘅。咁例如九龙城街市几年后都会消失。咁所以我好希望呢本书尽快尽量去记录低而家呢一刻当下嘅九龙城嘅一个面貌。咁可能系叫做送给九龙城区的一个回忆的书，希望这本书的文字和相片去记录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4: 书籍《九龙城101》，
5: 作者刘志仁。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香港暖流问答题先来答错，难道连个天都不喜欢我？
8: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7: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8: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十五秒噶嘛。
7: 凡事唔系绝对嘅，
8: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
7: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9: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0: 我系黄巧，
11: 我系容嘉耀。
10: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1: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0: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1: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9: 港台电视。

0: 之夜。
1: 八月二十九号星期六嘅晚上10:25，大家好，我系龙俊星，又系星期六啊吓，啊陪住大家，大家都系陪住我喺星期六咧，超过11年啦，时间过得好快嗬，就好似今晚咁样，听完新闻天气消息，翻到嚟我哋又要听曲，但系听曲之前咧，都要同大家提一提室外气温，录得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咧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天气展望随后两日咧间中会有骤雨，下周中期咧风势会较大嘅。另外，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嘅。喺下午嘅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喺长沙嘅东南偏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且咧继续减弱嘅。咁啊，天气咧就会好转。台风都会减弱，所以咧好曲一定要慢慢陪住一起听啊！今晚咧选嚟多首嘅名曲，头一个小时为大家送上罗家宝白雪红嘅《前程万里》，仲有夜战马超一个1996年嘅现场录音，龙冠天、廖国森合唱嘅。另外就系11点之后啦，送上白庆贤、黄国当嘅一曲。黄郭丹的一曲《李后主之情伤》，还有刘艳华主唱的《饮泪弹歌送汉卿》。最后一个小时的粤曲呢，就是送上刘退会之访梁鹏、柯明辉、吴美英合唱，还有一个现场录音的《小桥戏周乐》，吴千峰、钟丽蓉合唱的。地方戏曲会在凌晨1点之后送上孟丽君的第三卷，当然有陈坚为大家介绍当中的节目啦。现在先听就是薛派的名曲啊，前程万里。小时候咧，我听粤曲咧，都觉得啊，听前程万里呢一类曲咧，啊，唔知点解好难理解，但系咧又好似好容易学唱，但系要唱得好咧，又未必咁容易噃。不如睇下听下罗家宝同白雪红两位前辈嘅演绎《前程万里》。
2: 毕竟身行志未寒。权章妙计服家邦，志士豪怀心自壮，美人恩义未能磨。

0: 行，请你从头一看。
1: 在你贵邦。

心已伤情更创，何堪更见凄凉状，慰安无计自凄惶，夜台定有鸳鸯榜，冤魂望许啊伴娇旁，生不成欢成泥抗，死后同堪。

丧啊定非狂，引灵娇妻剑下望仇仇已报，先王望啊当是娇前报恶王，定誓此。

送上薛派名曲《罗家宝》，白雪红演绎《前程万里》。时间嚟到晚上嘅10:43啦，依家欣赏下1996年嘅现场录音《夜战马超》，有龙冠天演绎马超，另外心哥廖国森演绎张飞嘅，一齐静心欣赏。

用足。乌追马上请浩强，请浩强耶！

0: 头绿飞啊！原来你系个社会乱男王，我怒举蛇矛，要你当堂命啊！
1: 交锋，虎山无名嚣将，
0: 啊，
1: 快把性命报偿！
0: 哎呀，大干赖嚣之，冇知道爷爷的威名啊！你有天道，
1: 赢先啦！

你知呀，你。

人战一人，试问佢怎样来抵挡？竟然被佢就杀咗，要出重围，你仲唔敢将佢赶？将佢赶？但

0: 爷爷
1: 来为我得，
0: 出言藐视你太高眼红，我试问你本身有何

你你个下班子，呢几称为孝恨，复仇报功大天啊！为什么呢？报杀了曹操，报却复仇，汉将归来，你真是呀呀乌。

你，今用锁喉枪压之性命，险丧你手，闲之一骑赖，你并非侠。

0: 还是虾滑者，在于今晚蛙鸣干上与你夜战一场，可要胆量。
1: 老孝提起夜战啊，夜夜最艾，就是马超少子，你有保护。
0: 你又来，
1: 你又来，
0: 你又来。

夜戰馬超，一個1996年的現場錄音，龍冠天飾演馬超，另外張飛是廖國森飾演的。時間即將去到晚上11點鐘，準備聽11點的新聞天氣消息，回來繼續戲曲之夜，我們一起聽粵曲去到凌晨2點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及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亦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岛往返香港及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回乡证过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自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在2020年试点实施以来，已经有几十位大律师会员通过考试并在内地执业，相信数字会持续增加，又认为修例为政策及考试恒常化提供法律依据，工会给予支持。香港律师会指出，制度不再仅属试点措施，为有意在大湾区拓展跨境业务的香港律师提供长远稳定的发展前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领由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专业以及金融和会计专业等成员组成的跨专业代表团，今日在乌兹别克塔什干继续访问行程，深化两地法律合作。林定国和乌兹别克司法部部长会面，提及香港享有内联外通和普通法制度优势，将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香港、中国内地以至国际市场。雙方並簽訂合作備忘錄，加強烏茲別克司法部和香港律政司的合作，包括就有關爭議解決的法律框架和政策進行交流，以及就人工智能科技在法律界的應用作經驗分享。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泥石流災害增至最少7人遇難，554人失聯，熱索村兩名民眾被救出，各項搶險救援工作正全力有序推進。由於持續落雨，救援部隊繼續以搶通道路為主要目標，通往災區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搶修至距離口岸只有一公里多的地方。尼泊爾警方就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數增至669人。中方應尼泊爾政府請求緊急調派隧道專家投入當地水電站隧道救援工作。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在晚上8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長沙之東南偏南約180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華中並繼續減弱。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明日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下周中期風勢較大。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以至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

0: 有无限可能。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
0: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的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起扩阔世界观，
1: 感想、
0: 感学。

新闻天气消息过后，翻到嚟戏曲之夜时间，继续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噶。时间去到晚上嘅11:07啦，过得好快嗬。头先咧翻到嚟一开麦咧，听住我把声就系10:25左右啦。依家听完一首曲翻嚟，又听完新闻天气消息，继续就要听粤曲啦。李后主之情伤，咁呢个作品咧，其实咧就系、是、劝若李后主之劝若同埋归天嘅姊妹作嚟嘅，点为之姊妹作呢？都系温子鹏老师嘅作品嚟嘅。李后主咧其实记载好多故事嘅，咁啊当中咧情伤呢个咧讲述李后主嘅正室咧大周后娥皇咧喺病重嗰阵时咧，佢知道佢嘅妹妹啊女英，即系后来嘅小周后咧，偷偷地佢入宫嘅噃，咁啊私会啊离郁，而且咧两人就作咗菩萨蛮两首嚟记。嗰日佢哋嘅事情发生，所以咧大周后咧就之后就希望相见到啊李后主啦、李煜啦，咁啊而且咧喺相见之下咧就旁敲侧击，希望可以问到系咪有呢个事实啊？一个女人虽然佢系皇帝嘅啊妃子，但系咧点可以敌得过自己嘅心态？就系、是、哎呀！我的丈夫喜欢了我的妹妹，这种的矛盾呢，加上、在他们两个踏雪寻梅的时候、李后主、李煜呢都讲出他的幼子仲孙半个月之前夭亡的消息，在多重的打击之下呢、娥皇呢当然是真的很难接受呢，之际他就呼唤了一些侍臣，就拿个琵琶出来弹奏了一曲《玉辉春》，懷念當年咧，同埋後主喺宮圍裏面咧喜樂歡天嘅時間嘅，聽聽温子鵬老師嘅作品《李後主之情傷》，白慶賢、黃郭丹主唱。

0: 切恭迎圣驾。
1: 子同年礼。哎呀，娥皇，你双手何解如此冰冷呢？

0: 讲啦，
1: 容后再讲。
0: 这不是梅花暗香？
1: 是，只有梅花才有。
0: 是边处的梅花呢？

0: 上，至上啊！留住，把那先王赐我嘅萧曹琵琶取来。
1: 你取来作甚？

0: 燕冠笙歌呐堪弹，
1: 人世恰遇广陵山，
0: 流翠歌声天上人。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温志鹏老师的作品《地后主之情伤》，白庆贤、黄国丹主唱，演绎李后主与大周侯的悲情故事啊。时间来到晚上的11:43，提大家室外气温的情况是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有少少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的更新下，同大家提一提。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天气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间中有雨有骤雨啊。下周中期咧风势会比较大添。点都好咧，留喺屋企听住我哋嘅粤曲播放，听住我哋嘅五台节目，就是做一个好好的选择来的。继续听曲了吧。饮泪弹歌宋汉卿，刘艳华老师指唱。
2: 长亭古道柳龙烟，落日罗卡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就是刘月迈老师的《饮泪弹歌送汉卿》，一首很优雅的子喉名曲。时间即将去到凌晨十二点啦，阵间我哋翻嚟咧，戏曲之夜会送上邝明辉、吴美英嘅一曲《楼台会之访梁鹏》，同埋咧吴千峰、钟丽蓉合唱嘅《小桥起舟郎》嘅现场录音啊！转头翻嚟再见。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东涌线沿线东涌东站发生事故，港铁表示从承建商得悉，昨日下午大约四点几，站内一幅啱啱开始砌建的砖墙，怀疑被工人在推动载有建筑物料的折车时候不慎荡倒，导致砖头散落，部分跌落下层，事件中无人受伤。港铁话高度重视事件，已责成承建商立即调查并提交详细报告，涉事范围工程已经即时暂停。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两万。

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息一个礼拜测试是多了一倍，并且是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又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道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利用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回乡证过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的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支援。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在尼泊尔的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的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候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中心打击的频率。天气方面，广东昨日风势微弱，广阔低压槽亦都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昨晚11点沙德尔集在长沙以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下方，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6.4度、东经113.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

0: 省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2: 戏曲之夜。

好啦，听完新闻天气消息，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依家系凌晨12:09，大家眼瞓未咧？梗系未啦，因为听住收音机有好曲听，点会眼瞓？同我一样，去到凌晨2:00咧，一起可以继续欣赏粤曲，同埋1:00之后咧，地方戏曲送上孟丽君嘅第三卷上海粤剧。依家一起欣赏下梁山伯与祝英台嘅爱情故事啊！梁山伯啊，识咗祝英台之后咧，佢哋就喺杭州一起咧寒窗苦读3年咧，都系非常之守礼嘅。但系咧有一日，祝英台就要翻祝家庄探望父母，不舍之下咧，佢哋都系十八里长亭依依咁惜别嘅。咁当然啦，梁山伯系应祝英台之约啊，8日之内去到祝家庄介绍个妹佢识，系咪真有个妹咧？咁啊，楼台会嘅房良朋，大家听过故事就知噶啦。咁但系咧未听过，想听下曲都可以噶，听听饰演梁山伯嘅邝明辉，同埋饰演祝英台嘅吴美英，点样为大家去演绎呢个楼台会之房良朋嘅片段咧？

0: 贤妹，难得你以心相许，何以你一旦为羞若痴呀？
1: 娘兄原来不易，不如请到小妹书楼。

言会情。言会藏，言会不见多时，必来破号啊！

0: 言会啊，正是有约不须瞒，如何入幽言呢？
1: 我开口叹为难，未言被玉珠。
0: 你我之间仲有什么为难之事？言会但讲不妨啊。

0: 玉蝶王双飞，人天难比翼，睹物怕斯人，凤还伤心碧。
1: 我细胞

小姐，老爷宴罢归来，不知梁相公尚在书楼，特命奴婢送来点心待客啊。

0: 人强振精神。
1: 梁兄，看你举步艰难，摇摇欲坠，试问如何归去呢？
0: 我。

刚刚欣赏过咧，就系大家熟悉嘅刘台会之访梁鹏啦，系邝明辉、吴美英嘅演绎嘅。时间嚟到凌晨12:00。

4:20，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嘅。继续听曲咯噃，咁啊，刚才欣赏过一首比较悲凉嘅粤曲，依家送上一个1996年嘅现场录音，系吴千峰、钟丽蓉合唱嘅《小桥戏舟浪》。

刚刚欣赏过是吴千峰、钟丽蓉合唱的《小桥戏周郎》啊。时间过得好快吓，依家咧仲分零钟就去到凌晨嘅一点钟，可以听一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更加可以咧就听一点钟之后嘅上海粤剧四，就系、是、孟丽君嘅第三卷啦。分别有黄文娟、金美芳、曹银娣等等嘅名伶前辈咧，为大家去演绎呢一个上海粤剧嘅孟丽君嘅。当然有陈展为大家介绍里面嘅内容啦，里面咧就系、是、主要系用上海话，即系大家未必熟悉嘅语言，对方言去演绎。但系咧，当中曲牌啊、内容啊、故事，大家都喜欢熟悉嘅。转头翻嚟一齐收听，去到凌晨两点钟。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不过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到当地的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和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01%，但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大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展开，选民只需要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于夜晚10点投票结束之后展开。冰岛

0: 曾經在2009年申請加入歐盟並啟動相關談判，2013年持有疑歐立場的政府上台之後各自談判。分析說，若果冰島最終加入歐盟，可能對歐洲其他非歐盟國家產生示範效應。尼日爾國防部發公佈指出，首都尼美亞101號軍事基地一批士兵當地星期六企圖發動兵變，目前局勢已經受控。公佈說，一批違反軍紀和軍事條例的士兵試圖在101號基地扣押其他士兵，軍方迅速採取行動及時控制事態，逐步恢復對有關地區的控制。公佈呼籲民眾冷靜，正常展開生產生活。報道說，在星期六凌晨，尼美亞多處傳出密集槍聲和爆炸聲，地點包括國際機場周邊和總統府附近。目前尼日爾官方未公布事件造成的傷亡情況。港鐵東涌線沿線東涌東站發生事故，港鐵表示，從承建商得悉，昨天下午大約4點，站內一幅剛開始砌建的磚牆懷疑被工人在推動載有建築物料的折車時候不慎撞倒，導致磚頭散落，部分跌至下層，事件中無人受傷。港鐵說，高度重視事件，已經責成承建商立即調查並且提交詳細報告，涉事範圍工程已經即時暫停。天氣方面，廣東昨日風勢微弱，廣闊低壓槽亦都為沿岸地區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或者以上。预料广阔低压槽位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 今集有筲箕湾官立中学殷建宽校长。
2: 筲官嘅同学咧，其实一路咧对桌游好有兴趣。咁今次就适逢65周年校庆啦，我哋就好想做一个庆祝活动咧，系结合咗同学嘅强项，让大众去了解多啲学校嘅特色啦，同埋系做一个社区嘅保育。
0: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3: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4: 我是黄巧，
5: 我是容家耀。
4: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5: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4: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5: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3: 港台电视32。
6: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7: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8: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嘅。
6: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

0: 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戏曲之夜。

来到凌晨一点零十分，多谢各位听众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为大家主持节目，继续是我龙玉星的。两点钟之前呢，继续有嘢听的，就是上海粤剧孟丽君的第三卷。不知道昨晚大家戏曲之夜有没有听过孟丽君的第二卷呢？咁啊，第三卷咧会为大家即将送上嘅，但系先提提大家，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天气展望随后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咧本周中期风势系较大嘅。好啦，一齐听上海粤剧《孟丽君》嘅第三卷。咁龙冠星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一齐听上海粤剧去到凌晨两点钟啦。下星期四下午嘅1点至4点戏曲天地再见，各位，拜拜。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结欣赏的节目辰光了。今朝节目辰光里呢，陈记继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月结网恋君。上趟的节目当中啊，就讲到网店发现了沉香呢，是一位才貌绝佳的绝色佳人，终于呢就起了君独沉妻的遐念。经过了几轮波折之后，聪明机智的网恋君呢就挫败了风流骄傲的网店。后来啊，伊就想办法进宫见了太后，乘上了沉金走奔。出使金陵的太师辣辣权衡

0: 李碧的侄子后，终于呢是以黄色的江山为荣，做出了决定。于是孟家的声誉得到了昭雪，孟丽君和邵武这对有情人也终于成了旧识。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王文举、金美芳、邵宁娣主演的越剧《孟丽君》。今朝继续要听的是《玉玉特戏后宫神情》，请欣赏。
1: 原来万岁驾到，李臣恭请升皇，免了免了。今日朕得要丞相同饮上林，必去一切万人所立，既不用恭请升官，也不用三呼万岁哟。
2: 李臣不管月历，
1: 有朕做事，请不必拘泥。
2: 来，
1: 准备龙座凤仪，
2: 领旨。
1: 来，这里请凤错殿王。
2: 万岁，降龙错凤仪是万岁与娘娘才能平坐，李臣真归与万岁同住啊。
1: 有朕做事，请看到何方？
2: 哦，这万万使不得。
1: 这。即是此，那是黑马，
2: 是
1: 黑马。

要得哟。

真相，你看见面就是此类大将，你有钱

0: 三步，嫂子远送各自上阵，你军人都往天相观，动一动之后啊，
1: 万岁！
0: 哎，听他这次下去，正恐正要生气了。

0: 相，你来看我，这天相官牡丹成台，千姿百媚呀！哎呀呀呀，可他们见了你，怎么一嘟嘟都把头低下了呢？
1: 身穿牡丹挂中王，雍容华贵冠中邦，只因其花通灵性，故而他必受相动，朝君王。
0: 哈哈哈哈哈！非也非。

0: 为你请有这样黑花马，故而他见你不算把头昂、
1: 万岁休得取笑，
0: 他正想听走啊，
1: 李臣正关于万岁病重啊，
0: 这把狗位顶上来是王儿娘娘受手啊，哎，可惜他不配哟，他久病有身花之貌，更不进行深坑之灾，他应该把这个狗位娘上来，娘与你成相哟。
1: 万岁又来取笑了，
0: 有甚作之，请坦奏后方。
1: 既是此，李臣告诉了，
0: 请女子
2: 在
0: 朕就来。
2: 是。
0: 为卿才到茅内，请观一杯。
1: 谢万岁，
0: 请

0: 来，一人谁就在先请高配。
1: 妈，既然丞相就在，那里听到妹妹安在？
0: 一人不能罪名。
1: 哎呀，丞相，西国的那刘备在孔明，他们是同桌而食，同榻而寝的哟。你我君子，何不要要顾着你？
2: 万岁，娘娘一家里天相过
1: 什么？寡人离人寻找他来做什么？官长他们，
2: 听他们，
1: 哎呀，官长儿们，
0: 万岁，娘娘驾到，李人先请高陪。
1: 哎呀，丞相，娘娘离京寻找，他是不送来的，他就是来了，意思有娘娘娘丞相，那有丞相娘他。
0: 万岁！

0: 嫂嫂对你也不是啊。
1: 哎呀，这是朝廷旨，不要你来送官，你我为公。
0: 西子万岁，丞相和永子来报，相府打乱杀户，陈平丞相不是委屈，
2: 娘娘，为父去吧。

0: 一股太儿千岁天父邪术。太儿，我在外面真有多事了。
1: 哎呀，我也正要找你哟。
0: 太儿，昨天万岁在金殿困住那李丞相休止
1: 忙里君
0: 啊，你早知道啦，
1: 我的老姑姑啊，你这次昨日之事，你可知昨晚？

石地，石地好。

0: 假顺公少宗大人死了老太师五朝不得进见他一朝就见
1: 一定是才人一臣之间你我臣之间团一团他的曲子谁有这种道理
0: 好丞相进见
2: 是

0: 老太师爱好，
1: 丞相好。

丞相一早觐见，莫非有什么紧要之事？

心里不宁，莫非为了这样究竟

各位听众朋友，今朝的月季欣赏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节目当中呢，就会一道来听王丽君的大结局，下趟再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系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專家兵分兩路，奔赴災區和加德滿都撤援。中方已經和尼方分享災區的影像、衛星和水文數據等重要訊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預警訊息，亦都已經對滯留的尼泊爾公民作出妥善安排，會協助他們盡快返回尼泊爾。感謝並希望尼方繼續救助轉移在尼泊爾的中國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从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同擅离职守。報道話，呢名19歲嘅水兵今個月3號從林肯號跳海，大約一個鐘後獲救。呢名水兵嘅妻子話，佢哋嘅第二個小朋友喺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請放陪產假，但被拒絕，亦都曾經向上級反映自己嘅心理健康問題，同樣未獲重視。林肯號去年11月開始按計劃部署，今年1月被調派到中東，依家已經啟程回國。紐約時報早前報導，在長達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關島和亞曼短暫補給停靠之外，林肯號大部分時間都在海上作戰。由於缺少休息，生活條件欠佳，艦上約5000名水兵的士氣低落，多人曾經因為精神崩潰而試圖跳海。

0: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名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又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得一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是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调查又发现火警发生的时候，很多当值人员不在岗位。起火6分钟之后才有人打电话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员接报15分钟后才抵达现场。夏巴兹强调，犯有刑事疏忽的人不应该得到宽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是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五年规划是本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亚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桂林至东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一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朱曼子、杨丽仙、温泉、陈炳球、谭翠莲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一回，现在开始。

0: 才阿爹由官府翻嚟，好似好嬲咁啊！我谂阿爹梗系遇到啲不如意嘅事啦。阿爹嘅面色啊，好难睇添啊！
1: 咁你阿爹有冇讲乜嘢啊？
0: 冇啊！阿爹一句说话都冇讲过。钟伯捧咗杯茶俾阿爹，阿爹忽然递起只手，好似想打人咁啊！连钟伯捧住杯茶都泼泻咗啦。
1: 咁以后呢？
0: 我见到咁，咪即刻走入嚟请娘亲出去睇下咯。如果阿爹做紧乜嘢，我唔知道噶。
1: 究竟有咩事呢？
0: 娘亲啊，你见唔见到啊？阿爹企喺出口嗰度自言自语啊。
1: 哦。
2: 哼，嗰、那个钱桂安有咩咁了不起？佢不过系靠先祖嘅余荫，靠嘅系前朝名将田承嗣嘅孙，先至做到魏博节度使。同僚亦都念在呢一点，先至引起听佢差遣啫。如果唔系，魏博地区嘅动乱早就不可收拾啦。
1: 老爷
2: 啊，夫人。
1: 是不是节度使又做了什么不啱你心意的事啊？我时时都劝你，官家的事理得的就理，如果他不听的，只要你的说话已经讲了，对他尽了你的本分，那就心安理得了，无谓嬲坏自己的身子嘛。
2: 唉，夫人，你呢啲正一系妇人之见啊！天下嘅事，有啲可以忍，有啲系唔可以忍嘅。好似今日田桂安对我嗰种态度啊，我点可以忍啊？
1: 老爷，嗰件事究竟系点噶？你讲出嚟听下。
2: 系咁嘅，今日一早，博州方面送了一份军情报告来，说那里出了动乱，请节度使发兵平乱。那地方上既然有这样的要求，本来就是很合理，不应该置之不理的嘛。
1: 万一田节度使决定不发兵，那就算了，他或者有另外的办法处置呢？
2: 如果是这样的，我都没说话好讲。但是实在的情形是，田节度使不发兵的理由，只是因为他要去跟人斗鸡赛狗，说没有闲心理这些小事。不止这样，他还骂博州来的人小题大做。
1: 唉，作业，真是作业，这些怎可以说是小题大做呢？
2: 就是，所以我向他陈情，话博州嘅动乱一定要及早派兵去镇压嘅。如果唔系，以后火头烧大咗啊，就更难收拾噶啦。唉，夫人，你估节度使听咗我咁讲之后，佢点话？
1: 佢点话？哼，我谂佢最多劝你唔好过分惊，话佢唔可以接纳你嘅意见咁啦，系咪啊？
2: 唉，呢件事冇你想象得咁近乎情理嘅。田节道士竟然怒气冲冲咁对我话，佢话：聂将军，点解你对本节道士嘅决定总系有不同嘅意见呢？咁我早就知道你系有啲才能，喺节道府中亦都颇得人心。但是如果你想凭这些来跟我作对的，我是不会令你称心如意的。这样说，
1: 老爷，这样说法，田节道士是不是想打算免你的官啊？
2: 那又不止这样，因为一来节道府里面目前还不可以少了我这个人，二来他的一意孤行，不接纳部属的建议，对人人都是这样的。不过我就觉得，对于魏博地区的事，有进退两难之苦而已。
1: 哦，究竟为什么呢？
2: 如果我要走，是因为我实在不想继续侍候田节道。

0: 氏呢个人，我唔走，系因为我除咗同佢不和之外，喺呢度做事咁耐，同僚大家相处都好融洽，呢一番人情讲起嚟亦都好珍贵。
1: 哦，咁啊系啊，老爷啊，
0: 啊，
1: 你睇下尹娘，坐喺度成个人傻咗咁。仲流住两行眼泪添，唔知做咩呢？
0: 啊，好，等我探翻佢先吓。尹娘啊，讲起嚟啊真系奇怪，田哲道士呢个人虽然有啲狂妄，而且又好玩，但系佢一提到你呢，总系和颜悦色咁对我话，聂将军，尹娘呢个姑娘仔实在得人喜爱，找一日我要带佢出嚟玩下咁话。
1: 系咯，尹娘，田哲道士既然咁喜欢你，你中唔中意同佢去玩啊？
2: 爹，娘亲啊，孩儿情愿死都唔同佢玩啊！
1: 话俾为娘知，点解有咁样嘅谂法？
2: 娘亲。女儿虽然年幼，但系都读过几本圣贤书嘅。人生在世，善恶分明系最紧要噶。好似阿爹咁忠心、咁正直嘅好官，居然屈居喺田哲道嘅属下，仲要受佢责骂。呢件事喺女儿睇上嚟，实在觉得好痛心，所以我忍唔住喊咯。
0: 忍娘。你仲细，天下嘅事唔系你能够完全明白嘅。你能够咁有见解，阿爹同娘亲听咗，当然系高兴。但系我哋就唔愿意咁早俾你为大人嘅事操心。夫人啊，咁啦，天色已经唔早啦，你快啲带阿忍娘入去休息下先啦。
1: 好啊。忍娘，你呢？
2: 哦，阿爹早唞。
0: 早唞。唉，阿忠，
3: 阿在，
0: 方才我一时心情唔好，闹咗你几句。如今你个心系咪仲好难过啊？
3: 老爷，我列宗跟随老爷咁多年。怎会听了几句说话就难过？我是等老爷你觉得高兴咋。老爷，你平时忙于官府的事或者不知了，我们小姐啊，虽然年纪轻轻，但是智慧就不凡了。他正话讲的说话，你不要当是小女儿讲的说话听啊，你要好好考虑下小姐的说话才好啊。
0: 阿忠啊，
3: 吓
0: 呢度冇咩事啊，你翻出去先。
3: 系老爷。
0: 唉，我烈风只有忍娘呢个女，佢真系有不凡嘅才华。唉，可惜佢系一个女子啊。女子有才，究竟是福分，抑或是祸害呢？

0: 王夫人
1: 啊，聂夫人，
0: 请随便坐啦。
1: 哎，得啦，
0: 乜咁坐当啊？
1: 冇，我见好耐都冇嚟探过你咯。咁今日得闲，咪过嚟同你倾下偈咯。系咧，阿隐娘呢？
0: 哦，喺房啩。我挂住念经礼佛都。

0: 冇理到佢啦。
1: 李夫人啊，你呢个宝贝女啊，我一睇咋就睇得出佢唔同其他嘅女仔嘅。佢唔单止生得靓，举止言行之间透出一股灵气，令人一见到佢咧就肃然起敬嘅。我睇得出噶，佢将来一定会带挈你哋，会带嚟你哋好多好多福气噶。
0: 唉，有咩福气啊？忍良始终系个女仔，你都知噶啦。我家老爷系个忙于戎马生涯嘅武夫，由于佢志在疆场，如果佢对后代有咩希望，亦都只系希望有人能够继承佢嘅事业啫。如今睇住自己唯一嘅后代系一个女，咁佢当然好失望啦。而且我都觉得好对老爷唔住，所以先至终日念经礼佛，而且忍良佢。
1: 佢乜嘢啊？唔通你对忍良有啲乜嘢唔满意？
0: 唔系有咩唔满意，我都好痛锡呢个女嘅。不过我觉得忍良个个性太沉静，你唔好睇佢外表生得柔柔顺顺啊，其实啦，佢心胸里边装嘅嘢真系多啊，有时出啲主意，嗰种豪迈广阔，连佢阿爹都自叹不如啊。
1: 系啊，咁佢日中做啲乜嘢啊？
0: 佢又中意一个人沉思同埋观察事物，佢亦都好接受佛家嘅因果报应、情恶扬善嘅处世观念。又喺佢阿爹嗰度知道官场中好多丑陋不堪嘅人物，同埋唔合情理嘅事呢。佢曾经对我发誓咁样讲啊，
2: 虽然我系一个女儿，冇办法继承阿爹嘅官位，但系我长大之后，一样要凭自己嘅能力做一啲阳公道、抱打不平嘅事，等世间嘅人睇下我呢个女子所做嘅事，并唔会输蚀过男儿嘅。
1: 李夫人啊，忍良有冇学过针子同埋绣花啊？
0: 唉，凡系女儿家应该学嘅嘢，我都教过佢噶啦。你唔好睇佢细细个，任何事佢一学就识啦，但系咧就唔精。我闹佢冇耐性啦，你估佢点讲啊？
1: 佢点讲啊？
0: 佢竟然碌大对眼对我话：
2: 娘亲，世间嘅事有啲只要会就得，有啲咧就一定要精通噶。针子绣花算得系乜嘢啊？以后女儿要学精一套绝技，其他人唔好话精通啊，就算想学都难乎其难嘅。
0: 唉，佢讲嘅说话咧，我啊真系唔够佢讲啦。不过佢对佛祖就非常之虔诚。呢，佢时时都好似大人咁，静静坐喺佛堂度听我念经，可以成个时辰都粒声唔出噶。我记得有一次，佢仲咁样问我添。
2: 娘亲啊，乜嘢叫做普度众生啊？
0: 普度众生系佛家嘅一大心愿。世间嘅人一生嘅苦痛同劫难太多，罪过亦都太多啦。佛祖要大家多发善心，借住无边佛法，将众生喺苦难之中解救超生。人生嘅意义亦都就尽在于此啫。
2: 娘亲啊，如果可以咁，先系人生一大快事啊！
0: 咩快事啊？你始终都系细路女，你要知道，一个想普度众生嘅佛徒，佢自己一定要甘愿挨苦去受难咁先至得噶。

0: 忍良，你都愿意以身中道普度众生吗？
1: 愿意，娘亲，只要能够普度众生，女儿乜嘢都愿意做，就算舍弃自己嘅生命，我都乐意做噶。
0: 佛祖啊，求你保佑我个女，佢仲细，但系就已经有咗佛心。佢如果系为你而生嘅，就请你保佑佢平安长大啦。
2: 听你咁讲，忍良佢真系有佛心啦。
1: 娘亲啊，
0: 忍良，做咩面都变晒色啊？你方才着得齐齐整整噶，点解而家咁狼狈咁走翻嚟啊？你身上嗰件新嘅棉衣咧？
1: 娘亲啊，快啲俾件衫我着啦，好冻啊！
0: 快啲褛住我件棉衣先啦。忍良，你系咪遇到坏人啊？
1: 唔系，方才我喺门口见到个衣衫单薄嘅乞衣，佢喺我哋门口墙角嗰度避风，冷到佢周身震。佢一见到我咧，
0: 咁佢点啊？
1: 佢话：小姐啊，可怜下我啦，我好冻啊！佢一面讲，一面向我叩头。我忍唔住，就除咗身上面嗰件棉衣送咗俾佢啦，跟住咪走翻入嚟咯。
0: 忍良。为娘估唔到你嘅心肠咁远，你救人嘅苦难，为娘好高兴。但系你都要知道，你始终系个十零岁嘅女儿家，好似你咁样当街除衫送俾人，俾外人见到，实在好唔雅观噶。如果遇到啲心术不正嘅人，仲会讲闲话添噶，知嘛？
1: 凡事只要自己心正。着得光明磊落，我真系唔理其他人讲咩闲话。
2: 聂夫人啊，忍良真系一个超日不凡、意志坚强、心肠又好嘅姑娘嚟嘅。

0: 仲添唔添啲饭添啊？
1: 唔要啦。
0: 哦，
1: 阿钟啊，
0: 阿在，
1: 你执好啲碗筷之后，就去睇下啲门窗闩好未啊？
0: 哦，
1: 然之后冲壶茶送去后院。
0: 系，老爷。
1: 嗯。夫人啊，
2: 嗯，
1: 我哋去后院坐下。
3: 好啊。诶，阿爹啊，娘亲，等女儿入房点下盏灯先啦。
2: 好，咁你行先啦。为娘知你打咩鬼主意噶啦。老爷，佢去收拾台面上面啲嘢，惊你见到会闹佢啊。
1: 唉，夫人，你嘅说话越讲越玄妙啊！你哋两母女究竟有咩事隐瞒住我啊？
2: 老爷，咁就可见你平时对个女嘅管教几唔留心啦。
1: 咩话？
2: 不过你放心，隐娘冇做啲唔正当嘅事，佢只系收埋几本书啫。
1: 吓、啊？佢读咩书啊？阿夫人。点解唔直接了当咁讲俾我听呢？
2: 好啦，咁就讲俾你听啦。
1: 好，
2: 不过你听到或者会吓一跳噶。因为隐娘读嘅书，并唔系你要佢读嘅《列女传》
1: 啊，
2: 而且仲有一本《孙子兵法》添啊。
1: 啊！十零岁嘅女儿家，居然静静喺度研读兵书。咁
2: 老爷啊，你睇下，隐娘已经点着灯恭候你啦。
1: 咁我哋行入去啦。
3: 阿爹，娘亲，请坐啦。
1: 得啦得啦。今晚我心情特别好啊。嚟嚟嚟，我哋坐喺呢度，好好地咁闲话家常啊。
2: 老爷啊，方才我或者唔应该对你讲嗰啲说话嘅，你千祈唔好为难。
1: 夫人，你唔使担心啊，我正为呢件事觉得好高兴啊。
3: 爹啊，娘亲，你喺度讲乜嘢啊？点解女儿一啲都唔明嘅？
1: 隐娘，阿爹已经知道你背住我静静偷读兵书，不过你唔使惊啊，阿爹唔会怪你。但是你读兵书又有什么用啊？你始终是个女儿家来吧。
3: 爹，既然爹已经知道了，女儿都不再隐瞒了。女儿读兵书是正事理，并没有忤逆两位老人家的意思的。
1: 隐娘，阿爹知道，而且阿爹由这件事体会到你年纪细细，就有体念阿爹的心意和孝心。没错，阿爹承认希望是有个仔可以继承我的事业，因为阿爹是一个武夫，武夫注定是适合男子汉去做的。但是阿爹同样希望有一个温柔贤淑的好女儿。忍娘，女儿家就应该学翻啲妇道。阿爹唔系话勉强你学男子汉咁样去读咩兵书啊？
3: 爹，你误会咗啦。女儿所以要读兵书，并唔系一定志在疆场，要学习男子汉嘅。女儿只系觉得自古以来有好多女子都能够同男子一样喺学习。同疆上有不凡嘅成就，喺危难嘅时候为天下人出啲力，点解女儿唔可以学佢哋咁，而一定要留喺屋企学啲针纸同埋绣花呢啲耗费青春嘅事呢？

0: 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2: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

红杀姑娘，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杨丽仙、温泉、朱曼子、陈炳球、谢允儿、罗嘉玲、周影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二回现在开始。

0: 忍良，阿爹承认你志向可嘉，但是阿爹心怕你学男子不成，做爹娘的反而将宝贝的女儿都失去了。唉，忍良，你年纪尚轻，天地间有好多事，阿爹一时都好难同你讲得清楚的。况且如今时候都唔早噶啦，我哋就到此为止啦。
1: 哦，
0: 你陪娘亲翻入房休息先。嗯，
1: 系娘亲啊，我扶你翻入房先啦。
0: 忍良，我的宝贝女，为父以为你生为女儿身，冇留意到你，谁知你的性情和志向居然和为父一样。虽然是一父热心又长，内里就十分刚强，只不过十几岁就知道心忧天下。唉，我真是担心猎奸这个庄园留不住你这个总是想展翅高飞的小鸟。如果真是有这样的一人，你知不知道为父的心会被你伤害了，你爹娘会多痛苦。

0: 夫人，你今日嘅精神好好多噃。
1: 系啊，我冇乜嘢啦。
0: 嗯，
1: 不过系偶染风寒啫。系咧，老爷。
0: 啊？
1: 你今日唔使翻官署咩？
0: 哦，我见官署冇咩紧要事，而夫人你又小病初愈，咁可以留喺度陪下你啊嘛。
2: 哦，咦，爹啊，你睇下。宗伯带住个尼姑入紧嚟啊！
0: 哦，

0: 呢个尼姑同其他嘅尼姑唔同噃，佢举止同气度都似乎隐藏住一种逼人嘅力量。佢身材修长，面色红润，步履轻盈，几乎听唔到脚步声。好一个俊秀嘅比丘尼啊！
1: 老爷，
2: 贫尼向聂押牙同夫人请安。贫尼今日特例请事主施舍，希望事主多发善心，结此善缘。
3: 宗伯，
1: 在
3: 你去攞啲银两同埋食物嚟送俾呢位师傅啊。
1: 系
2: 啊，呢位小事主，
3: 佢系小女忍良啊。
2: 贫尼今日到府，真系不枉此行。
0: 一啲奉献算得咩嘢啊？师傅又何必如此客气呢？
2: 将军，贫尼嘅意思实在另有所指嘅。呢位小事主就系押牙将军同埋夫人嘅千金啊。
3: 系，
2: 善哉善哉。贫尼一见到就知道小事主宿命不凡，必有大德同奇能噶啦。事主，请听贫尼冒昧讲句说话好吗？贫尼觉得小事主与贫尼是有一段宿缘的。
3: 请问师傅，师傅的意思是说小女应该皈依佛祖，做一个虔诚的信女？
2: 是，实不相瞒两位，照贫尼看，小事主还有更大的宿能和善德要去完成。她不只是一个只会念佛诵经的信女添。
0: 师父的说话，聂某有所不明，关于小女的事，请师父你直讲好吗？
2: 因为她并非一个平凡的女子，所以贫尼恳求将军同埋夫人教小事主俾贫尼教养。未知两位尊意如何呢？
0: 师父何出此言啊？我聂某只系得呢一个女儿，点会轻易俾佢离家托付于你啊？又，而且我女儿资质不薄，我都有方法教佢成才，不必师傅你费心啦。聂某对师傅嘅爱意只有心领，恕难从命。
2: 贫尼所讲并非偶然，而且系好诚意嘅，还望两位事主三思，等贫尼与小事主完成呢一段宿缘呢？
0: 唔得，师傅所讲，聂某系唔会应承嘅。师父乃出家之人，自然以面佛修道为先，何来你管此人间私事啊？阿宗，
1: 在，
0: 快啲送呢位师父出去，我要陪夫人入去休息。
1: 系，
2: 既然系咁，贫尼亦都冇办法唔讲实话啦。将军，今日贫尼正系为咗接小事主而来嘅。这件事一定要成功的了，就算你将它锁在铁柜里面，我都要将它带走的。
0: 你出去，你这个妖孽，你快点躝啊！你简直目中无人，一派胡言，岂有此理。
2: 事主请息怒，凭你讲过的说话一定会实现的，凭你告辞了。
1: 师父请。
0: 哼，简直胡闹。

0: 吓咩话？阿钟，
1: 在
0: 小姐真系唔见咗？
1: 系啊，
0: 你哋冇揾清楚咩？
2: 老爷，
1: 小人已经命人周围都揾过晒啦，但系真系揾唔到小姐啊！
2: 老爷，咁点算好啊？会唔会真系俾琴日个尼姑带走咗啊？
0: 唉，夫人，你唔好喊啦，俾你喊到我心都烦晒啊！等我派人四周围揾下啦。如果真系俾嗰个尼姑带走咗嘅，咁相信都唔会走得好远嘅啫，一定可以追佢翻嚟嘅。
2: 忍良，你千祈唔好有事。如果唔系，慧良真系唔愿做人啦。
0: 嚟嚟嚟嚟，你哋快啲扶夫人入去房休息下先。
2: 啊，
0: 快啲快啲，
2: 我要去佛殿祈祷许愿。希望早日找回忍良回来。
1: 哎，
0: 忍良啊忍良，你究竟去了哪里啊？

0: 夫人，今日咁早念完经啊？
1: 系啊，都五年啦，我每日念经拜佛，希望引粮翻嚟。
0: 嗯，
1: 但系就一啲音讯都冇，唉，我都已经死心啦。
0: 唉，夫人，生与死系整定嘅。如果天注定我哋系冇儿女嘅，咁就算我哋点样神心，都系冇用噶。
2: 老爷、夫人，
0: 阿钟
2: 在
0: 咁匆忙做咩啊？
2: 老爷啊，快啲嚟睇下，我哋今日有大喜事啊！
0: 哎呀，钟
2: 在，
0: 你今日做乜嘢啊？就算我哋有人客嚟。都唔使咁慌張啊！
2: 唔係啊，老爺，你睇下咧，入緊嚟嗰一老一嫩咧，嗰個尼姑啊，嗰個尼姑啊，
1: 尼姑，
0: 嗰個尼姑，
1: 尼姑，
0: 誒，咁面善嘅，哎呀，係啦，佢就係五年前嗰個啊，
1: 忍娘啊，
0: 忍娘，
3: 女兒翻嚟啦，
1: 真係你啊！
0: 忍娘，
1: 好啦好啦，你终于都翻嚟啦，
3: 娘亲，
1: 快啲俾娘亲睇下你。哎呀，忍娘，你真系高大咗好多啊！
0: 系啊，忍娘，呢五年你去咗边啊？啊，
1: 忍娘，
4: 将军喺五年前，贫尼带走忍娘，令到府上上下不安，实在抱歉。不过我咁样做都系随缘行事，有不得已嘅苦衷嘅啫。如今贫尼已经将忍娘教导成才，所以特登亲自送还俾两位，等你哋重聚天伦之乐。从今之后，你与贫尼对于呢件事都可以无憾啦。
0: 呢位师傅，五年之前。我基于骨肉之情，唔答应忍娘离家远行，对你曾经有过激怒嘅言行。如今见师傅你送我女儿翻嚟，真系唔知点讲，先至可以表达我嘅心意。
4: 唔使客气，其实将军与贫尼并无恩怨可言呢。嗱，将军方面。就是基于骨肉之情，至于贫尼方面，就做英行之事。将军你何必不安呢？
1: 老爷啊，师父、
0: 啊、
1: 长途跋涉送忍娘翻嚟，一定好攰噶啦。我哋留师父住一个时期，等佢好好咁休息一下咧。
0: 系、应该应该。
4: 多谢将军同夫人嘅美意。贫尼的行止正如流水行云，早已另有安排，身不由己嘅。

0: 忍娘，
1: 师父，
0: 以前我讲俾你听嘅说话，你都记得嘛？
1: 弟子记得。
0: 嗯，咁就好啦。将军，夫人，万福，贫嚟告辞啦。
2: 哎呀，眨下眼，师父已经出咗门口啦。我哋忍娘的确改变咗好多，佢唔止高大靓咗，言谈眉语之间，喺轻柔端庄之中，似乎又含有一股沉着刚毅之气。佢嘅冷静，由沉默中透出嚟嘅机警，佢喺轻柔中显出矫健嘅举动，呢啲唔系一个十零岁嘅女仔所能够表现出嚟嘅。忍娘啊，睇你嘅样，呢几年嘅生活都过得唔错啊。阿爹问你，你师父方才话佢已经教到你成才，咁究竟呢几年你学咗啲乜嘢啊？
1: 爹，嗰起上嚟，女儿都冇特别学过啲乜嘢噶，最初只系跟住师父读经念咒，做一啲养心嘅功夫，师父冇教女儿其他学问噶。
2: 嗯，忍娘。阿爹唔信五年嘅时间，佢只系教你学啲读经念咒嘅功夫。如果系咁，佢大可以嚟我屋企教你啊，又何必咁神秘嚟，又咁神秘去呢？
1: 阿爹放心啦，女儿冇学坏啊。你咁样逼问我，我都唔知点讲好啦。
2: 忍娘，唔系阿爹逼你。阿爹是真心关心你啫。
1: 咁阿爹想知道啲乜嘢啊？
2: 忍娘，你唔好忘记，阿爹都是学过武功嘅人。阿爹见你嘅举止神态，就知道你苦练过一啲咩功夫。其实阿爹唔系怕你学咗啲咩唔好嘅事，不过你所学嘅大概情况，应该俾爹娘知道一下，等爹娘听咗有个了解，都会放心啲啊嘛。
1: 爹，
2: 嗯，
1: 有啲事唔系女儿唔讲，只系女儿今次嘅经历实在太离奇啦。假如我将实情讲咗出嚟，我怕会吓亲爹娘，你哋唔会相信啫。
2: 忍娘。阿爹又唔系未见过世面嘅人，点会连事情嘅真假都分唔清楚啊？会唔相信你讲嘅说话啊？嗱，你即管讲出嚟，阿爹唔会随便疑心你噶。
1: 好啦，既然系咁，女儿唯有照直讲啦。
2: 嗯，
1: 女儿只系希望爹娘听咗之后，唔好责骂女儿，或者觉得唔安乐。咁女儿就放心啦。
2: 好，你放心，咁你即管讲啦。
3: 系咯，你讲啦，忍娘。
1: 好，喺五年前嗰晚深夜三更时分，女儿瞓瞓下一觉，忽然就俾人叫醒。我见到企喺我床边嘅就系嗰个尼姑，佢全身着住黑袍，用手叫我唔好惊。仲压低声对我咁讲，
0: 诶，姑娘，你唔使惊噶，放心跟我走啦，我唔会加害于你噶，我系特登嚟成全你噶咋。
1: 嘿，尼姑讲完之后，用手喺我头度撇轻一拍，我就不省人事啦。到我醒翻嘅时候，我觉得尼姑孭住我喺一个幽暗嘅山谷飞步前进。当时都就嚟天光噶啦，山风吹埋嚟，阵阵凉意。我打

0: 咗个冷震，就对师傅话啦：师傅啊，呢度系咩地方啊？
1: 姑娘，你好聪明，既然你识得叫我做师傅，咁我以后就当你系徒弟噶啦。至于呢度系咩地方，我就算话俾你知，你都唔知喺边度啊。
0: 师傅啊，呢度离开我屋企有几远噶？
1: 呢度离开你屋企啊，最少都有1800几里。个天一光呢，我哋就去到我哋住嘅地方噶啦。
0: 我一路留心尼姑对脚，佢好似飞一样，唔使半个时辰就已经天光啦。尼姑嘅脚步渐渐慢落嚟，佢用手一指咁话：
1: 嗱，忍娘，你睇下前边嗰个山洞，就系你以后嘅家啦。你自己过去睇下啦。
0: 本来我有啲饿噶，但系呢个时候就俾周围奇特嘅景物吸引住，我好兴奋，一直行过去山洞，一边浏览山洞四周围嘅环境。我见山洞上边同埋两边都散满晒藤蔓，由于枝叶好茂盛，遮住下边嘅通道，有啲阴阴沉沉咁。有啲猿猴喺藤蔓嘅枝干上边跳嚟跳去，经常发出吱吱嘅叫声，就好似欢迎尼姑翻嚟咁。或者由于山洞系经过特殊嘅布置咧，喺外边系睇唔到里边嘅情形噶。只见石洞附近有一块平坦嘅石板地，再过啲就有一笪咁可以俾五六个人坐喺度谈心嘅石台等。离远仲听到潺潺嘅水声。喺呢个时候，师傅就挽住一篮粉红色嘅水蜜桃行过嚟啦。
1: 点啊？肚饿咧，嚟跟我入山洞食啲嘢啦。
0: 哦，师傅啊，等我帮你拎啲水果。
1: 好。小心啲藤蔓啊。
0: 哦，知啦。
2: 师傅、
3: 师傅你翻嚟啦！
2: 你吩咐嘅事，
3: 我照做好晒啦。
1: 忍娘，过嚟见你两位小师姐咧。
0: 哦。
1: 佢就系李瑞姑，佢就系冯晶玉。佢哋虽然同你一样只得10岁，因为佢哋入山早过你，又肯苦学，都已经有啲功夫噶啦。
0: 我叫做聂忍娘啊。以后要请两位姐姐多多教导啊。
3: 师妹啊，你嚟咗我哋又多个伴，热闹好多啦。师傅你睇嗰只可恶嘅畜生又喺度偷嘢啦。唔得，等我教训下佢先。嘿，你睇只马骝又偷咗两个肚啦。师妹啊，呢啲系师傅嘅命令，唔俾佢哋掂嗰啲肚噶。以后你都有责任要看住啲肚，唔好俾佢哋偷啊。
0: 师姐啊，你咁好轻功，我谂咗再练一世啊，都学唔到你咁好身手啊。

0: 忍良啊，你跟师傅上山唔经唔觉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噃。你觉得呢啲远离人群嘅山居生活点啊？
1: 最初段时间咧，就觉得比较闷啲咯。
2: 嗯，梗系啦，最初师傅只系教啲普通课程，上午静坐诵经，下午咧就聊你懂入面嘅日常生活。
1: 其实呢啲都系学徒必经嘅阶段嚟，系一种唔可以缺少嘅磨练啊嘛。
0: 诶，玉妹啊，你睇嗰边山泉有一只纯白色嘅野兔跳嚟跳去啊！
3: 哈，野兔点会有纯白色嘅咧？
2: 喂，瑞姐啊，不如我哋去捉佢咯。
0: 好啊，
2: 喂，忍良，你喺度等我哋啊，我哋好快翻噶啦。
4: 菩萨姑娘第二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但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到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01%， 但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爸爸是一个好的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自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到他深受感动，同时亦给予他安慰与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索马里军方和土耳其海军采取联合行动，成功营救一艘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的货船，击毙14名海盗。索马里国防部表示，今次营救行动持续10日，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用的4艘船，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去。一度被劫持的货轮现已安全恢复航行。今次联合行动是在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下展开。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显示，至今年4月以来，非洲东北部的海盗活动死灰复燃。索马里沿海至少发生15宗海盗袭击事件，是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英超利物浦主场两度落后下，2-2逼和诺定咸森林，开季连续两场都和波。安道耶上半场24分钟接应杰斯韦治的传送射入，森林领前1-0。伊萨在换边之后战至60分钟接应加宝右路传中撞入，利物浦追成1-1。不过红军门将阿里神其后在禁区犯规，杰斯韦治射入12码，森林在70分钟再度领先。但今场表现活跃的域陀蒙路斯82分钟在禁区右路劲射破网，帮利物浦攞返1分。今季花费大笔资金增兵的热刺在主场0-2不敌纽卡素，开季2连败。本尼茅夫在保时失守，被爱华顿逼和1-1。两支星斑马对决，后胜作客，一球小胜高云地利，取得2连胜。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 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罗嘉玲、周影、杨丽仙、谢允儿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三回现在开始。

0: 佢哋功夫真系叻啦，几个翻身啫，就跳到去白兔所在嘅位置。只白兔受惊，不顾一切咁喺山崖上边乱咁跳。两位师姐喺山崖大树之间追赶，忽上忽下。我同两位师姐喺埋一齐嘅时候，我系觉得处处不如人咁，简直就系一只笨佬。我真系觉得丑啊！
1: 咦，你睇下，只白兔满身鲜血，已经死咗啦！
2: 真系激气啊！都系我心急啦，用石头打死佢，咁仲有咩意思啊？
1: 呢件事如果俾师傅知道，我哋两个一定俾佢闹噶。忍下你，
0: 我，
3: 你哋两个连只野兔都唔可以生擒，仲想喺师妹面前显威风？唔觉得惭愧咩？我一早就告诫过你哋，学道之人唔可以逞强乱用功力噶啦。你哋真系太过唔长进啦。
0: 呢件事对我影响好。

师父教我哋学到一定另有心意嘅。师父并唔系一个怪癖而不近人情嘅人，听从师父嘅说话，绝对唔会有错嘅。

0: 忍良，如今你嘅心情仲会唔会想家？
1: 想啊。
0: 其他呢？
1: 想山外世间嘅人。
0: 中意热闹啊？
1: 唔系。
0: 哦，咁想下山啊？
1: 唔想。
0: 真系唔想翻屋企，亦都唔想下山。
1: 真系唔想。
0: 咁仲想啲乜嘢啊？
1: 我只系想到自己人小无能。
0: 忍良，你嘅进度好快，师傅对于你已经满意，唔再担心啦。嗱，呢度有粒药丸，你食咗佢先啦。
1: 哦。
0: 呢一把剑跟随咗我好耐噶啦。
1: 哇！呢把剑好锋利啊，寒气逼人。
0: 唉，老家伙，我总算同你找到主人。忍良，你头先话除咗想家之外，仲好挂住山外边嗰啲百姓，咁系咪真嘅呢？
1: 是真的，师父。
0: 既然是这样，你如今就是这把剑的主人
1: 了。多谢师父。师父对弟子做什么教训呢？
0: 这把是两尺长的名剑，是专为女子铸造的。关于这把剑的来历，我另外有本书给你看，我不想在说多说了。这一本书和这一把锋利的名剑我交给你，希望你珍惜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弟子明白，师父是想弟子好好学习剑术，学成之后善于使用这把名剑，做些有大用的事。师父，不知弟子说得啱唔啱呢？
0: 啱，讲得啱。你要知道，师父之所以将这把剑交给你，而不交给你两位师姐，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比较他们不仅仅多了一些慧根，而且还多了个仁慈的心。
1: 但是弟子入山的时间尚短，学艺又没有根基，和两位师姐相比实在差很远的，我怕会辜负师傅的厚望啊。
0: 唉，这一层我又何尝不知呢？不过你服了我的丹药之后，听日就会体能大进，从今之后你的武功就会进步得很快的了。你要时时跟随两位师姐出去外面走动，至于剑术方面，我会亲自指点你的。好了，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做，你回去早点休息吧。
1: 是，师父。

从此之后，我就日日跟住两位师姐在山崖古树之间奔走，有时追野鹿，有时捉猿猴。这样的训练起初有些吃力的，但一方面是丹药令到我体力增强，一方面

0: 我隐约体会到，在师父的心里面，我不是为练武而练武，我是有所为而研习武功。我总时时趁着大家睡着了的时候，一个人在漆黑的夜晚静静练习。现在我对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在山崖峭壁之间翻腾跳跃。在我苦练之下，令我的眼力、听觉都非常敏锐，我可以在跳跃之间察觉到任何一个黑影和声音，知道他们的距离和所在。啊，前面山藤之间有棵枯藤，好，我要考验一下自己的功夫，等我跳下去掹住枯藤先。嘿耶，弊了弊了，枯枝断了，我一直跳下山崖，就算不残废都会受伤的了。
1: 欣娘，你没事吗？
0: 师父，好在得师父及时相救啫。如果不是，
1: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为什么会失手啊？
0: 因为我翻腾的距离不够，只是掂到枯枝的弱枝，所以
1: 没错。欣娘，凡事不可操之过急，你之所以会失手，就是缺乏耐性。
0: 是，
1: 我早知道你会有今晚这样的事发生的了。
0: 师父，唔通今晚嘅失手，你都系注定嘅？
1: 可以咁讲啦，其实啊冇咩神秘嘅。
0: 师父嘅意思系，
1: 人嘅体能无论点样强壮，总有一个限度嘅。如果长久过分咁运用佢，总有不足嘅时候。既然系不足，又点会唔失手呢？
0: 系。师父，弟子知罪。
1: 凡是学艺练武的人，最讳忌的呢，就是喜欢好胜逞强或者操之过急。隐娘，你的功夫进度已经够快了，以后不可以太心急了。
0: 是，师父。
1: 你记不记得我另外有一句说话？
0: 记得，师父说弟子没耐性。
1: 没错。你记住，如果你没有过于常人的耐力，你学艺的进度恐怕就止于此境了。
0: 是，弟子谨记师父教导。

0: 师妹，师父时时称赞你嘅心肠好，点解我冇咁嘅感觉嘅？
1: 师姐，师父嘅说话或者只系佢老人家对我嘅教训，认为嗰啲系我所缺少嘅一种长处嚟啦。
0: 长处？心长远算乜嘢长处啊？
1: 师父嘅意思系话，我哋学艺练武嘅人应该有慈悲嘅心肠，有一种唔忍心嘅涵养。咁样我哋嘅功夫就唔会滥用啦。
0: 咁你认为人应该要心长远，有慈悲嘅情怀啦噃？
1: 师父嘅教训系咁。师姐，你咁样问系咩意思啊？
0: 师妹啊，你睇嗰棵杨柳树树顶有一只麻鹰，正准备追捕嗰啲归巢嘅乌鸦。
1: 师姐嘅意思系，
0: 听讲乌鸦是一种有孝心的善鸟，它实在不应该受到麻鹰的欺凌。
1: 是，师姐说得对。师姐，现在乌鸦可以安心归巢了。
0: 你已经将麻鹰斩开两截了。你的身手和出剑真的很快，快到连我都看不到。真系估唔到，你嘅功夫已经进步到咁嘅地步，唔怪之得师傅佢咁喜欢你啦。今日连我呢个早入山嘅师姐都要服咗你。
1: 师姐，千祈唔好咁讲啊！其实呢啲功夫都系你教我嘅。
0: 老实讲啊，

0: 方才你飞身斩麻英的身手，我自认虽然做得到，但就不会做得你咁漂亮。师妹，你可不可以原谅我方才对你的态度？
1: 师姐对我一向爱护有加，我感激都嚟唔切啦，又点会埋怨你呢？
0: 唉，睇嚟师姐唔单止功夫已经跟唔上你，就算做人嘅态度，恐怕都要调翻转头跟你学习啦。
2: 师姐、师妹、师父叫我哋去见佢啊！
0: 师妹啊，我哋去见师父啦。
2: 哦。

0: 嗱，隐娘，为师如今换过一把新嘅利剑俾你，呢一把剑比较你用开嗰把短咗五寸。
1: 多谢师傅。
0: 嗯，你哋知唔知道我同隐娘换过呢一把短剑嘅道理呀？
1: 师傅，短剑易于收藏，便于携带，适合女人使用。唔知弟子有冇讲错呢？
0: 嗯，你冇讲错，但系就唔够详细，因为嗰啲只不过系表面嘅情形。其实短剑嘅真正意义并不在此。嗱，你哋要知道，越系上乘嘅武功越近于敏，最上乘嘅武功往往系不形于外而在于内，系无形嘅，如刚于柔嘅，长而大、厚而重嘅兵器，系保人力同埋武功之不足，嗰啲正系下乘功夫嘅特色。喺武功有造诣嘅人睇嚟啊，系不足为训。呢啲只系有蛮力嘅人先至会咁做嘅啫。相反嚟讲，我将把越短嘅利器交俾你哋，咁即系表示我认为你哋嘅武功有咗进步，同时亦都系我要求你哋今后要以更好嘅武功嚟弥补兵刃嘅不足。所谓学无止境，呢一点无论习文练武都系同样道理，你哋明白吗？
2: 弟子明白。
0: 嗯，好啦，咁你哋翻出去咧。
2: 系，弟子告退。
0: 诶，隐娘，你留低。
3: 系。
0: 隐娘，为师有啲说话要喺今晚同你讲嘅。
1: 弟子拜听师傅教训。
0: 嗯，你嘅武功已经接近成功阶段啦。最近你功课都少咗啦。咁你喺得闲嘅时候，有冇想过啲乜嘢啊？
1: 有，弟子只有感谢师傅栽培教导，弟子先至会有今日。嗯、
0: 你呢番心意，我一早已经知道啦。咁今后嘅事，你有冇谂过呢？
1: 师傅，实不相瞒啦，弟子谂到嘅事实在唔少啊。
0: 咁、嗯、你讲嚟听下。等师傅听下你嘅心事。
1: 师傅，呢啲说话隐藏喺弟子心中好耐好耐噶啦，弟子一直都唔敢讲出嚟，系怕师傅责骂。
0: 嗯。
1: 如今既然师傅一再追问，弟子就唯有照直讲啦。
0: 咁你讲啦。
1: 最令弟子念念不忘嘅，就是我阿爹嗰种受屈嘅面色。
0: 我知道你阿爹聂将军是一位不得志的好官，田贵安节道士，他荒淫无道，亦人所共知啊。隐娘，师父所以要知的呢，就是你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你有何感想呢？你可不可以讲给师父知啊？
1: 可以，师父，其实呢啲就我想向你倾吐嘅心事。
0: 嗯，
1: 弟子年纪尚幼，对于天下国家嘅大事见闻好少。弟子身为将军之女，至少时时就觉得天下间嘅事、百姓嘅事，无论好坏，好似同我都有切身嘅关系咁。
0: 嗯，
1: 所以遇到好嘅事，我会好开心。遇到唔好嘅事，我时时会一个人匿埋喺房里边喊。
0: 嗯，
1: 师傅，以前我太唔懂事啦，生活有苦亦有乐。以后我稍微识啲人事，我就觉得高兴嘅时候越嚟越少啦。千言万语都系一句说话。
0: 哦，咁系咩说话？
1: 当今天下，在上的人 唔系无道就系无能。庶民百姓，好强嘅人仲可以过得自在啲，但你善良贫苦嘅人家就难以度日啦。或者师傅唔会相信，我嘅外公就系俾恶人残害而死嘅。佢啲财产俾人抢晒，我娘亲提到呢件事就会忍唔住喊噶啦。
0: 唉，苍生何罪？何以罪及无辜，要受此无妄之灾？试问呢啲灾难到几时就可以停止啊？
1: 系啊，我喺屋企嘅时候，时时觉得娘亲成日拜佛念经，未必就系佛祖嘅本意。师父，关于呢方面嘅道理，弟子好需要师父指正嘅。
0: 隐娘，你仲记唔记得你喺屋企嘅时候，也曾同灵堂谈及佛家普度众生嘅宏旨啊？当时你讲嗰番说话，令到灵堂听到非常之感动。呢件事你仲记得吗？
1: 弟子记得。弟子当时嘅想法就是，天下百姓都咁苦啦，信佛嘅人，与其将指望寄托喺来世，点解唔喺今生就做啲好事，令到众生受少啲苦呢？
0: 唉，如今信佛嘅人虽然好多，但系佛法嘅真义，又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讲起上嚟，呢啲唔净止系佛徒嘅不幸，亦都是天下苍生的大不幸。
1: 师父，依你之见，怎样才是佛徒的正道？
0: 照我的意见，佛徒的正道亦都是人生的正道，是在自救然后救人，是在出世然后自救，入世然后救人。不过最可惜的就是，如今的佛徒都不会这样想的了。
1: 师父，当今僧尼最大的错误是在什么地方呢？
0: 简单地说，就是他们的心中有佛，但是目中无人，只念来世不看今生，实则只是以无情看有情。佛法本来是大众的救生船，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成为自己的避难所了。
1: 师父，听了你一番教导，弟子觉得心如明灯，很多以前不明白的事如今都豁然开朗，弟子好开心啊。
0: 隐娘，看你开心成这样，似乎已经完全领悟我的意思噃。嚟，讲嚟听下，等我听下你的意见点。
1: 我
0: 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知唔知呢句嘅真意啊？
1: 呢句说话对于弟子嚟讲，就系教我要奉献自己，面向尘世，担当劳苦。为民除害，保善除恶，以弘扬佛祖的圣德。师父啊，不知道弟子讲得啱。

0: 啱呢？
1: 好一个奉献自己，担当劳苦，为民除害。忍良，三年以来我不分昼夜咁教你武功，我嘅用意当然唔止令你有本事防身呢，因为我一向都认为一个人无论佢系自救或者系发心救人，都唔能够止于冥想，逃脱空言嘅。如今既然你已经领悟到呢一个道理，为师亦可以安心啦。忍良，你自有读过经书嘅？
0: 系。
1: 四书有一句：天下乌符定。你仲记得下一句系咩啊？
0: 定于一。
1: 冇错，定于一。呢一句讲得好，不过你要知道，圣人对天下事系咁睇法，佛徒对养心嘅事亦可以咁样睇法。
0: 师傅啊，你系话
1: 我观察到你近来嘅心智啦，你唔止显然有啲外向，仲好似冇以往咁宁静专一添噃。
0: 师傅啊。弟子并冇谂啲唔正当嘅事啊，请你老人家明察。
1: 呢层我知，不过你过分咁分心外向，好容易走上意气、功利、个人荣辱观念嘅邪路，而呢一啲亦都系我希望你要戒绝嘅，知道吗？
0: 系，弟子知道。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第四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曾永强、温泉、谢允儿、杨丽仙、罗嘉玲、蔡影玉、陈炳球、翟耀辉、刘超文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四回现在开始。

0: 师傅早晨，
1: 师傅早晨，
2: 早晨，
0: 师傅啊，咁早叫我哋齐集喺呢度，有咩份事啊？
2: 嗯，你哋睇下，满山春色，桃红李白，绿草如茵，百鸟争鸣，真系令人心情舒畅。
1: 师傅啊，你系唔系有打算出山啊？
2: 嗯，冇错。
0: 哦，师姐啊，你又话师傅
2: 仲春时节，百花盛开，本来系天地间最美好嘅时候，亦都系人世间最困苦嘅时候。忍良，今次你跟我一齐去啦。
1: 咁我哋呢？
2: 嗯。你哋啊，暂时留喺树，等我翻嚟之后，仲有事要你哋做。
1: 我嘅功夫边一度唔及得上师妹噃？明明系师
2: 系师傅偏心，系咪啊？垂姑、正玉，你哋忍耐啲，师傅冇偏心。我不过希望你哋收敛下嗰啲女儿气啫。你哋嘅武功虽然唔错，但系心智系未够刚强。迟下我会带你哋下山噶啦，你哋小心看守山门吧啦。
1: 系。
2: 忍良啊，快啲去收拾行装啦。
0: 系，师傅。
2: 去啦，只系带啲轻便嘅行李就得噶啦，我哋好快就翻嚟噶啦。

0: 师傅啊，我哋要去边度啊？
1: 隐娘啊，你去过洛阳未啊？
0: 娘亲曾经带我去过噶啦，但系洛阳城系点样？我早就唔记得啦。
1: 为咗等你睇下洛阳嘅景象，趁而家未天黑，我哋行快步啦。
0: 哦，
1: 呢前边就系洛阳城啦。
0: 哇，城里城外嘅官道咁阔嘅。
1: 系啊，洛阳表面上呢就系一个繁华之地，周围人来人往，来往嘅人多数都系衣冠楚楚，街道两旁仲起咗好多豪门巨宅添。嗱嗱，你睇嗰边仲有啲酒楼茶馆添啊。
0: 系、哦，

0: 真系好热闹啊！
1: 忍娘啊，你对于洛阳嘅印象，就算唔讲我都知道噶啦。不过你唔好咁快搬你呢笪地方住，等一阵我再带你去睇下其他嘅景象咧。嚟咧，跟住我啦。

0: 师傅啊，你带住我左穿右转，呢度咩地方嚟噶？咦，咁多乞衣嘅，呢边一堆，嗰边又一堆。
1: 呢一度就系富贵人家嘅后门啊！
0: 佢哋连狗食嘅饭都想抢，但系见到啲狗咁饿，又唔够胆，慢慢散开啦。
1: 呢一度系王府嘅后门，亦都系洛阳城另外一面。唉，嗰啲聚埋一堆嘅乞衣，亦系朝廷管治之下嘅子民啫。佢哋系佛祖所普渡嘅众生，佛祖梗系想帮助人脱离生老病死嘅大劫啦。
0: 师傅，唔通贫苦嘅命运都系前生注定嘅？
1: 未必。一半由己，一半由人，未必都是前生注定的。
0: 师父的意思是，
1: 古人说不仁而居高位，是播其户于众也。忍良，这一句你应该读过的啦。
0: 是。
1: 好了，洛阳的繁荣和穷困的景象你都看过了，我们今晚呢就在这一处寺庙倒数一宵了。

0: 忍娘，做乜你成晚辗转反侧咁啊？瞓唔着啊？
1: 系啊，师傅。
0: 系唔系俾今日喺街上边见到嗰两种不同嘅景象所困扰啊？唉，唔好谂咁多啦。你奔波咗一日，好攰噶啦，快啲瞓啦。
1: 哦，早唞啊，师傅。
2: 忍娘，无论你以后做官眷，抑或云府，都唔好忘记我家历代为官嘅两句停训，就系、是、爱民如子，疾恶如仇。忍娘，将来你嘅一生得意抑或失意，穷通变化，系在所难免的。但系无论境遇如何，我哋聂家呢两句家训，你要记住，唔可以有丝毫违背。
1: 系阿爹，女儿会记住噶啦。
0: 忍娘，
1: 哦、忍娘，
0: 天光啦。你做乜你眼湿湿咁嘅？
1: 我头先发梦见到阿爹啊，所以
0: 哦，我明白啦。忍娘啊，今日咧我就要考验下你喺山中苦练咗四年嘅武功，咁你认为点啊？
1: 弟子知道今次师傅下山系有目的嘅，一切任凭师傅吩咐，弟子愿尽全力，绝不迟疑。
0: 嗯，咁就好啦。
1: 师傅啊，你有咩吩咐啊？
0: 冇啦，如果有我会讲俾你知嘅。你快啲收拾行装跟我去啦。

0: 傅啊，呢条大街人来人往，真系热闹啦。
1: 诶，此地不宜久留，嚟呢一度有间素菜馆，我哋。

0: 有谋上啦。
1: 哦。哦，师傅食斋啊，请上楼上啊。嗰边窗口位啊，好吗？
0: 好。
1: 请坐啊，两位搵啲咩食呢？
0: 随便整两个斋菜得啦。
1: 好，马上到。
2: 师傅啊，佢哋咁恶嘅，究竟系咩巡案啊？
0: 佢系本城巡查地方政事嘅官员，都系最近先嚟洛阳嘅啫。唉，今后洛阳城嘅百姓就永无宁日啦。
2: 师傅系话呢个系贪官啊？
0: 哼，佢呢个人点止贪赃枉法啊？佢仲恃住朝上有人替佢撑腰，霸人田产。老人妻女无功毁过，无法无天，唔知几多善良嘅官吏同老百姓俾佢横尸毒手，而惨遭横祸，有苦难伸噶啦。唉，此恶不除，苍生嘅疾苦真系永无宁日噶。
2: 师傅啊，而家街上边啲百姓都走晒啦，哼，个巡案骑住马过紧嚟啊！
0: 忍娘啊！而家你有施展身手嘅机会啦，你同我去攞佢嘅手级翻嚟。
2: 哦，师傅，你系指下边嗰个骑住祖红大马嗰个人啊？
0: 就系佢啦，佢虽然前后都有好多人保护，但系全部都系饭桶嚟嘅。嗱，呢一把匕首好锋利嘅，你拎佢用啦。
2: 咁我得手之后咧？
0: 你得手之后咧，翻翻去寺院，以后嘅事我会处置噶啦。
2: 好。匕首好利啊，寒气逼人。
0: 你惊唔惊啊？
2: 师傅，你即管放心啦，弟子去啦。
3: 嘿！哇！匕首啊！大匕首啊！
0: 忍娘已经完成任务，我都要翻翻去寺院同佢会合。

0: 师傅，你要嘅嘢我带咗翻嚟啦，请师傅睇下点样处置啊。
1: 唉，我已经预备咗个木盆，装咗半盆清水噶啦。你啊，将呢个人头放喺水里边啦。
0: 哦。
1: 嗱，呢度有一包药粉，你倒入去木盆嗰处啦。
0: 哦。
1: 徐大人，如果你有灵嘅，如今你应该知罪啦。贫尼已经警告过你好多次噶啦，你都不知悔改，所以只有今日嘅收场嘅啫。唔系贫尼中意杀人啊，实在你太过不知自救啫。
0: 师傅啊，木盆嘅人头已经化成血水啦。
1: 凭心而论，喺功夫上边呢，你系初试锋芒，做得非常之干净利落。但系由于你年纪尚轻，又系第一次亲手取人首级，咁你有咩感想呢？
0: 喺我落手之前，曾经有一个谂法。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就在眨眼之间消失，他的家人不知道会伤心成怎样。
1: 这些这样的人死有余辜呢，你不用为他难过的。估不到你年纪轻轻你都懂得这样想。
0: 师父啊，你看到我放在他身上的东西？
1: 当时我没看到，不过我在回来的时候听见有人大声嗌：弊啦，徐大人被飞贼杀死啊，仲喺徐大人身上边留低张布条啊，咁咁，所以我行翻转头睇下啦。我见到你留低嗰张布条，我几乎忍唔住笑。
0: 师傅啊，其实我系想佢嘅家人同埋属下知道，佢被杀系罪有应得噶。
1: 我笑嘅咧就系、是、你居然谂出咩鱼肉百姓恶有恶报呢两句咯，本来。

0: 嘿，那个徐大人啊，平时作恶多端，触犯天条，所以玉帝派神仙下凡攞佢命啊！
1: 喂喂，你点知系神仙啊？
0: 嘿，你谂下，徐大人系坐喺马上面俾人取去首级嘅，当时只见红光闪过，凌空来去咁，跟住就咩都睇唔到啦。取人首级啊，好似马骝上树摘土咁易，凡人啊边有咁嘅本领啊？
1: 啊，听讲徐大人俾人杀死之后啊！而家城里面嘅大小官员个个都人人自危，昼夜不安添啊！有啲仲请咗武林高手嚟到护院啊！佢哋嘅庭院长夜灯火通明，连大门都唔敢开添啊！
0: 唉，其实啊，由徐大人死后身上查出嗰条布条嚟睇咧，先人做事并唔系不分青红皂白，佢哋系有是非善恶之分嘅。
1: 啊，有人话呢件案呢可能是一位武艺高超的女侠做的、你说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0: 那也有可能真是一位女侠做的，当今天下奇人都不知道有多少了。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豪气干云的女流，专门替百姓抱打不平的。
1: 哇，如果真是这样的，那些女流比起城中富豪人家那些只知道锦衣玉食、花天酒地和妓女胡混那些花花公子，那就有出息得多了。
0: 是了。

0: 忍良，你跟为师上山学艺已经五年，而家你亦都系一个亭亭玉立嘅少女啦。为师认为你嘅武功造诣同埋智慧都日渐成熟，而做人处事同埋涵养亦都非常老道，而且周时都会显露出你嘅机智添。有咁嘅成绩，为师都心满意足啦。
1: 都系师父教导有方啫。
0: 嗯，自从上一次洛阳之行，为师对你嘅身手已经有咗信心，但系亦观察出你嘅缺点噃。
1: 弟子有咩缺点啊？请师父指明。
0: 你嘅缺点就系你嘅同情心即近于过分，几乎连是非不分。所谓妇人之仁，太过感情用事。
1: 师父，
0: 你唔使讲啦，呢啲系你唯一嘅缺点。如果你唔克服呢啲缺点，你嘅武功可能会误用，甚至会为你带嚟杀身之祸添。
1: 咁我点样先至去克服呢个缺点啊？嗯、
0: 你唔使担心，我都唔希望有呢啲事发生。我会想办法同你克服呢一个缺点噶啦。

0: 忍良，为善求成，除恶无尽。你知道这两句的用意吗？
1: 弟子知道。师父，你对弟子又有什么差遣？
0: 是这样的，有一位京官最近被放任魏博地区，他如今已经和家眷离开了长安，路经此地来洛阳小住，然后再过河去北方。我的意思是要你趁现在拿他的首级回来，如果日后做这些事就麻烦了。
1: 这个人的情形是怎样的？弟子可不可以知道？
0: 这个人的官位不是很高，但是他利欲熏心，勾结权贵，这几年来陷害不少忠良。另外我还听说他拉拢凡阵力量，替权臣穿针引线，图谋不轨。忍良，如果这一次被他顺利去到北方，那后果就不堪设想的了。
1: 师父，你是说他会勾结田贵安造反？
0: 我知道，你又联想起你阿爹在魏博地区的处境，是不是？老实说啊，师父是个出家人，我所关心的不是朝廷的安危，因为他还没有这样的力量影响到朝廷。
1: 那师父的意思是？
0: 我所关心的是天下百姓的和福。谁知道这个人去到北方，无论他能不能够掀起一场大乱，但是魏博地区的百姓所受的祸害真的很大很大的。
1: 既然是这样，弟子就算粉身碎骨都要去一次。
0: 忍良，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女仔，而且还有男儿的豪气。我画了一张地图，你看看先。
1: 哦。
0: 这位外放的京官，我预算他明晚呢就会在潼关度宿的了。潼关是接近长安，他可能不会安排什么近身侍卫保护他的。在潼关这块地方就最容易落手的了。
1: 如果是这样的，弟子马上就动身。
0: 没错，我是想你速去速回。你这一次是单独下山，所以要谨慎行藏，以免惹人疑心。你换个套村女衣服，骑只驴仔去。
1: 是，弟子遵命。

我嚟到潼关，明查暗访，先至查到嗰个狗官原来唔系住喺客栈，俾地方官接咗嚟官舍居住。呢座官舍非常之幽静，对我今次嘅行动更加有利。诶，嗰边嗰间厢房有灯光噃，嗰个狗官一定住喺嗰间房。好，等我过去先。咦，房入边冇人噃，哼，嗰个狗官去咗边度咧？有人嚟，好，等我跳上屋栏避下先，等有机会落手。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的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的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支援。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也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说，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报道说，这个19岁的水兵今个月3号从林肯号跳海，大约1小时之后获救。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被拒绝，也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阿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作战。由于缺乏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候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重心打击的频率。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昨日进行第4次大型检验，亦是本港和深圳第2次的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前一星期的测试多了1倍，并且出动一共大约600

0: 驾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冒以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的时间。他又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道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回乡证过关。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以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11.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第五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谢允儿、杨丽仙、蔡影玉、陈炳球、罗嘉玲、温泉、朱曼子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五回现在开始。

乖仔，你知唔知啊？我只系得你粒仔啫，你最紧要听阿爹说话，第一大个。

0: 都系等个婴儿瞓咗先落手啦。
1: 叫啦，
0: 唔知佢同个仔玩几耐添噶。我而家屋梁上面隐伏，手脚都有啲攰啦。
1: 爹咁啊，叫你学叫阿爹，你始终都学唔到。好啦好啦好啦，嗱，如今好夜噶啦，阿爹都要瞓啦，你亦都要瞓啦。春桃，
2: 系咩事啊，老爷？
1: 抱少爷翻去佢娘亲嗰度，我仲要睇下公文，睇完之后咧，我就翻过去啦，知道吗？
2: 知道啦，奴婢告退。
0: 嗰个丫鬟抱咗婴儿出去啦，好，等我跳落去攞佢救命。
3: 吓、你系边个？
0: 唔准叫。你唔使理我系边个，我嚟系想同你借一样嘢。
3: 你呢个妖女，居然够胆嚟威逼朝廷命官。喂，唔通你唔怕死罪咩？
0: 大人，你唔使吓我啦。怕死罪嘅唔系我，而系你啊！
3: 你好啦，好啦，好啦，你咁讲，你想要乜嘢啊？
0: 我想借用你嘅首级。
3: 吓、你真系大胆！我同你无冤无仇，点解你要杀我啊？如果你今晚肯放我一马，我系唔会亏待你嘅，知吗？
0: 大人，我唔系担心你会亏待我，我系担心你会亏待嗰啲无辜嘅百姓啫。
3: 吓、你想点啊？
0: 我要除去你呢个十恶不赦嘅茅贼，送你翻老家，受死啦，死啊！

0: 师傅，弟子已经完成任务啦。嗱，呢个就系九官嘅人头。
1: 忍良，乜你翻嚟啦咩？哼，照计呢件事，你唔会遇到咩困难噶？点解比较我预定嘅时间，迟咗过多时辰先翻嚟啊？
0: 师傅，弟子事成之后，就不分昼夜咁赶翻山中，路上并冇耽搁啊。
1: 咁喺潼关嗰阵呢，点啊？
0: 师傅，系咁嘅。当弟子深夜潜入京官嘅卧室，就喺梁上边等候时机落手。但系我见嗰个九官正在弄儿为乐，嗰个婴孩生得肥肥白白，个样好趣致噶。佢似乎见到我，碌大眼对住个咪咪嘴咁笑。或者我一时心软，唔忍心当住佢面杀佢阿爹。弟子喺梁上一直喺度等。等到那个狗官将婴孩交给丫鬟带走之后，我才下去拿他的人头，跟着就兼程赶回来了。弟子原意是不忍心伤及无辜，免受良心谴责啫。
1: 哼，你所谓不忍伤及无辜，其实只是妇人之仁。须知道人心之私用，当以是非为准，不宜滥用。
0: 是师父，是非之分，弟子愿听师傅的训示，以后我会遵照去做的了。
1: 以后你如果再遇到这些情形，千祈不可犹豫，你应该要先了断其爱，然后再来处决他。对待这些这样的恶人，万万不能姑息的，这都是他们应得的报应，这样做是大快人心之事。
0: 是弟子谨记师傅教导。
1: 唉，忍良，方才我所讲的说话并不是为师责备你，我不过是提醒你，叫你以后以此为戒啫。须知道行善要广，除恶无尽，姑息养奸并非是人心的本意，同时更加要提防有人利用仁慈的弱点，破了你随身的斋戒，那我这么多年训练你的功夫就白费了。
0: 是师父的说话是金石良言，弟子一定会谨记于心。
1: 好了，你都很累了，去休息吧。
0: 弟子告退。

0: 今日师傅叫我单独入嚟，唔通又有咩任务交俾我做？今日嘅情景有啲奇怪噃。师傅表情严肃，盘坐喺香烟缭绕嘅佛像之前，喺佢旁边放咗一个长方形嘅红漆木盘。盘里边有一把寒光闪闪嘅匕首，嗰把匕首亦都系半月形，不过俾我用开嗰把咧就短咗一半。喺把匕首旁边又放咗一把三四寸长嘅尖刀，尖刀嘅一端有个木柄嘅噃，睇嚟又唔似系正式嘅兵器啊，又唔似系暗器啊。呢把尖刀有咩用呢？
1: 忍娘，你跪低，就喺佛前嘅蒲团跪低。
0: 系。
1: 忍娘，师傅认为你学艺已成，所以我要同你讲最后嗰几句说话，同埋做最后嗰一件事，然后你就可以下山翻屋企啦。
0: 师傅。弟子虽然一直都好希望可以翻屋企，但系点解师傅突然间要弟子下山？
1: 我知道，忽然间要你下山呢，你一定会好唔安乐嘅。嗱，你平心静气，留心啲听住。我要喺你下山之前为你做一件事。
0: 咩事啊，师傅？
1: 你立起啲头发先呢？
0: 哦。
1: 松开你的衣领。
0: 哦。
1: 我要劏开你的后脑，将这把匕首收藏在脑后。你耷低个头啦。
0: 师傅。
1: 诶，你不用怕，你只是忍住一阵痛啫。我这样做对你不会有什么伤害的。
0: 我遵照师傅的说话耷低个头，我觉得后脑有一阵清凉的感觉。有啲痛，啲血水顺住颈流落嚟，跟住我就觉得师傅同我连埋个缺口，清血，然后上药粉，前后唔使半个时辰。我觉得后脑有啲重，同埋有啲赤痛，不过我依然好清醒嘅。
1: 好啦，你嘅伤口两三日就会复原噶啦，系呢？你而家谂紧乜嘢啊，
0: 师傅啊？嗰把匕首就藏喺我后脑。
1: 系，佢喺你身上唔会伤害到你嘅元气，亦都唔会令到你喺平时感觉不便嘅。我将嗰把匕首放喺嗰树，预备你日后喺危急之际攞出嚟用嘅啫。
0: 吓，我仲可以攞出嚟用？
1: 当然可以啦。佢有一个好细好细嘅病，肉眼几乎睇唔到嘅。你可以喺必要嘅时候抽出嚟使用。
0: 哦。
1: 至于讲到佢嘅用处咧，我有本书交俾你，你拎去睇就得噶啦。
0: 哦，咁以后我应该点做啊？
1: 过两三日我会送你翻屋企。你翻到屋企之后，照我平时嘅教诲，做你应做嘅事，知道吗？
0: 知道，师傅，咁我以后仲可唔可以见到你啊？
1: 可以，不过就恐怕喺廿年之后啦。
0: 嗱，爹，我过去五年所发生嘅事就系咁样噶啦。
2: 唉，
0: 爹，你讲过。听咗个巨石禀报之后，你唔会惊，亦都唔会怪我噶。因为你听完之后反而咁唔安乐嘅。
2: 唉，忍娘，唔系为父唔安乐，实在系你呢五年嘅遭遇太离奇，太出乎为父嘅意外啫。

0: 咁我所担心嘅，
1: 阿爹，你担心女儿以后会俾啲麻烦你哋咧。
0: 嗯，
1: 爹，娘亲，无论如何，你两位老人家都可以放心。系，或者以后女儿会有啲事去做，但我可以保证，绝对唔会俾麻烦你哋嘅。
0: 嗯，忍娘，你师父放你翻嚟，系唔系对你有所交托？要你好似以前喺洛阳同潼关一样去做嗰啲冒险嘅事。
1: 爹，你唔好问女儿字，女儿想问你老人家，疾恶如仇，爱民如子，呢啲系老人家一向教导女儿做人处世嘅态度嚟噶。
0: 嗯，
1: 亦都系阿爹一生所守嘅原则。如今女儿所做嘅事又有乜嘢唔啱呢？
0: 但系奸邪嘅官吏自应受王法的制裁，不可以由无相干的人随便处置的。
1: 爹，如今王法俱在，但是又被奸人横行，那又怎样？最可怕的就是，如果王法掌管在奸人手中，那就好像是地方军政大权都掌握在田贵安手上，有哪个可以替天下百姓来维护王法的尊严吗？
0: 呢层啊，唉，忍娘，你有冇谂到你咁样做法，迟早会有麻烦噶？
1: 就算有咁嘅一日，女儿都唔会后悔嘅。爹，你哋放心啦，我做事唔会乱嚟，我会好小心，总之唔会连累你两位老人家噶。而且，
0: 唉，忍娘。你仲有咩说话嘅，咪即管讲咯。
1: 系嘅，其实呢啲说话讲出嚟都唔紧要。爹，娘亲，女儿嘅年纪渐渐大啦，以后嘅事为咗唔想连累双亲，我自己会有合适嘅安排噶啦。
0: 嗯，
2: 忍娘，你啱啱先翻到嚟为娘身边，唔通又想离开呢个家咩？你心里边系咪已经有咗人啊？
1: 娘亲，呢啲只系女儿应变嘅打算嚟啫，你放心啦。喺呢段日子里边，女儿唔会离开你哋嘅。至于以后，就算女儿嫁人，呢件事都系由你作主先至可以决定嘅。
2: 嗯，
1: 而家讲呢件事，实在言之过早啦。
2: 忍娘啊，你翻嚟咁耐，为娘最开心就听到你咁样讲啦。老爷啊，忍娘啱啱翻嚟，你俾佢休息一下先啦，唔好再啰嗦佢啦。
0: 好啦。

0: 夫人，忍良翻咗嚟都有几个月啦。呢几个月佢成日陪住我哋，都算几乖啦
1: 吓。系啊，仲帮我手打理家务，又陪我念经呢。
0: 唉，老实讲啊，我而家见佢咁乖留喺屋企，我先至放心咋。
1: 老爷，个女咁乖，我都唔明你点解咁担心呢。今晚食完饭咋，佢就话翻入房休息啦。
0: 嗯，
1: 唔知佢瞓咗未呢？
0: 唔知噶，不如咁啦，夫人，你入去佢房睇下佢瞓咗未啦，我喺度等你出嚟啊。
1: 好啊，我睇下佢就出嚟噶啦。
0: 嗯。
1: 忍良，忍良啊，是娘亲啊，你瞓咗未啊？
0: 点啊，夫人，冇人应啊？
1: 系啦，佢明明同我讲话翻入房休息噶喎。
0: 啊，等我嚟吓。忍良，忍良啊，阿爹啊，开门啦。真系冇人应噃。
1: 咁啊系。

0: 咯。
1: 诶，门冇锁嘅，入去睇下。
0: 嗯。
1: 忍娘，忍娘，诶，佢唔系喺床瞓咗？
0: 唉，又会瞓得咁冧嘅？
1: 系咯。
2: 忍娘。
0: 老爷啊，你睇下，
1: 咩啊？
0: 忍娘唔喺张床度啊，佢不过用棉被堆成一个人形咋？佢去咗边呢？
1: 哎呀，夫人，以前你成日话我啰嗦，如今我一直担心嘅事终于发生啦。哎，
0: 老爷啊，你话佢会唔会去咗后院练武呢？
1: 我又冇去睇过，我点知会唔会啫？咦？哎呀！挂喺床头嘅短剑唔喺度喎。哎呀，你唔使揾啦，夫人，佢唔会喺后院嘅。
0: 你都冇去睇过，又点知佢唔喺后院？
1: 我话唔喺就唔喺啦，佢出咗去。夫人，你可以放心，佢喺天光之前一定会翻嚟嘅。
0: 佢咁夜去边啊？
1: 你放心啦，佢冇事。好啦，好夜噶啦，我哋都系休息啦吓。
0: 唉，佢唔喺度，我点瞓得安乐啊？
1: 行啦。

0: 哎呀，夫人，
1: 唉，
0: 一早就叫我起身，你带我去边啊？
1: 我昨晚成晚都冇好好咁瞓过啊，个女唔喺度，你唔担心嘅咩？
0: 你放心啦，你个女担保如今喺房瞓紧，你唔信嘅就推门入去睇下。
1: 嗯，咁好啦。真系俾你估中喎、真系已经翻咗嚟，喺床度瞓紧啊！
0: 唉，
1: 睇下你啊，个女翻咗嚟应该放心啦嘛，仲唉声叹气做咩啫？
0: 夫人，唔通你冇谂到，我哋个女人都翻咗嚟，只但系翻嚟之后嘅忍娘，已经唔系以前我哋喜爱嘅忍娘啊！
1: 老爷，个女大啦。人是会变的，就算他的性情有些改变，但是你这个做阿爹的应该尽些管教的责任啊。嗱，好像昨晚这样、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讲字了、我们先回去先。夫人，无论你怎么想，我要你记住我的说话，等忍娘起身之后，不准你问她昨晚的事，我们就炸底什么都不知道，以免忍娘不安乐，知吗？
1: 一个女儿家竟然深夜离家，做父母的怎可以不闻不问的？
0: 夫人，这件事一时都讲不清的了，我只能够告诉你知，忍娘出去可能是有些风险，但是她一定不会去做坏事的。至于她究竟出去做什么，你最好不知道就好了、因为知道了无论对她对我们都是没有好处的。
1: 哎呀，那究竟怎么解呢？
0: 夫人，你应该相信忍娘是一个有孝心的女儿，如果事情可以讲的，他自然会讲给我们知，他不肯讲，不一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的，我们也不要追问他，你何必一定要追问他，令他为难呢？

0: 娘亲，女儿向两位请安。
1: 隐娘，点解今日咁晏起身嘅？琴晚你
0: 系啊，琴晚我瞓得唔好，所以今朝起晏咗。啊，等女儿去斟杯茶俾两位老人家饮啊。
1: 老爷啊，佢竟然冇同我哋提起琴晚嘅事喎。你话佢琴晚去咗边？
2: 唉，呢、這个女同我哋嘅距离似乎越嚟越远啦。夫人，我哋以后都系唔好理佢喺外边嘅事啦。
1: 哎呀，佢系我哋个女啊，点解唔理佢啊？
2: 夫人，你如果唔想失去呢个女儿嘅，你就唔好理佢喺出边嘅行踪。
1: 哦，
2: 如果唔系，你就会冇咗呢个女儿噶啦。
1: 真系咁严重？咁好啦，只要隐娘喺我哋身边，其他嘅事我最多唔理系啦。
3: 夫人啊，
1: 管家咩事啊？
3: 出边门口有个磨镜嘅少年，夫人你咪话过想揾人磨镜嘅？
1: 啊，系啊系啊，阿管家你叫佢入嚟啦。
3: 哦，系系。
0: 爹，娘亲，饮茶啦。
1: 乖啦，你啊，隐娘，坐喺为娘身边啦。
0: 哦，
1: 为娘只系得你一粒女，当然希望你时时喺我哋身边啦。你已经离开咗我哋咁多年，为娘唔希望你再次离开我啦。
0: 娘亲，人与人之间嘅相聚系有缘嘅。就会在一起，到缘尽的时候，就算想不分开都要分开，半点不由人的，又何必这么执着呢？
3: 夫人啊，磨镜的少年来了，这位是我们老爷夫人啊。
4: 小人拜见老爷夫人。
3: 这位是我们小姐。

菩萨姑娘第五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0: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第六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杨丽仙、朱万子、温泉、曾永强、蔡雅阁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喂喂，叫小姐啦。
1: 小人拜见小姐。
2: 头先忍良同呢个磨镜嘅人四目交头，忍良嘅反应同平时唔同噃，仲含羞答答添。男女间嘅恋情，我系过来人，我最清楚噶啦。唉，唔系啦，都系打发呢个磨镜嘅少年走罢啦。啊，管家。你带呢个人入嚟做咩呀？我哋呢度冇咩要佢做噶，你叫佢第二度揾生意啦。
1: 夫人，磨镜虽然唔系我家传手艺，但我功夫我包保你一定满意嘅。如果夫人一定唔肯照顾我呢个靠手艺食饭嘅人，咁我就去第二度睇啦。
3: 娘亲啊，我房里边嗰面镜已经蒙晒啦，唔系要揾人磨嘅咩？
2: 我哋
4: 啊，夫人，既然忍良有咁嘅意思啦，你由得呢位年青人帮佢磨镜啦，而且又唔使几多钱嘅。
3: 系咯，嚟，你跟我嚟啊，等我攞晒全屋嘅镜俾你磨啊。
1: 多谢小姐关照，老爷、夫人，小人告退啦。

0: 管家
1: 啊，
0: 嗰个磨镜嘅少年仲喺后院啊？
1: 哦，系啊，小姐，磨镜嘅功夫啊比较细致，想快都快唔嚟嘅。而且小姐啊揾咗咁多镜俾佢磨，我相信今晚佢都未磨得好啊。
0: 既然系咁嘅，管家，你帮我预备一间房。等佢今晚留喺树瞓，听日继续磨啦。
1: 好啊，好啊，咁我去打点下啦。
0: 你去啊。好，等我喺后院度睇下佢先得。佢仲喺度做嘢喎。诶，佢一见我入嚟就想起身避开我嘅。
2: 诶，你呢个人真系啊，我又唔系咩鬼怪。点解见到我就要走开啊？
3: 小姐，唔系啊，我觉得我喺呢度会对小姐不便，所以
2: 唔好以为你好知礼，或者我有正经事要交代你去做咧。
3: 小姐有咩吩咐咧？
2: 你坐低先。坐低啦。你听住啊，我要交代嘅说话唔止一两句噶，你唔好走住啊。这个人坐低之后就望咗第二。

0: 度，好似若有所思咁。佢喺我面前一啲谦卑都冇。我所想嘅事一定唔会错嘅。系咧，麻烦咗你喺我屋企帮咗成日忙，仲未请教你贵姓大名添。
1: 不敢，小姐，在下姓冯，小名二郎。敢问小姐嘅尊翁系咪都护府嘅押牙将军聂大人啊？
0: 你讲得冇错，我问你啦，你一早对我娘亲讲磨镜唔系你家传手艺，咁府上系做乜嘢噶？
1: 小姐，呢句说话在你嚟讲系应该问，但我就唔愿意多讲。你唔会怪罪我嘛？
0: 其实你唔讲我都知噶啦。你唔系贫寒出身嘅穷家子弟，我想问尊翁同令堂以前系做乜嘢嘅？点解你又会以磨镜为生嘅呢？
1: 小姐，我知你冇当我系低下艺人看待，我好感激你呢份性情，所以我都唔敢再隐瞒你。
0: 咁样你就照实讲俾我知咯。
1: 关于我家世，我都系唔想多讲，我只能够讲俾小姐知，先父都曾经在朝为官。但系如今一切已成过去，我谂就算我唔讲，你都谂到嘅啦。
0: 但系点解你会沦落到以磨镜为生嘅呢？
1: 小姐，你话我以磨镜为生系沦落咩？唔系，我唔系咁谂，亦都唔敢咁谂。
0: 既然系咁，你一定有咩苦衷同用心先至会咁做嘅咧？
1: 苦衷又讲唔上，讲出嚟你或者会唔信。我系遵守先父嘅遗命，先至会咁做。
0: 但系磨镜嘅生活唔系太辛苦咩？
1: 辛苦，一个人如果将荣辱同生死都睇透，磨镜又有咩苦呢？就以嗰啲披红穿绿嘅皇宫大臣嚟讲，佢哋边个冇自己嘅苦处？小姐，我就为咗怕受苦，先至以磨镜为生，但求咗个自由自在嘅人咪仲好？
0: 你对于世间嘅荣华富贵，真系一啲都唔动心？
1: 我岂敢话唔动心啊？我不过系厌恶嗰啲嘢，俾佢哋折磨到怕啫。
0: 当今天下并唔公平，你一个人东奔西跑，你唔怕遇到危险咩？
1: 实不相瞒，我虽为男子汉，但系除咗磨镜之外，真系手无搏鸡之力。我冇害人之心，又冇非分之想。我唔害人，人又何必害我呢？
0: 冯先生，如果有一个人同你志同道合，而对你又一无所求嘅，你愿唔愿意同佢结伴同行啊？
1: 小姐，你的意思是？
0: 我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1: 人生如我，要去哪里可以找到同心知己呢？
2: 小姐，夫人请你入去后堂。
0: 好啊，冯先生，你继续做事。管家，我们走吧。是了，管家，你知不知道娘亲叫我有什么事啊？
2: 不知道，不过夫人好像很不高兴一样。

0: 娘亲，你叫女儿嚟有咩份事啊？
1: 隐娘，为娘听讲，方才你同嗰个磨镜嘅人一齐倾偈噃，系咪真噶？
0: 系真嘅，娘亲。其实女儿都系想问下佢嘅身世啫。我想知道佢点解会沦落到咁嘅地步。我哋两个人喺后院大声讲嘢，并冇失礼嘅地方噶。
2: 隐娘啊，以一个姑娘嚟睇，你唔觉得你咁样对佢有啲过分咩？啊，隐娘，阿爹同娘亲咁样问你，都系为你好噶咋。
0: 但系女儿同佢倾下偈，了解下佢嘅身世，都系为两位老人家好，为我哋聂家着想嘅啫。爹，娘亲，女儿有一个要求。女儿觉得同嗰位磨镜嘅冯先生有夫妻嘅缘分，我决定以身许配俾冯郎，以后跟佢谋生。
1: 唉，隐娘，你而家癫咗啊！我哋聂家系咩门户啊？而你又咁后生，嗰、那个姓冯嘅，不过系靠磨镜为生嘅穷躁歹，佢点养得起你啊？唉，你啊，爹同我啊，日日盼女成凤，从来冇亏待过你。估唔到你入山学艺翻嚟之后，竟然变得咁厉害，连你嘅婚姻大事都唔问过父母先。你仲话系为咗呢个家好，我真系唔知道你立咗乜嘢心啊！
0: 爹啊，娘亲咁嬲，女儿唔想多讲啦。求你代我向娘亲讲一句啦。女儿想及早成亲，离开呢个家，独立生活。我咁做完全系为咗两位老人家嘅安全同埋幸福着想嘅。女儿唔怕以后挨苦，女儿嘅心系唔会改变噶啦。
2: 我睇隐娘嘅意志咁坚定，我系唔可以改变佢噶啦。佢突然间咁样决定，一定系有苦衷嘅。我都相信隐娘急于成亲之后离开家庭，系为咗娘家安全着想。佢以后嘅行踪，我哋系冇法子知道噶啦。好啦，隐娘，如果你真系决心嫁俾嗰个磨镜嘅青年，阿爹都答应你。不过你要知道，阿爹对于呢件事系逼不得已先至答应你嘅。为咗你以后嘅生活，我愿意负担你一部分嘅生活开支。但系唔知道你打算住喺咩地方？嗰位磨镜嘅青年又答唔答应同你成亲啊？
0: 爹，女儿曾经同佢讲过啦，佢系一个没落嘅官家子弟。磨镜只是佢权宜之计，女儿已经同佢讲咗内心嘅情意。人非草木，佢又点会无动于衷呢？至于话以后女儿嘅住处，爹啊，女儿想另外搵地方住，过啲平淡嘅生活。我嘅苦心，你唔会了解噶啦，
2: 隐娘。阿爹的意思已经跟你娘亲讲过的了，你放心，我会成全你的心愿的了。
0: 多谢爹。爹，始终都是你最了解女儿。
2: 不过有一点阿爹想跟你解释一下的。
0: 是什么事呢？爹，
2: 我就是怕你误会，阿爹这么容易放你离开家庭，不是怕你惹出事会连累我哋。唉，阿爹半生戎马又不得志，早就咩都睇化噶啦。阿爹唔会再有咩牵挂。阿爹呢次之所以成全你，完全系相信你嘅决定，一定系有你嘅道理噶。如今你已经长大，又学咗啲功夫，阿爹如果处处再为你操心， 反为对你不便添。
0: 多谢爹嘅爱护，阿爹，女儿都了解你一点心意嘅。以后女儿就算离开呢个家，但系我个心始终唔会离开你同埋娘亲嘅。
2: 哦，忍娘，唔好咁伤情。

你唔记得咗啦？我哋讲嘅系喜事噃，点解你反而流起眼泪上嚟呢？好啦好啦，已经好夜啦，快啲回房休息啦，吓、啊！听日仲有其他嘅事赶住要做噶。

0: 夫人，
1: 老爷，你见点啊？
0: 唉，夫人，我都到油尽灯枯嘅时候咯。我最唔放心嘅就系留低夫人你一个。
1: 老爷，你唔好咁样讲啦，你会大步揽过嘅。
0: 唉，夫人，你唔使安慰我啦。其实我最担心嘅就系忍娘，佢自从嫁咗俾冯二郎，就搬咗出去啦。
1: 我真系唔明白，我哋大把地方，佢就算结婚啦，都可以同我哋一齐住嘅啫。
0: 你唔明啦，佢只要结婚，婚后同丈夫搬去村外嘅烂屋度住，过啲清淡朴素嘅生活，系有佢嘅苦衷嘅。唉，唔嫁都嫁咗咁多年咯，你仲怪佢？
1: 我唔系怪佢，话晒都系自己个女啊！见佢挨得咁辛苦，我做娘亲嘅有乜办法唔肉痛啊？
0: 你放心啦，忍娘系一个有主见嘅人，呢几年来我就系唔忍心见佢挨苦，所以我时时都叫管家攞啲用品同银两去俾佢。虽然忍娘个个性系固执啲，但系佢就只得收咗。佢咁做啊，系唔想我哋为佢担心。
1: 老爷，
0: 啊，
1: 你成日都话忍娘离开我哋系有佢嘅苦衷，咁究竟有咩事唔可以讲俾我知啊？
0: 夫人，佢嘅事我都系谂嘅咋，不过我都相信佢唔会做坏事，你都系唔知好过知嘅咯。
1: 老爷，你见点啊？
0: 吓？唉，我都系唔得噶啦，我死咗之后，你叫忍娘小心危薄节道士田桂安啊，佢平时嘅行为已经系令人非议，我喺佢府中做过压牙将军，为佢化解咗好多麻烦。不过田桂安呢个人唔肯听人忠告，一意孤行，有好多人都想反抗

0: 我死咗之后，佢就冇咗我呢个挡箭牌，咁佢或者会打人娘嘅主意。你叫人娘小心啲啊！
1: 老爷，你唔好吓我啊！
2: 爹，爹，不孝女儿翻咗嚟啦！爹，你点啊？爹，
0: 人娘，
2: 爹，
0: 你翻咗嚟啊！好啦，好啦，等下爹睇下你。
2: 爹，
0: 你瘦咗啊！
2: 爹，你唔好讲咁多嘢啦，你唞下啦。
0: 唔使啦。如果我而家唔讲，我惊我冇机会再讲啦。
1: 老爷，你唞下啦。
0: 人娘，你唔好喊啊！你是一个好健强的女仔，点解会喊啊？
1: 老爷，
0: 我最死不瞑目的就是我呢一生唔可以一战抱负。为魏博地区的百姓做翻一啲事，
2: 爹，呢啲唔关你事嘅，你已经尽咗你嘅力，你只系受制于人啫。
0: 可惜你唔系男仔，唔可以继承阿爹嘅功业，
2: 爹。你放心啦，我会尽我嘅力为魏博嘅百姓谋幸福，解救万民于水深火热嘅。
0: 咁我死

0: 有此理。那班刁民简直就不将我放在眼内。
1: 大人，因乜事咁嬲啊？
0: 最近样样事都不顺利，那班官员公然咁样批评我，我呢个魏博节度使一定要俾啲厉害佢哋睇下。
1: 大人请息怒。大人知唔知道点解最近大人做事好似诸多不便咁呢？
0: 嗯，师爷
1: 在，
0: 唔通你知道原因？
1: 系照小人推测，系同聂将军去世有关嘅。
0: 哦，聂将军系因病去世，咁究竟同佢有乜嘢关系啊？
1: 大人，因为各人都好敬重聂将军，以前凡事都有聂将军同你化解。如今聂将军去世了，各人的矛头就直指大人你了。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并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与发展的道路。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大仔阿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决定紧急将他以及保安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传媒较早时候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将阿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未有具体说明威胁的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仔，大仔阿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父亲的重要支持者，小仔阿夫纳就长期在以色列生活。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访问时候宣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仔，但没有透露是哪个。随后有消息说，阿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坦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得一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的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承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蔡若莲说政府持开放的态度，院校可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局方不会就院校的数目设限。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桂林之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第七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林有荣、陈炳球、朱曼子、杨丽仙、蔡雅阁、刘超文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七回现在开始。

0: 你都讲得啱，烈风的确系一个忠心耿耿嘅压牙将军。我知佢对我嘅措施好不满，时时对我提出相反嘅意见。
1: 但系大人从来冇接纳佢嘅意见，而佢虽然对大人嘅政策不满，佢都依照大人政策去做啊。
0: 佢个人就系咁愚忠，所以我对佢可以毫无忌惮。嗯，冇错。你提醒了我，我真的要找回个人来填补烈风的空缺的。
1: 大人，你想找哪个来填补的嘛？
0: 嗯，我听闻烈风的女儿神秘失踪和回来的事，而且她身具异能，除非她为我所用，否则就会对我不利。
1: 哦，咁大人可以请佢嚟帮大人啫。
0: 系，不过我平时对佢阿爹嘅才能同埋忠心冇加以重视，如今要求尹良嚟帮我，恐怕冇咁容易噃。而且尹良系一个身怀异能嘅人，相信佢嘅智慧亦都唔平凡嘅。
1: 咁啊，唔知尹良对大人嘅睇法又点呢？
0: 唔会太坏，但系亦都唔会好好噶啦。
1: 点解呢？
0: 唔会太坏嘅原因呢，就系我曾经好喜欢佢。
1: 嗯，
0: 呢啲虽然系好耐以前嘅事。
1: 嗯，
0: 但系只要尹良嘅本质唔系太坏，佢一定唔会忘记。至于佢对我嘅印象唔会好好，就系佢一定由佢阿爹同老百姓嘅口中听到一啲关于我嘅非议。哼，佢当然不值我嘅所为啦。
1: 嗯，
0: 如果真系咁嘅，想罗致佢就唔系一言两语可以做得到。
1: 嗯，咁大人话尹良嘅身具异能，究竟高深到乜嘢境界咁呢？
0: 咁我又唔知。不过由佢翻嚟之后，一直深藏不露，诈作。

0: 点啊？
1: 有啦，过几日呢就系烈风死后头七。大人可以派人送份厚礼去先，就话大人对聂将军多年为国辛劳嘅一啲报酬。
0: 嗯，
1: 咁啊，亦都系照顾聂将军遗属生活的一啲心意。
0: 哦，系。
1: 仲有、另外一个做法呢，就系叫人通知聂夫人，话系大人为咗悼念聂将军生前功劳，决定喺聂将军头七嘅时候率领官府部属去追祭聂将军宗允，仲要亲自慰问夫人同小姐，以表关怀部属嘅心意。
0: 嗯嗯，
1: 喺人情道理嚟讲，大人咁做法，呢、个咧系无懈可击嘅大体做法嚟，而且得到一般人嘅好感添。仲有啊，最重要一点咧，就系、大人咁做之后。聂隐娘在礼仪和人情上是没有办法不出来跟大人见面的。
0: 嗯是吧，只要我有机会跟他直接见面，我就有八成把握可以说服他为我做事。
1: 嗯，
0: 退一步来讲，只要他点头答应在节度使府挂个名，那最低限度都会对那些企图反对我或者图谋不轨的人有一种阻吓的作用。
1: 是的。
0: 好，师爷
1: 在，
0: 你就同我办妥一齐。
1: 遵命。

0: 聂夫人，聂将军忠心耿耿，为国尽忠。我同佢比起上嚟，或者我唔系一个好嘅上司，但系我都唔系一个不明是非、不分中间嘅糊涂人。聂将军为我做咗好多事，如今佢逝世，佢一生秉公自守，可惜佢又冇仔啊！所以我一直喺度谂，我应该为府上做翻啲乜嘢，先至无愧于我系聂锋嘅长官，足以安慰聂将军地下嘅英魂啊！
1: 大人，你对舍下嘅照顾已经够丰厚啦，你呢份心意，我只有心中感激，点敢再冒犯大人？对大人有咩要求啊？
0: 聂夫人，我唔系话你以后嘅生活有问题，我嘅意思呢就系、君子爱人以德，官府嘅府恤数目系有限嘅，所以我啊打算啊。
1: 大人嘅意思系，
0: 凌千金引良系聂将军唯一嘅后人。嗱，老实讲啊，自从佢失踪五年翻嚟之后，一般嘅百姓或者唔知道，但系我就知道佢好有本事，所以为咗照顾部属嘅遗孤，亦都系借重聂姑娘嘅才能，我想将佢安置喺节度使府中，俾一个适当嘅职位佢，咁佢可以凭自己嘅俸禄照顾家庭，岂不是一个两全其美嘅方法？
2: 多谢田大人嘅美意啦，我聂隐娘只不过系一个嫁咗人嘅弱女子，纵然大人过分错爱，我又何德何能咁喺官府里边做咩差事呢？
0: 聂姑娘，我睇住你大嘅，请你唔好怀疑我嘅好意啦。我想借重你，系因为需要你嘅帮助，我唔系嚟救济你噃。你知唔知啊？凌尊生前最遗憾嘅系乜嘢？
2: 阿爹嘅遗憾系乜嘢？
0: 嗯，
2: 我唔清楚。我谂其中之一，恐怕系怪娘亲冇为佢生翻个仔啦。
0: 冇错，冇错啦。

0: 你讲得啱啊，但系我又唔同意灵尊呢一种谂法噃。
1: 哦，大人，你系话老爷想有个仔嘅谂法系错嘅？
0: 啊，夫人，我又唔系咁嘅意思，我系觉得聂将军盼儿心切，不过系希望有人能够继承佢嘅功业啫。但系佢就忘记咗，佢嘅女虽然系女流之辈，但系有男儿嘅本领同埋志气。佢咁一谂错，唔单止佢个人嘅损失，亦都会令到隐娘有讲唔出嘅烦恼噶。聂姑娘，嗱，请问你，如果有一个人正在难中，而你又可以去救佢出险嘅，咁你肯唔肯去关心佢嘅痛苦，去助佢一臂之力呢？
2: 嗯，大人，
0: 嗯，
2: 如果我可以做得到嘅，我肯去做，可惜系我做唔到啫。
0: 嗱，等我讲句老实话，你可以，你一定可以嘅。而且我话俾你听，如今等住你去救嘅唔止一个，而系魏博地区嘅几百万苦难嘅百姓啊。
2: 嗯，
0: 隐娘，请你再谂下啦。如果你想做一件等令尊喺泉下高兴嘅事，如果你想做一啲对百姓有益嘅事，我为你安排呢个机会就系最适合噶啦。嗯，唉，聂夫人、聂姑娘，我田节道士喺今日之前从来冇要求过乜嘢人。方才我讲嘅说话系唔系有道理，就请两位细心啲谂下啦。我知，纵然我系一番好意，如果系出于勉强嘅，造成你哋嘅困难，我都唔想。好啦好啦，咁你哋考虑下啊，事情决定咗之后，只要俾个答复我，一切我自会安排。我告辞先，请啦，
2: 请。
1: 隐娘，呢件事你话点样决定好呢？
2: 嗯，娘亲，我决定去试下。
1: 哦，你系话
2: 娘亲，一个人如果决心为善嘅，就处处都可以行善；如果全心为恶，亦都系一样嘅啫。女儿想喺节度使府中试一试，一则系唔愿意欠田贵安嘅情，在道理上我们会输给他。二来我也决定不会帮他作恶的。万一他不是一个可以帮助的人，也不可以留住女儿的。
1: 嗯。隐娘，为娘觉得田节道士的态度很诚恳。那当然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过分怀疑人不是挺啱的。
2: 女儿另有想法的，田节道士所以咁诚恳想招揽女儿，不是他特别赏识我，更加不是顾念死作的阿爹，恐怕是受了外边的传言影响。他有点怕我，既然是这样，我又何必让他怕我呢？现在我就去他的身边，看看他可以将我怎样。
1: 这件事难道你不用跟二郎商量下？
2: 商唔商量都系一样嘅啫，横掂佢都唔会过问我嘅事嘅。而且我又唔系离开呢度，去唔去节道府对佢嚟讲都系一样嘅啫。
1: 隐娘，你同二郎嘅感情究竟点啊？佢对你咁唔关心，你都唔在意咩？
2: 娘亲，我哋嘅感情好好噶，佢唔问我嘅事，佢好了解我，佢都好相信我嘅一切。
1: 咁样讲，佢都算系一个明白事理嘅人啦。
2: 何止明白啊？佢为人聪明绝顶，只不过唔肯迎诸于外啫。讲起嚟，或者娘亲都唔会相信嘅。田贵安今次呢一仗，佢一早就估到噶啦。
1: 哦，总之你样样事都要小心啦。

0: 忍良，你做咗魏博节道士嘅步数，究竟主要系负责啲乜嘢啊？
1: 我而家嘅责任就系保护节道士嘅安全，同执行节道士临时交落嚟嘅任务。
0: 咁田贵安对你点啊？
1: 初时佢对我礼遇有加，我嘅行动系好自由嘅，我亦都落得自由自在咁做落去。其实田贵安同我保持和谐嘅关系，对我暂时嚟讲系有益无害嘅。所谓有益，系指我有更加多嘅机会去了解官场嘅种种情形，以及官民之间嘅问题、天下武林活动嘅情况。另外，仲有一样嘢系我始料不及嘅，就我新任职嘅时候，居然对田贵安发生一种阻吓嘅作用，令到佢自动约束，冇以前咁放荡啦。
0: 我听人讲话你时时暗中查访地方恶吏欺压良民剥削嘅情形，将所见嘅事实向田贵安报告，令到田贵安冇办法唔加以处理，咁样对一啲不良嘅官吏就发生阻吓作用。而家啲老百姓个个都叫你做菩萨姑娘啦、
1: 啊。系啊，不过最近田贵安有事故态复猛。
0: 哦，
1: 对于我为民申冤、检举恶吏，佢都敷衍应付，唔再认真处理啦。
0: 咁你有咩打算啊？
1: 我暂时会不动声色嘅，忍下佢先啦。不过有一件事令到我好痛心嘅。
0: 系咩事呢？
1: 就系田贵安属下一名姓邱嘅幕僚，因为同幕僚争权，俾人喺田贵安面前诬告一状。田贵安一怒之下，冇搞清楚是非所在，就下令降佢级，贬佢做一名县尉。点知佢上任途中仲俾人杀死咗添。我为咗呢件事难过咗几日啦。我觉得我同田贵安唔可以再共存。
0: 咁你打算点啊？
1: 我仲未有决定噶。娘亲，你放心啦，我会照顾自己噶啦。好啦，我都要走啦，二郎喺屋企等紧我翻去。娘亲，你自己保重啦噃。

0: 二郎啊，你今日唔打算出去磨镜咩？
1: 娘子，唔知点解我近来觉得样样事都唔系几妥，我唔想喺度做落去啦。
0: 哦，二郎啊，系咪有嘢想同我讲呢？既然系咁嘅，就无谓转弯抹角同我打哑谜啦，不如爽爽快快讲出嚟咪仲好。
1: 娘子，我睇得出田哲道士嘅所作所为已经令你好烦恼啦，你打算点做？
0: 你意思系？
1: 我想知道你系打算进抑或退？
0: 老实讲，我的确有退一步嘅打算。
1: 啊，你真系就咁决定？
0: 唔系，我仲未揸定主意嘅。系啦，二郎，你意思又点啊？
1: 娘子，我劝你都系暂时冷静啲比较好。
0: 你唔同意我嘅谂法啦噃？
1: 你咁讲一半啱，一半唔啱。
0: 咁即系点啊？
1: 退系应该嘅，系迟早嘅事。但系就……
0: 但系乜嘢啊？你仲听到其他嘅情形？
1: 我冇听到其他嘅情形，我都系以为目前唔系你隐退嘅好时候。
0: 哦，我好想听下你嘅道理啫。
1: 嗱，好明显。在做人道理上，你和田桂安的情形不同。由于他待你不薄，你和一般人的心里面都有一种看法。认为田桂安可以对百姓部属不仁，你就不能够对他不义。你自问目前做得出和他恩断义绝的事吗？
0: 除非你再这样下去，逼到我不得已了。
1: 所以呢，目前仲唔系你离开田桂安嘅时候，
0: 二郎，你嘅想法同我一样。不过虽然系咁，我以后唔会再为田桂安做咩事噶啦。
1: 娘子，你唔使担心嘅。照我睇，田桂安话唔定会喺最近就逼你走噶啦。
0: 哦，你系话佢会逼我离开呢度，又或系俾个机会我离开啊？
1: 我估八成系后面嗰个意思。
0: 哦，无论如何，心里面有个准备都是好的。二郎，我总算没跟错你，你不愧是我知心的好丈夫。老实说，我最近都很懒散，没什么必要都不会回去接道师傅的，更加不会向他提建议。
1: 其实田桂安挂住玩乐，你不去烦他，他还留得清闲。叶
2: 姑娘，
0: 陈星，咩事啊？咁匆忙
2: 嘅、啊。田大人派我嚟请你回府，话有事商量啊。
0: 哦，要嚟嘅事终于要嚟啦。二郎，我翻去接道师傅，听日发生咩事？
1: 好，你早去早回啊。
0: 好。

0: 忍良，今日我找你回来是要劳烦你为我做一件事，不知道你有没有为难之处呢？
1: 大人有什么吩咐呢？请大人讲出来先，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当然不可以说有没有难处。
0: 是这样的，最近陈许哲道士刘昌瑞恃着他有些名声，居然麻烦到我头上。哼，我田桂安是什么人，怎可以受他的气？
1: 哦，这件事究竟是怎样
0: 的？是这样的，我们魏博地区南边是跟陈许相连，难免就有些来往的了。有了来往了，咁就少不免有啲纠纷嘅啦。本来喺双方调解之下就可以消解嘅啦，但系刘昌瑞佢就唔肯咁做。最近佢居然将我哋几位官员捉咗去，话佢哋越境扰民，哼，送翻嚟要我自行自罪。咁明明系故意与我为难嘅啫，系唔俾面我田桂安啊。
1: 嗯，大人。要我做的事就是
0: 是这样的，我决定跟刘昌瑞周旋，他既然这样公开侮辱我，我就跟他势不两立。哼，我一定要除去这个人不可。忍良，我给你的差事就是要你帮我除了这个刘昌瑞。你有没有这个胆？
1: 你还没提到这件事的是非曲直究竟是哪一方吧？
0: 哎，忍良，我要你去做一件事啫，点解你一开口就讲出啲咁嘅说话？咩嘢是非曲直喺边一方啫？哼，我同刘哲道士系势不两立噶啦。就算我嘅部属扰乱陈许嘅百姓，佢都唔应该咁样对付我噶。嗱，忍良，你话啦。我是不是对你不薄啊？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第八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林有荣、杨丽仙、蔡雅阁、翟耀辉、曾永强、陈炳球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八回现在开始。

0: 大人，忍良无时无刻都记住大人的恩典，想找机会报答大人的。方才我讲的说话，无非是想大人自己想下，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做得有理呢？大人，就算忍良肯受命，我都希望出师有名，理直气壮，这样做才会容易成功的。那古人都有话啦，君子爱人以德，这些就是我对你的忠心和感恩应该有的态度来。
1: 哎呀，忍良啊，或者你又不同意我对刘昌瑶的做法呢？我承认我的脾气是太过暴躁，但是你都应该想到，我之所以要你这样做的用心，并不是要你替我个人报私仇。我和刘昌瑶之间原本就是没有私仇可言的。
0: 这样说，大人究竟有什么重要的原因一定要将刘哲道士置之死地呢？
1: 乜嘢重要嘅原因？
0: 系咯。有咩原因呢？
1: 忍良啊，我咁做都系为咗维护魏博地区官民嘅利益着想啫。嗱，我知道你系一位有侠义心肠嘅女子嚟，唔通你对本地百姓受到外人嘅欺凌，竟然无动于衷咩？忍良。就算我平时的生活有啲乜嘢俾人讲闲话嘅地方，但系我喺魏博地区做咗咁耐，爱护官民嘅一点全心始终都有嘅。唉，如果你执意唔肯去嘅，咁唔单止我对你失望，魏博地区嘅百姓亦都对你好失望。唉，如果你真的不肯去，那我也不会勉强你的。我就唯有派第二个人去。
0: 哎，咪住。大人，我不肯直接了当答应你，是因为我知道学武的人是不会随便杀人的。何况刘昌瑞还是朝廷命官，如今我既然答应去，当然是希望会做好这件事。所以我想和丈夫一起去，不知道大人同不同意呢？
1: 哦，这样啊。难道你夫君对你这一次去许昌之行会有什么用处？
0: 是这样的，大人，我和丈夫一起去是要乔装成普通平民逃亡去南方，以避人耳目。这些是权宜之计啫。唔通大人仲有咩事系唔放心嘅？
1: 哦，唔会。好啦好啦，既然系咁，我就答应你嘅要求。其他你仲需要啲乜嘢嘅，即管话俾我知，我会叫人替你安排妥当。
0: 其他冇咩需要啦，就请官府同我预备两只驴仔啦。我谂呢点应该可以做得到嘅。
1: 两只驴仔？
0: 系。
1: 点解唔要两匹快马呢？驴仔行得好慢噶噃。
0: 大人，逃亡嘅人点会骑快马噶？我要驴仔，事实上我自己已经睇好咗噶啦，系一黑一白两只怪佬。大人，如果以官府嘅名义买咗佢落嚟，咁我就心满意足啦。
1: 打冇问题，咁我就照你嘅吩咐去做啊。你回去准备一下，就马上起程了。
0: 好。

0: 梁子啊，你对陈许哲道士刘昌阳呢个人知道有几多？
1: 略知一二啦。佢系太原洋曲人士，为人好学深思，有智谋，不苟言笑，但系有胆识，妙事如神。佢喺升任陈许哲道士之前，做过陈州刺史、陈许行军司马、

0: 任陈许哲道士去世，佢奉诏以检校正部尚书身份代行陈许哲道士嘅职务。
1: 哦，咁佢嘅正职系点嘅呢？
0: 刘昌瑞喺陈许哲道士任上，为咗维护境内百姓嘅安宁生活，严禁境内人民越境骚扰邻近嘅地区，亦唔准许邻近地区嘅军民去陈许地区横行。
1: 嗯，啊，娘子，
0: 嗯，
1: 我哋已经进入陈许地区啦。
0: 系，呢度有一个好明显嘅印象。我觉得呢度嘅百姓比较安乐，破烂嘅庄园比较少。其实呢啲系我希望喺魏博可以见到嘅和平景象嚟，可惜就要喺人哋嘅地方先至见得到。
1: 梁子，睇你嘅神态，似乎已经忘记咗田贵安交俾你嘅密令。如今你身在陈许，你唔需要戒备嘅咩？
0: 其实戒唔戒备都系一样嘅啫，我唔担心。
1: 我问你啦，你真系会杀刘哲导师？
0: 天下嘅事有好多系冇办法预料嘅，亦都无谓预料啊。怀念到时候，我自然会知道点做噶啦。
1: 啊，娘子啊，有一群乌鸦飞向树林嗰边噃。好，等我用弹弓射佢哋先。
0: 嗯。
1: 嘿，哎呀，打唔中添。
0: 嚟，俾弹弓我。
1: 哦，嗱。
0: 嘿，
1: 啊哈，娘子啊，你打中啦。等我去执啊。咦，娘子啊，哦、你睇下，有几个全身武装、军官无用嘅人策马嚟紧喎。
2: 两位有礼。本区节道士想见两位贤伉俪，托派下官前来迎接，请两位跟随下官一齐到节道士府。
0: 多谢各位相迎，既然系咁嘅，就有劳各位引路啦。
2: 请。

0: 欢迎严伉俪光临陈许，相信路上一定好辛苦啦。
1: 小女子早闻刘仆夜英明，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哦，
1: 小女子今次嚟嘅任务，仆夜一定早就知道噶啦。正所谓来者不善，还请大人发落，小女子绝不退避。
0: 诶，姑娘言重啦，如果姑娘真系嚟杀我，亦都系各为其主，各尽本分啫。何况姑娘你系一位菩萨，我又点会怪责两位呢？
1: 大人，话虽如此，小女子今日听凭发落，以表示我对大人嘅敬意。
0: 本官一早就知道姑娘你系当今天下少有嘅奇人，对于姑娘嘅行为素来钦佩。本官要讲嘅系魏许两地嘅百姓都系朝廷嘅子民，有赖大家保护。田贵安设计陷害我，如果真系如佢所愿，咁对魏博嘅百姓有咩益处？对陈许嘅百姓又有咩益处呢？请两位三思。
1: 大人做咩教诲呢？
0: 两位如果肯留喺本官左右，为中原百姓尽力，本官非常欢迎。唔知两位接唔接纳我嘅要求呢？
1: 大人，小女子今次离开魏博，名为奉田节道士之名而来，实质是希望藉此摆脱他的牵制。而今成大人不弃，愿家留用，小女子自当竭志尽忠，追随左右，绝无异。

0: 以致
1: 咁就系最好啦。两位愿意留低，真系陈许百姓之福，今后一定地方安宁啦。
0: 小女子所以乐于受命，无非系因为仰慕大人嘅英明正直。
1: 哦，
0: 如今更加佩服大人嘅料事如神，呢啲系小女子之福。
1: 既然系咁，本官就决定留两位喺呢度住。至于两位日常所需，希望坦诚相告，本官自当为你哋安排。
0: 大人，我哋每日只需要200文钱，就足够维持生活噶啦。其他嘅事，请大人不必费心。
1: 唔得，每日200文钱点生活啊？何况两位仲带咗两匹牲口嚟添。人嚟，
2: 有。
1: 好好地照顾聂姑娘嗰两匹驴啊！
2: 系，
0: 大人对我哋夫妇照顾有加，小女子真系感激不尽。
1: 既然姑娘两位肯留低喺呢度为百姓服务，真系陈许之福，姑娘又何必客气呢？
2: 大人，聂姑娘骑嚟两匹黑白驴唔见咗，
1: 哦，唔见咗。
2: 真系唔见咗啊！
1: 真系对唔住，我哋啲人办事不周，居然俾两位嘅黑白驴走甩咗。唉，咁啦咁啦，听日我叫佢哋为两位准备两匹更好嘅坐骑，再派人去揾走失嘅驴啦，好嘛？
0: 诶，大人，呢啲系小事嚟啫，何须大人劳心呢？坐骑嘅事，我哋自己想办法啦。
1: 好啦好啦，你既然唔肯接受我嘅赔偿，我亦都唔敢勉强。你哋两位路上辛苦，都应该早啲休息啦。人嚟，
2: 系
1: 带聂姑娘夫妇去西厢客房休息。
2: 系，两位请。
0: 好，大人，小女子告退啦。
1: 请，
0: 请。
1: 点解嗰两只驴会无缘无故咁失咗踪？聂姑娘失咗两只驴，点解又好似漠不关心咁呢？其中一定有原因。系，我真系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聂姑娘是一位有奇技异能的侠女，她的坐骑又怎会无端端不见了？不会的，只不过不知道她收在哪边而已。好，人来。
3: 有。
4: 大人，有什么吩咐呢？
1: 今晚你和我去办一件事。
4: 大人有何差遣，即管吩咐，卑职定会尽力去办。
1: 今日我收留嗰对年轻夫妇，佢哋嘅黑白驴唔见咗，我觉得其中一定有古怪，所以想你去查探下。
4: 大人系要卑职去揾嗰两只驴啊？
1: 唔系，我系要你去佢哋住嘅地方，细心检查下佢哋带嚟嘅嘢，有咩发现？就立即翻嚟向我禀告。
4: 系，请大人放心，卑职定会去办妥。
1: 不过你要小心，千祈唔好俾佢哋知道你去过。嗰位聂姑娘系一位有异能嘅奇女子，你虽然有啲功夫，但系绝对唔系佢嘅对手。万一你嘅行踪俾佢发觉咗，唔止你嘅生命有危险，仲会引起佢怀疑。咁我就白费心血，知唔？
4: 知道，卑职定会小心行事。

0: 禀大人。
1: 有咩发言？
0: 大人，卑职奉命今晚深夜时分去到聂姑娘住的地方，见佢嚟都瞓咗，卑职趁住有月色就检查佢哋。

0: 帶嚟嘅嘢。佢哋嘅行李好少，但係卑職喺一個布袋裏面見到有兩隻用紙剪成嘅鹿，一隻黑，一隻白。卑職覺得好奇怪，於是即刻翻嚟向大人報告。
1: 果然不出我所料，聂姑娘本领高强，神奇莫测。她会不会忠心为我呢？好了，我决定以诚感人，本住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坦诚相对的态度对待她两夫妇，相信她一定会帮助我们陈许的。

0: 大人，据我所得到的消息，田哲道士对于我一去不返非常不满。他这个人疑心好重，无论是为了要对大人再施毒手，或者是对我报复，他都会再派人来进行他的阴谋的。大人，你千万要小心，免生意外。
1: 照姑娘你看，本官应该怎做呢？
0: 这件事是跟我有关的，我想不妨由我出面对田桂安有所交代，一来表示我的行动光明磊落，二来我都可以藉此看看那边的动静。大人以为怎样呢？
1: 哦，姑娘你想翻艺博啊？
0: 是。
1: 咁都好，不过唔知姑娘你翻去打算点做呢？
0: 我唔会喺艺博逗留好耐，或者伤害任何人。我打算将自己嘅头发剪一扎落嚟，用红绫绑好，趁夜晚放喺田桂安嘅枕边，表示我翻去睇过佢，但系我唔想伤害佢，亦都唔会谂住翻去佢嗰边。至于我嘅安全，大人即管放心啦。
1: 咁好啦，咁姑娘就去一次啦。

0: 人，小女子回来了。
1: 哎呀，路程这么远，姑娘你居然一晚之间松容来去。啊，这样的神功真是世间少见啊。
0: 大人过奖了。
1: 啊，是呢，姑娘这次回去有什么发现啊？
0: 据我探听所得，后晚田桂安所派的刺客晶晶儿就会来到这里。
1: 哦，他来有什么目的？你有没有打听清楚呢？
0: 晶晶儿来陈许，一来是要谋杀我们两夫妇，为田桂安泄愤，二来他妄想危害大人，取利首级。他的用心的确是很狠毒。
1: 咁姑娘有咩对策啊？
0: 晶晶儿今次嚟系不足以对我哋有咩危害嘅。
1: 嗯，
0: 因为佢本领有限，我自问可以有应付佢嘅办法。大人即管放心。
1: 咁、哦、我就放心啦。

0: 大人，照我的估计，今晚晶晶儿就会来到这里。
1: 咁啊，咁我就吩咐大家严密戒备啦。
0: 唔需要，为免打草惊蛇，大人应该好似平时一样，若无其事咁就得啦。
1: 哦，咁
0: 大人，请你今晚早啲上床就寝。如果大人今晚见到房里边有咩动静，都千祈唔好起身，我自然有办法应付噶啦。
1: 好好好，咁我就倚靠晒你啦。
0: 大人，请你放心啦。

0: 哦，已经三更，四周围都静嘤嘤，静到出奇。聂姑娘叫我一早上床，唉，喺咁嘅情况之下，试问我又点瞓得着呢？唉，都唔知点解，到如今都仲冇咩动静啊！咦，点解我床边忽然之间有两幅帆布，一幅红一幅白，就好似两个武士对焦咁？嗰两幅帆布似乎摆开阵势，嗰两幅帆布上下跳动，大家缠埋一堆，就好似两个武士搏斗一样，越嚟越急促。嗰幅白色嘅帆布似乎唔够打，奇啦！
1: 大人安全啊！
0: 点解地下度有个身手异处嘅尸首嘅？
1: 大人，呢、这个就系田桂安派嚟嘅精精儿，佢俾我解决咗啦。不过如果大人唔处置佢，我怕会有后患。
0: 姑娘嘅意思系
1: 人嚟。
2: 叶姑娘有咩吩咐？
1: 请各位将精精儿嘅尸首抬出屋外。
2: 系。
1: 摆喺地下度啦。好，等我撒啲药粉落去尸首度先。
3: 哇，真系神奇！叶姑娘一渗啲药粉落尸首度，条尸就化成一滩污水，连毛发都冇晒。姑娘嘅武艺超凡，大人同陈许又可以安枕无忧啦。
1: 请各位长官唔好开心住，后晚田桂安仲会派一位叫做妙手空空儿嘅刺客再嚟行凶。妙手空空儿嘅功夫已经到咗无形无声嘅境界，我自问都唔系佢嘅对手。
0: 聂姑娘，咁唔通我哋就冇办法应付妙手空空儿？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听了的是女刺客聂隐娘的故事《菩萨姑娘》啊。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

时间继续收听呢一个剧集嘅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噶。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导致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系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嘅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嘅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佢哋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喺尼泊尔嘅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嘅承诺后，先至会落实执行。佢又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唔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同美国签署嘅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同全世界利益。随住备忘录嘅落实，美国同以色列将无法喺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与发展嘅道路。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嘅哈康八世表示，爸爸是一名好的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直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自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到他深受感动，同时亦给予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因应沙田警区辖下田心分区今日并入沙田分区及马鞍山分区，位于沙田显径街2号的田心分区警署报案室今日起以报案中心形式运作。警方说，田心报案中心的电话是3661-1706，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8点到夜晚10点半。警方将会定期检视报案中心的运作和社区需要，以作进一步的安排。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北纬25.0度、东经111.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

0: 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翠海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8: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12: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13: 即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11: 是
13: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12: 对，
11: 还养了什么？有没有印象？
12: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学校都有养蛇的，盐蛇。
14: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1: 家庭议会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11: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14: 玩玩星期天，
11: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5: 逆风之夜呢首歌系 YT 周恩廷为佢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嘅主题音乐歌曲，由佢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咗佢标志性嘅坚毅摇滚风格。YT 亦都喺呢首歌曲上边唱出咗追梦路上面对好多嘲讽同埋挫折仍然绝不退缩嘅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嘅歌迷表达最真挚嘅感谢。周恩廷，逆风之夜。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咁啊，嚟到八月嘅最后一个礼拜日啦，8月30日啦，时间嚟到6:10。嗱，今日咧，虽然我就见到可能嘅天气咧都系讲话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咧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咁啊，部分地区咧骤雨比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啦，明日咧一两日咧都系间中有骤雨，而本周嘅中期风势会比较大。嗱，虽然咧听到有骤雨，但我希望咧你喺呢一个星期日嘅早上咧都可以保持住一份嘅好心情，就从呢一啲咁好听嘅歌曲开始啦吓。咁啊，早上咧6:00到8:00咧都有师培喺 Beautiful Sunday 度陪住你。咁啊，我哋亦都会开放热线啦，欢迎你咧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8。咁首先，如果你八月咧仲有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啊，一啲嘅正能量嘅一啲故事系好想分享嘅，咁啊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啦，或者咧。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譬如今个月有啲咩新鲜事啊，去咗啲咩特别嘅地方啊。嗱，咁点解咁讲呢？咁啊，今个星期我都会分享一下自己又去咗啲咩地方嘅。咁当中啦，亦都有一啲嘅启发啦。譬如话系咧，我就同咗我嘅小狗啦、小月亮啦，一齐咧去到郊野嘅地方嗰度啦。咁咧就游水啊。咁嗰个就系一个即系私人嘅一个游水嘅乐园咁样啦，咁咧去到其实今次系小月亮第一次游水嘅，之前咧有带佢去沙滩嘅，不过咧就冇落到水，因为都担心啊嘛，嗰阵时都仲细个，咁啊而家咧都差唔多3岁啦，咁咧就咁啱又见到夏天咁热咧，又有得游下水，又有得烧下嘢食，咁我就去咗啦，咁咧觉得好得意啊，因为咧第一次。真係見到佢落水，就好似一個小朋友咁樣，有一個家長咧見到你嘅小朋友第一次去做好多唔同新鮮嘅事情咧，個樣子係覺得特別得意嘅，而且亦都見到佢咧一落水嘅時候咧，嗰個狗仔色咧，終於見識到真正嘅狗仔色啦。咁咧一落到去咧，原來真係自己就會識游噶咯，即係唔知。系咪真系每只狗都系咁样嘅咧？因为我一开始啦，其实都好担心佢究竟我系咪真系识游噶？系咪真系只只狗都识狗仔识嘅咧？咁所以咧，我就买咗件泳衣俾佢，我就买咗件嗰啲，其实又唔系泳衣嘅嗰啲嘅浮潜嗰唔系叫浮潜喎，嗰啲叫做嗰啲保护衣咁样啦，救生衣。咁咧就系套落去啦，跟其实佢里边都系嗰啲好似人着嗰啲发泡胶咁样喺里边嘅，咁跟住。就穿过晒手手脚脚啦，跟住拉条拉链啦，跟住扣个扣啦，咁就可以落水。咁佢就背脊嗰度咧有个手抽咁样嘅，咁你就可以抽住佢，就咁就等佢可以自己地游之余，你又可以磅一磅佢咁样啦。但系点知原来咧一落到水咧，佢又真系识得只脚喺度行下行下咁，我都好得意。然后最搞笑嘅系咧，当你拎起佢上水嘅时候咧，佢只脚都会继续咁样行下行下。好似唔知道自己上咗水咁，即系离开咗水嘅位置咁样啦，好搞笑。所以觉得咧啊，人生其实真系好多有趣，而且好简单就可以带俾你嘅快乐咯。所以我都会继续探索一下，有冇啲新嘅地方佢未去过嘅，都好想同佢一起去分享一下。你咧今个星期、今个月啦吓，有冇一啲特别嘅地方去过啦，或者系有冇啲新嘅体验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

林薰衣草。去到大自然嘅地方啦，跟住见到一啲花花草草，另外闻到清新嘅空气，我觉得咧嗰日嘅心情咧都特别好噶。唔知你有冇今日 plan 咗啲咩嘅户外活动呢？有时咧唔使去啲咩地方噶，简简单单一齐去下郊游啊，一齐去户外度。野餐或者是行下游下水都已经很开心了。

嗱，如果咧头先听到嘅《一生何求》呢一首歌曲咧，我觉得系一首好温暖嘅歌曲嚟噶。而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系哦，我都由细细个开始听嘅一首歌。咁啊，而家都想送埋俾你，有张学友嘅《太阳星辰》。

0: 太阳、
1: 星辰、张学友。
0: 从宠物嘅身上边咧，我谂学识咗好多嘢。第一样嘢就系无尽嘅爱啦，或者系无论几时佢都系最好嘅支持嘅一份子啦。而呢样嘢咧，亦都学到咧、就是，就系啊，同朋友之间或者同屋企人之间，其实互相帮助、互相鼓励都系好紧要噶。而如果透过你嘅鼓励，佢会又行前一步嘅话，原来嗰份快乐咧系比。帮助自己更加开心。

快乐老实人卢冠廷，听到呢一度有冇一啲祝福说话、正能量，我想分享俾大家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8，转头翻嚟继续由 Beautiful 神嚟听听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说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中心打击的频率。芬兰总统斯图布说，不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这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的决心是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与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加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者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斯图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的时候说，看不到支持这一类预测的证据或者事实，亦都不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他认为北约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与北约开战。他掌握的情报显示，北约在传统武器、导弹和核武方面实力过于强大，加上俄军正在乌克兰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兵员紧张之下不可能突然有能力开辟第二条战线。翻嚟本港，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系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前一星期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与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亦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道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回乡证过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思培，时间嚟到6:35，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 ，Annie。
1: 诶，思培，你好。
0: 你好，你好嘛？
1: 我打个赏嚟噶啦。
0: 啊，多谢支持，多谢支持。
1: 系啦，系啦。
0: 今日有咩想同我哋分享下？
1: 冇啊，我又系啱啱踏入老友记嘅年龄啦，65岁啦。
0: 系。
1: 系，但系咧，啲人话唔似嘅，我拎呢个老友卡咧，佢就话你冇噶啦咁样。但点解我咁开朗呢？做运动
0: 系
1: 就做家务。
0: 哦，做家务都得。
1: 系啊，运动咧好，因为我细嗰阵时咧就系运动员嚟嘅。
0: 吓咁厉害！
1: 乜嘢球类咧都打得嘅。
0: 哦，
1: 以前咧就叫做队长球啦，而家叫手球咯。
0: 啊，
1: 系啊，
0: 我又
1: 咁咧做咗运动咧出一身汗号。
0: 系吓，而家都恒常有运动嘅，但系而家玩手球啊都系。
1: 而家玩乒乓波球，
0: 哦，乒乓波，哇，好难噶乒乓波，我觉得个张台咁细咧，然后要反应好快
1: 啊，系啊，反应快噶我，
0: 哇，唔怪之啦，你冻龄秘诀，
1: 系啊，
0: 诶，做运动同埋做家务呢下，我觉得新鲜啊嘛，
1: 系啊，做家务咧做3个钟头出身汗，哇，真系 very good 啦，因为咧啲而家啲长者又话冇地方去做运动，唔使啊，喺屋企咧。周围抹下抹下，伸展下运动。即系我譬如咧，台底嗰度污糟，我唔用扫把嘅，我就用嗰啲清洁纸啊，抹一抹去，嗰边又抹一抹去，就做伸展运动咯。
0: 哦，
1: 个人咧就开朗晒噶啦，冇晒事噶啦，咁样。
0: 嗯，我认同噶，有时做下啲运动咧，个系心情，即系除咗你话 keep fit 啊之外，其实心情都会有所影响或者有所变好噶。
1: 系啊系啊，初初心情唔好咧，走去咧落去楼下咧打个乒乓波咧就好好噶啦。
0: 哇！但系你平时都系有啲乒乓波嘅球友嘅系咪咧？
1: 系啊，我因为我住嘅地方咧系有个乒乓波台嘅，好易 book 嘅，咁、我叫啲波友啊嚟打咯。咁有时叫埋我个女咧一齐打咯。
0: 但系咪由细到大你又培养你个女去做一啲运动，或者啲家庭活动就已经系做运动咧？
1: 因为有啲即系点啊，似我咯，因为我细个又系做运动啊嘛，佢又系做运动啊嘛，咁、一齐做运动咯，最好系做运动啦。
0: 系啊，最好嘅节目啦，又唔使话一定要谂去啲咩好贵嘅地方
1: 啊。系啊，做运动系噶，
0: 又开心又可以即
1: 系、你打乒乓波唔系打技术啊嘛，你咪打手舞足蹈嗰啲挡到波就得噶，你唔系比赛啊嘛，系咪啊？吓，你话如果譬如打出边嗰啲球咧，即系好难 book，
0: 系，
1: 而且咧就点啊？容易受伤
0: 啊！明白。
1: 因为喺楼下咧，即系我哋嘅所谓会所，其实系康乐中心嚟嘅。
0: 嗯。
1: 咁咧就有2张乒乓波台，就俾我哋去打咯，发挥下咯。
0: 咁啊，好好、啊。
1: 系好噶。
0: 系啊，又可以喺运动度建立咗友谊，有个朋友一齐打，一齐玩完又开心，又冇压力。
1: 系咯、所以而家咧就运动咧就非常之好嘅、我赞成做运动。
0: 啱啊，鼓励身边嘅朋友亦都多做运动啦。
1: 系啊，
0: 就好似你咁啊，动力
1: 嘅。
0: 系啊，我听得出你嘅声音。
1: 65岁啦，但系咧唔似啊，啲人话。系啊，
0: 咁希望
1: 因为开朗啊嘛，做运动啊嘛。
0: 系啊，
1: 系啊，老友记要做运动，打乒乓波，做家务。
0: 啱啊啱啊，好啊，多谢你鼓励啊，大家做运动咁就可以长青，同埋最紧要系即系心情都会特别开朗。
1: 系啦，有正能量。
0: 嗯。好，咁啊，多谢晒 Annie 嘅电话，同我哋分享呢个咁好嘅建议啦，一个长青嘅建议同埋快乐嘅秘诀。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
0: 张太你好，
2: 张太，你好啊，师培早晨，
0: 系，
2: 我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工作顺利。
1: 好，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啊，开开心心，冇烦恼啊，好似今日咁样啦，都系听到你把声都系好开心嘅。咁你有啲咩系想分享嘅咧？
0: 我想祝我先生，佢9月1日开学日生日。
1: 哦，
0: 系啊，我祝佢系。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弟子进步，灵命日长。我哋系基督徒，咁所以咧，会读圣经啦，咁灵命日长啦。咁佢咧就退休之后咧就去学笛子，学吹笛子。咁咧佢系啊，咁佢学咗一段时间，咁咧就而家咧就唔再学啦，因为你知啦，退咗休啦，又唔系要考试，又唔系话要表演，咁所以佢学完之后，佢就自己屋企练习啊咁咯。
1: 哦，即系学咗个基本功之后，其实而家上网都好多谱啊，嗰啲可以自己继续练习噶嘛，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嘅。佢自己都有谱嘅，即系以前学嗰阵时咧，有本书啦，同埋咧都有啲谱俾佢学嘅。
1: 已经够晒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咁、
1: 啊、
0: 样样。
1: 哦，咁啊变咗喺屋企成日都有好听嘅音乐咯，而家。
0: 系啊系啊，佢、啊、都好好勤力噶，日日都要练下咁样样咯。
1: 哦，但系佢系不嬲都有音乐嘅兴趣嘅。
0: 佢冇嘅，佢读书嗰阵时咧，完全冇掂过音乐嘅、所以咧，佢当佢想学退休之后，佢想学一样乐器嗰阵时咧，佢就话想学二胡。我话你唔好学二胡，因为咧你冇音乐根底，咁二胡咧啲音咧要揿得准。咁但系你连哆来咪发嗦啲音都未知道系准唔准嘅时候咧，就唔适宜学二胡，不如学笛子啦咁。咁咧佢就咁咧佢起初都觉得，佢始终都中意去学二胡，咁啊走去报名啦。
1: 系
0: 佢去音乐事务处嗰度报名，咁要抽签噶嘛。咁咧就点知咧二胡咧就满晒。咁咧佢话：哎呀，咁二胡满晒，咁仲有冇第二啲啊？咁佢话有笛子位咯。
1: 咁啱。
0: 咁啊，于是咧佢就好啦，我即刻学佢尾二嗰个。
1: 哇！
0: 咁就报名咯。
1: 系，即系真系唔知点解，又真系顺住咗你所谂嘅嘢，就最后学咗笛子。
0: 系啊，系啊，系咁、啊，佢觉得最好在学。学笛子啫，因为支笛又轻又容易攞咁。
1: 哦，系冇错，但系张太你本身都有啲音乐嘅根底系咪啊？所以你又知道哦，原来唔同嘅乐器有啲容易啲，有啲冇咁容易。
0: 系，我读书嗰阵时候有学乐器嘅，我哋学校好鼓励啲学生即系有啲课外活动啦，咁我拣咗学乐器咁咯。
1: 哦，明白。
0: 但系但你中学毕业以前都参加过乐团嘅，即一段好短嘅时间。咁但系之后咧就出嚟做嘢咧就全部放低晒啦。
1: 系忙啊嘛。
0: 系啊系啊，工作好忙嘅以前。因为咁而家退休之后我又学翻我就学二胡咯。我以前就唔系学二胡嘅，咁我自己退休之后我就学二胡咯。
1: 反而你学咗二胡，
0: 系我学二胡咯。
1: 哦，所以你先生先想学二胡系咪啊？
0: 系啊系啊，佢而家佢觉得咧学笛子好咯。
1: 唔系咁，我觉得两个咧都学晒两个乐器，跟住你互相交流或者学完之后互相教咯，咁就最好啦。又有啲即系多啲活动一齐。
0: 系啊，
1: 佢又想学咁样。我知道点解佢想学二胡啦，原来系你。
0: 都唔系嘅，嗰时佢都唔系好清楚二胡到底系点样样啊。咁，
1: 总之就想学，咁啊好好啊。即系我觉得，即系你哋嘅感情又好好啦，有好多即系而家一起去培养嘅兴趣啦。
0: 系啊，系啊。
1: 咁我继续祝你你哋啦都继续甜蜜愉快啦，日日都好似今日。
0: 多谢你，多谢你。
1: 好，唔好客气。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凌女士，你好。
2: 早晨，
1: 早晨啊，你好吗？
2: 哇，阿师傅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2: 呀，我今年第四年打电话嚟俾你噶啦。
1: 哦，多谢多谢支持。
2: 系啊，
1: 系咁啊，系今年有啲咩想讲咧？
2: 我都系打嚟祝福我啲仔女咧，佢哋三个都系9月生日嘅。咁咧，如果我下个礼拜打嚟咧， 就有一個就過咗噶啦，所以咧就呢個禮拜打零咯。
1: 係最好嘅時機，係啦。咁啊，請講，你有啲咩祝福想送俾仔女咧？
2: 哦，因為我三個仔女都係九月生日嘅。
1: 哦，
2: 咁咧我就祝福佢哋身體健康啦，工作愉快，同埋開開心心都過每一日。
1: 嗯，
2: 咁啦。
1: 哇，絕對聽得出你是一個很好的媽媽，即你沒有要求裡面，即在你的個願望裡面沒有要求一些即好一定說要找多一些、啊、那些即全部是開心、啊、快樂、啊、健康、啊、就夠了。
2: 是的，是的，因為人的事情今天又不知道明天的事情預測不到的，那呢自己看到都覺得說、哎、不要要求什麼了，求其要身体健康啊，每一日都过得开心快乐，咁就心满意足噶啦。
1: 系人生确实呢一个都系真谛，我觉得即系好多你有好多物欲嘅嘢，或者你有应该话你有好多物质嘅嘢，但都不及你心灵富足。其实即系当然，两样都有晒最好啦。
2: 系啊，系咁咧，我咧就祝我三个仔女啦，阿慧儿、婷仔、阿边。三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就祝埋我两个孙女啦，明家啊希瑞啦，佢哋开学啦，九月，希望佢哋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啊，就快乐乐咁啦。
1: 嗯，好多谢晒凌女士嘅电话，都祝呢一你哋头先所讲啦，三个啦嘅九月之星啦，生日快乐，事事顺利，仲有啲孙仔孙女系咪啊？仲有啲孙咁啊，开学啦就嚟，应该准备好，家长咧都可以终于开学之后松一口气系嘛？咁啊，祝各位嘅小朋友开学愉快。听听下个电话，早晨，李太你好啊，
3: 你早晨啊，李太
1: 系咪啊？啱啊，点称呼你啊？
3: 阿麦太啊，
1: 麦太好啊，麦太你好，唔好意思啊，
3: 师傅，你好，你好，早晨，
1: 早晨，哇，好有好有中气啊，你把声，
3: 系啊系啊，我打过几次都打唔到俾你啊，而家先啱啱咁好彩，今日打到，
1: 哦，终于可以接听到啦，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哋
3: 啊，我想系啊，早前我就想，哎呀，见到听到你话要结婚嘅，祝你新婚快乐啊，身体健康。
1: 多谢、哎、多谢，我都祝你天天快乐。
3: 系和睦相处啦，系、哎、个个都健健康康啊。好，我今日咧就阿先生今日生日嘅，咁我又想点唱一首歌俾佢。
1: 有咩祝福想送俾先生咧？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咧？
3: 想同佢讲就系祝佢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出入平安啦，啊样样都事事顺利啦。
1: 嗯，一位好贴心的太太送上的祝福，咁啊，希望李先生听到啦。
3: 系啊，我哋都老夫老妻噶啦，几十年噶啦，结婚。
1: 系，但系都仲系咁甜蜜、哦。
3: 唉，都系有嘈嘈吵吵噶。
1: 唉，呢个先系维系感情嘅重要嘅一个元素，可以继续嘈嘈吵吵。
3: 都系噶，成日。哎，嘈完就算数咁咯，大家就公一份婆一份做嘢。
1: 系两个都努力为家庭付出，跟住
3: 系啊，翻嚟又要买餸煮饭咁啊。我而家就好啲，翻半昼就多啲时间咁咯。
1: 啊，
3: 系啊，
1: 可以冇咁忙咯。如果唔系放工之后翻屋企煮饭都真
3: 系
1: 几攰噶。
3: 系啊，我哋两个几廿岁啦。先生今日咧就系静雅生日，咁、
1: 哦、
3: 啊系啊，
1: 恭喜恭喜，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3: 系啊生日，系啊生日快乐，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啦，祝埋你哋都系身体健康啦，同埋接电话个哥哥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啦。
1: 好，多谢晒麦太电话，咁我都祝你先生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天天都系好似今日咁样充满力量嘅。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4: 早晨啊，师培姐姐，
1: 你好，点称呼你啊？
4: 我系小宝，我之前喺 Facebook 同你倾过偈噶啦。
1: 嗯，小宝系。
4: 系，我想同你讲，喺十日前，妈妈喺凌晨四点零钟翻喺屯门医院，因为心脏衰竭翻咗上天家啦。
1: 哦，咁你要多保重、哦。我睇到你嘅信息啊，咁你而家 OK 嘛？
4: 勉勉强强，都系挂住妈妈咯。
1: 嗯，一定会啊！呢段时间都唔容易噶，但系你系咪仲有啲屋企系咪有家姐嗰啲？
4: 有个哥哥。
1: 哥哥。咁有哥哥同你一齐系咪啊？即系
4: 哥哥系德仔，佢有翻工嘅。
1: 嗯，
4: 系啦。
1: 咁但系你哋都系一齐即系共同度过啦，系咪啊？呢段嘅唔容易嘅时间。
4: 呢段时间，我哋唯有翻教会咯。
1: 嗯。
4: 等用神嘅心灵嚟释放我哋唔开心嘅情绪咯。
1: 嗯，明白。一定会嘅，呢一段时间唔容易过噶。不过即系我都想你记得啦，就系你妈妈一定系想你开心快乐同埋坚强嘅。
4: 我系最唔开心嘅就系我好后悔冇帮妈妈生前留低佢嘅录音去留低佢嘅留言信箱。如果我有帮佢整留言信箱，我每次打电话俾佢都可以听到佢嗰段录音就好。但系冇机会啦，冇机会啦。
1: 嗯。明白，即系你突然之间发现，做漏咗啲嘢添。不过咪人生都好，成日都会发现啊，原来咁样做会更加好。不过有时我哋事实最后出现啊，原来有啲嘢系真系唔记得咗做或者未做嘅。不过唔紧要嘅，我谂呢一段时间虽然即系妈妈嘅录音你冇特别留低到，但我谂系咪喺身边都有好多妈妈嘅一啲用品啊，或者好多美好嘅回忆俾你。
4: 妈妈嘅每一张相都会勾翻起以前同佢出街食嘢啊，去玩嘅情景咯。
1: 嗯，系啦，咁我哋试下用一啲嘅照片啦，或者相片，我哋保留呢一啲快乐嘅回忆。
4: 师傅姐姐，我多谢你鼓励我同哥哥去同埋姨姨去坚强生活，因为我知道我唔坚强嘅话，妈妈只会唔开心咯。
1: 系啊，你捉到呢一个重点啦，就系你妈妈一定系想你继续开心愉快噶嘛，系咪？咁我哋继续努力啦，虽然唔简单嘅，唔容易嘅，但系你身边好多人支持你噶。
4: 我仲有一班好朋友，佢哋个个都叫我小宝妈妈嘅事实已经系事实。唯有坚强啲咁样过去咯。
1: 嗯，系、哦，你身边都有好多好好嘅朋友系嘛？我听到了。
4: 昨晚翻咗教会都好开心，识到简牧师，佢叫我话：小宝，你一定要同哥哥要努力做人，唔好令妈妈天上面嘅妈妈失望咯。
1: 嗯，咁你接收到未呢？
4: 我接收到，我更加希望就系妈妈同爸爸喺天家上面可以开开心心生活，尤其是妈妈唔使以后。而家喺地上嘅辛苦已经唔使再辛苦，因为佢生前成日食情绪病嘅药，搞到好辛苦咯。
1: 哦，都唔容易啊嘛！而家终于即系可以叫做可以休息下啦。嗯，
4: 系啊，佢终于可以释放啦。
1: 嗯，
4: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1: 唔好客气。嗯，咁你都要记住啦，头先都有好多朋友嘅意见啦，或者系好多人支持你啦。咁希望你继续咧都保持住，你记住呢一份嘅信念，咁继续喺香即系喺。呢、这、一个嘅生活里面啦，可以找翻一啲嘅正能量啦，加油啊！好多人支持你嘅，记住啊吓。今日听到好多唔同嘅故事啦，接住落嚟想送俾大家嘅歌曲咧，有呢一首，虽然咧都成日都播嘅，不过我都知道，亦都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喜欢。亦都觉得在听完咁多嘅电话里面，系真系好想送俾你哋嘅。

生活纵使唔简单，但系咧见到有身边嘅人支持自己，或者同我哋一齐同行嘅时候，就算系难行嘅路，都会觉得冇咁难。跟住送俾你由钟嘉欣幸福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但是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够 0.01%， 但是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在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报道说，这个19岁水兵今个月3号在林肯号跳海，大约一个钟头后获救。这个水兵的太太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是都被拒绝，亦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在已经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亚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大约5000个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之中只有一个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调查又发现，火警发生之后，很多当值人员不在岗位，起火6分钟之后先有人打电话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员在接报15分钟之后才抵达现场。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会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是努力编制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他说，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具有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的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超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吓
5: ，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4: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听实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5: 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6: 群育学校曾经培育过唔少嘅知名校友，但系你又知唔知学校系点样帮到学生？听下校长嘅分享。
7: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嘅优点啊，或者缺点。我哋好努力去发掘佢哋嘅个人之处啦，陪住佢哋一齐去发展。我哋相信啦，系有朝一日咧，佢哋都可以喺啱嘅地方里面去闪耀起来。
6: 想了解多啲，就记得收听住星期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5台嘅《生活全关爱》。除咗有校长之外，仲有香港学生辅助会嘅代表同埋两位救生嘅分享。
8: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嘅压力，让心灵喺音乐嘅世界自由飞翔。由而家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9: 大家好，
10: 刚刚听完7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
9: 好多谢你今朝早又选择咗 AM783 香港电台第5台，由我黄希文主持一个纯音乐嘅节目《有缘相会》，陪住你度过一个星期日嘅清晨。开始我哋今朝嘅节目，带嚟一位嚟自 Puerto Rico 一个失明歌手嘅其中一个 signature song。肯定都唔会唔记得啊！嗬，歌名好简单，一个字 ，rain。

Piano 1969年的作品 Rain 开场，我们今朝早的有缘相会再次欢迎你们，也都打开了我们今朝早第一个小时的有缘相会的话题。是啊，一到到夏天大家都真的有爱有恨，当然就是讲落雨啦，系啊，好多时真系落大雨嘅时候，尤其是黑雨嘅情况咧，真系情况都几恐怖。但如果唔落雨嘅话，系啊，我哋当然就唔会够食水供用啦。咁所以真系对雨水系又爱又恨。咁而今朝早呢个小时，黄启文拣嚟嘅所有歌曲咧，都系同 rain 有关嘅噃。咁啊，讲讲1969年Jose Feliciano 的 Rain 之外呢，其实1954年已经有一个作品都是用个 Rain 字，不过讲三次。

0: rain 讲三次，个名就是 rain rain rain， 认得佢把声音吗？系啊，当年你会记得佢嘅 High Noon， 或者更加记得佢嘅 Rose Rose I Love You， 当然系老牌歌手 Frankie Lane 嘅一个歌曲。咁跟住另外一个位歌手系当年嘅偶像，系年轻歌手要出场。咁啊，1962年佢有呢个作品，同样歌名里面有个 rain 字，不过今次就两个 rain 字。
1: rain，rain，go away。
0: 系 Bobby Vinton。

Vinton， 唱出一位比较在爱情上面失败了的少男的心情。 Rain Rain Go Away， 1962年的作品。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开始做功课呢？你的歌单里面是歌名有个 Rain 字的歌曲，不知道有多少会跟我的歌单是配合的。可能你会记得1970年 James Taylor 一个很感人的作品，因为听说当年是 James 是面对他人生三个是关口。第一个关口就是当年他这个时候就是他一个好的朋友 Suzanne Schnur 是自杀身亡。而第二个关口就是当年他很努力地是想摆脱他是一些是毒瘾。而第三个是关口，就是当年他有个是乐队叫 The Flying Machine， 就要解散。咁好多时有啲系艺术家呢，一遇到生活上面一啲系 struggle 嘅时候呢，就触发佢一啲灵感呢，创作咗一啲系好感人嘅一啲系歌曲。讲到呢度你都可能记得啦。係呀，系 James Taylor 1970年嘅作品 Fire and Rain。

James Taylor Fire and Rain。 咁跟住落嚟呢個係好民歌感覺嘅作品，當年係嚟自加拿大嘅一個 singer-songwriter Gordon Lightfoot， 佢嘅 debut album 裏面呢就揾到呢個歌曲。咁佢之後呢係1975年又再錄多次喎。咁講到呢度，歌名有個 rain 字，肯定你唔需要我提你呀，嗬。係 early morning rain。今天早上我请来 Judy Collins。

Judy Collins. Early Morning Rain。 其实 Judy 都几好运噶噃，因为好多时咧，佢系唱人哋嘅歌咧，系本来嗰个作者嘅版本咧，反为冇佢嘅版本咧系咁受注意啊。咁啊，头先嗰首 Early Morning Rain。其中一个代表啦，因为 Gordon Lightfoot 嘅版本咧，可能大家都未必会咁熟悉，咁啊更加会记得，可能系 Both Sides Now 嗬，系啊，系 Judy Collins 嘅版本咧，亦都系好受注意。嗯，跟住落嚟呢个歌曲，唔知你记唔记得当年咧，系由一位系 singer-songwriter 啦 ，Marvina Reynolds 咧，系一个 protest 嘅歌曲嚟嘅，系控诉咧当年啲国家咧系做核试啊。咁啊，跟住呢个作品就由 The Searchers 呢队乐队咧，系将佢系喺美国同埋英国咧都唱到系上到好高嘅流行榜嘅位置。咁可能中意听民歌嘅朋友会记得 John Byers 咧，亦都将呢个歌曲咧系做到好好嘅成绩。歌曲名称叫做 What Have They Done to the Rain？ 今朝听下系边个嘅版本？

个是反核战的一个是歌曲 John Bass 的版本，你听得比较多，认不认得他这把声音啊？是啊，是 Marian Faithful 的一个 cover。咁喺乐坛上边咧，有啲乐队咧，或者有啲歌手咧，其实真系都几得意啊！佢哋首张个大碟一推出咧，已经系做到好好成绩，但系可惜咧，有时咧就系后劲不计。咁啊，第一张大碟做咗之后，好好成绩咧，跟住就好似冇乜作品咧，令到我哋记得噶噃。咁以下就系其中一个例子。一隊樂隊是來自美國的，是叫 Corsairs。 他們1967年呢是有一張是大碟啦，自己叫回這個名字 self-title， 都是叫做 Corsairs。 裡面有一首歌曲呢，其實是剛今早我們的主題，就是說歌名有個 range 啦，而當年呢他一推出呢就可以去到 Billboard 100第二位，當年第一位呢就被 The Monkees 的 Daydream Believer 是霸住。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冇遗忘咗呢队乐队啊 ？The Cosswills， 好特别嘅一个歌名。The Rain, The Park, and the Other Things 都几有民歌感觉嘅一个系作品啦，嗬。咁啊，睇下你嘅收听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喺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晓明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即系由早7点系新闻报告同埋天气报告之后，我哋足足就有两小时。如果有缘分嘅话，就会喺大气电波中相遇，一齐咧去回味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咁今朝早呢个小时，我哋嘅歌单咧就系全部歌名。都有 rain 雨水呢个字啊，咁啊，当我哋搜集资料嘅时候啊，好得意，发现第一队乐队 CCR 啊，咁啊，大家都系用简称佢啦。咁其实佢全名当然就系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咁啊有两首歌都系符合今朝早嘅主题，而两首歌应该大家都唔会太陌生。听一听第一首先，1970年佢哋嘅 album。Cosmos Factory 里面就有这个歌曲 Who Stop the Rain

CCR， 都有很多歌曲令到我们很有印象。这一首就是 Who Stop the Rain。 刚才讲了，是这么巧合，他之后又有另外一首歌呢，同样是赤我们今早做的主题，歌名也都有个 Rain 字，同样都是来自乐队的 John Fogerty 的创作。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記得呢個作品啦，同樣都係嚟自 CCR 啊，係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跟住呢隊樂隊，記唔記得啊 ？A Father's Child， 好有意思嘅 Rain and Tears。當年喺流行榜都做到很好嘅成績。同样系切入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嘅话题。Father's Child。

来自 Greece 的一个乐队 A Flawless Child， 他们第一张 studio album End of the World 里面就有这个很成功的作品 Rain and Tears， 当年在法国去到第一位，在欧洲也有很多地方是成为 major hit， 在英国和在美国相对地就没那么受欢迎。咁啊，1968年首先推出啦，咁啊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1987年啦，差唔多系20年之后啊，咁啊 ，Flawless Child 曾经嘅一个主音歌手 Demis Roussos 咧，就自己再翻唱过呢个作品，哇，同样系咁受到注意。跟住落嚟呢个歌曲，可能令你谂起当年你好中意或者睇咗好多好多次嘅一个 musical 搬上大荧幕嘅电影。

个电影嘅画面出晒嚟啊！系啊，大家都好替呢个教授开心啦，因为咁辛苦咧 ，train 到呢位香菇咧，系终于咧系讲一啲比较纯正啲嘅英文 ，Queen's English， 当然就系 Rain in Spain。跟住带嚟 The Everly Brothers 嘅首本名作。不过今朝早呢个版本，你听唔听得出系边一队呢？

Crying in the rain， 我相信中意听英文旧歌嘅朋友冇乜边个唔识，亦都冇乜边个唔中意嘅。咁啊，当然系嚟自 Carole King 嘅作品啦。咁啊，佢作曲，不过今次填词咧就唔系佢嘅好拍档 Jerry Goffin， 而系 Howard Greenfield。咁啊，头先都讲咗啦，系 Everly Brothers 一对亲生兄弟啊，喺1961年推出嘅时候咧，系成为 Billboard 100第六位嘅作品，亦都可以讲系呢对系亲兄弟嘅一啲系代表作啊。咁啊，之后都有好多好多人 cover 过，咁啊，其中 Tammy Wynette 啦嘅 cover 啦，而近期啲嘅阿哈嘅一个 cover。咁刚刚其实个演绎方法都几相似同 Everly Brothers 嘅，就系亦都令到我哋好有民歌感觉嘅一啲一个系 Duo Rock Band Peter and Gordon 嘅一个演绎啊。咁啊 ，Crying in the Rain 你都听到歌词啦，其实佢系语中喺度喊，因为佢想人哋唔知道佢系喊紧啊，因为以为佢系面上边啲系雨水就唔系泪水。咁啊，落雨期间，你除咗喊之外，仲可以做乜嘢啊？